饱满的情绪所感染。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大家情不自禁沉醉其中。川剧木莲戏是青堤木莲故事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这个故事得以世代相传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木莲故里的传说流传千百年依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0: 为什么乌篷船是水乡绍兴的象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过古镇，想翻开一幅长长的民俗画卷，这些活在日常里的老传统还在岁岁年年生根发芽，传承不息。

0: 吃海鲜家常菜，享青岛地道鲜。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5: 嘛？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对，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七雄之外，千圣中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黄金加深，历练数月，开到车超级豪华。神兽是王府的坐标，歌峰是历史的见证，召集于北方草原，立国200年间，书侠列强争端，左右战国政局。曾经，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共称霸业。中山国拥兵千乘，在实验室里被发掘的是一辆超豪华的战车。河北行唐故郡遗址，中山国大墓，墓中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五车十六马，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五辆车被分别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发掘自五号车开始，
1: 清理完成，把这个所有的
0: 发掘五号车，刚一上手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0: 哎呀，就是这个名字，
1: 就是嘞。
2: 就这个长条。
1: 嗯。
3: 我现在直播是。
1: 哎，出来来，直播来。
3: 出来。
2: 哇，铜的。
1: 吧。
3: 直播是个技巧。
1: 就这一块，这块
2: 铜的，哇，哎呦，
1: 就这块出块的。
4: 青铜器。
2: 是戈吗？
3: 这个方的呢。
2: 啊。
4: 一只

0: 歌。
1: 咱们编号的时候是从最开始挖的西部的，这是最东部的，应该是五号车。但是呢，它是如果按一个阵列来说，它是头车。
2: 这就相当于我觉得是一个武将的一个指挥车。
3: 油条有多少？
4: 38根。
5: 38根。
6: 量的哎，车牙的外侧啊。
4: 外侧。
6: 基本上你看到这儿，基本1.3米，
2: 差不多1.3米。到了吧？
4: 到了。
2: 1.146，你把这两个数，1.3米、1.46，再相加除以2就完了，就是那个轮径就出来了。
0: 巨大的车轮，这在以往的发掘中很是罕见。
7: 你说这轱辘当时埋的时候被卸下来了，搁在这儿的。
2: 对，卸到这儿来，斜靠在这上面。
0: 下葬的时候，车轮被拆了下来，斜靠在了车厢的两边。
8: 车厢的这个侧面外边是这个金箔，就贴金的部分。
4: 哦，下面这么多，贴到一个铜片是吧？我看是铜露出来了。
0: 辐条间露出了金器，轮子下边还会有多少黄金？
3: 要出东西就这一片出呗。
6: 对，出东西就在这个条带当中，差不多就这一块。那底下肯定不会啊，底下就是全是这个回填土了。
0: 这是车马出土时的情景，车队豪华气派，先期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同样令人称慕。
9: 这就是那个甲胄，
10: 啊，
11: 就是这就是那样。
10: 啊，
9: 对，
10: 你
9: 卖它，有时候
10: 他
9: 就把那金子给带上来了。
10: 看，
11: 哇，
10: 哇，
11: 好漂亮！
10: 哇，
11: 那你看，
10: 啊，
11: 太美了！
10: 它这什么图形啊 ？S 似的，
6: 它就形成一纹饰，就是
10: 啊，
6: 是不是？
4: 哇，是一个炮式，这是一个环手小袖，
10: 环手刀，那是个戈还是矛啊？
4: 剑，
10: 是个剑，
6: 剑应该这个。把手应该在这儿了，
10: 这个把好像在这儿。
4: 哦，对，这
10: 不长，
6: 不长，
10: 它应该30来公分，三十来公分，
6: 有
10: 个底儿。
4: 对，
6: 有了。
4: 这有剑鞘的，
10: 对，
11: 有
10: 鞘
6: 啊，
10: 它有那个皮质的东西，
11: 啊，
10: 还有剑，它边上原先
11: 这个位
10: 置，
11: 边上还有一把，
10: 边上还有一把，那把能取下来。这把取不出来。
0: 金甲利剑，大墓的主人位高权重。金箔，青铜衬底，这是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
6: 整个的从中心车骨这儿那个下半部分可能就没有。
4: 这有一个。这
6: 块
4: 应该还有一个，这
6: 块。那就是
4: 一，
6: 三，
3: 几个那是？
4: 好一个，这一个，
3: 来。测了几个？
4: 测了8个。
0: 金属探测器屡屡发出清脆的鸣叫，可以肯定，藏身泥土的金器少不了。七雄之外的千圣之国中山国热衷黄金，并且为黄金赋予上了神的属性。想要见到金器，唯有摘去车轮，
2: 把轮单独的拿下来，轮车辐条中间的不能动，这不能动，这是把辐条车牙，中间是这个车骨，
4: 下层好丰富。
2: 对吧？你顺着这个，看这个中间往下，
4: 再找一下，绕。
7: 啥玩意儿？这是？
4: 现在
2: 看不出形状了，现在。
4: 中间有个孔，那是 B， 中间有个孔。

0: 装饰的，
1: 这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物件，就在这个车厢的
2: 侧
1: 板侧
2: 板
1: 上面，
0: 嗯，对，这中间有个
1: 中间一个孔，就是玉璧的玉璧的那个形状。
0: 你背面是个铜，完这儿贴的那个金箔，好像也有纹饰，三刻的这个表面这个字。
3: 玉璧样式的金箔以青铜托衬，这应该也是用来装饰车厢的。

0: 去掉贴附在车身上的泥土，明确车的形状和尺寸，摘取车轮必须万无一失。经过23天的细细清理，豪车的后挡板露了出来，金色耀眼，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金展柜。
1: 打纹色这贴金呢，这是金的，一般来讲这个纹色这个金的是吧，应该在最外边贴的呢，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修漆层嘛，这个后挡板红漆上层贴的金饰，你看这一块，这一块就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应该是。
2: 有，錾刻的细、
3: 就是那个，
2: 非常细的纹饰。
3: 一般带下来不行啊。
2: 嗯，能看到。我看刻的是什么东西？哇，这么细，也是一个龙，这也是一个，好几条龙交错在一起的那个。
0: 金器表面錾刻的图案夸张怪异，车厢的后挡板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饰，车厢的前身和两侧会是怎样的呢？
4: 我好像在货里洗不上了，
5: 不是
2: 看它这个鼓上是不是漆，有修了一层漆皮儿，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漆的那个修漆工艺。
0: 木质的车轮化作了泥土，根据与周边土质的细微差异，考古人员清理出来的是车轮的泥土框架。提取车轮之前，往辐条上滴注加固剂。在辐条间贴纸，为的是提取的时候只取出辐条，不会将中间的泥土连带出去。
2: 现在加这个铁丝的这个支架，把这个每根辐条都给它固起来，就是有一个金属的支撑，到时候提取的时候它不会从中间那个折断，然后用这个不可绳把它给固定在这个辐条上，是吧？
0: 38根辐条都被附上了粗铁丝。
2: 那个 X 型的铁丝支架，每两个辐条之间，就是这个管这两个，然后这个就管这两个。就是除了它固定以外，它这个牙还需要一个铁丝支架去固定。
0: 在纱布上刷上薄荷醇。薄荷醇会在短时间内凝固，起到粘连和加固辐条的作用。刷在轮子上的薄荷醇会在数天后自行挥发，不会对文物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2: 现在车牙已经松动了，我们试着可以提一下，看，就这个车牙连同这个车辐是一个整体，这个全部起来了。
0: 塑料绳穿系每个铁环，为的是提取车轮时施力的平均。
6: 哎，别，
7: 走。
6: 哎，
7: 慢点，

0: 精气建立。
1: 我操，漂亮啊，整体应该像个小动物。这不这头嘴，这不下颌吗？脖子身子，看这个簪刻的纹饰，好几条龙交错，在这上面排着，眼睛、头，这不是嘴吗？一、二、三、四，这有四个。五。你能看见五个头？目前。
2: 是吧？
3: 强手、伸脖、撅臀，洋溢着怪诞与神异。乍一看，很像是当下的玩具小黄鸭，细细辨认是虎首神兽。神兽是用来装饰车身的。
4: 这个这上面有这个跟上面镶的那个孔眼的，
1: 哦，有穿孔，一个
5: 穿孔
1: 这个尾部有两个，然后这个颈部有两个，这个是四个孔。
3: 神兽旁边隐约着点点金黄，有可能黄金神兽是成排的。清理金饰慎之又慎，又一个金饰现出了真身。
1: 哟，这个好明显，这个栏上
6: 啊，
1: 都片一片一片。
6: 那什么呀？
1: 应该是车厢。
5: 车厢的外皮吧。
1: 车厢的，这是漆的还是皮的还是不好说呢？那怎么结合的？
7: 这个上面贴啊，都那原上都有。
2: 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1: 你看，它都有孔。
2: 这也有孔。你看，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3: 考古人员推测，车厢左右两侧和后挡板上共有虎头金饰24个，臂形金饰10个。5号车的车身简直就是黄金的大聚会。

0: 青铜戈护卫着布满黄金的豪车，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戈竟然不见了踪影。身为开道车，这辆车的轮距将近3米，超大超豪华的战车前所未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车马坑中的五车十六马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实验室发掘，车轮辐条间露出金饰，摘取车轮，步步为营，万无一失。细致的发掘，神奇乍现，虎头神兽首尾相接，密布车身，

0: 地形精势彰显着王谷的神意。
1: 吃广告片的少吃点。
2: 空气，你看，
3: 我看看，
1: 我就是肚子疼，哎，
2: 很大呢。
3: 哎呀，你瞧，真是的，
2: 这个大，疼的。
4: 这气被贴着，急着响，
5: 哎，有个尖儿，不是割的时候紧。
3: 割，应该是一个割的那个头部了。
6: 这个钉子刺的还好，
3: 表面的土有点钙化。
0: 又见青铜哥，
1: 这一大叉叉
7: 在哪儿露出来？
2: 下面，
3: 不能叫。
2: 哎呀，
1: 疼的
2: ！哎呀，有这么大的这个？反正挺长的。
7: 从哪儿到哪儿啊？这
2: 个？从这儿
3: 一直到这儿来。九个桥使劲搁不是？
6: 哎呀！还有啊，
4: 是不是要是青铜哥这个小的雷那小的更大，很肥美，
6: 对，
4: 大的，
6: 对，
4: 哎，应该是个哥，是吧？这灌纹的，这灌纹的，你这糊出来了，
8: 看这个这底上面
2: 吧，纹这么乖，
4: 哦，这还是个尖儿啊！你看，
7: 这感觉太大了，
2: 不止一个吧？不止一个，
4: 再轻再说，
2: 这俩肯定，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4: 俩，应该是俩，因为这有粉，你知道没有？
7: 你看
4: 这
7: 在上面，
4: 对，
6: 是
4: 这样，
6: 是不是两件呢？
4: 就是说这开是两件东西，两件，
2: 俩。
4: 这个拐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才
3: 说的有点，一二三四五，现在最少五个了，现在。
2: 这个是四号哥，先量圆啊，圆从尖儿到这个栏这儿，圆长20.5，栏长12.3，那长8.2，那宽3.5，它这个葛都是开刃的，然后这个圆上侧这个刃儿，残了一点。使用的时候给把这个刃破坏掉了这块。栏的部位有三个穿，然后那部有两个穿，这块都有它的绑夫的痕迹，它那个革柄啊，这块这个黑色的是当时那个革柄的那个痕迹，说明它是一个实用革。栏的这个部位它有一个卡槽，它是卡到这个木柄里，防止它左右晃动的。好，我们可以试一下，看，就完美的贴合进去，它的左右不会晃动。
0: 这辆身处最前排的开道车上放置的兵器不在少数，这是一支实用兵器。2000多年前，护卫着开道车的卫士手持着杀人的利器。
2: 这下面有东西，有个金属的。
4: 对对，那块应该是个革，因为它那有个革柄。
3: 那不是那还有一个革吗？是不是？
2: 已经出土7个，
3: 7个8个，
2: 7个8个柄，
3: 8个柄，7个革，一边各2个，上面这儿应该2个，这边有，现在有2个，可能现在看见是8个柄，7个革，可能是不是中间那革头还掉到车厢里边没有？还下边还需要再做一做工作，还有，车厢里边放4把，车厢外边放了4把，各左右基本对称的。
0: 中山国能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劲。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呢？

0: 来出来一个。
1: 他们是飞的。
2: 这搁这边站着嘞。
3: 到那头去了。
2: 嗯，你开车时候远一会儿，它不是咱这边。

0: 对，
1: 咱妈这清凉啊。
0: 嗯，没事，真的是拐过来的
2: 过渡。
0: 哇，一个拐角哎，
3: 不可能这个在老底下呢。
4: 你家这边都拐角出来，
5: 真的，哎呦我，这更棒了，这就，哎呦，
6: 哎呦那，我就啊，那可能啊，老侯啊，
5: 嗯，
6: 这一块啊，弄好也是一个，
1: 也是就是
5: 刀角的，
6: 嗯，这一块，
1: 对，
6: 这就不一样了，就，
1: 是吧？
6: 对，要不是那一块它要是那么舒展开，就是那个兽形的那个状态，
1: 咱们看一下，
6: 就在这个脚
1: 上下，
6: 这
1: 种嘛，如吃香，这上下知道多高？
6: 对，这个还真不矮，这个车还超过40公分了。这个脚你看非常明显了，嗯，这个车就很高端了。这有了这个脚，咱就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侧板和后端板的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基本就整明白了，
5: 就是这个前后长左右宽这个规格，这辆车比较像这个巨型车了，就是车厢大，
7: 连接车厢和后开门的青铜合翼。
6: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这一块有两个这个合叶铜制的，这是底下这一块，这是上层的这一块，有两个合叶，这个合叶的话就形成这么一个开门，这个门的话上面也同样也装饰着，就是这个贴金的金箔，就是形成一定的纹饰图案，把这个门比如从这儿可以打开，它可以完全扣合在。这个后挡板上边是这个车厢显得就非常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7: 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车厢上的金箔，
8: 测一下它的那个含金量，
9: 知道吗？
8: 能达到71%，到不了90%。
10: 这个看成分是金银合金的，91%的金，7%的银，还有微量的铜和铁，这都属于杂质。
8: 金银合金的，
9: 也够纯的哈，90%的。
8: 对，拐角，
9: 嗯，
8: 已经衬的那个，啊，不是铜，是铅的。
9: 多少啊？
6: 这是多少？
8: 现在80%了。
9: 铅量？
6: 铅啊，
9: 嗯，
1: 含铅量，
9: 肯定是铅。
11: 为什么会这样呢？
6: 用
9: 铅做的，
8: 就是铅的，
6: 铅做的，
8: 对，
1: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金饰件，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罕见的。
7: 车身堪称豪华，车的体量亦是前所未见。
1: 体量是比较大。是吗？一般的车那个宽度没有这么宽。
12: 142.5。
6: 还有到这个前面这个弧线这儿。
12: 从哪儿到弧线呢？
6: 从这个角。
8: 这个弧线啊，看看。
12: 从这个角。
8: 多少？106。
12: 106厘米。
6: 一记的高。
12: 这儿。
6: 哎，对，你就量到。就底下那生土那儿，哎，就这块就可以。
8: 53。
6: 啊？
8: 53。60。
6: 车骨40。
8: 就是露出来将近一掌，啊，后面还有正常一截的，30到40。
6: 总长边75。
8: 对。
6: 假如说这个骨在这儿，下面这个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没有金属那个头。
8: 对啊，差不多。里边留一点，
6: 40，哎呦，这个车骨这个
8: 大，
6: 空前绝后啊！这个，
8: 你看轮子都得，
6: 不是是这，它中间车骨一般有20多、30、40。
8: 挖着光，一边就是这么高，将近一边就20。
6: 如果要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这离这个车厢帮也远了点儿了也。我觉得这个也太大了，没见过，关键是啊，两个轮之间的轮距快3米了，快。

0: 超大的车呀，
1: 将近3米宽的轮距竟然与当下50吨的载重汽车相当。
2: 这个车马这么豪华，这穆主任的身份当然是比较高贵的。嗯，如果按当时这北方民族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之类的。
1: 豪车车厢里的叠压情况极为复杂，宽大的车厢里究竟有没有宝物藏身？如果有，会是什么呢？车上黄金耀眼，车厢里藏身着什么样的宝物呢？梯形的排式，浑圆的车轮，奇异的轨迹，凿、锥、奔、斧，超豪华的战车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工工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车厢的两侧现身青铜戈，细细查看都是实用兵器。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车厢内外发掘出土了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青铜戈不见了踪影。仪器检测，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为金银合金，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丈量车身，考古人员再次震惊，车的轮距竟然与当下的大型载重汽车相当，这是一辆超大超豪华的战车。瑞雪兆丰年，考古人员会遇到怎样的好运呢？
1: 这是兔子，
2: 带尖儿的，
3: 六
2: 带尖儿的，
4: 上面这个白的，
5: 半身上的腚，
6: 应该是刀子，是吧？一种轻松生产工具，在去年挖了一套撑柱的，也是另一个车马坑里的车上的撑柱的，有一个辅、一个灶、一个锥，还有一个那个奔，完了四件，整个的一套的那个一套的生产工具。
1: 出了东西了，
5: 哇，又出一个呀！
1: 这尖尖的，
7: 比它窄啊，
0: 是一只锥子。
5: 又出来一个，
8: 是个铜器。
5: 哦，是个铜的，应该是。
9: 嗯，是圆的吗？
5: 不是。
9: 不是方的。
5: 方的，是个空心的。
9: 哪儿空？哦，这儿底下哈。
5: 这是个空心。
9: 一个小奔似的，像是。
1: 对。
8: 它因为它上面它有那个槽，
1: 有槽，
8: 这边就该弄个木头。
9: 装个饼子哈，装个把儿是吧？
8: 对。
1: 就该是个饼。
0: 清理奔上附着的泥土，神奇再现。
5: 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9: 是不是
1: 有团点？
9: 不是跟这个是一个器物吗？不是吧？
5: 好像不是。
9: 侯老师，
1: 哎，
9: 你看
5: 这啥呀？侯老师，
9: 这啥？
1: 像那个斧的，
9: 像斧子。
5: 是是。
1: 对对。
5: 这边应该是这儿，因为这边
1: 对，这边是这儿。
5: 啊，这边特别多。
1: 嗯。
0: 凿、锥、奔、斧。贴金嵌银的豪车，为什么要来个木工工具大聚会呢？如此这般，令人费解。车厢的一角，
1: 我肯定想个，想人骨，
9: 人骨
1: 啊，对，可能是人骨，
9: 还真是像，
0: 再行发掘，情况有变，
1: 那么不是人骨的，
9: 不是人骨哈。
1: 这个橘子可能，
9: 哦，这齐齐的，
1: 对，
0: 骨头被修整得棱角分明。
1: 在这儿来出土铲儿的，知道不知道？
5: 对。
9: 哦，那儿分叉。
1: 你看见没有？
9: 哦。
5: 有可能是个动物的脚。
0: 先前考古人员在车身上也曾见到过骨器。
8: 哎呦！
9: 啊，
8: 这是个啥？
9: 玉的。
8: 那这个骨质或者什么，看着像个骨头的，跟扣子似的，俩眼儿，对不？
5: 上面为啥红红的？
8: 你刷的应该有朱砂或者什么东西，应该是小石件。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又有器物露了出来。
1: 好铜器，
9: 真有铜器啊！
1: 嗯。这鸭子的呀，不知道这是啥的，才怪奇形。
8: 看着不是太大。
1: 对。
8: 是圆的吗？
1: 看那像。
8: 是不是那个卵磷啊？你看看。
1: 嗯，卵磷也不像。
8: 哎呦！
0: 又有青铜器露了出来。
5: 出来了。
1: 跟那一样，是卵磷。
3: 音乐的音
5: 就是零，
1: 零，
3: 我就是了
1: 零。我看得见，这个上面有孔， 两头啊，
7: 他们两口。
0: 圆圆的像个香瓜，这是一只铜铃。
8: 看来这车上还是有这个铜构件，就是说可能都在车厢里放着呗。
0: 可以确定，骨器的另一侧埋着的也是铜铃。

0: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汕青城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5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曾经金属探测器在这个位置发出了鸣叫，对这辆车的发掘已经见到了七只鸽，加之这里现身了鸽柄，考古人员推测下边埋着的是一只青铜鸽。果不其然，仅仅挖下去了大约1厘米。
1: 是铜鸽吗，何老师？
2: 是个小东西。
1: 是个小东西啊。
3: 哎呦，前面还有，嗯，前面还有。
2: 都接着了。
4: 接着呢是吧？
3: 接着呢。
4: 就是一个。
3: 是一个东西。
4: 嗯。口罩就出来了哈。
1: 圆圆的。
5: 怎么像个小杯子似的？
3: 是。
2: 有个爱
1: 像个小杯子。
5: 觉得像个名器的青铜器，那个食用器的话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草原。现在看你看这个小东西就像一个名器，那个布一般都俩耳，这个没有耳是吧？
3: 没有耳，
1: 到现在没看见耳吧？
3: 嗯，没有。
0: 车厢的右前位置出土了青铜器，它的旁边会不会还有别的器物呢？果不其然，泥土下现出点点铜锈。
6: 你看，你看，
4: 嗯，好宽呀、啊！
2: 这相当于
4: 竹签，面挺大的。
3: 嗯，
2: 相当于竹签。
4: 竹签，
3: 竹签。
4: 哇，这高好宽呀、啊！这是。
2: 是是。
4: 啊，好宽！
3: 这么大一块。
2: 嗯。不很厚啊。
4: 嗯，薄薄的啊。嗯，
3: 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啊？呀，这边出来一个罐的，还可能是挂的一个撒泡一个呢。
4: 嗯，
2: 上面有个圈是吧？
0: 这应该是个牌式，既为牌式，就应有字。细细查看，未见字迹。牌式的另一面有没有字？如果有，会是什么字呢？大墓的随葬极尽奢华，车队亦是气派非凡，但一直未能见到印证大墓和车队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借助这块牌石，考古人员能如愿吗？五号车，中山国大墓车马坑，车队中的开道车。对他的发掘，新的发现总会牵扯出新的疑问。借助疑问对话古人，对话中山国，亟待破解的疑问太多了。
7: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8: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7: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9: 别被他们的华丽外形所欺骗。
7: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8: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7: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1: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0: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

0: 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2026年3月15日，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参赛选手突然倒地，心脏骤停，现场医疗人员全力抢救，但最终没能救回来。同样是在今年，重庆一名52岁的晨跑爱好者，每天坚持跑5公里，风雨无阻。可就在一次晨跑结束后，他突然倒地，心跳骤停，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全国类似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
3: 当时这名男子在南湖公园里跑步，突然晕倒之后，在附近锻炼的跑友和公园保安立即拨打了120。令人惋惜的是，男子最终没能抢救回来。
4: 路过的市民陆续围在他身边，多次叫唤，仍未见他有所反应。随后市民拨打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给男子进行心肺复苏、输液等抢救措施。不幸的是，男子最终未能醒来。
2: 运动原本是为了健康，可为何会有如此不幸的事情发生呢？
5: 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运动嘛，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啊，猝死。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我觉得应该是量太大了，超负荷了。因为我之前呢参加过这个迷你的马拉松。
5: 迷你马拉松是要跑多远？
6: 跑得很短，但是我也没坚持下来。跑到半路的时候呢，我就抄小道回去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7: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刚看大家穿的都是短袖，我觉得那种闷热天气可能是很难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了解，不知道自己所能承担最大的负荷是多少。比如说你看，我就特别了解我自己，这夏天我这个闷热天气，我走3-4分钟我可能都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那我肯定就不能跑马拉松，我绝对不跑，坚决不跑。
8: 我觉得天儿特别热的情况下吧，哈，就不能运动了，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会突发。不管是20的、30的、40、50岁的人，都应该禁止了。这是对你自己身体最最负责任的。
9: 哎呦，这种晨练时候发生猝死的现象，我们是屡见不鲜了。
6: 对，
9: 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对自己身体情况不太了解。比如说年龄啊，比如说是不是有运动基础，我经常运动啊，他身体反应就不一样啊。再一个就是比如我当天的身体情况，休息的怎么样啊，这个运动项目适合不适合我，我觉得还是发生在这一点。
2: 运动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强身健体，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暗藏风险。那问题出在哪儿？是运动太激烈，还是身体本来就有隐患？究竟怎么才能在运动之前就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薇，帮您在开始运动之前先摸清自己身体的运动家底。
10: 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哈，很遗憾的这些案例呢，实际上都是因为一个人他自己的运动能力和他采取的运动形式不是特别匹配造成的。大概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有一位50来岁大姐参加了单位的一个5公里的比赛，在快到终点还有50米的时候倒下了。就当时突然就晕倒了。那么到我们医院救治之后，他就是病情好转以后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他说我这回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是高估了自己的体能，低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就是我明明身体不能承受某个强度的运动，但是呢我还非得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运动形式，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5: 可是如果说我不适合这项运动，那顶多说我可能完不成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我觉得很吃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情况都是非常极端的，它会引发猝死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10: 所有的运动能力里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心肺的运动能力。那心肺这两个词咱们一听就知道，其实一个是反映心脏的情况，一个是反映肺的情况。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咱们身体里这么重要的两个器官啊，或者说叫系统，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看到心脏主导了一个循环系统，心脏像一个水泵，是把我们全身血液泵到全身去啊。那么泵的这个血液里呢是要含氧气的，泵过去才有意义，才能灌注到全身的重要的器官，包括心脏自己。那么肺呢，就通过呼吸道把气体吸进来，其中氧气它经过肺泡这种交换，然后打到血液里面，再由心脏把含氧的血运到

0: 全身，这是我们心肺整个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那像在运动过程中，尤其有的时候很强的一个这种运动强度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主观上可能还觉得我还能再咬咬牙撑一撑，但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就是它一下功能顶不住了，或者是它给自己的供血也供不上了，供氧也供不上了，或者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心跳突然停了等等，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危险的信号。
1: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功能了解吗？
2: 我觉得我还行，我比较好运动。
1: 你好运动，平时都做什么运动？
2: 平时做快步走，再一个做一些健身，哑铃啊，包括这个俯卧撑啊，这样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我觉得我的心肺功能应该还可以吧。
1: 梓潼呢，
3: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吹那个肺活量，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体现我当时的这个心肺功能有多健康，当然近两年就没怎么做过那个。
1: 刘帅，你了解过自己的心肺功能吗？
4: 不了解。
1: 不了解是吧？待会儿就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为大家呢来测试一下心肺功能。
0: 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踏步实验
1: 啊，那简单啊，
0: 但其实这个踏步还是有一些动作要求的。一会儿呢大家踏步的时候，其实要求咱们的膝关节要抬到大腿的一半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手是可以做这种摆臂啊，帮着辅助来踏步的。咱们一共看两分钟，大家踏步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如果中间您觉得疲劳了或者坚持不了这个动作了，是可以暂时停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姿势的，但是咱们不停表。
1: 明白了。好，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两分钟计时开始。

0: 表坏了吧？
1: 我这个数值是78，
2: 你有78吗？有，
0: 我感觉你后面半段都不行了，都趴那儿了，
1: 说明这个机器挺准的。我这样也算，啊，我是277，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您的这个步态特别的标准，步子抬的也很高啊。我是263，哇，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3: 厉害，
1: 子腾。
3: 到你这里不能弱下来，我跟子阿姨后面我都不敢说了，我拼了老命了，159。那个刘帅，你刚才是不是坐下来以后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了？说实话，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也比我叔叔阿姨要强啊。但是我发现这个老师说这个动作必须要标准，我就是按照标准动作做了几个，我就发现。 真的很累，是的，它不像那种咱们这样走，它就很轻松。要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的话，做了大约十几个之后，真累。嗯，后来我都不行了。那我们大家赶快歇一歇，
1: 我们来听听赵主任给大家的评判。好，谢谢大家。好嘞。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测试结果。 侯叔叔良好。
4: 子彤，一般。刘帅差。阿姨呢是良好。刚才大家踏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是动作保持住有难度，对吧？就是而且要坚持2分钟。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有几位？有一位。对，有一位就表示坚持不了了，有一位一直在默默的问：“嗨，都多久？”就是大家觉得坚持不下去，所以他很显然是看我们的一个耐力的，就是心肺到底持续做一个活动，这样的能力有多强。当然，我们这个正常值呢是同年龄段的一个中间状态哈，一个一般情况。当然，我想对于咱们今天四位嘉宾来说，您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数了，就是我在我的同龄人里，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在我们身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评价您能做什么样的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滑雪、滑冰、公路自行车和跑马拉松等等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对心肺。

0: 耐力有特别强的要求的，哦，因为你想，他其实要保持一个动作，而且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刚才说到，比如说马拉松是40多公里，所以一般人都要跑几个小时。那么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不只是外周的这种肌肉的活动要持续，而且对咱们的心肺是一个持续高水平的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您想从事这样的运动，第一步应该先知道自己的心肺耐力到底有多少，我是不是适合从事这样的运动。
1: 尤其是滑雪呀马拉松啊，这近几年非常的热，大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没有判断，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时尚的运动，那么我就要去参与。但是因为没有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引发了没有意想到的后果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是不是也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2: 我们广场舞、模特队、合唱队，就买了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能休息会儿。
1: 所以阿姨，您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气色就感觉特别好，而且身体感觉特别结实。
2: 对，就天天晚上去游泳去。
1: 哦，您天天晚上游泳？
2: 哎，
1: 所以阿姨是有长期运动的习惯的，而且这个日程档期排得很满。刘帅，你说说你自己有什么运动？
3: 我的档期很空。
1: 嗯，
3: 好多年前特别流行办卡去增肌啊减脂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办卡的，但我也是第一个退卡的。后来我就不运动了。
4: 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会为他付出努力，比如说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装备，我会那个办健身卡，我做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实际上我每一次想要去健身或者想要跑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我给拽回来了，
1: 还是停留在空想
4: 啊。
1: 洪老师呢？
5: 我最喜欢运动一个是快步走，再一个就是力量训练。这快步走有来头了，20来年了。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上班是开车的，但开车这条路上总老堵车，走完以后开车到单位得40分钟，我试了一次快步走一次呢，大概其实也40分钟。那我何尝了？
1: 对，
5: 环保绿色出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走着去，这样逐步的我就养成一个快步走的习惯了。
1: 所以您刚才的成绩是多少？
5: 278。
1: 278。刘帅是78。
3: 您就别重复我这个。
1: 我一定要重复这个关键点。为什么刘帅年纪轻轻他的这个成绩78？那么侯叔叔快70了，您知道吗？他的这个刚才的成绩是278，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咱们一般都认为说运动能力，尤其是心肺的耐力和年龄是有关系的。一般咱们都会觉得越上岁数，可能会心肺耐力差一点，因为毕竟上岁数以后器官啊有一个衰老的这种情况。刚才我记得刘帅也说过啊，他当时没测的时候是深深的认为一定自己比叔叔阿姨强的，但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很规范的科学的锻炼，我们即使是上岁数的人也能获得很好的心肺耐力，甚至好于一些不怎么锻炼的年轻人。所以刘帅你也别没信心，咱们还是能练出来的，
1: 你还是有空间的。
3: 行，我不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1: 那么您给大家伙儿断断，他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
0: 侯叔叔现在自己采取的这个运动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说实话，您不说他快70岁，真的是看不出来。
1: 是吧？我一直都没看出来，我才知道。
0: 但是如果运动能力挺好的话，确实咱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把运动强度再加大一点试试看啊。当然，运动中呢要注意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很费力气了，上气不接下气了，如果到那个强度也就过了。阿姨的这个运动其实内容非常丰富，刚才听了既有游泳也有广场舞。
1: 唱歌
0: 呢其实是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练习呼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其实对心肺也是很好的这种训练，当然它强度不是特别的大，您是有体会的啊。那么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很合适了。梓潼，我觉得其实刚才测得的数值呢，在咱们同龄的女孩子里面啊，咱们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最开始选择的这个项目呢可能不用强度特别的大，像快走、像游泳，不是速度太快的游泳，这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都是挺适合你现在就开始起步的。那么到慢慢强度提高了，你的水平提高了，可以过渡到慢跑啊。
1: 刘帅呢？
3: 我还适合运动吗？
0: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人不适合运动吗？
1: 真的？
0: 其实没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采取一些形式或者强度的运动，哪怕是我们一些住在监护室比较重的病人，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了，我们都是应该开始给他一个运动计划的。所以

刘禅现在的这个底子适合也是用大概走路的这样一个形式先练起来，但你说我突然想去跳绳了，我突然想去这个跑步了，现在就不适合你。就我其实挺怕朋友圈里有些年轻人一说减重就会选择这样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一般强度都比较大。你想跳绳可能跳个15秒20秒，你的心跳就比刚才走那2分钟应该还要高了。就是你根本就日

0: 腿上动不了了，你是怎么回事啊？被封印了吗？
1: 就是感觉第一累，第二呢就是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就火辣辣的感觉，烧灼感，就这种感觉就很难受。
2: 我也有跟刘帅差不多的感觉，但没到那个火辣辣的程度，就是口干舌燥，觉得好想喝水，想大口的那种呼吸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心脏感觉要快跳出来了，就那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特别特别的快。所以我特别想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它这种跳得特别快或者特别慢，就是哪一种对于是心肺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呢？我这样对吗？
0: 糊涂了已经。
2: 对，
0: 我到底是跳得快一点好还是跳点慢点好？
3: 实际上严格说，心跳快和慢本身和心肺耐力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大，我们更关心的是同等这个运动强度以后你心跳升得高还是低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参数，就是运动停止以后你的心跳需要多久恢复回来，这和一个人的运动耐力可能关系非常的大。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心肺到底能扛多大强度？
3: 这种运动强度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
4: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用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心肺功能好不好，不光看它的耐力如何，还要看运动之后它能不能快速恢复过来。有的人跑完步喘两口气就没事了，有的人半天缓不过来，这就是心肺恢复能力的差别，它同样是衡量运动家底的重要指标。接下来赵薇主任就带大家做项测试，看看你的心肺恢复能力到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咱们模拟一个台阶实验哈，一会儿呢大家按照节拍去踏上踏下，比如说您慢慢的走上走下和快走快下，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一会儿会给一个节拍。那么要求这个腿啊是要完整的站上去再站下来，而不能说我稍微重心挪一下马上就下来，这个也不标准哈。
1: 就是不要这样。是吧？
3: 其实是
0: 对，
3: 要求腿伸直
1: 也可以哈，
0: 要伸直。
3: 是的，要求腿伸直，要求腿要伸直再下来，按照节拍器来走，然后咱们也是走2分钟。但是这次呢，大家都是统一步伐，所以咱们不会比谁走的多少，我们比的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每个人要记4个心率的数，您的表上都能看到那个跳的小红心是心跳的数。第一是我静止还没开始走的时候，叫做静息心率。然后一会儿2分钟走完马上看一眼，这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运动中的峰值心率。第三个数呢就是我们休息了1分钟以后的心率。第四是停下来3分钟的心率。咱们看大家自己的峰值回到静息一个速度。
0: 我们先来给大家报一下自己的静息心率。
11: 我的静息心率是16，我的静息心率是112，
12: 74，
2: 我的是107。
0: 哦，好，2分钟测试开始。

0: 我是86，
1: 141，
2: 我是103，
3: 我是155。
4: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结果。侯叔叔良好，梓潼是良好。

0: 算良好。阿姨是良好。赵主任，为什么我们又要考察说运动过后一分钟的这个心率呢？
1: 我们运动结束以后心率恢复的这个速度，其实是一个人运动能力、心肺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在运动的峰值以后恢复到一分钟的时候，心跳到底从最高值降多少是有一个标准定义的。正常人应该是从峰值减15次，就说明我们的这种心肺耐力在恢复期的表现是正常的。比如说峰值如果到了140次每分钟，那么休息了一分钟的时候，我心率降到了125甚至更低的话，那就说明我这个心肺耐力在这个角度上是正常的。
0: 可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恢复的越快啊，我比这个心率恢复的慢就一定好呢？
1: 确实大家可能会想不明白哈，就是我都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结束了，你怎么还能评价我的运动能力或者说心肺能力怎么样？这个呢就有一个概念，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氧的亏欠啊，它就叫氧亏，就是运动过程中其实你会亏欠着一部分氧，在运动停止以后是需要还回来的，就是我们整个组织的这种代偿代谢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它还回来。那前面亏的越多，后面需要还的时间就越长。
0: 嗯
1: 啊，那这个还靠什么？其实刚才又回到最开始讲的心肺的功能啊，心脏要把血打到全身，然后这个血呢是带着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靠比较快的心跳再把这氧债还上。
2: 嗯，
1: 如果说您的运动能力很强，刚才做这个运动对您来说很小菜一碟啊，那么您恢复的时间就会非常快。但是反过来，这个运动强度有点大了，您自己体能不好了，那么跟别人做同样的强度，但我就要慢慢慢慢才能还回来，我心跳就会比较慢的才会恢复到原来基础的这个数值啊。所以我们在恢复期也能估计出来您这个人运动能力到底怎么样。
3: 老师您说这个运动能力，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运动员特别是那个顶尖很厉害的运动员，他们的心率就特别慢，而且恢复的速度极快。我就很好奇他们是天赋异禀，就是本身基因就牛，还是说因为长期的锻炼训练了之后他们有了这种强大的能力呢？
1: 世界上顶级运动员说实话在选材的时候是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包括运动员和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后天训练都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比如说短跑名将博尔特的静息心率只有32到34次每分，
0: 这么慢，
1: 他的静息心率是非常非常慢的、
0: 哦、
1: 但是他在运动的峰值也会达到很高，而且他会很快回到一个基础的数值。那么这些呢并不真的是就靠天赋异禀，其实靠了非常大量的这种后天努力和训练。
0: 刚才您说到一个关键词我特别感兴趣，叫欠下的氧债，我就在想咱们前期能不能多吸一点，这样不就达到平衡了吗？
1: 吸气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要吸进气去，这个气里其实只有一部分是氧哈，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氧吸进去它才能供应全身、
0: 嗯、
1: 所以我每一口呼吸如果都能吸进更多的气去，或者说省力的省时省力的很高效率的、
0: 嗯、
1: 能吸进更多气去，这也是心肺功能里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吸气能力测试。那赵主任，这个测试啊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呢？
1: 咱们一共看30秒，大家吸上来球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
0: 哦，明白了。好，30秒计时开始。哟，我等你吹泡泡呢。哎，这看上去很难的样子哦。怎么了刘帅，缺氧了头疼是吧？哎呦，可以可以。哎呦，
3: 我竟然赢了。你
4: 还比我多一个呢。
0: 怎么了你刘帅？
4: 就是前两股气儿吸猛了。吸猛了
5: 有点缺氧。
3: 上头是吗？
5: 有点缺氧。
3: 我一开始是往外吸吸吸不行，最后三个都是吸到这种状态它就成了。
0: 哎，我们接下来说说阿姨来试试。30秒计时开始。好，
4: 哎、啊

0: 哇哦！
1: 好嘞，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阿姨完胜。阿姨是六颗，红叔叔零颗。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轮测试大家的成绩怎么样，来看大屏幕。好，红叔叔零个，差。梓潼三个，一般。刘硕两个，一般。阿姨是六个，良好。侯叔叔是刚才没有掌握那个技巧，
2: 我觉得自己呼吸还是有一些吃力的，尽管使得很大力气做呼吸，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没有到位，所以看来我对呼吸的训练还要加强。
3: 大家一说这个肺的功能哈，或者说以前跟呼吸相关的检测，想起来的都是经常做这个呼气的测试啊，但是可能您从来没有做过吸气的测试。那其实我也想问大家，就是到底是吸气费力呢，还是呼气费力呢？
1: 我觉得呼气很舒服，我吸气费力。
3: 大家是不是都这个感觉？
4: 吸气是吸气费力，
1: 肯定是吸气费力，
3: 就是这样。是吸气的时候，通过很多的肌肉，包括肋间的肌肉，包括我们这个膈肌，它要去做功，这个肌肉要把肋骨把胸廓要打开，然后膈肌要去下降啊，然后整个把胸腔的这个容量要变大，变大以后呢它有个负压，气就进去了，然后当然进到肺里面去供应全身等等。等呼气的时候呢，其实肌肉收缩完了不就缩回来了吗？膈肌就升上来了，然后肋骨这个胸廓也回来了，这种胸腔的容积又变小了，气儿就很自然的出来了。所以咱们正常人，如果我们想做强度比较大的运动，那么您把吸气的这部分功能练得更好的话，其实您会发现整个的心肺耐力提高会非常的快，可能胜任一些就是强度比较大的活动就比较容易。
1: 那像滑雪呀、滑冰啊、自行车、马拉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心肺功能都不是那么好，是不是这些运动我就不可以玩了？
3: 不是说强度特别大的这些运动我们永远就都玩不了了，如果我现在的体能状态还够不上它的这个要求的话。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实力
1: 短板
3: 和这些我想玩的这些运动项目之间的差距，这才是咱们努力的方向，或者说叫动力，所以我才能去努力的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今天咱们讲了好几个，比如说最开始大家做这个踏步实验，后来呢咱们又看了恢复期的这个心率恢复的情况，最后咱们还试了吸气的这种能力，其实它们都是心肺耐力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哪一个指标不是很好，其实对您心肺耐力确实是不利的影响。但是我想知道自己的短板到底在哪儿，我就更着重需要训练一下，那么心肺耐力就会逐渐的提高，提高到逐渐能去适应这些我想做的运动。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6: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5: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林。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几项测试做下来，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家底都有了数，哪儿强哪儿弱，短板在哪儿，心里也清楚了。可知道了短板怎么补，针对不同的问题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接下来康复师葛杰就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教大家如何补其短板。
2: 葛老师，我们今天要做哪些训练？
4: 咱们先从缩唇呼吸练起，循序渐进。
2: 听起来有点难，
4: 一呼一吸。特别简单，先正常的吸气，吸气之后停留三秒钟，让气体充分交换，然后缩唇，不是那个金鱼似的嘟嘟嘴，就是想象前边有一支蜡烛，我去吹它，既不把它吹灭，但是又让火苗一直摇曳，所以要很均匀的一直去吐气，而且吐气的时间呢，要是吸气的两倍，
5: 尽量的长。
4: 不用尽量长，两倍就可以。
5: 两倍好，
4: 哎，咱们试一下啊，先自然的呼吸，不要一下吸过去。好，好，正常的吸气，停留三秒钟，一、二、三。然后吹一支蜡烛，缩着嘴唇，缓慢的吐气，吐气要均匀才能练习咱们这膈肌，不是一下把它吐净，是慢慢的有控制的去吐。好，非常棒。
2: 我感觉有点头疼，
5: 是有点晕，
4: 过度换气，就是膈肌控制的不够好，一下吐气吐得太快了。
2: 那我再控制，
4: 吐出去太多的气。对，其实我刚才看您做吸气的时候，有一个代偿动作出现了。您在吸气的时候，这样了一下，就是耸肩了，其实就是呼吸肌的力量不够，所以再用别处的肌肉帮忙使劲。下一个练习正好能针对您这个。咱们练一个叫做俯视呼吸，一手放在自己的胸骨上，好，体会自己的胸部扩张有多大，一手呢放在自己的腹鳍这儿，也就是起点肚脐眼这儿，然后呢吸气的时候不耸肩，让肚子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让肚子瘪下去，尽量让胸动得少，不是，对，胸部尽可能保持不动，用腹部来吸气。咱们来试试刚才那缩唇呼吸，还是这样的，缓慢的吸气，肚子鼓起来，停留两三秒钟，缓慢的吐气，让肚子瘪下去，想着是用嘴去吹个蜡，用两倍的时间吐气，吐净，好，放松，非常好。就是这次做的时候就不再耸肩了，因为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用膈肌动起来了，不用呼吸肌以外的肌肉去帮忙了。那么其实呼吸并不是我静止这样练好了就算有用的，而是要跟你所有的活动相关的，所以咱们再试一次活动中的呼吸。比如说先放松站立，然后呢吸气的时候打开胸廓，用鼻子呼吸，吸，拥抱朝阳，停留三秒，然后放下吐气，还是用嘴去吹那个小蜡烛的火苗，两倍的时间慢慢放下来。还可以做的幅度更大点儿，比如我从交叉开始，先让气吐净，然后吸气，拥抱朝阳，用鼻子吸气，充分伸展胸廓，停留三秒，缓慢的吐气，完全吐干净，既用身体帮忙，又用膈肌去工作，好，放松，非常好。这样就是身体整个的动作和膈肌同时完成呼吸动作，这个是为了咱们后续的各种各样运动练习做准备的。

0: 它是一个进阶性，
1: 是的，它是不断不断进阶、
0: 哦、这个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多少次呢，葛老师、
1: 这个呢咱们一般每天分成五六次练习、哦、每次练习只做五六下就可以了、千万别练多，一次别练的时间过长，别说我一天五六次，一次五六下，这三十多下我集中在一次练，那就出现刚才咱们体会过的突然觉得有点头晕叫过度换气了、如果真的出现过度换气了，憋住气待几秒咳嗽几下，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过去了。哦，
0: 还有这个小窍门啊，
1: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练习几次就能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跟呼吸模式。
0: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锻炼和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呢？
1: 除了呼吸以外，咱们特别推荐间歇性有氧运动。这个无论是在国内国外的指南上都有记载、而且特别有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分钟快一分钟慢，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很快让心率上去、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慢速运动让心率再下来，这样间歇运动好处就是让心血管和呼吸机有快有慢的，那么它练习效果就会更好，而且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持续的高强度风险太高，低强度没有练习作用。
0: 那我们就跟着葛老师一块来练习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间歇性的、
1: 间歇性有氧运动。好，咱们来试一分钟。咱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高强度运动，可以让心率起来，非常棒。
0: 先把心率要提上来，
1: 然后就会觉得心率提高了，
0: 高
1: 呼吸的频率明显加快了，开始有点费劲儿了。
0: 我腿有点抬不起来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哎呦，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好，慢下来的一分钟，可以用踏步。手可以任意方向的动、想想刚才咱们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吐气，想想刚才咱们做的这样的运动，腿可以一直在踏步，手一直在动，非常好。
0: 然后再快吗？
1: 然后一分钟结束了，咱们又该开始那个快了，
0: 又要快上去。
1: 好，原地踏步，快步跑也行，开合跳也行，非常好。又感觉心率上去了，您这步速太快了，
0: 别太快啊，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1: 对，
0: 然后再慢下来是吗？
1: 好，又一分钟，
0: 再慢下来，
1: 再慢下来，原地踏步，或者手上举下落，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0: 咱们每天要折腾多少次？
1: 一快一慢是一个循环、一般五到八个循环就够
0: 了，一天五到八个，
1: 每天只练习一次就可以，
0: 就练习，
1: 其实时间很短、很高效。
0: 那练习心肺功能的时候我们还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就是要循序渐进，咱们刚才通过各种测试都知道了，优良中差不同的成绩都有，那么就要用不同的强度去练，超越强度就会有危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和叔叔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就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年轻人安全更是重要的，因为你们有可能特别激情澎湃的作用之下练得过度，也是有风险的。
0: 那我们大概多久就能看到一个成效呢？
1: 心肺功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绝不是练三天两早晨就可以马上提高的，所以它一定是要下定决心坚持练一段时间才会有比较好的收获，一般来说是3到6个月就会看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说，哎，我的心肺功能比以往好多了？
1: 其实特别简单，您重复原来觉得费力的那个运动或者动作的时候，没有原来那么费劲儿了。比如刚才咱们做的台阶实验，做一会儿就已经喘了，一分钟下来要喘半天。练了3个月到6个月之后，台阶下来，觉得呀神清气爽，面不改色心不跳，那一定就是心肺耐力，您的心肺功能提高了。我曾经有一位老年患者，就是他家住在没有电梯的6层，他要分2次休息，爬到3层的时候就要喘一会儿，爬到5层的时候再喘一会儿才能回到家，然后就是用这种他适合的间歇性有氧运动，高抬腿的快步的踏步和慢速的踏步，在半年之后基本上能一口气爬到6楼了，所以非常效果。哦，
2: 效果正好，
1: 效果非常显著。
2: 那葛主任我问一下，效果怎么才能知道我这个运动量是合适的，才能产生效果？
1: 其实您看啊，咱们说的叫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咱们在中等的范围之内高一点和低一点，对于咱们来说怎么体会中等呢？

0: 就是您看，您刚才运动结束了，马上能和我正常说话，对您来说就是中等强度。如果您刚才刚做完咱们这个间歇性的，
1: 上气不接下气，
0: 我问您，我怎么还是中等？那就说明您的强度太大了。
2: 这是刘帅，
0: 对，刘帅就是这样问我的。
2: 刘帅的即视感，
0: 他的强度就过大了，他要减低强度。
2: 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啊！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朋友们，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啦。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南浔古镇是明清时期江南重镇，镇子里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其中有两条河，涤塘还有南市河。这两条河啊，一横一竖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字，当地人给这里起名十字港。说起十字港啊，可有些特别。一般来讲呢，作为古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字港古时啊热闹自不用说，但是位置却不在镇子中心，而在古镇北部的边缘地带。另外啊，十字港附近的古桥自建成之日起，从来都是只通行人不走车马。要知道，在古代，马车呢是大户人家走动或者是货物的运输的重要工具。十字港边的古桥为什么没有车马通行呢？看来啊，这十字港背后隐藏着关于南浔古镇的很多故事。
1: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组成十字港的南市河穿古镇而过。初到古镇，考察组看到长长的石板路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墙深宅，这些古建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端庄矗立。地质专家吕慧进教授说，这里古宅的承重部分多采用坚实的花岗岩搭建。
2: 花岗岩呢，就本身抗压能力很强，承受力强，另外的话呢，它抗风化能力很强，非常强，
3: 防潮防雨，
2: 防潮防雨不容易风化。
3: 哦，
2: 但是呢，它的缺陷就是花岗岩分布跟特定地方才能够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地方呢，离这个花岗岩产地应该在60公里以外。
1: 花岗岩运输成本及加工成本相对较高，加上古宅雕梁画栋的装饰，可以想象房屋曾经的主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行走中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人家在院墙的边界处刻字为证，对自家地产加以注明。
2: 墙界就是两家分界线，这堵墙从这里过，这边属于刘家的，这个墙的这一面就是另外一家。
3: 这个为什么要还要做一个墙界呀？
2: 因为以前的话房契上有注明的，但是一般都没有图的，那么这就是实体证。
3: 哦，
2: 为了避免以后子孙争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产，
3: 也是一个等于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具证明。
2: 对，
1: 墙界作为房契的另一种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契约的重视和遵守。吕教授说，界墙还起到了门牌号的作用，为前来拜访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在对古镇有了初步了解后，考察队员得知，南市河河面约5-6米宽，从南向北流，镇上的高门大户多在河的两岸依水而居。于是一行人决定坐船沿南市河去十字港。
3: 哎，你看这真的，这一个河铺接着一个，这个河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小码头。
2: 停船是可以啊，但只能停小船。
3: 停小船啊，就说明当时各个家都有，最起码小船是要有的。
2: 你这主要的交通工具出行啊运输啊都要用小船。
1: 当地人说，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流交错，在过去以河带路以舟带车是这里的生活场景。10分钟之后，考察队员站在

0: 了十字岗。
1: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十字岗水系，这条是市河，它是连接的是南北，这条是狄塘故荡的那个运河，古运河，它是横贯东西的，正好是交叉了，在这儿汇聚了，所以是一个十字岗的水系。
2: 这个市应该是集市的意思是吧？
1: 对，是。
0: 大家看到狄塘比南市河河面宽很多。
3: 那我们看到这条该是干流，一直通到那个运河的，那么这边是通往这个市镇的小河，所以两个河的话的宽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桥，它的宽度跟高度相对都比较小了，到这个干流之后呢，它的宽度跟高度都大起来了。
2: 像它这话就是通哪去了？这个古道
3: 新开河，再过去就是那个运河，
2: 京杭运河的那个
3: 京杭大运河了，
2: 主干道了。哦，
0: 吕教授说，狄塘的全称是狄塘故道，由西向东横向流过南浔古镇，是京杭大运河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队员疑惑，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经过无数城镇，是什么原因南浔古镇从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明清时期的重镇呢？在古镇的吉里湖丝馆，顾明奇告诉大家，湖州的蚕丝质量上乘，其中南浔吉里村的蚕丝更是丝中极品。
4: 一、二、三、四，五枚铜钱，哎，这么细的一根丝上边挂了五枚铜钱都不带断的。
5: 哎，我们可以挂八个铜钱，
4: 可以挂八个铜钱，
5: 八钱都不会断。
4: 那群们真的这个丝很有韧性，
5: 很有韧性的。
0: 当地人介绍，湖州的蚕丝非常有名，明清时期因为南浔吉里湖丝质量好成为贡品，蚕丝业为南浔带来滚滚财源，南浔古镇也成为了江南的商贸重镇。过去古镇上的家家户户就是划着小船将加工好的蚕丝送到十字岗，再在这里汇总到一起装上大船运走的，因此十字岗也成为当年南浔古镇一个较大的货运码头，自然是古镇一个十分重要很热闹的地方。
6: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考察组在南浔区狄岗村了解到，南浔土质多属于沙壤，这种土地呢透气性好，不积水，适于桑树的种植。其实最主要还是南浔的气候条件。您看啊，蚕在吐丝的时候啊，如果温度低的话，这个吐丝的速度呢就会比较慢；如果温度高，吐丝的速度则比较快。这一冷一热，温度的变化会让蚕吐出的丝粗细不均。而南浔所属的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季啊，北方的冷空气和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在这里相遇，形成了封面，温度变化不大，促成了这里蚕宝宝吐丝均匀，丝质上乘。可以说自然因素成就了南浔古镇明清时期蚕丝业的辉煌，南浔古镇也因为蚕丝业衍生出独特的民俗文化。
0: 水往平原，潮湿环境，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古人有着怎样的巧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十字港，大家注意到拱形桥高大挺拔。
3: 那么浙江呢，这种水乡很多，包括像绍兴也是那个浙北水乡。绍兴那边桥的话呢，在那个桥建桥的块石，就整个大石块的块石，它的块石它的宽长度跟宽度相对都比较小。这个块石它的规模越大，或者长度宽度越大的话，它一个圆弧的拱形，越长坡度越陡，弯曲度越大的话，需要费工费时就更加多了，说明当时这边那个经济发达程度呢，远比绍兴要好得多。
0: 专家认为，除去体现财力，高高的拱形结构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这里的拱桥高大和气候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浙江每年都会受到数次台风的威胁，台风带来的较大降水导致河水猛涨，桥拱高大有利于洪水顺利流走，将对生活的影响减至最低。向导说，除去防洪，南浔古镇十字港边的拱形桥桥孔高与运送胡丝也有关联。
10: 主要是为了运送几里胡丝的，因为像几里胡丝跟粮食不同，粮食的密度比较大，所以体积比较小。那几里胡丝呢，它是密度比较小，所以体积啊非常大，所以你要用几里胡丝，你就是这个桥拱啊非常要高，然后呢装很多货呢，才能通得过去。
0: 一行人来到十字港边的通津桥，大家看到，为了防滑，桥梁最初的建造者在石板上留下的一个个凿痕，小小的细节，让考察队员体会着古时匠人建桥的用心。走在桥上，考察队员发现和很多地方的古桥为方便车马通过专门铺设石板不同，通津桥的桥面只有步行的台阶。
3: 我们这边是水网地带，所以呢通常那个出去啊生产生活当中用的都是船，
2: 坐船为主，
3: 对，就不需要有那个小推车了，人家省力一些。
0: 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道交错，为蚕丝的水上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孕育出独特的船权。在南浔区的炼市镇，考察队员看到几位老人正在向孩子们传授船权。虽然船只停靠岸边，一行人依然可以感到船在轻微摇晃。陶新卫老人说，船权原本是在水运中与水匪抗衡逐渐形成的。
11: 这个船权就是我们本地行家务一带，当时的这个交通就是这个船，不在这个岸上就是靠船的，所以船上呢出现了这个有些这个坏人啊，这些土匪啊，这些抢劫的情况。那么全寨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河上组织了那个武术队， 打船，就是为了抗击那些吴匪啊，

0: 啊，那些土匪啊，这些流寇啊，特别是
1: 在闲聊中，队员们意外得知，老人在年少时有过为货船保驾的经历。
0: 这个船是很慢的，一个小时稍微快一点，只有5公里，啊，只有5公里路，10里，我们10华里就是，不分日夜的。白天也要摇，晚上也要摇。一般到上海嘛，起码得要3天差不多。
1: 在水路盛行的年代，用3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从侧面可以说明，南浔古镇在古时市镇商贸中的优势，不仅盛产输出优质蚕丝，也是大运河南北客户调配物资的中转地。
2: 这是我们当地的熏豆茶。
3: 这是阿姨为我们泡的这熏豆茶，是咸茶。
4: 你看有
5: 青豆，
3: 对，熏豆
4: 啊。
3: 芝麻、
4: 皮、
3: 枸杞，
4: 还有枸杞
3: 是，还有苏子，那个淡颜色的是胡萝卜干。
6: 它冲击可能还是跟当时这个运河文化有关系，赶路的人可能喝一下啊，也果腹了啊，解渴。
4: 因为这个是那船工啊，包括还有一些纤夫，因为那个运河旁边很多河段都有纤夫专门走得到，这说明当时比较大的船它是要纤夫来拉动的。所以这些船工纤夫累了、渴了、饿了，那么都到这边休息一下，充充饥，然后呢补充些盐分。尤其夏天时候，这么炎热，出汗多了，盐分就是不够，容易中暑。
6: 哦，补充盐分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向导告诉我们，胡丝运往各地，为南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里的先人开始修建家园，这些房屋不仅体现着经济实力，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着耕读传家的情怀。在古镇上的张石明故居，砖雕门市上的故事表达着房屋主人的审美情趣。园中回廊处芭蕉叶装饰的木窗，给考察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孔洞，小虫子爬过的地方都，对，
3: 都这些可不是孔洞啊，虫住的，它是当时啊用来镶嵌绿宝石的，非常奢华。
6: 镶嵌绿宝石？
3: 对对对，就是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啊，绿宝石不是闪闪发光嘛，然后就是相当于一颗露珠啊，在那个芭蕉叶上滚来滚去，雨打芭蕉的这种唯美的意境。
6: 雨过天晴之后，阳光打在这个水珠上，雨珠上。
1: 岁月流逝，绿宝石材质的露珠早已不见，但是考察队员仍然能够感受到房屋主人当初的心情。操劳和奔波最终换来财富，主人将丰收的喜悦、财富的增长表露在雨打芭蕉的闲趣中。向导说，在南浔古镇，建筑细节上有故事的古民居很多。
3: 这个建筑叫深斗厅，它是被誉为海内孤本，因为是独一无二的。这边当中呢，你看用一个隔断把它一分为二，上面你看啊，这边像一个深，古代两米的，
6: 是方形的。
3: 对，这边是一个斗，更加大一点的。那寓意呢，就是这边是步步高升，这边是才高八斗。
1: 向导介绍，这里是主人邀朋友赏荷的地方，一间与朋友休闲的亭子。为什么要一分为二，把屋顶做成不同的形状呢？
6: 不同的寓意，它是有时候对客人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接待的一个规格吗？
3: 对，那这边呢就深，相对斗来说呢它的容量比较小，那这个才华来讲呢这个稍微欠一点， 就是相当于现在名牌大学的硕士生。那这边呢，就是像吕教授这种鸿儒啊，应该坐这儿了，就是博士生啊、博士后啊、教授啊，应该坐这儿。就是他是按等级来招待的，
6: 然后对知识的一个尊重，让大家知道哦，可能去更多学习，你能在一个更好的、更被人尊敬的一个地方喝茶赏
4: 荷。社会地位，
3: 这是主人招待那个文人雅士啊，这些朋友到这里吟诗作对。
1: 当地人说，蚕丝为南浔古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的先人却一直秉承着耕读传家的家风。
3: 家业藏书楼五个大字，你看是不是有一个字少了几点？对对对，这是主人刻意为之。当时楼主人啊，刘成干啊，他就是虽然已经收藏了非常惊人数量的这个藏书，但是他觉得世间的好书这么多，他还没藏够，还是少了一点，一种谦虚的说法。
5: 通过镇上的民居古建，我们可以看到南浔古镇的先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都巧妙地结合在家园的建设中。望着这些精美的古宅，考察队员心生疑惑，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是典型的水网平原，加上每年梅雨和台风雨的影响，这里的年平均湿度为78%左右。这种自然条件，小到物品，大到房屋的墙壁墙体，都很容易生霉。如何通风除湿，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家都要面对的难题。南浔古镇的先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1: 地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导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了古镇的白间楼。当地人介绍，这段河段长约400米，两岸的民居约有100间，故得名白间楼。和镇上的高门大户的砖石结构相比，百间楼多木材质，很容易因潮湿发霉腐烂。然而历经风雨，当地居民依然生活在其中。吕教授说，这里上楼下廊的建筑被称作骑楼，百间楼的房潮可以从他说起。
1: 骑楼作用呢，主要是为了避雨，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降水非常多，像那个梅雨季节，再一个台风季节，所以这两季加起来占到全年降水量80%左右。其他那个月份的话呢，相对比较少，尤其冬天，基本就降量非常少的。所以为了在雨季不被雨晒到，出行方便，就建了这个楼。
0: 吕教授说，这里骑楼比南方其他地区见过的骑楼走廊要宽很多，这是为了阻挡斜风雨进屋。
1: 骑楼宽度很大，所以那个斜风雨啊都进不来了。那么尤其是台风时候，我们这边风力很大，再加上那个平原的那个加速作用，风力可以达到比较大的级别。所以即便斜风雨，那么有了这个骑楼的阻挡之后，它不会直接进入我们那个室内的。
0: 在百间楼，考察队遇到了在这里长大的沈佳云。长期的生活体验让他对骑楼有更多的解读。
2: 我们这个环境呢，是百间楼呢主要是沿河而建的。那么以前这个河呢对老百姓生活很重要，因为以前的交通就是靠河，老百姓生活需要水，那么临河而建，这是像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这个房子建到河边上，那这条路就没有路了。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就要让这条路，然后把房子上去。但是我上面我用了，就在我们现在讲起来，大家都共赢了。我也为公共事业服务了，但是我自己得到好处了。下雨天的时候，人家这里走路就不要遮阳避雨这个效果，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利人利己啊。是吧？那么总之呢，又展现了水乡的一道风貌。
3: 其实，而且跟河有了一段距离以后，可能对咱们房屋的那个
2: 房潮，对对对，有好处，
3: 有好处，
2: 有好处的，对对对对。
0: 行走在百间楼，向导说，南浔古民居房潮房楣的设计，渗透在很多细小的地方，
4: 有一些小的建筑上的巧思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路面的倒排，你看啊，这个地势这样啊，到那边是慢慢的向河边啊倾斜了。那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下来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缓缓的流到河里面去。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看啊，这个柱础石，柱子的柱，基础的础，就是这个啊。它是因为这个是柱子是木料嘛，南方梅雨季比较潮湿，容易霉烂啊。所以用一个柱础石啊，一个石墩子把它隔断了，上面和下面隔断了，所以隔断了潮湿湿气啊就上不来。
0: 身为浙江人的吕教授告诉考察队员，每年青梅成熟的时节，这里的湿度几乎可以达到饱和。
1: 那么很多湿度大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夏天温度很高，温度高了之后呢，蒸发量就大了，所以那个空气当中湿度比那个北方要大得多。那梅雨季节的话呢，虽然这个温度不是太高，但是呢天天下雨，所以那个湿度也很大。所以那个在梅雨季节湿度一般可以达到90%到95%，就几乎处于饱和状态了。
0: 通风是解决潮湿发霉的关键。百间楼的房屋排列密集，考察队员疑惑，这里的房屋该怎样做到通风防潮呢？向导带着一行人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
4: 阿姨，电视台来看一看，我们进来了啊。
5: 好，进来了。哎，您好，打扰了。
6: 你老太太。
5: 啊，您好，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百间楼里的这个屋子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打扰您啊。
4: 啊
5: 啊，好。哦，您看。它那边有门，实际上是通风的。
4: 对，前后都是通风的。
0: 房屋的 前后都有门，打开就有穿堂风。地面及楼梯被女主人擦拭得非常洁净。及时清理可以保持屋子及物品表面的干净，降低霉变的概率。吕教授说，在炎热的夏季，经常擦洗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
1: 夏天的话，我们南方以前没有空调，就是往地上洒水或者拖地。哦，
4: 这边就是临河的。
3: 啊，临河看一看。
4: 对，打开窗户。
3: 好。来。哦，一打开，就觉得那个风就进来了。
4: 对，
1: 清风迎面而来。
4: 对，
1: 你看对面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前后通风的。
3: 哦，跟这边一样，就能开窗户的地方就要开窗户。
1: 它都有两面通风。
4: 窗户面积也比较大。
1: 这边就是水网密度很大，所以在。隔几十米可能就一条又一条河流可以把那个地方风给带过来，因为以前没空调，只有通过自然的方法，
4: 对，自然的空气
1: 来调节。
0: 从老屋出来，吕教授说，多门窗的设计为白间楼

0: 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通风条件。同时，河道两岸建屋也为白间楼引来了风。
1: 我们那个河道一方面是

0: 长，它的风管效应就更加，
1: 风力也大，
0: 就更加明显。
2: 吕教授说，南浔古镇上民居的排列布局与百间楼近似，利用骑楼方便雨天出行，让房屋与河道保持距离，达到一定的防潮效果。另外，民居都是沿河两岸而建，利用地势营造一个风管通道，为潮湿的环境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古镇上高门大户的院内，尽可能多地建造天井，力求尽快地排走降水。细细品味南浔的古民居，不难看到，古人在对自己家乡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后，巧妙地利用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将自己的家园加以精心修饰。一方面，减轻潮湿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家人和后代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空间。
3: 水网密布，给古镇优质蚕丝的输出创造了条件。南浔古人通过石子港这样的码头，把货物带入运河的同时，也孕育了船权和闲茶这样的水运文化。修建家园的时候，他们又将耕读传家的理念体现在房屋建造的细微之处，最终成就了南浔古镇历史上的繁荣。南浔古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家国的热爱和对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9: 注意。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我们身边就存在着一个平行世界，你会相信吗？在那里，每一种颜色都在发光，绚丽的景象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隐秘的世界，在此栖息的生物早已掌握了这里的生存法则。对人类而言，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未知，我们仅仅触及了它的皮毛，只能窥见冰山一角，就是最浅显的表象。由于日光太过刺眼，我们无法看清这个神秘世界的独特韵味与细微色彩。它低调隐匿，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陆地或是水下，处处皆在散发荧光。荧光是大自然举办的一场盛会，而人类却被隔绝在外。但是最近，科学家终于看到了荧光，他们正努力深入这个领域，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绚烂的荧光色彩演绎着关于沟通、繁衍与生存的奇妙故事。欢迎来到奇异的荧光世界。

在新加坡，这座风格独特的花园将自然景致融于城市中心，草木掩映之下，一只雄性蜘蛛的求偶之旅即将开始，能否读懂异性的荧光信号是它求偶成败的关键。今天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雄性跳蛛，

行动敏捷，外表艳丽，视力敏锐。这只雄猪是该物种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它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两条简单的生存法则：躲避更强的天敌，捕食弱小的猎物。

每一次成功的捕猎都能让这只跳蛛储备足够能量，支撑它存活至次日。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早晨，答案即将揭晓。它腹部圆润，身体呈柔和的棕褐色，口器两侧的触肢泛着淡淡的荧光，原来是一只雌性跳蛛。年轻的雄蛛瞬间跃跃欲试，繁衍后代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然而一旦操之过急，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对于蜘蛛来说，求偶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蜘蛛有时会同类相食，雌蛛既可能将雄蛛视为心仪的伴侣，也可能把它当作一顿现成的美餐。刚刚发生了什么？雌蛛究竟看到了什么令它避之不及？这可是一只出色的雄蛛。乍一看，这两只闪烁着荧光的跳蛛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雌猪又回来了。不过现在雄猪明白，与对方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它们身上的荧光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物种，但雌雄个体的荧光却传递着截然不同的信号。对雌猪而言，荧光是性成熟与具备繁殖能力的标志，而在雄猪身上，荧光属于幼体特征，成年之后就会消失。正因如此，雌猪从雄猪触之的荧光中解读出的信息就是不具备繁育条件，但吃起来味道不错。雄猪眼下还是溜之大吉为好。色彩也是一种语言，而要弄懂生物荧光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源头——光。因为荧光是一种依靠光的能量来激发自身发光的现象，在自然界，这种能量主要来自阳光。阳光囊括了彩虹中的所有可见色光，同时还包含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每种色光对应不同波长，释放的能量强弱也各不相同。自然界演化出一类名为荧光团的蛋白质，这类物质可以吸收部分光能，完成能量转化后，再以另一种波长的光向外释放，这种现象就是荧光。对人类而言，环境光线会掩盖这一现象的细微变化。如果想观测到这一现象，就需要借助特殊方式。先进入完全黑暗的环境，再利用紫外线照射，激活荧光分子，使其显现出来。这种转换光能的能力，对于某些物种而言，或许至关重要。

比如在水下，荧光将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生物紧密连结，帮助它们在严酷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大约5亿年前，珊瑚开始在地球上出现，它们见证了无数物种的兴衰更迭。它们一寸一寸缓慢扩张，逐步在海洋中繁衍壮大，形成了从太空都能看见的珊瑚礁，无数生命在此繁衍生息。珊瑚得以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微型共生生物——虫黄藻。这种藻类直径仅10微米，寄居在珊瑚的基体组织内部。虫黄藻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它们可以为宿主珊瑚提供高达90%的生存所需能量。作为回报，珊瑚则为虫黄藻提供安稳的栖息环境。在这种互利共生关系中，两种生物紧密协作，而荧光就在此发挥关键作用，维系这份共生关系的平衡。在低纬度区域，浅海珊瑚长期面临强烈的日光照射，光照是虫黄藻生存的必要条件，可一旦强度过高，便会带来致命的伤害。珊瑚无法移动或是躲到阴凉处，为了保护虫黄藻，日光越强，珊瑚的荧光效果就越明显。荧光团将光能转化，将多余的能量以荧光的形式释放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防止强光穿透珊瑚组织，伤害到虫黄藻。因此可以说，荧光是大自然的天然防晒霜。

然而在深海，珊瑚的荧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里，强光照射不再是困扰，情况恰恰相反。阳光经海水层层过滤，海面下30米深处仅存微弱的蓝光，其余所有色光都已消散。弱光环境会限制珊瑚可承载的虫黄藻总量，珊瑚表层的藻类会抢占仅有的微弱光线，导致珊瑚组织深处的藻类光照不足，难以存活。为了尽可能增加这些有益共生藻类的数量，珊瑚巧妙地运用了物理法则，借助荧光效应，珊瑚将环境中的蓝光转化为橙光和红光。这类光线穿透力更强，能够深入珊瑚基体组织，让更多的虫黄藻获取光能维持生存，进而为珊瑚提供养分。

即便如此，光照依旧是限制珊瑚生存的重要因素。在深海环境中，藻类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足够的养分。为了弥补这个缺口，珊瑚不得不通过捕食补充能量。

珊瑚本身也是掠食者。有些种类的珊瑚会利用自身的绿色荧光来诱捕猎物，比如浮游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生物对绿色光格外敏感，常会误将珊瑚的荧光当作食物。但其他生物可能看不到这种绿色荧光，在他们眼中，珊瑚只是一团黑影，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荧光有时是诱饵，有时是隐身的屏障。珊瑚向我们展示，荧光的功能首先取决于它如何被感知，因为每种生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每种生物的视觉系统都是为了帮助它们完成生命中的三大核心任务：觅食、避免被捕食以及繁殖后代。为了应对这些特定的生存挑战，不同物种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感知方式，有的看得更清晰，有的能辨识更丰富的色彩。也正因如此，鸟类可以看见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随着第一场降雨的到来，成千上万只虎皮鹦鹉飞往澳大利亚的丛林，他们的繁殖季就此拉开序幕。这是他们结交新友、拓展社交的好机会。那么，这只鸟喙根部长着蓝色蜡膜的年轻雄鸟，要如何在喧闹的鸟群中脱颖而出呢？对于这类小型鹦鹉来说，交流不仅依靠鸣叫，也注重视觉信号。抚育雏鸟需要双方协作，而找到合适的伴侣确实是一大挑战。雄鸟必须向未来的配偶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因此它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地位。随后，两只鹦鹉会反复相互低头，交替展露头顶和鼓起的面颊。它们凭借鲜亮的羽色，向对方证明自己正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对虎皮鹦鹉来说，羽毛色彩越鲜艳就越有吸引力。可在人类眼中，日光下的这些鹦鹉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但在这只雌鸟眼中，眼前的追求者差别非常大。秘密就藏在雄鸟展示羽毛的方式里。在雌鸟眼中，雄鸟展示出的荧光部位让它的羽色更醒目、更亮丽。

雄鸟旺盛的活力一目了然。虎皮鹦鹉正是借助荧光来提亮羽色的，这种视觉沟通方式深刻影响着它们的社交与繁衍。

0: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有时，荧光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利用荧光，辨识荧光，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还记得那只在新加坡的年轻雄猪吗？它现在怎么样了？

就在今天早晨，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年轻的雄猪完成了蜕皮，它的触肢覆满绒毛，顶端生出了标志性的黑色肤周。它身上的荧光已经消失。

现在是时候去宣誓领地，赶走所有竞争者了。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答案始终只有一个：繁衍后代。这一回，雄猪已经准备就绪，他只需确认最后一个细节，阳光下雌猪腹肢发出的荧光的模样。这抹荧光不仅看起来很迷人，更蕴藏着关乎生存的重要信息。荧光的强度告诉雄猪，这只雌猪正处于生育能力的巅峰期，而且大概率营养充足，状态极佳，这让他放下心来。

而荧光的色调则透露着另一条线索，雌猪的年龄。这只雌猪相当年轻，大概还没有机会结交多个异性。这并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事实上，在这类蜘蛛中，雌猪的交配对象越多，潜在危险反而越大。因为雌猪寻求交配对象，并非只为卵细胞寻找受精雄体，更多是为产卵补充。

依靠雌株发出的荧光信号，雄株才能判断是否值得冒险。而此刻，他看到的是绿色的荧光。荧光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有时还能暗示是否到了交配的最佳时机。

自然仿佛施展了奇妙的魔法，荧光有时能凭空幻化出原本不存在的色彩。太阳光中的红光无法抵达地中海幽暗深邃的水底深处，有一种三鳍蛙科的小鱼深谙其中奥妙。环境里的蓝光能让它的眼部透出鲜亮的红光，就这样，它得以在本无红色的深海环境中幻化出红色光影。显而易见，眼部发出的荧光是它赖以生存的强大利器。凭借这一能力，它们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搜寻爱吃的桡足类生物。它眼部散发的荧光就像探照灯，能让藏匿在海床中的微小猎物双眼亮起微光，无处遁形。得益于高度灵活的双眼，这种三鳍蛙可以环视周围的环境，精准搜寻海底深处罕见的微弱红色反光。这和蝙蝠依靠回声定位捕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通过荧光扫描周围环境，不过会反光的未必都是猎物。这种三鳍蛙只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它的主要捕食者潜伏在海底时，同样会利用荧光展开隐秘行动，避免被猎物发现。鱿鱼是天生的伪装大师，能完美融入周边环境，静候猎物上门。在漫长进化中，它长出了体表凸起，使身体轮廓变得模糊，藏身于海藻之间。无论形态还是体色，都能以假乱真，这副伪装堪称完美。但这背后的玄机远非肉眼所能窥见，在充满荧光的环境里，想要隐藏行踪，适配环境色彩才是关键。在这一点上，鱿鱼堪称高手，它能精准模仿藏身的藻类发出的红色荧光，实现极致伪装。鱿鱼还有一项优势，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动静，却不会暴露自身位置。小三鳍蛙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海藻中的危险，贸然靠近了这位捕食者。

鱿鱼恰好进入了这条小鱼的探照范围。其实鱿鱼的眼睛同样能明显地反射红光。这束红光惊动了三奇卫，他抬头望去，在捕食者眼睛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眼睛发出的红光。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深陷绝境。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猎物与捕食者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只为最大化自己的存活几率。而此刻，这场较量正是荧光与荧光的无声对决。然而，竞争与捕食并不是不同物种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共生与合作。世间万物之间本就存在奇妙的关联，如今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奥秘，而这份一直被忽视的自然现象就藏在荧光之中。植物的一生都扎根在一个地方，想要寻觅繁衍的伴侣着实不易。为了弥补这一局限，植物演化出了花朵。花朵的核心使命便是吸引一个媒介，那就是传粉者。在这段相距遥远的异地情缘中，传粉者肩负着传递生命讯息的重任，于是植物便使出浑身解数，以极致的吸引力招揽这位关键的生命信使。然而在这个领域，竞争异常激烈，这里的每一朵花都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都是这场残酷魅力比拼中的优胜者。花香、花蜜、花形、花色，每一项特质都经过漫长演化精心打磨，只是为了打动一个有时不知该如何抉择的传粉者。绝大多数传粉昆虫能够感知紫外线和红外线，其中一些对蓝绿色和黄色尤为敏感。在昆虫眼中，世界的色彩样貌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番光景。

对于外出觅食的传粉昆虫来说，花朵吸收紫外线后会显现出独特色彩，对比强烈，看上去格外醒目。这些梦幻般的荧光花纹就像醒目的美食招牌，指引昆虫前来采食花蜜和花粉。诱惑与利用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常态，花朵利用传粉昆虫天生贪食的本性，目的就是借助昆虫帮忙传粉，完成自身繁衍。

经过几百万年的共同进化，传粉昆虫能感知的光线范围刚好和花朵的荧光色调完美匹配。这是大自然演化出的奇妙结果，让植物、花朵和传粉昆虫之间形成了恰到好处、互不冲突的共

生关系。荧光就像是大自然通用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互惠共存。也正因为荧光在植物授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才维系了地球上至关重要的生命循环，滋养了无数生命，将我们的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彩。

0: 昆虫与植物之间从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万物生灵的相处背后皆是无声的博弈与利用。平静自然的表象之下，藏着残酷又真实的生存法则。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昆虫与植物之间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生物与生物的相处往往都藏着无形的算计和利用。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茂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雨林之一，整片雨林生机盎然，随处可见奇形异状、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可在一派繁茂景象的背后，藏着残酷又现实的生存法则。这里几乎天天下雨，雨水冲刷导致土壤贫瘠，雨林里的有机物不断分解循环，勉强供养着无数拼命争抢阳光的植物。每一分营养都是大家争抢的稀缺资源，赢下来才能拥有活下去的资格，想要站稳脚跟就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在这场生存竞赛中，有一种不起眼的生物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之道，它就是马桶猪笼草。乍一看它先天条件很差，根系短小，发育不全，没法从土里吸收足够养分，茎干纤细柔弱，只能依附旁边的植物攀援生长才能晒到阳光。不必纠结它的短板，不妨看看它的长处。它的部分叶子十分特别，成熟之后会慢慢长成瓶子模样，这就是它的捕虫笼。捕虫笼里会慢慢积蓄液体，外表看着精致优雅，实则暗藏杀机。它不靠普通光合作用获取营养，而是靠捕食昆虫养活自己。既然土壤养分稀少，也抢不过别的植物，马桶猪笼草便另辟蹊径，主动设局吸引猎物上门。它把自己伪装成娇艳的花朵，散发诱人香气，搭配艳丽色彩，还能发出特殊荧光。这是一场完美的骗局，表面给昆虫准备了丰盛美食，实则踏入就是绝境。陷阱最关键的位置是捕虫笼的边缘，也就是笼唇，这里能分泌香甜的花蜜，对周围昆虫有

致命的吸引力。他的小心思远不止这些。人类看到的猪笼草笼唇是红色，昆虫却对蓝光和紫外线更敏感，而猪笼草的笼唇能发出蓝色荧光，模仿会产花蜜的花，引诱昆虫前来。

花蜜香气从远处引诱猎物，等昆虫飞到近处，荧光便直接将它们引向致命陷阱。蚂蚁会沿路留下气味标记，引领同伴前来觅食，正好让猪笼草轻松收获成群猎物。捕虫笼里的液体含有消化酶，能慢慢分解被困的昆虫，把它们转化成植物自身生长需要的珍贵养分。靠气味加荧光的组合陷阱诱惑力极强，也吸引了其他生物前来蹭食，争抢这份极易获取、数量充足的食物资源。靠着荧光加持，猪笼草成了效率极高的捕食高手。

还有一类猪笼草，捕虫笼直接贴地生长。有些生物专门盯上这类笼子，伺机偷吃里面的猎物。比如雨林里的螃蟹，它一边吃一边掉落很多食物碎屑，但这反而帮了猪笼草的忙，因为这些细碎残渣反而更容易被消化。大多数螃蟹吃饱喝足之后都能爬出捕虫笼顺利脱身，但也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被困在笼中，最后反倒成了猪笼草的养分。荧光的产生离不开阳光，而加利福尼亚海岸每到夜幕降临，就会上演一场独特的海上光影秀。只要海水泛起波澜，海面就会亮起大片幽蓝荧光，这是因为海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甲藻。甲藻是一种能够自主发光的单细胞藻类，这种自身发光的现象就叫做生物发光。和荧光生物不同，自发光生物不需要借助外部光源就能发光，光亮完全由自身产生。当甲藻感知到水流晃动时，体内会触发化学反应，瞬间闪出亮光。这套机制能用来震慑迷惑潜在的天敌。

在黑暗中发光，这就是生物发光的特质所在。在阳光无法抵达的海洋深处，有将近76%的海洋生物都拥有这种自主发光的能力。还有部分水母也演

化出了生物发光的能力。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了5亿多年，如今现存近1000个种类，依然在全球水域中浮游飘荡。它们形态、大小、色彩各不相同，这些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是美丽与梦幻的象征。其中有一种生物演化出了一项奇特本领，可以依靠自身的生物发光激活体内的荧光蛋白，进而散发出幽幽绿光。它就是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又称水晶果冻水母。人类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它的荧光特性，但直到现在，科学家依旧没能搞清楚这种能力对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日本海的海面之下还藏着另一种生物，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谜题。这片深海不见林木，却遍布繁盛的巨藻，一片壮阔的巨藻森林从海底绵延生长，拔地而起。和陆地森林一样，巨藻的层层枝叶构筑出了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捕食者在此游走觅食，猎物则四处藏身避险。就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海域之中，有一种奇特生灵正悠然自在地随波浮游，它就是花栗水母，也常被称作花帽水母。它长着色彩艳丽的触手，看似柔美，实则是凶悍的捕食高手。它的每条触手上都布满刺细胞，一旦被触碰就会释放毒液，瞬间麻痹猎物。水母大多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随洋流缓缓漂游，张开触手网，等待猎物偶然触碰。而花栗水母却能够通过主动策略来提升捕猎成功率。白昼光线充足，不是捕猎的好时机。现在是清晨，这只花栗水母没有随波浮游，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埋伏下来。日落时分，转机来临了。在环境光与蓝光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身体渐渐开始发光。每一条触手的末端都闪烁着荧光，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致命诱饵。捕猎正式开始。在幽暗的海水中，水母半透明的身体引入黑暗，触手末端的荧光却格外醒目。

花栗水母以荧光作为诱饵，吸引猎物主动靠近，用独有的方式完成了捕猎。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 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角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们往往很难确定荧光在生物体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深处，隐藏着生物荧光领域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蝎子只是在夜间活动，这种动物高度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特质让它历经岁月的考验，在极端甚至灾难性的条件下得以存续至今。它的祖先熬过了恐龙灭绝的时代，它的一些近亲甚至在亚利桑那核试验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满月的月光足以激发出自然界中强度极高的生物荧光，可直到现在，科学界仍未能探明这种荧光的真正功用。蝎子的荧光不像虎皮鹦鹉那样用于求偶繁育，不像珊瑚那般依靠荧光抵御紫外线侵害，更不同于水母借荧光引诱猎物靠近。事实上，它发出的荧光甚至会驱走部分同属蛛形纲的小型猎物。从生存角度来看，蝎子的荧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依照进化论规律，这类不利于生存的特征本应在世代演化中慢慢被自然淘汰，但化石证据表明，蝎子的荧光特征已持续了数百万年。一项最新研究终于提供了一些线索，蝎子似乎能够通过自身的荧光感知紫外线。蝎子长有八只眼，视觉能力却非常有限，无法探测到月亮反射的微量紫外线。事实上，蝎子的整个身体连同自身的荧光能力化作了一双另类感知之眼，让它能够感知月相更迭与环境光线强弱。蝎子几天不进食也能存活，因此它可以避开天敌最活跃的时段，择机外出觅食。只有陷入极度饥饿时，它们才会冒险外出活动。而在晴朗的夜晚，蝎子的许多猎物都特别活跃。于是他不得不在遭遇天敌的风险与保护求生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0: 荧光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身边随处可见的寻常物种，在感知大自然多元生命形态的同时，刷新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与眼界。荧光以独有的奇幻魅力牵引着我们继续探索广袤而未知的自然世界。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3: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2: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4: 别被他们的华丽外形所欺骗。
2: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3: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2: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千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1: 吹不动啊！
0: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2: 怎么着？买！
0: 小小彭琪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3: 好酥脆啊！
0: 本期节目带您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道路上十分具有探索精神。简单的食材到了行家手中，立马脱胎换骨。福建省福鼎市地形条件多样，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饮食习惯，让这里的村镇都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味。

0: 似清淡的肉片，为何却以重口味取胜？啊，
1: 我都辣哭了我了。
0: 吃鱼不去鳞，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1: 你就发现鱼鳞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切猪头肉为什么要块块带着骨头？这种吃法有何特殊之处？
1: 真的很好吃哎，完全停不下来。
0: 捕获行动灵敏的彭奇要用什么绝招？
2: 他一有动静，他就钻到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得悄悄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鼎市，探寻当地独特的美食文化。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福建与浙江交界的门户小城，常住人口超过5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天的清晨都是从一碗肉片开始的。
2: 2份肉片，
3: 肉片来1份
2: 肉片2碗。
1: 在福鼎的市府路，有家看似普通的肉片店，每天都顾客盈门。小小肉片如此大受欢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4: 因为 Q 弹爽滑，
5: 平时也吃，然后过年过节也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7: 这个肉片很好吃。
8: 先尝一口肉，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哎，它是那种酸辣口的，吃起来是滑的感觉，它不是那种肥肉。
1: 爽滑的肉片酸辣刺激，完全没有猪肉的纤维感，还带着一份筋道弹牙的口感。店主包松超对味道调查员说，要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就要跟他一起参加第二天的家宴，这样可以亲身经历一次传统肉片的制作过程。
9: 我爷爷呢，把手艺传给了我爸，我爸呢，又把手艺传给了我。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到我这呢，就开店了。
1: 趁着大家割肉洗菜的功夫，包大哥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片树林。难道这里有制作肉片的特殊食材吗？
10: 你不是做肉片吗？找这个干嘛？
9: 做肉片没有它不行。
10: 也没有看到有果子呀。
9: 我们要树皮、树枝，这一块勾下来就够了。
10: 哇，这么大一块儿，什么味道都没有，那用它干嘛呢？
1: 包大哥说，这些树是石楠树，他将树皮燃烧之后的草木灰加水搅拌，过滤后得到一种透明的液体。至于有什么用途，暂时保密。而接下来，包大哥就要开始制作肉片最重要的环节了。
10: 这个肉是我看拿刀剁成馅儿吗？
9: 不需要，直接锤就可以。
10: 哎，这个锤子好重啊！
9: 这
10: 有3斤左右吧，
9: 差不多。
10: 锤不动啊！
9: 你来锤不动，不合格，不合格。正常的话，一锤就要到底了。一会儿瞧我的。
10: 您锤一个，我看看您这做。我说，哦呦！我发现你这个脚臂一直就保持一个角度，手腕跟小臂的角度。
9: 对。
10: 这两个胳膊小臂都不一样粗吧？
9: 长期锻炼出来的。
1: 包大哥说，千锤百炼方能成就福鼎肉片的口感。木棒的锤打可以保留下纤维，同时使其伸展开来，变得更加弹韧，肉质松而不散，细致粘稠，富有弹性。成百上千次的锤打赋予了猪肉脱胎换骨的口感。这个时候，之前沉淀好的草木灰水就要派上用场了。它里面所包含的碱性物质可以让肉片口感更加软滑。包大哥将它以及红薯粉依次加到了肉泥中，开始不断揉搓。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0: 你这为什么要这样啊？
9: 搓出来，你搓把它搓均匀，这样就更筋道啊，肉片搓出来。
10: 哦，我这样光揉是拌不匀的吗？
9: 拌不匀的，你那个跟冲奶粉一样，搅一下有颗粒的。这样子搓才能保证哈，所有的东西调味料啊、粉啊、肉啊，调味比例才会均匀。
1: 淀粉让肉糜保鲜的同时，还能起到粘合的作用，让肉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造就更为弹牙的口感。完成揉搓后，肉糜由粉红色逐渐变成粉白色，铺于铁板之上，铁勺快速刮过，肉片下锅。此时火候至关重要，80摄氏度的热水持续加热是保证肉片口感的决定性因素。 本以为此时就可以起锅上桌了，包大哥却说这道菜还缺少灵魂。那么福鼎肉片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
10: 啊，就这个是吧？
9: 没错。
10: 这个好漂亮哦，胖嘟嘟的。
9: 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黄辣椒。
10: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红辣椒或者是绿辣椒。嗯，好香啊，就是那个彩椒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给我水，快点。有冰块吗？
3: 太辣了，
10: 太辣了，辣哭了我了。
9: 水再喝一口，水再喝一口。
10: 这是真辣。
9: 它辣，但是辣味它很爽口的。哎
10: 呀，我都不行了，还特别辣。哪个是糖？
1: 福鼎人对于辣椒的热爱，大大出乎味道调查员的意料。当地人吃肉片，为何如此钟情于用辣椒做调料呢？

0: 包大哥说，由于福鼎靠海，湿气重，吃辣不仅能发汗祛湿，搭配米醋一起食用，在除菌的同时还能让肉片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于是乎酸辣成了福鼎肉片这道传统滋味的重要标志。包大哥常年在市里开店，虽然生意忙碌，但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一碗记忆中的福鼎肉片。
1: 最后一道菜，等急了吧？
0: 一席家乡味让艰辛劳累烟消云散，聊一聊儿时趣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包松超怀念父亲的方式。
1: 所以说这个肉片对你来说意义不一般，
2: 特别深刻，对我们是一种缅怀，因为我爸爸跟我爷爷
1: 挑着扁担，然后把肉片运出去，运到福鼎，然后赚来的钱
2: 跟我们读书，把我们养大成人。
0: 包大哥说，虽然手工制作肉片费时费力，但他会坚持使用这种制作技艺，因为这是他记忆中那一抹有着特殊意义的老味道。
3: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是非常漂亮，可以吃，
4: 很脆，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

0: 欢快的旋律回荡在村落山水之间，这个欢乐的节日在村民的笑脸中拉开了序幕。分龙节是当地畲族同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不光要载歌载舞的庆祝，还要准备一桌长桌宴。作为十里八乡长桌宴做得最好的乡村厨师，邵永奈和吴怡德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强强联合，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献上最地道的家乡味道。制作宴席各有分工，在阿奈准备材料的时候，阿德带着味道调查员背着一人多高巨大的渔网来到了水塘边。味道调查员带着一脑袋的问号跟着阿德下了水。这么大的网要捕获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1: 怎么下网啊？
2: 这样子哈，轻轻放下去就可以了。
1: 不用放饵料吗？还是就这样？
2: 有啊，我今天特意有带了一下。
1: 可以打窝了是吧？
2: 对，没错，现在我打在正中央。
1: 那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了是吧？
2: 对，没错。
0: 赤溪村位于福鼎市盘溪镇南部，水资源众多，村民们模拟了鱼儿的原始生活环境，在周边的水塘里进行生态养殖。下网之后没多久，眼前就游过了一群群的鱼，可是阿德却丝毫不为所动。要捕捞的究竟是什么鱼呢？
1: 有半个多小时了，这能不能行啊？我就说这网
2: 还好，今天这天气，他们还给我们弄了一片云，让我们没有再暴晒。
0: 就在味道调查员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阿德说目标出现。
1: 现在可以起吗？可以起。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着？
2: 慢点慢点。
1: 拎起来。哇，好大一条哦。我天，这么大个。
2: 小心小心。
1: 这样可以。
2: 好嘞。
1: 哇，我们捕到的第一条鱼好大呀，有三斤吧。很漂亮哎。
2: 情况下。
1: 这样子是吧？
2: 扫到
1: 抓着腮。
2: 它这两边的这个鱼鳍很红。
1: 黄金色的。
2: 对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鳞片闪闪发光。
1: 这叫什么鱼啊？
2: 这叫光鱼。
0: 阿德眼中的光鱼其实就是中华倒刺巴，它的肉质十分细嫩，当地人喜欢用它煲汤来最大程度地保留它的鲜美。不知道阿德会为了长桌宴

0: 及如何料理它们呢？各方准备就绪，长桌宴的制作拉开帷幕。隔壁的阿奈早已处理起了他的主要食材猪头，但反观阿德这边，鱼还没有去鳞，难道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鱼我看杀好了，是不是忘去鳞了？
2: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它的鱼鳞是非常漂亮又可以吃的。你有没有发觉到鱼鳞身上都会闪闪发亮？
1: 好看也能吃是吗？
2: 对。
0: 阿德说，这种鱼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都有美味的吃法。鱼鳞中富含胶质，是当地比鱼肉还受欢迎的美食，不挂糊，要的就是干脆利落的口感，在180摄氏度左右油温的作用下卷曲膨胀，激发出浓郁的焦香，直至色泽金黄，这就是最佳的品尝时间。
1: 我尝尝啊，好香啊，油炸过的。
2: 对，而且又很脆，
1: 像那个炸鸡腿儿，当我嚼到后边的时候，它那个鱼皮的胶质就迸发出来了，你就发现鱼鳞那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连着鱼鳞的炸鱼皮，脆中带韧的口感让人唇齿生香。在另外一边，大厨阿奈也没闲着，手起刀落将猪皮整个剥了下来。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做猪头肉要先去掉肥美的猪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吃猪头肉啊什么都会觉得带皮的那个最香了。
2: 没有，我们就起的就是里面的瘦肉。
0: 阿奈说，要想让猪头骨好吃，一定要去掉它的腥味儿。而如何去除腥味，除了去皮之外，阿奈有自己的秘方。先用一锅老汤吊出底味，再选用20余味秘制香料对猪头骨进行卤制，最后加入酱油、料酒和秘制汤料，使猪头骨更加入味，开启了复合香味之路。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出猪头骨独特的鲜香。在漫长的熬煮过程中，香料的分子充分释放，均匀地渗入猪头骨中。90分钟后，出锅的猪头骨在氤氲的热气中蒸腾出鲜美。本以为卤好后就能趁热吃了，而阿奈却说这样还不够。
2: 它这个要带着骨头切下来，它做着更好吃。它从这个纹路来切，骨头
1: 然后就下来了，是吧？
2: 对对。
1: 你看这个每一块肉都连着一块骨头哈，
2: 这做着更香。
0: 猪头骨已经切好，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小黄椒、蒜末和醋调成的料汁淋在切好的猪头骨上，让它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经过福鼎特色酱汁的浸润，猪头骨变得鲜辣诱人，酸香入骨。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日子，寨子里发起了总动员，每个人都在为长桌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天的精心烹制，一道道精致的畲族菜肴端上长桌，一场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1: 长桌宴开席喽！
3: 大象哈比又哈吹，乖乖晒虎啊金腿狗。
0: 山歌嘹亮，美酒入喉，大家沉醉在难得的团聚时光中，分享着美食带来的满足。看到乡亲们大快朵颐，吴一德和邵永奈这对好搭档也更加坚定了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的决心。他们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用最地道的家乡老味道抚慰人心。
1: 奇啊，但是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啊！夹我手了！
4: 有好货！
1: 快快快快快！
4: 小心小心小心！
5: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6: 好酥脆啊！
0: 福鼎市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狭长，对于靠海吃海的福鼎人来说，小海鲜就是他们心中的家乡味。辣炒蛤蜊、烧烤虾蟹，还有蒜蓉生蚝等等，都是离家千万里也抹不去的美味记忆。对于郑有许来说，每到春夏之交，他都要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来到这片滩涂上寻找一种特殊的小螃蟹蓬鳍，这就是他的家乡味儿。不过这个季节的蓬鳍最有活力，也十分机敏，想要抓住它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1: 刚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全都是好多小蓬鳍啊，但是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4: 他一有动静他就钻到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得悄悄的。
4: 也不用悄悄，我们直接用洞来判断就可以了。
1: 那这么多洞，哪个是蓬鳍洞啊？那个是吗？
4: 这个不是，这个水很清，它说明这个蓬鳍没有在这个领域活动，啊，这个水比较浑浊，它那个类似于呼吸一样的，然后水、
1: 就会变浑。
4: 对，这个就是主动，浮动在它的一巴掌或者两巴掌的地方。那一般情况下，它三洞相通，不是在左边一个浮动，就是在右边一个浮动。哦，
1: 我明白了，就是一个蓬鳍至少三个洞，主动是它的入口，
4: 对，
1: 然后两个浮动是它自己给自己藏的暗道，也就是我们要去抓它，它可能从哪边跑出来不一定。
4: 没错，没错。
0: 郑大哥说，蓬鳍洞三洞相通，主洞较深，冬天它会躲在里面冬眠，而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它就会藏在较浅的浮洞中纳凉。可即便如此，它究竟藏身哪个浮洞，还要依靠经验来判断。
4: 我主动伸进来，你看这两旁边，你看这边动得比较厉害。哦，那你在这边了，然后、这个、
1: 那里有一个水柱喷出来，
4: 对，
1: 那个就是浮动。
4: 我再摸一下有没有摸着。哦，在这边，这边到抓到抓到。
1: 从凹槽喷水那个洞出来的。
4: 是的，是的。
1: 看看，哎，好大个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你好，我是脏兮兮的蓬鳍。啊，夹我手了！
4: 抓蓬鳍不能抓它脚，要抓它的壳。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巴掌把它两只这个脚就扣住了，这个蓬鳍还是很温顺的。
1: 脾气这么大，还温顺。
0: 小小的蓬鳍居然一点也不友好。本来以为过了这个坎儿，接下来的抓捕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坑。
1: 我抓到一只，哎，它在动，它又，哎呀，扎我呢！
4: 没关系，没关系，不会，
1: 别让它跑，别让它跑掉！
4: 不会，
1: 它这个钳子好大，这肉很多吧？
4: 这是假蓬鳍，
1: 什么意思？这不活的吗？
4: 它味道不鲜美，我们都不吃。我们滩涂上正宗的蓬鳍太多了，它是假冒的。哎
1: 呀，费半天抓了个假的，
0: 没想到忙活半天抓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假蓬鳍。郑大哥说，这片滩涂上一共有三种蓬鳍，只有那种体型偏圆、颜色青黑的小螃蟹才是真蓬鳍，而假蓬鳍色泽鲜艳，还有只硕大的钳子，它的味道略带苦涩，所以肉质鲜甜的真蓬鳍才是这次要捕获的目标。
1: 耶、yeah, ，我抓到一个蓬鳍了，
4: 我也抓到一只。
0: 掌握了抓蓬鳍的技巧，很快就挖到了大半筐蓬鳍。就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来客拦住了回去的路。哎，
4: 有好货！哎，是意外的好货。
1: 这什么呀？
4: 这是螃蟹，青蟹。啊，
1: 看到了！
4: 天蓝了，天蓝了！
1: 快！
4: 小心，小心，小心！会咬！
1: 会咬！
4: 你耍不来，我们都不敢来，你敢来？
1: 耶！太大个了！
4: 母的，红膏的。
1: 你看那是大钳子啊！哇，今天能吃到一桌蟹宴了，我觉得。
4: 可以，这个

0: 道很美味的菜。
1: 青蟹是美食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美味，在潮汕，人们用生腌来体现它独特的口感。在闽南，糯米饭是青蟹最好的搭档。在浙江三门，当地人用黄酒干烧来衬托它的鲜美。但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青蟹必须要搭配芋头，将芋头整齐地铺在盘底，随后把洗净切块的青蟹放在芋头上面，最后再上锅蒸制，青蟹的鲜美与芋头的香甜相互渗透，最后淋上一勺热油，滚烫的油花跳起曼妙的舞步，融入螃蟹与芋头彼此成就，油亮的色泽看得人食指大动。
2: 尝尝这个青蟹怎么样？这个青蟹的肉特别的绵密，它的纤维呀没有那么粗，所以口感特别的嫩。
0: 有没有尝到芋头的味道？
2: 我说那个就是后味儿，越嚼它那个香甜来自于哪儿呢？它那个香甜就来自于芋头。
0: 对，
1: 一口青蟹吸足了芋头的香气与甜味，鲜美异常。吃过肉感十足的青蟹之后，小小的彭奇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期待了。可是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彭奇这道菜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吃肉，他会为人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只见郑大哥在处理彭奇时随手按照公母分了类，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你看这公的比母的大好多倍哦。
0: 母的味道比公的味道来得更鲜美。
2: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1: 郑大哥说，因为母彭奇肉质鲜甜，壳也比公彭奇的软，所以在当地的渔民眼中是鲜吃的顶级食材。盐和姜末充当底味，高度白酒和醋加以辅助，搅拌均匀，杀菌去腥，最后加入胡椒粉、糖、小黄椒和香菜，让彭奇的鲜更上一个层次。腌制5分钟后，鲜吃彭奇大功告成。
2: 哇，蘸蘸这个汁儿，这么重口味啊，
0: 好吃吧？
2: 有点那个泰式海鲜的味道，然后后边呢越嚼越甜。这是你们传统菜吗？
0: 这是我们传统的。
1: 吃过了母彭奇，就该轮到公彭奇登场了。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相对于母彭奇而言，公彭奇的肉质略微发苦，壳也比母彭奇的更硬一些。那么到底要如何料理才能激发出它的鲜美呢？郑大哥有他的独家秘方。处理好的彭奇裹上少许面糊，放入200摄氏度的热油炸制，原本硬邦邦的蟹壳在热油的作用下变得酥脆利落，而原本略微的苦涩也在油炸的焦香下显得微不足道。出锅的彭奇色泽金黄，撒上椒盐后变身为一道诱人的小吃。
2: 我尝尝啊，好酥脆啊，而且它特别有层次感，你看里边的肉还是特别嫩的。
1: 本不太被期待的公彭奇在郑大哥的手中居然变得如此美味，酥壳与牙齿之间利落的碰撞感让人忍不住一嚼再嚼。随着后厨烟火的熄灭，一道道美味纷至沓来，正由许家的晚宴开始了。
2: 一头青蟹来喽！哇，是不是都闻见味儿了？刚才
3: 夹一块给老爸，螃蟹，哎塞，来夹一块给老妈。
1: 几盘螃蟹没有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过于复杂的烹饪方式，但对郑大哥来说却意义非凡。滩涂上抓彭奇的日子是他童年记忆中最亮眼的色彩，小小的彭奇跨越时间和岁月，成为了他心底最鲜美最难忘的味道记忆。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靠的不仅仅是勤劳的双手，还有人们烹饪的巧思和智慧。阿德和阿奈依然忙碌于大大小小的香宴后厨，拌猪头骨与炸鱼皮仍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两道美食。父辈传授的手工制作技艺在包宗超这里得到延续，一根木棒，一双手，就是传承的味道。对郑有许而言，下滩涂寻海鲜是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勤劳的福鼎人用每一餐的烟火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四时风物皆不同，但最终都变成了餐桌上一道道沟通情感的美味佳肴。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或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武术、书法、围棋、美食，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中华国粹，为何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四海洋》。

0: 数千年来，我们曾用华美的丝绸、莹润的瓷器与清雅的茶香，为世界带去了东方古国的物质繁华。可是，当来华的传教士与探险家试图将这个庞大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时，他们可以精准地翻译出丝绸的长度、茶叶的重量，却无法向西方世界解释什么是道、什么是阴阳、什么是江湖。因为这些中华文化最生动又难以言说的意蕴，不只写在典籍里，而是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我们看到，一朝一世之间有刚柔并济的气度，方寸黑白之间有进退取舍的智慧，一饭一蔬之间有调和五味的哲思，一笔一画之间有东方审美的风骨。武术、围棋、美食、书法，这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国粹，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气象。那么，当这些中华国粹离开故土，面对陌生的语言、习俗与目光，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他们又将如何冲破隔阂，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今天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喜闻乐见的四种中国国粹，他们是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绝妙无穷的中华围棋，五味调和的中华美食，气韵生动的中华书法。这四种国粹啊，有文的，有武的，有玩的，有吃的。其实啊，文化并不神秘，它恰是春风化雨，浸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饮食起居、衣食住行，是处处皆文化，样样皆讲究啊。那么武、艺、味、墨这四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国粹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很多人啊，可能都听过这样一首歌，歌词是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中国功夫。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一招一式折射出中华精神，一技一理隐含着中华智慧。那么武字的最早含义是什么呢？有人一听到武字就立马想起攻击和搏斗，非也非也。武字啊，有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歌，故曰止歌为武，意思是制止侵袭，维护和平。中国的武道文化博大精深，有南北之分，内外之别，有少林、武当、峨眉等武术门派，大小派系灿若群星啊，留下了数不尽的动人故事。比如侠肝义胆武圣关羽，少林十三棍身救唐王，明朝戚家军习武抗倭，霍元甲创立精武门。中华武术第一次走向世界是在1936年，那一年啊，中国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同行的还有一支中国国术队。所谓国术就是中华武术，那么派谁去呢？张榜招贤，聚英豪啊，各路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齐聚而来，他们摩拳擦掌，浴血身手。经过南京国术馆的重重考核，最终确定了九位武林高手。这九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江湖，而是陌生的世界，未来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与挑战呢？尽管前路未卜，这些武者依然满怀信心，怀揣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驶向柏林的远洋客轮。此去西洋千万里，不畏江湖，为国威呀。中国国术队在奥运比赛之前进行表演，各国观众慕名而来，中华武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武术招法， 少林拳、太极拳、梅花刀、龙形剑、分叉、九节鞭、两人对棍、空手夺银枪，获得满堂喝彩呀。可喧嚣之中暗藏危机，一名芬兰重量级拳击手向中国国术队下了战书，点名要和武术家寇运兴一较高下。他还口出狂言，不打也可以，但必须公开认输。寇运兴是谁呀？他是五指梅花拳高手，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寇运兴听说有人要挑战他，不由得冷笑一声，呵呵，个人荣誉是小，国家荣誉是大，这挑战我寇某人接了。赛会提供场地和裁判，双方签署比赛协议，小小擂台杀机四伏啊。只见芬兰拳手左右勾拳迎面袭来，势大力沉。寇云星闪躲腾挪之际，一招击中要害，对手应声倒地，比赛结束。寇云星一战扬名啊。之后一名英国格斗选手再次向寇云星发起挑战，这次的对手身材更为高大，实力更为强劲。寇云星不敢大意，与之周旋几个回合，终于抓住一个破绽，来了一记仙人指路，将其击倒。中国国术队在柏林大显身手，还应邀到法兰克福、汉堡等地进行表演，轰动一时啊。这正是中华豪杰战群雄，大显身手，扬国威呀。1943年，西洋拳击界组团到上海发起挑战，上海武术界派出8名选手迎战，一场国术对抗西洋拳的比赛开始了。比赛结果，中华队5胜2负1平，获得大胜。最精彩的是第二场比赛，有年仅14岁的武术家蔡龙云以祖传划拳迎战西洋拳师马索洛夫。马索洛夫年约30，体格魁梧，没想到蔡龙云腿法高妙，打得对手找不着北呀。当时啊，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现场观看比赛，他是拍手叫好啊，并且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寄语道合乃有此，一席东亚并夫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术改名为武术，并且从民间竞技运动转变为规范化的体育项目。1974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之下，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总共44人，他们各怀绝技，代表着不同的武术门派。其中啊，还有3名小运动员。这3名小运动员在白宫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表演了2人对练。他拍了拍最小的那位运动员的肩膀，说：“你本领这么强，可不可以当我的保镖呢？”小运动员回答：“我要保卫中国人，不能只保卫您一个人。”众人哈哈大笑。在之后的10几年里，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70多个国家，将中华武学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而中国功夫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国名字 Kung Fu。 如今外国有人看着功夫片，打着太极、咏春、长拳，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中国功夫已然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这正是中华武术传天下，以武载道，誉九州啊。
0: 中华武术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人的筋骨，也看见了止戈为武的精神。拳脚之间有力量，更有分寸，胜负之外有气度，也有家国。不过中华文化的锋芒并不止在动中展现，还有一种国粹偏偏讲究静，它没有刀光剑影，却步步有锋芒。两人相对而坐，只凭黑白二字便可推演攻守进退。中国古人称之为弈，也就是围棋。围棋在很早之前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士大夫以它修心养性，山林隐者借它寄托闲情， 寻常百姓也常在茶肆街巷摆上一局。古有观棋烂柯的传说，说的是樵夫看人下棋入迷，回头已是人间数十年。一盘棋局看似方寸之间，却仿佛自成天地，让人忘却尘世。那么一盘黑白围棋为何能让中国人沉迷千年？当他走出海外，世界又将会怎样理解这古老而深邃的东方智慧呢？
2: 南唐诗人李从谦有一首诗：竹林二君子，近日近沉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思有诗，守分故无亲，若算积愁处，苍苍海未深。这首诗名为观棋，观的什么棋呢？围棋。诗中啊，描写了两位棋士在竹林中对弈，他们沉默不语，沉浸于棋局的变化之中。围棋之玄妙，深如大海，黑白博弈既是攻守之道，也是人生之道。优势时不可轻敌，做好防守才能不失其位。围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一开始被称为弈，相传是尧帝所发明。据说啊，尧帝的儿子颇为顽皮，通过下围棋，他学会了运筹帷幄，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围棋专业棋手生活在春秋时期，人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单名一个秋字。由于他是通国之善弈者，是当时的围棋国手，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弈秋。后来如果要夸奖某位棋手棋艺高超，就称他为当代弈秋。中国的围棋文化绵延数千年，留下了无数的奇闻美谈，比如樵夫观棋烂柯，关羽下棋刮骨疗毒，谢安下棋决胜千里之外。公元七世纪，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公元九世纪，中日围棋剑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对弈。当时啊，一位日本王子来到大唐，此人是日本围棋界的顶尖高手，他拜见唐学宗，久闻大唐棋坛高手辈出，小王略通棋道，恳请大唐国手赐教。说完他还拿出了极品棋具秋玉局和冷暖玉棋子，显然是有备而来呀。唐薛宗一看，哦，我大唐翰林院设有棋代诏一职，囊括天下名手，你有此意，甚合正义呀，哈哈。棋代诏是干嘛的？是一种官职，隶属翰林院，里面啊都是些职业棋手，他们随时候旨去陪皇上下棋。那么大唐派出的是谁呢？此人名叫顾师言，乃大唐国手，棋艺冠绝天下，未尝败绩。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30手，竟然稍落下风。顾师言不由得手心微微冒汗，眉头紧锁呀。日本王子看到顾师言如此神情，不由得暗自得意，嘿嘿，所谓的大唐国手不过尔尔嘛。顾师言沉思良久，终于在第33手时下出了一记惊世妙招——震神头。此子一落，如惊雷破空。日本王子大吃一惊，他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独坐良久，拂袖而去。震神头是一记飞刀，它妙就妙在一步棋同时解除两处危机。此传奇一局就此拉开了中日韩围棋千年争锋的序幕。中国围棋传入西方是在17世纪，那是明朝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时盛行围棋之风。利玛窦入乡随俗，多次与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内阁首辅叶向高学习围棋知识。叶向高号称弈中第二， 而第一呢，则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过百名。利玛窦一边学还一边做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收入他的《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围棋。1685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在英国遇到了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两人啊一见如故，还聊起了中国文化。有一次，海德问：“你们中国人平时都玩些什么游戏呢？”沈福中就向海德啊介绍了当时流行的6种中国游戏，棋类游戏介绍了围棋和。

而中国象棋，一讲到围棋，海德很有兴趣，就问这游戏怎么玩呢？沈福中打了一个比方，围棋啊，俗称包围的游戏，棋盘如战场，棋子如士兵。基本的规则呢，就是包围。如果对方的一个棋子被我方的四个棋子所

0: 东方菊系艺书，而围棋在欧洲的真正推广啊，离不开一位德国人，名叫科歇尔特，此人是一位棋类游戏爱好者。当他得知东方流行围棋之后，便立即开始学习。学着学着，他发现呀，这围棋果然是奥妙无穷啊。1881年，他出版了欧洲第一本围棋教程，还在书中写道，围棋之精妙不逊于国际象棋。此言一出，在西洋棋界掀起轩然大波呀。很多国际象棋高手不以为然，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比国际象棋更加深奥的博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于好奇啊，他们去试着玩了一下，发现啊，这游戏果然高明啊，每一步落子都蕴含着无限可能，他们的认知也被颠覆了。就这样，围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今天这流传千年的智慧游戏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传奇呀。从两人对弈到人机大战，从东方庭院到西方俱乐部，在那清脆的落子声里回荡着文明对话的永恒旋律。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华美食如何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
0: 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们最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食。那美食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吃得饱是生活，吃得好是文化。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啊，无竹令人熟，无肉使人瘦，不熟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要想吃得好啊，首先是食材。比如王氏酒家风味好，黄鸡白酒嫩波青，这是说啊，肉要香，酒要好，菜要嫩。其次是做法，中国有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是各有各的风味，总有一款合您口味。再次啊，是吃法，比如云南有一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那为什么叫过桥米线呢？据说啊，在清代云南有一位书生，他每天都在湖心小岛苦读，他的娘子呢每天啊都要经过一座桥给书生送饭。为了让书生啊能够吃到热烫美味的米线，娘子以热油覆盖鸡汤，然后带上配料，让书生现场烫熟再吃。后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将这种吃法称为过桥米线。最后还得有气氛，所谓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聚餐嘛，图的就是一个开心。可以说啊，中国人是最会吃的民族之一，所以中国人有福啊。为什么？因为能吃是福，会吃更是福啊。美味佳肴相自远，美食啊可太有影响力了。中西方美食的最早交流是通过丝绸之路，多亏有了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人才能吃到源自西域的葡萄、石榴，非洲的西瓜，南亚的黄瓜，波斯的菠菜。那么中国传到西方的食物有哪些呢？有梨

0: 中国有邻国之乡的美誉，有桃子，桃子被誉为天下第一果。除此之外，还有枣子、杏子、李子、梅子、柿子、栗子、橘子、柚子。中国不愧是邻国之乡啊！在食材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水稻。根据中国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国是水稻的最早起源地。在一万多年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驯化野生水稻。稻花香里说丰年，稻米承载着古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的期待。如今世界上约有一半人吃稻米。其次啊，中华美食的做法也闻名世界。例如小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面食做法，饺子、包子、馒头、花卷、面条、油条，每天换一个吃法，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中国还有一样美食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豆腐。相传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痴迷于炼丹术，一天刘安命人将黄豆磨成浆，作为药引加入炼丹炉。不料一位粗心的方士误将石膏掉入豆浆之中，没过多久，这豆浆竟然慢慢凝固，变成了洁白嫩滑的块状物。没想到这长生药没炼成，倒炼成了豆腐呀。
1: 一场炼丹的意外，竟然留下了豆腐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味道。对中国人来说，饮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事，它关乎土地，关乎时令，也关乎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理解。从丝路上的瓜果蔬菜，到稻米养育半个世界，从小麦变出百般面食，到黄豆化作一方豆腐，中国饮食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山珍海味，而在能把寻常之物做出不寻常的滋味。而食物的传播常常和人的远行相伴，古代丝路带来了食材的往来，近代以后，一批批中国人走向海外，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书本、行囊和理想，也带走了记忆深处的家乡味。当一个人离开故土时，未必时时想起山川城市，却常常会惦念一口熟悉的家乡饭菜。味道是最不需要翻译的乡愁，可到了异乡，它又最容易失去原来的模样。那么一块小小的豆腐是如何从中国厨房走向西方餐桌，它又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牵出一段关于美食、求学与家国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
0: 时光飞逝啊，1902年，有一位中国人名叫李时珍，到法国巴黎留学，学生物。有一次啊，他突然想吃豆腐了，可是整个巴黎都买不到也吃不到呀。没办法啊，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所学专业开办一家豆腐工厂。他从中国请了很多做豆腐的师傅，还发明了做豆腐的机器。做成之后啊，他到法国的一些餐厅去推广，别人一看这东西白白嫩嫩的，莫非是东方奶酪？李时珍说啊，这个嘛是植物奶酪。对方一尝，口感爽滑，味道鲜美，连连称好啊。于是豆腐就在巴黎普及开来，深受美食爱好者，特别是素食者的喜爱。不仅如此，李时珍在巴黎还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他出版了《大豆》一书，他的豆腐参加了巴黎的万国食品博览会，所以啊，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豆腐博士。没想到古代有位豆腐西施，巴黎有位豆腐博士呀。而说起中华美食在美国的传播呀，离不开一位奇女子江孙云。有一次啊，她在美国的旧金山走亲戚，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向她借钱。借钱干嘛呢？开饭店，好事啊，得支持。 可是啊，这位朋友筹备到了一半，突然打了退堂鼓，这饭店啊不开了。江孙云突发奇想，你不开，那我来接手吧。于是啊，在1961年，一家名为福禄寿的中餐馆在旧金山诞生了。福禄寿这名字呀吉利，要开饭店得先做市场调研呀。经过调查，他发现啊，当地的中餐馆口味不伦不类，既没有中餐的原本风味，又没有当地食物的特色，而且还特别的低端廉价，被人称为杂碎。江孙云好歹是一位大小姐呀，从小就品尝各种中华美食美味佳肴，看到中餐被如此糟蹋，成了廉价快餐，这怎么行呢？于是啊，他给餐厅定了三个标准：第一，食材要绝对新鲜；第二，做法要绝对纯正，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茄子、北京烤鸭都得保持原有风味；第三，环境和服务要绝对一流。总之呢，就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他还亲自向客人讲解每道菜的来历和吃法。他说啊，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很快，他的中餐馆就以地道的中华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慕名而来，而他也由此被誉为当时美国的中餐女王。一块挑起千年味，九鼎飘香万国春。如今中华美食已经香飘万里，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更是传递到全世界的中国味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说书法是西方最难读懂的中国艺术？
0: 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讲述的下一个国粹同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秦国大将蒙恬在外作战，经常要写战报，那用什么工具写呢？以竹签蘸墨，写一下就蘸一下，非常的麻烦。有一次啊，他在雪地里打猎，追踪一只伤兔，这兔子没看见，只是看到了兔子的脚印和兔子尾巴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蒙恬仔细一看，哎，这些血迹倒挺像是一些笔画。于是啊，他灵机一动，解下一小撮兔毛，蘸了一点墨汁，随手在解毒上写了几笔，效果还不错。后来呀，他又把兔毛塞进一根竹管，然后啊， 或者主管来写。于是

中国的文房至宝毛笔就诞生了。千字文里有一句话，铁笔轮子，有人理解为蒙恬发明了毛笔，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啊，蒙恬和蔡伦只是分别改进了毛笔和造纸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中国陶器上，就有很多非常圆润、转折流畅的线条，只有软笔才有这样的书写效果。20世纪50年代呀，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用的是上好的兔剑毫。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毛笔。毛笔的诞生，孕育出中华文明独有的艺术瑰宝——毛笔书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硬笔书法，可毛笔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虚实相生，或是行云流水，或是刚劲有力，成就了东方美学的独特表达。书法传入西方啊，要追溯到17世纪，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就有书法家祝世禄和字墨家陈君房。陈君房写了一本书，名叫《陈氏墨乐》，邀请利玛窦作序。久而久之呢，利玛窦就学会了书法。他还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四艺琴棋书画。利玛窦还特别羡慕祝世禄，他在《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中写道，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祝世禄只要写几个字儿，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到了康熙年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受到法国国王路易14的邀请去凡尔赛宫做客。沈福中身穿中国服饰，向路易14献上了他与人合作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还用流利的拉丁语介绍了孔子的思想。然后啊，从袖中取出一对象牙块，夹起了宴会桌上的一颗葡萄。路易14看到，说：“这有何难？我来试试。”于是啊，他拿起筷子去夹葡萄，夹了半天，葡萄啊掉了一地，众人哈哈大笑。路易14问道：“中文有多少汉字呢？”沈福中回答：“回陛下，总共80000有余，我自幼时起开始识字，至今尚未认全呀。”路易14啊发出感叹：“中文果然是博大精深啊！听说你们写字如同绘画，名为书法，可有此事？”沈福中笑着说：“嘿嘿，陛下请看。”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墨纸砚，只见他展卷研墨，狼毫在宣纸上舞若游龙，转眼之间啊，几个大字跃然纸上。路易14一看，说：“你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路易14看着高兴，下令把凡尔赛宫的花园喷泉全部打开，以示庆祝哟。这可是接待外国大使才有的礼遇呀。可以说啊，书法承载了中国人独有的审美趣味。宋代书法家苏舜钦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意思是人生一乐。书法的下限很低，只要您会写字儿，都可以玩一玩书法。可是啊，书法的上限也极高，所谓隶书的一波三折，草书的奔放狂肆，楷书的结构严谨，行书的飘逸潇洒，是各有各的妙处。可是啊，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书法，却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啊，写字不用毛笔，而是用钢笔或者羽毛笔，而且呢，也不懂中文啊，更不懂篆书、隶书、草书，所以呢，书法被认为是西方人

0: 人最后才理解的中国艺术。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一抹红色能穿越万年，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这抹红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色彩密码与先民智慧？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一集《红衣映朱门》，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867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中国的文房四宝，西方观众惊叹于毛笔的柔软，可是啊，他们并不能看懂书法的意蕴，而是把书法看成是一种装饰绘画，一种线条的艺术。到了20世纪上半期啊，很多西方艺术家把中国书法看成是一种抽象艺术，他们还从中国书法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很多惊世之作。其中有一位美国画家名叫马克托比，1923年，他在美国的西雅图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画画，他走上前去仔细观摩，看了半天啊，才发现原来不是画画，而是在写字。这位中国青年正是中国的留美艺术家滕白野。滕白野看到了身旁的马克托比，他把毛笔递了过去，你来试试。马克托比一听，好啊，我正有此意。于是啊，他接过毛笔开始写字。哎，不对，滕白野说，你的握笔姿势不对，你呀，像是握着一把匕首，而握笔呢，应该是像握着一只小鸟，握得太紧，小鸟会死掉，握得太松呢，小鸟会飞掉。然后啊，滕白野又教马克托比如何学万运笔。他说，写书法重要的不是写字，而是让线条活起来。马克托比听完呀，心想，毛笔书法 果

0: 然高妙啊。从此他开始勤学书法，临摹碑帖，终有小成。后来他还将书法技艺运用于绘画，开创了美国的抽象绘画流派。他的一些作品中运用了中国书法的飞白等技法。这位美国画家施法中国艺术用于绘画创作，这正是中国书画艺术所主张的书画同源呀。没想到最前卫的现代艺术往往源于最古老的文明对话。今天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书法课，而这不仅是书法技艺的传播，更是东方美学的传递。以字为媒，世界在笔墨中读懂中国，这正是墨舞五洲传雅韵，笔连四海写春秋啊。中国的国粹数不胜数，中国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在本次系列节目中，我们只是沧海石珠，讲述了中国文化之世界传播的点滴往事。时光仍在继续，精彩永不落幕。中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离不开每一位中国人的共同参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代表着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期望。东方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11: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七雄之外，千圣诸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黄金加深，利刃数目，开到车超级豪华。神兽是王国的坐标，歌峰是历史的见证，召集于北方草原，立国200年间，书侠列强争端，左右战国政局。曾经，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共称霸业。中山国拥兵千乘，在实验室里被发掘的是一辆超豪华的战车。河北行唐故郡遗址，中山国大墓，墓中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五车十六马。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五辆车被分别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车的马匹，考古队决定实验室发掘自五号车开始。
1: 清理完成，把这个所有的
0: 发掘五号车，刚一上手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2: 哎呀，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3: 就是个长条。
4: 嗯。现在直播室。
2: 哎，出来了，出来。
4: 出来出来。
3: 哇，铜的。
2: 铜吧。
4: 直播室的技术。
2: 就这一块，这
3: 铜的，铜的。哇，哎呦呦，
2: 就这块脆块的。
0: 青铜器。
3: 是戈吗？
4: 这个方的。
3: 嗯。
0: 一只青铜戈。车厢现身兵器，这是一辆战车。
5: 咱们编号的时候是从最开始挖的西部的，这是最东部的，应该是五号车。但是呢，它是如果按一个阵列来说，它是头车。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武将的一个指挥车。
6: 油条有多少？
3: 38根。
4: 38根。
7: 量着，哎，车牙的外侧啊。
3: 外侧。
7: 基本上你看到这儿，基本1.3米，差不多1.3米。
1: 到了吧？
3: 到了。
1: 146，你把这两个数，1.3米、1.46米，再相加除以2就完了，就是那个轮径就出来了。
0: 巨大的车轮，这在以往的发掘中很是罕见。
8: 你说这轱辘当时埋的时候被卸下来了，搁在这儿的？
1: 对，卸在这儿了，斜靠在这上面。
0: 下葬的时候，车轮被拆了下来，斜靠在了车厢的两边。
1: 车厢的这个侧面外边是这个金箔，就贴金的部分。
3: 哦，下面这么多，贴到一个铜片是吧？还是铜露出来了？
0: 辐条间露出了金器，轮子下边还会有多少黄金？
6: 要出东西就这一片出呗。
7: 对，出东西就在这个条带当中，差不多就这一块。嗯，那底下肯定不会啊，底下就是全是这个回填土了。
0: 这是车马出土时的情景，车队豪华气派。先期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同样令人瞠目。
1: 器器，那盒子还有兵器。
4: 这还有吗？
3: 这就是那个甲胄。
8: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
1: 啊。对，你卖它，有时候他就把那金子给带上来了。看，
3: 哇，好漂亮。
7: 哇，
1: 卖你了。
7: 啊， 这就
8: 太美了，太美了。它这什么图形啊 ？S 似的，
7: 它就形成一纹饰啊，就是
8: 啊，
5: 哇，
3: 是一个炮式，这一个环手小袖，
8: 环手刀，那是个戈还是矛啊？
3: 剑，
8: 剑，
7: 剑，是个剑，剑应该这个把手应该在这儿的，
9: 这个把好像在这儿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8: 不长，
9: 不长，它应该30来公分，三十公分，
7: 有
9: 点儿，
3: 对对对，
7: 有了。
3: 这有剑鞘呢，

0: 对，
1: 嗯，有
2: 去过
1: 啊，
0: 那有那个皮质的东西
1: 啊，
0: 嗯，
3: 还有见，
2: 它边上原先这个位这个位置
1: 啊，边上还有一把
2: 啊，边上还有一把，那把能取下来，取下来了，这把取不出来，
1: 哦，
2: 嗯。
4: 金甲利剑，大墓的主人位高权重。金箔、青铜衬底，这是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
5: 整个的从中心车骨这儿那个下半部分可能就没有。
6: 这不，这儿有一个。
5: 嗯。
6: 这旁边还有一个，这边。
5: 一，那就一。三，
7: 几个那是？
6: 好一个，这一个，来，
0: 哎，
7: 测了几个？
6: 测了八个。
4: 金属探测器屡屡发出清脆的鸣叫，可以肯定，藏身泥土的金器少不了。七雄之外的千圣之国中山国热衷黄金，并且为黄金赋予上了神的属性。想要见到金器，唯有摘去车轮，
2: 把轮单独的拿下来，轮车辐条中间的不能动，
6: 嗯，
2: 这也不能动，
6: 嗯，
2: 这是把辐条车牙，中间是这个车骨，
6: 下层好丰富。
2: 对，你那个就顺着这个，就顺着这个，看这个中间往下。
6: 再找一下，找。
1: 啥玩意儿？这是？
6: 现在
2: 看不出形状了，现在。
1: 嗯。
6: 中间有个孔，那是 B， 中间有个孔。嗯。你是装饰的。
8: 这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物件，就在这个车厢的
2: 车帮
8: 上面。
6: 嗯，对，这中间有个。
8: 中间有个孔，就是玉璧的那个形状。
6: 你背面是个铜，完这儿贴的那个金箔，好像也有纹饰，单刻的这个表面这个字。
2: 对，
4: 玉璧样式的金箔以青铜托衬，这应该也是用来装饰车厢的。

0: 去掉贴附在车身上的泥土，明确车的形状和尺寸，摘取车轮必须万无一失。经过23天的细细清理，豪车的后挡板露了出来，金色耀眼，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金展柜。
1: 大纹饰啊，这贴金呢，这是金的。一般来讲，这个纹饰，这个金的是吧，应该在最外边贴着呢。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修漆层嘛，这后挡板红漆上层贴的金饰。你看这一块，这一块就应该是一个圆形的了，应该是。
2: 有，錾刻的细，非常细的纹饰。
1: 你一般再下来不行啊。
2: 嗯，能看到。我看刻的是什么东西？哇，这么细，也是一个龙，这也是一个。好几条龙交错，交错在一起的那个。
0: 金器表面，錾刻的图案夸张怪异。车厢的后挡板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饰，车厢的前身和两侧会是怎样的呢？
3: 我好像来换，因为
4: 搞这个装饰
3: 洗不上了，
4: 不是。
2: 看它这个鼓上是不是漆，有修了一层漆皮儿，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漆的那个修漆工艺。
0: 木质的车轮化作了泥土，根据与周边土质的细微差异，考古人员清理出来的是车轮的泥土框架。提取车轮之前，往辐条上滴注加

0: 古迹。在浮条间贴纸，为的是提取的时候只取出浮条，不会将中间的泥土连带出去。
1: 现在加这个铁丝的这个支架，把这个每根浮条都给它固起来，就是有一个金属的支撑，到时候提取的时候它不会从中间那个折断，然后用这个薄荷绳把它给固定在这个浮条上，对吧？
0: 38根浮条都被附上了粗铁丝。
1: 那个 X 型的铁丝支架，每两个浮条之间，就是这个管这两个，然后这个就管这两个，就是除了它固定以外，它这个牙还需要一个铁丝支架去固定。
0: 在纱布上刷上薄荷醇，薄荷醇会在短时间内凝固，起到粘连和加固浮条的作用。刷在轮子上的薄荷醇会在数天后自行挥发，不会对文物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1: 现在车牙已经松动了，我们试着可以提一下看，就这个车牙连同这个车辐是一个整体，这块都全部起来了。
0: 塑料绳穿系每个铁环，为的是提取车轮时吃力的平均。
2: 哎，别
3: 走，
2: 哎，
3: 放了，
4: 车轮，
3: 来，中间先放。
0: 提走车轮，考古人员再次惊喜，

0: 精气渐绿。
1: 我操，漂亮啊，整体应该像个小动物。这不这头嘴，这不下颌吗？脖子身子，看这个簪刻的纹饰，
2: 好几条龙交错，在这上面排着，眼睛、头发，这个嘴，
1: 一、
2: 三、四，这儿有四个。五。
3: 你
2: 能看见五个头？目前。
3: 是吧？
4: 强手、伸脖、撅臀，洋溢着怪诞与神异。乍一看，很像是当下的玩具小黄鸭，细细辨认是虎首神兽。神兽是用来装饰车身的。
5: 这个这上面有这个跟上面镶那个孔眼的，
2: 哦，有穿孔，
5: 一个穿孔
2: 啊。这个尾部有两个，然后这个颈部有两个，这个是四个孔。
4: 神兽旁边隐约着点点金黄，有可能黄金神兽是成排的。清理金饰，慎之又慎。又一个金饰现出了真身。
2: 这个好明显，这个栏儿上
6: 啊，
2: 都片一片一片的。
6: 那什么呀？
2: 应该是车厢。
7: 车厢的外皮吧。
2: 车厢的，但是漆的还是皮的还是不好说呢。怎么结合的？
8: 这个上面贴啊，都那原上都有。
3: 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2: 你看，它都有孔。
3: 这也有孔。
2: 嗯。
3: 你看，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4: 考古人员推测，车厢左右两侧和后挡板上共有虎头金饰24个 ，B 型金饰10个。五号车的车身简直就是黄金的大聚会。

0: 青铜哥护卫着布满黄金的豪车，七只鸽八只饼，还有一只鸽竟然不见了踪影。身为开道车，这辆车的轮距将近3米，超大超豪华的战车前所未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车马坑中的五车十六马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实验室发觉车轮辐条间露出金饰，摘取车轮步步为营，万无一失。细致的发掘，神奇乍现，虎头神兽首尾相接，密布车身，臂形金饰彰显着王古的神意。
3: 是广播的那个手串吗？
4: 空气，你看，
5: 我看看，
3: 我觉得肚子疼，
4: 很大呢。
5: 哎呀，你瞧，真是的，
4: 这个大，疼的。
6: 这气门开着急着响，
7: 哎，有个尖儿，
6: 不是割的时候紧。
5: 割应该是一个割的那个头部。
8: 这个钉子制的牌，好不好？
5: 表面的土有点钙化。
0: 又见青铜哥。
9: 这个大刺儿
10: 在哪儿露出来？
4: 那下面，
5: 不能叫。
6: 哎呀，真
4: 疼！疼的。哎呀，这么大呢，这个，反正挺长的。
10: 从哪儿到哪儿啊？这是？
4: 从这儿
5: 一直到这儿来。九个桥使劲搁不是？哎
8: 呀，
11: 还有啊！
6: 是不是要是青铜哥这个下的雷，那下子跟打很北美？
12: 对，
6: 打的
12: 对。
6: 应该是个哥，是吧？这怪纹的，
12: 纯内弧出来。
6: 这怪纹的，你这弧出来了，
13: 看这个车底碰是吧？
4: 怎么这么乖？
6: 哦，这还是个吉拉，你看，
10: 这感觉太大了。
4: 不止一个吧？不止一个。
6: 再轻轻再说，
4: 这俩肯定，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6: 俩，应该是俩的，因为这有粉，你知道没有？
10: 你看见没？就在上面。
6: 看，对，
12: 是
6: 这样。
12: 是不是两件呢？
6: 就是说这开是两件东西了，两件。
4: 嗯，俩。
6: 这个怪纹了，你知道没有？这个像。
5: 说的有点，一二三四五，现在最少五个了，现在。
4: 这个是4号鸽，先量圆啊，圆从尖儿到这个栏这儿，圆长20.5，栏长12.3，那长8.2，那宽3.5，它这个鸽都是开刃的，然后这个圆上侧这个刃儿，残了一点。使用的时候给把这个刃破坏掉了这块。蓝的部位有3个穿，然后那部有2个穿，这块都有它的绑夫的痕迹，它那个革柄啊，这块这个黑色的是当时那个革柄的那个痕迹，说明它是一个实用革。

0: 蓝的这个部位，它有一个卡槽，它是卡到这个木柄里，防止它左右晃动的。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看，就完美的贴合进去，它的左右不会晃动。
1: 这辆身处最前排的开道车上放置的兵器不在少数，这是一支实用兵器。2000多年前，护卫着开道车的卫士手持着杀人的利器。
0: 这下面有东西，有个金属的。
2: 对，那块应该是个革，因为它那有个革柄。
3: 那不是那还有一个革吗？是吧？
2: 嗯，
3: 这
0: 个已经出土七个，八个饼，七个革。
3: 嗯，一边各两个，上面这儿应该两个，这边有。现在有两个，可能现在看见是八个饼，七个革，可能是不是中间那革头还掉到车厢里边没有？还下边还需要再做一做工作，还有，车厢里边放4把，车厢外边放了4把，各左右。
1: 中山国能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劲。
4: 这搁这边扎的嘞，
5: 到那头去了。
4: 嗯，你看在这儿远一会儿，它不是咱这边。
5: 对，
4: 咱马上清理啊。
5: 嗯，没事，真的是拐过来了。
6: 过路。
5: 哇，一个拐角哎，
7: 不可能，这个在楼底下呢。
8: 你瞧这边都拐角出来，
3: 真的，哎呦我，这更棒了，这就，哎呦，哎呦那，我觉得啊，那可能啊，老侯啊，嗯，这一块儿啊，弄好也是一个，
4: 也是就是
3: 包角的，
4: 嗯，
3: 这一块儿，
4: 对，
3: 这就不一样了，就，
4: 是吧？
3: 对，要不然那一块儿它要是那么舒展开，就那个兽形的那个状态，
4: 咱们看一个
3: 就在这个脚
4: 上
3: 面
4: 上下，这那么路车厢这上下知道多高？
3: 对，这还真不矮，这个车还超过40公分了。这个脚你看非常明显了，呀，这车就很高端了。这有了这个脚，咱就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侧板和后端板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基本就整明白了，就是这个前后长左右宽这个规格，这辆车比较像这个巨型车的，就是车厢大。
1: 连接车厢和后开门的青铜合页，
3: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这一块有两个这个合页铜制的，这是底下这一块，这是上层的这一块，有两个合页，这个合页的话就形成这么一个开门，这个门的话上面也同样也装饰着，就是这个贴金的金箔，就是形成一定的纹饰图案，把这个门比如从这儿可以打开，它可以完全扣合在。这个后挡板上边是这个车厢显得就非常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1: 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车厢上的金箔，
0: 测一下它的这个含金量，
9: 知道吗？现在到71%，到不了90%。
0: 这个看成分是金银合金的，91%的金，7%的银，还有微量的铜和铁，这都属于杂质。金银合金的，
9: 你后车的哈，90%
0: 了。对对对，拐角，已经衬的那边，不是铜，是铅的。
10: 多少啊？
3: 这是多少？
0: 铅，现在80%。
9: 铅量。
3: 铅啊。
10: 嗯。含铅量。
9: 本身是铅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3: 铅
9: 做的，
0: 就是铅的，
3: 铅做的，
0: 对对对，
10: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

0: 含铅量，
1: 反正是铅。为什么会这样啊？
2: 铅这么高，
1: 铅做的，
3: 就是铅的，
2: 铅做的，
3: 对，
0: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金饰件，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罕见的。
4: 车身堪称豪华，车的体量亦是前所。
3: 还有正常接的，30到40。
5: 总长边75，
3: 对。
5: 假如说这个鼓在这儿，下面这个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没有金属那个头，
3: 对，差不多，里边留一点。
5: 40，哎呦，这个车骨这个
3: 大，
5: 空前绝后啊！这个，
3: 你看轮子都得，
5: 不是是那它总长车骨一般有20多30，40
3: 是啥？光一边就是这么高，将近一边就20。
5: 如果要在这儿的话，是吧？
0: 这个车马这么豪华，这牧主人的身份当然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按当时这北方民族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之类的。
4: 豪车车厢里的叠压情况极为复杂，宽大的车厢里究竟有没有宝物藏身？如果有，会是什么呢？车上黄金耀眼，车厢里藏身着什么样的宝物呢？梯形的排式，浑圆的车轮，奇异的拱器，凿、锥、奔、斧，超豪华的战车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工工具？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车厢的两侧现身青铜戈，细细查看都是实用兵器。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车厢内外发掘出土了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青铜戈不见了踪影。仪器检测，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为金银合金，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丈量车身，考古人员再次震惊，车的轮距竟然与当下的大型载重汽车相当，这是一辆超大超豪华的战车。瑞雪兆丰年，

0: 员会遇到怎样的好运呢？
1: 这是吐血，
2: 在尖儿的。在尖儿的，
3: 上面这个白的。
4: 半身上的病。
5: 应该是刀子是吧，一种轻松生产工具。在去年挖了 一套承租的，也是另一个车马坑里的车上的承租的，有一个斧，一个灶，一个锥，还有一个是一个那个奔，完了四件整个的一套的那个一找到生产工具。
1: 出了东西的
4: 哇，又出一个呀，
1: 这尖尖的
6: 比它窄啊。
0: 是一只锥子。
4: 哇塞，又出来一个，
2: 是个铜皮。
4: 哦，是个铜的，应该是。
7: 嗯，是圆的吗？
4: 不是不是。
7: 不是方的。
4: 方的。是个空心的。
7: 哪儿空？哦，这儿底下哈。
4: 这是个空心。
7: 一个小奔似的，像是。
1: 对。
2: 它因为它上面它有那个槽，
7: 有槽，
2: 里边就盖那个木头。
8: 啊，装个饼子哈，装个棒是吧？
2: 对。就该是个兵。
0: 清理奔上附着的泥土，神奇再现。
4: 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7: 是不是？
1: 有
7: 不是跟这个是一个器物吗？不是吧？
4: 好像不是。
7: 何老师，
1: 哎，
7: 你看，
4: 你看这啥？何老师，
7: 这啥？
2: 像那个斧的，
7: 像斧子。
4: 是是是，
2: 对对。
4: 这边应该是这儿，因为这边
2: 对，这边是这儿。
4: 啊，这边特别多。
0: 凿、锥、奔、斧，贴金嵌银的豪车，为什么要来个木工工具大聚会呢？如此这般，令人费解。车厢的一角，
1: 我肯定想个，想人骨，
2: 人骨
1: 啊，对，可能是人骨，
7: 还真是像，
1: 嗯。
0: 再行发掘，情况有变。
1: 那么不是人骨的，
7: 不是人骨哈，
1: 这个橘子可能，
7: 哦，这齐齐的，
1: 对，
0: 骨头被修整得棱角分明。
1: 他这来出多彩的，知道不知道？
4: 对。
7: 哦，那是分叉。
1: 你见没有？
7: 哦。
6: 有可能是个动物的脚。
0: 先前，考古人员在车身上也曾见到过骨器。
6: 哎呦！啊。这是个啥？
2: 玉的。
6: 哎呀，那是骨质或者什么？
2: 看像个骨头的，跟扣子似的，俩眼儿，对不？
6: 上面为啥红红的？
2: 你刷的那个有朱砂或者什么东西？
6: 一个小饰件。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又有器物露了出来。
1: 好铜器，
7: 真有铜器啊。
1: 嗯，它压子里啊，不知道这是啥的，这怪奇性。
2: 看着不是太大。
1: 对。
2: 是圆的吗？
1: 看那像。
2: 是不是那个銮铃啊？你看看。
1: 嗯，那铃也不小。
6: 哎呦，哎呦。
0: 又有青铜器露了出来。
4: 出来了，
1: 跟那一样，就那铃，
6: 一样，月的一样，就是铃。
1: 嗯，
6: 铃，我就是铃。
1: 我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孔，耳朵啊。
6: 上面有孔。
1: 嗯。
0: 圆圆的，像个香瓜，这是一只铜铃。
2: 看来这车上还是有这个铜构件，所以说可能都在车厢里放着呗。
0: 可以确定，骨器的另一侧埋着的也是铜铃。

0: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善清晨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5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

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已经见到了七只鸽，加之这里现身了鸽柄，考古人员推测下边埋着的是一只青铜鸽。果不其然，仅仅挖下去了大约一厘米。
1: 是铜鸽吗，侯老师？
2: 是个小东西。
1: 是个小东西啊。
2: 哎呦，
3: 前面还有，前面还有。
2: 都接着的。
3: 接着呢是吧？
4: 接着呢，
3: 就是一个。
4: 是一个东西。
2: 嗯。
3: 口罩就出来了哈。
1: 圆圆的。
5: 怎么像个小杯子似的？
3: 是。
2: 有个爱叫
1: 像个小杯子。
5: 觉得像个名器的青铜腹。那个食用器的话，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草原。现在看，你看这个小东西，就像一个名器。那个腹一般都俩耳，这个没有耳是吧？
4: 没有耳。
1: 到现在没看见耳吧？
4: 没有。
0: 车厢的右前位置出土了青铜腹，它的旁边会不会还有别的器物呢？果不其然，泥土下现出点点铜锈。
2: 你看，你看，
3: 好宽呀、
2: 就是那个
3: 竹签，面挺大的。
2: 像是那个竹签。
3: 竹签。哇，这高好宽呀、这是。
2: 是。
3: 啊，好宽。
4: 这么大一块。
2: 不很厚啊。
3: 薄薄的啊。
4: 还是什么之类的。
2: 这边出来一块画的还可能是刮的一个沙盘，可能上面这个圈是吧。
0: 这应该是个牌式，既为牌式就应有字，细细查看未见字迹。牌式的另一面有没有字？如果有，会是什么字呢？大墓的随葬极尽奢华，车队亦是气派非凡，但一直未能见到印证大墓和车队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借助这块牌式，考古人员能如愿吗？五号车，中山国大墓车马坑，车队中的开道车。对他的发掘，新的发现，总会牵扯出新的疑问。借助疑问对话古人，对话中山国亟待破解的疑问。

0: 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到底袖珍到什么程度？真正的巫文化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一座千年小镇为何被称为木莲故里？悠长岁月又为这里留下了怎样的文化瑰宝？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马上回来。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庆市巫山县的大昌古镇是一座非常袖珍的古镇。巫山大昌古镇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大昌古镇的历史和建筑风貌。书中介绍古镇特点时写道，一灯照全城，四门能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能听见。这有趣的表述是夸张还是写实？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这座袖珍古镇一探究竟。为更好地了解这座古镇的历史，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巫山县文联原主席赵宁章，由他带领大家开启大昌古镇的探索之旅。
1: 大昌古镇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昌古镇1700多年。
3: 1700多年，
2: 准确的讲，三国归晋的时候，就是公元280年，大昌古镇就设立了太昌县。到北周的时候，太昌县就改为大昌县了。刚才一直进来看到我们有戏楼、染坊、钱庄、当铺。实际上我们的大昌古镇过去是非常繁华的，它的功能是齐全的、配套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大昌一度是八国的都邑，西晋时设置太昌县，以大昌为县城。书本旅行团行走在大昌古镇中，发现古镇虽小却一应俱全。远远看到一行人走过来，他们且走且唱，头上绑着头巾，身后还背着背篓。
1: 爷爷，您这是背的什么呀？哎呀，
4: 背的盐巴呀。
2: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背二哥。
5: 背二哥。哎，
2: 把是不是叫年轻了？刚才你叫他爷爷，现在喊成背二哥了。
1: 背二哥。
2: 那背二哥是有来由的。大昌过去一直是商贾物流的集散之地。而更重要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个盐巴的集散地。因为在我们的上游啊，无锡县过去叫大连县，那个林场里有个天然的盐泉。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因盐而生。千百年来，湖北、陕西、贵州、四川、重庆等地，都是靠吃这里的食盐，就全靠他们肩挑背扛。
1: 这么辛苦。
2: 背二哥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6: 你们这个盐一般都背多少斤啊？
7: 那个坨坨盐，一坨都是100斤。
1: 这么重，
2: 很辛苦。
6: 好辛苦。
7: 从历史祖代以来都是这样背。
8: 你们这个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4: 背了的肩膀，背了奶布盒，它就在这儿可以打一杵，就是我在这里。
1: 这是打一杵。
8: 然后这个也能当拐杖是吧？
2: 这个东西啊，它是可以省力的，也可以体验一下。
6: 哦，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下吗？
4: 哎呀，
1: 这么重，
4: 一般重哈，
8: 很重是吧？
6: 哦，可以，
4: 一般重啊，
1: 这么重，哇，
8: 这么重，然后在这放这个后面是吧？
0: 一番体验，虽然并非真实的背盐重量，却也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背二哥工作的艰。

0: 人心。然而这些沉重的盐对古人来说却是再珍贵不过的重要资源，盐就是大昌古镇形成和繁荣的物质基础，它因盐而兴，也因盐而富。以大昌为中心的大宁河两岸是古代三峡地区的盐业中心，距离大昌不远的大宁河上游一带，如乌溪等地就盛产盐卤。但乌溪因为场地狭小，没有制盐的地方，不得不修筑大宁河栈道，把盐卤输送到大昌一带比较广阔的地方再进行熬制。正如巫山大昌古镇所写，大昌北与乌溪县毗邻，是乌溪县及巫峡以北地区水路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重镇。因为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大昌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并日渐繁荣起来。
1: 那他们刚刚唱的歌是什么呀？
2: 这叫劳动号子。他们实际上呢，就通过这喊号子啊，第一是统一步调，前面第一个在前面叫，实际上相当于暴露，比如说前头有个坡哟，我跟道慢慢说哟，前头有个坎哟，我跟道慢慢攒哟，连环枝子拐哟，你去我又来哟。他实际上就前面在暴露，后面就跟着前面暴露来走，他就不会出问题，同时还可以解除疲劳，提振精神，起这个作用。
1: 号子都是即兴发挥的，是吗？
2: 即兴发挥，见到什么唱什么，见到什么喊什么。
3: 伙计们，我们又开唱哦！
0: 好嘞。劳动号子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歌谣，它是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出来的歌唱，其节奏粗犷豪迈，坚实有力。千百年来，在这种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中，背二哥们背着沉重的盐巴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成为一道历史风景线。时过境迁，今天背二哥连同背盐的历史一起湮灭在历史的变迁中。然而背二哥的故事以及他们所传承的盐文化，让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大昌古镇因盐而兴的历史。大家告别贝二哥，听到一阵喧闹之声由城门那里传来，赶过去时发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巫文化的大戏。
4: 各位游客，欢迎来到大昌古镇，与我们一起上演巫界大昌。
2: 准备演出开始了。
5: 来了，开始了。
2: 这就是水神，
6: 这是球鱼吗？
7: 哇！他举起来吗？没有。
0: 热闹的巫文化表演让书本旅行团觉得兴奋而惊喜，这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狂欢形式。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和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的地域文化，它以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融汇了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祭礼娱乐等元素，是华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与舞读音相似，巫最初的印象就是手舞足蹈。巫文化表演中的演员都穿着奇特的服装，他们扮演的都是什么角色呢？
2: 你们看见那个穿黑的带牛角的了吗？
8: 看到。
2: 那叫水神，下面呢是祈雨的。那么说到巫文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从那个巫字说起来，这个巫你看上面一横，下面一横，左右一个人，中间是一竖，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两边的是两个人，中间这一竖就是通天地的，就在我们以巫山巫溪为核心的三峡地区。它的内容很多，有巫歌、巫舞、巫画、巫诗、等等，包罗万象的。你们今天看见的是祈虎祈雨的一个场景，
5: 你觉得就是乌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现实来

0: 说有什么意义？
1: 因为不了解的人，他就认为巫文化就是装神弄鬼啊。事实就不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只是一种形式，他所表达的是美好的愿望，祈福、祈雨、为老百姓消灾等等等等，心愿是美好的。
2: 经过大昌古镇之旅，叔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它因盐而兴、因盐而富的历史，同时也感受到大昌古镇传承至今的盐文化和巫文化，感受到大昌人用双手开拓出来的甜蜜生活。正如巫山大昌古镇中所写，商贸繁盛的大昌古镇是这大片区域的商品进出集散地。自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以来的千余年间，大昌古镇也就大大的昌盛了千年之久。1000多年的历史，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而因盐而生的文化以及大昌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却历久弥新，传承至今。别了大昌古镇，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川中府江畔另一座承载了千年民俗与动人传说的青堤古镇。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木莲救母。1500多年前，南北朝的梁武天监年间，古洪州启川渡地方，傅刘二家通婚，生傅萝卜，长大后求佛得道，后下地狱幽冥救母。木莲救母讲述了佛陀弟子木莲拯救母亲出地狱的故事，也是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彰显传统孝德文化的代表故事之一。青堤人郭定兴在其出版的书籍《小镇记忆》中，详细记述了青堤古镇的繁华过往，以及木莲故里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那么，青堤古镇与木莲故事有着怎样的渊源？这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在当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决定组成研学小组。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青堤古镇。青堤古镇呢，又称为木莲故里。
3: 青堤古镇为什么是木莲的故里呢？
5: 那我们就去寻找答案吧。
2: 叔本旅行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青堤古镇内，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木莲寺。这座寺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圣僧木莲及其母亲而修建，最早被称为清平渡寺，明末重建后改为顶顶庙，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木莲寺。
5: 那木莲文化的形成呢，实际上是这个佛教文化啊、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水文化三者的一个合一哈。木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呢，源于佛教的一个经典文献，叫《佛说盂兰盆经》，里面呢就讲了一个佛陀的弟子木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元帝时期，在我们这个青堤古镇呀、镇东头有一户人家姓傅，然后呢镇西头就是咱们这个渡口的旁边有一户人家姓刘，对，姓傅的这个儿子呢叫傅相，刘家的女儿叫刘四娘。傅相和刘四娘结婚之后，夫妻恩爱，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傅萝卜。
2: 当地相传傅相与刘四娘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后来傅相去世，刘四娘因为受到坏人的引诱挑唆，不再乐善好施，反而破戒杀生，触怒玉帝，而被打入18层地狱。为救母亲，傅萝卜出家修行，法号木莲。修成正果后，木莲上刀山下火海，终于将母亲从地狱苦海中救出。因此，青堤古镇也逐渐成了当地人心中的木莲故里。千百年来，木莲故事中的孝与善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呢？为了寻找答案，叔本旅行团来到了射洪市镇。

0: 影星川剧团，
1: 史团长您好。
2: 哎，你好。
3: 哦，你们好，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你们在我们随红来。
0: 戏曲界把以木莲救母故事为题材的戏统称为木莲戏。木莲戏是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个戏曲剧目，也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戏祖。正如《小镇记忆》中所说，它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越和人物性格的天壤差异等的巧妙处理，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之笔。在涉洪，由于木莲故里传说的流传，木莲戏更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2022年，涉洪木莲戏被列入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我要去化妆去了，今天我们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4: 好，演出顺利，
5: 演出顺利。
3: 好，谢谢谢谢。
0: 由于下午有演出，许团长先走一步前去做准备。离开前，他邀请书本旅行团前去观看他们的表演，近距离感受木莲戏。那么除了川剧，木莲戏还有哪些表演形式呢？
1: 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川剧啊，它的表演形式还有金钱板，还有划旱船，还有杂耍等等等等不同表演形式。
0: 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也说明了木莲戏早已融入民间，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许团长离开后，书本旅行团迎来了另一位涉洪本地的民间老艺人汪天慧老师。
6: 64年，叫爹哟，49万。

0: 练。
1: 汪老师表演的这种曲艺形式被称为金钱板，是由快板、莲花烙演变而来，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盛行于巴蜀汉族地区，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一番体验让大家对木莲戏的表演充满了期待，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表演所在地龙泉村，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传统孝文化的宣传活动，木莲戏将作为压轴表演呈现给大家。当书本旅行团赶到时，现场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声响，演出拉开帷幕。次观看木莲戏，书本旅行团便被演员高亢的唱腔、饱满的情绪所感染，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大家情不自禁沉醉其中。川剧木莲戏是清低木莲故事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这个故事得以世代相传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木莲故里的传说流传千百年依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0: 为什么乌篷船是水乡绍兴的象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过古镇，想翻开一幅长长的民俗画卷，这些活在日常里的老传统还在岁岁年年生根发芽，传承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 与天地兮同寿，
2: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大乐与天地同和，
3: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门启智，
3: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4: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谢谢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
3: 跟
4: 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能
9: 这样啊？
10: 应该吧？应该
11: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0: 上巨轮，移动城堡，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集吃住娱乐为一体，打造海上度假乐园，探秘国产游轮内部空间。
1: 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
0: 看设计建造团队如何攻克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海上移动城堡。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一座船厂码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华城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已经顺利完成全部测试，现在已经回到码头进行进一步的调试。爱达华城号长341米，略长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平躺下的长度，宽37.2米，与一条标准八车道高速公路的宽度相当，重14.19万吨，有30层楼高。未来，它能搭载5232名旅客，驰骋大洋，进行长途海上旅行。乘客乘坐邮轮航海旅行，时间往往长达数天，甚至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在邮轮上生活，乘客们吃什么？邮轮是否可以满足数千名旅客的用餐需求呢？我们跟随工程师来到了爱达华城号邮轮最大的自助餐厅，它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约等于1/4个足球场的大小，可以容纳1400多名乘客就餐。
2: 因为这个餐厅是对称布置的，所以我们在3层和4层分别在左右两边对称布置了2条餐线。光三甲尾部这个主餐厅的话，它每天可以出6到7千份餐。
3: 因为一直在装修，我无法去想象它建成过后它是什么样子。
2: 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基本都用临时的保护材料遮盖起来，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效果图纸，后续这个餐厅它具体是长什么样子的。这刚才我跟您介绍的，它有水晶吊灯，包括两部旋转的楼梯，挑高的这个大堂。
1: 那么这个自助餐厅可以为乘客提供什么样的美食呢？
3: 咱们的那个取餐线是在那边。

0: 我们整个三甲尾部宫廷主餐厅，它其实早餐和午餐是采用自助取餐式的。我们整个三甲和四甲的尾部宫廷主餐厅共配置了大数约60到70米的自助取餐线，它的冷菜、热菜，包括后续还有一些饮料、水果、酒水，一些面条呀、粥类的这种早餐的食品，也是非常丰盛的。它包含了中餐和西餐，为了满足不同乘客的味蕾的要求，这个餐台各种自助餐的种类的话，每天可以达到40到50种。
1: 但是，爱达华城号满载情况下，可以乘坐5232名乘客。如果这么多乘客在同一时段用餐，仅有这间餐厅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游轮上还有其他餐厅吗？
0: 我们全船总共配置了26个餐厅，船上是实行的是午餐制的，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包括下午茶和宵夜。所以说每天根据我们登船的乘客人数，我们大概要准备3到4万份的出餐量。
1: 为了满足每天3万到4万份的出餐量，游轮配备了超大型的厨房和厨师团队。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甲的主厨房区域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厨房的占地面积约2700平方，我们整个游轮上面配置了约200人的后厨团队，来为了保证这5000多人的用餐需求。
2: 每天要供6000多人吃饭，每次出海你们得带多少吨的食物啊？
0: 根据我们整个航程路线的规划，我们按6天5晚来算，满载5000名乘客，我们每一次离港前大约要携带超过1500种，总吨位达到150到200吨的食材，才能满足这些乘客的这个用餐需求。
2: 这么多的食材，那它怎么去保鲜呢？
0: 我们船上配置了54个冷库，用来存放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来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1: 虽然能够享受美食，有舒适的客舱休息，然而游轮在大海之中犹如孤岛，这也限制了乘客的行动空间。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如果只是欣赏海景，部分乘客可能会感到单调乏味。那么，游轮有哪些娱乐休闲的设计能够丰富乘客的海上生活呢？事实上，游轮和常规轮船并不一样，它不单单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乘客们乘坐游轮的目的，恰恰是体验在游轮航程中是否能享受到那种丰富、舒适惬意的海上生活。因此，游轮有着海上移动城堡之称。它配备了多种休闲娱乐设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乘客需求，让乘客乘坐游轮出行，犹如一次海上度假。那么，爱达华城号上有哪些休闲娱乐设施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四甲船头的室内最大的一个快腾剧院区域。
3: 我们这剧院有多大呀？
0: 其实这个剧院总共分2层，整体占地面积约1600个平方米，它包含800多个座位，其实包含周边的这些休闲卡座，整个剧院能够容纳1000人同时参加演出。
3: 咱们平时然后有什么样的演出啊？
0: 你有什么喜欢的演出吗？
3: 我喜欢看话剧、舞剧、歌剧，然后包括什么杂技、魔术那些，还有相声那些，我都喜欢。
0: 你想要的这个剧院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每天晚上这个剧院会安排2场特别的演出。
3: 我有点疑问，就是说我们这儿有剧院哈，那为什么没有电影院呢？
0: 整个剧院现在还是建造阶段，后期我们会安装 LED 大屏，其实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观影和投影需求的。
3: 我一进呢，我就看到这个天花板好漂亮啊，它这上面这个装饰又像花朵又像云朵一样。
0: 您说的没错，我们现在整个剧院的墙壁和天花的设计的造型效果就是云朵状的，这些云朵它是有特别深层次的作用的，它凹凸不平的这种曲面可以保证声音很好的扩散，来给观众带来一个良好的观影体验。
1: 爱达华城号的室内空间有剧院、健身房以及中庭购物区等休闲娱乐区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娱乐设施设计在游轮露天位置，最主要的就是水上娱乐区域。
0: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沙滩俱乐部。其实爱达华城号跟水相关的休闲娱乐区域，主要就分布在这些10家以上的一些露天区域。
2: 我这个觉得泳池有点小，感觉。
0: 游轮上面寸土寸金，我们要。

0: 满足5000多名乘客的吃喝住行，还有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说这个泳池其实对于游轮而言不算小了。
1: 哎，我看一下这个周围，就有很多这个立着的这个柱子，这个是要干嘛的呀？
0: 这都被您发现了。其实这些柱子啊，我们后期是会把它装点成棕榈树或者椰子树，模仿一个热景观。我们现在下面有演出，还有泳池。其实我们把天幕打开之后，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蔚蓝的天空。
2: 除了沙滩俱乐部外，在爱达华城号露天甲板上还安装了水上乐园、高空绳索挑战等设施。为了让乘客能够在甲板上闲坐看海，爱达华城号还在不同层的甲板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休息区。但是游轮在茫茫大海上航行，难免会遭遇复杂的海况以及恶劣天气，这也威胁到了游轮和乘客的安全。在世界游轮史上，有些大型游轮因恶劣天气和复杂海况遭遇风险，甚至发生海难。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坦尼克号海难。1912年4月的一天，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开始了它的首次航行。它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然而4月14日夜晚，由于船员疏忽，船舶高速航行，游轮同冰山相撞。次日凌晨不幸沉没。由于船上缺乏救生装置以及管理的混乱，导致2224名乘客只有705人乘坐救生艇逃生。这次惨剧的发生对船舶应急救援有着重要启示。那么如果游轮发生安全事故怎么办？游轮上的旅客是否能够安全转移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船救生艇的放置位置。爱达华城号一共配置了18艘救生艇，它分别位于四甲的左右舷侧均部，每艘救生艇可以乘314名乘客。按照我们满载5200人来计算，其实是满足所有乘客的逃生要求的。
2: 然而对于现代游轮来说，发生事故通过救生艇撤离乘客是游轮安全不可挽回的最后方案。那么除此之外，游轮遇到风险还有什么方法确保乘客安全返回陆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现代游轮如果在海上遭遇风险，首要考虑的是将游轮作为整体安全返回港口。
1: 其实这条船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叫安全返港。安全返港的字面意思就是，当这条船发生事故之后，我有一套备用的系统，可以保证它以每小时不低于6海里的航速，最小航程不小于1500海里，来确保船能够到达它离它最近的港口。

0: 含有完备的救生系统和双动力系统的设计，尽可能地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提前规避复杂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是所有游轮的首要选择。不仅如此，爱达华城号游轮还装备了两种不同的先进导航系统以及气象站。通过气象卫星和导航系统的帮助，游轮可以及各样的设施和空间，却给负责游轮设计和建造施工的工程师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游轮设计和建造对船体结构的重量有着苛刻的要求。
1: 我们在前期签订贵国书的时候，船东给我们已经提了非常严苛的要求，这个船的这个重量要控制多少范围之内，然后考虑多少船东的供应品，来满足我们这个船舶的这个性能要求。所以你这个一旦重量超出了指标，一方面船东他也会提出疑问，有可能会弃船。
0: 此外，游轮有大量的结构体位于甲板上层，这就导致轮船的重心偏高，如果不严格控制结构重量，就可能造成游轮重心不稳。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游轮就可能发生倾翻。
2: 包括加压之后，我们的开口能不能管子能不能穿过去？
3: 有检查过这边结构的布置，就是让他们扩大了。
0: 为了精确控制游轮重量，组装成游轮的数千万个零部件、数万根管线、数千间不同规格和配套设施的舱室，小到一块钢板、一根管道、一件家具，每一件物料在上船之前都要进行精准称重。
2: 管子口径已经改完了，对吗？
0: 像客舱这样的舱室，建造团队需要先在工厂按照规制拼装建设完成，再对客舱进行称重，最后将整个客舱像搭积木一样安装到游轮上。不仅如此，游轮内部各种设备、管线、内装部件层层叠叠，这些管线承载着动力、导航、照明、通信等重要功能，安装位置不能有丝毫错误。然而，爱达华城号各种缆线总长度超过4700公里，工程师们怎样能够精准安装如此复杂的管线系统呢？面对游轮这样的巨系统工程，船舶设计工程师们采用三维数字模型系统来精准设计和建造船舶。
1: 我们船舶设计不是一个专业完成所有的设计，它分船体体装专业、我们内装专业、我们的管道专业，还有我们电气专业。他们这些专业都是在这个三维空间里各司其职完成一工作，在三维空间里面进行模型的平衡。造船用了这种全三维的建模方式，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设计效率提升了50%以上。
0: 游轮的设计工作需要数百名不同专业的工程师、数百家供应商协同作业。游轮的设计工时是普通民船的25倍。如此庞大的工程，仅靠人工开会沟通和核验成果，非常容易出现问题遗漏以及重复作业。
2: 因为这个区域是之前问题最多的区域，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自动化校对吧？好，现在已经跑了。
0: 工程师们研发了数字设计服务平台，
2: 专业的，什么其实是的，
0: 它相当于一个超级大脑中枢，将不同专业、不同团队的设计数据进行汇总，并由系统自动校。

0: 海达花城号的修改单只有7000份，这大大提高了游轮设计的效率。
1: 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检查有哪些是遗漏的。
0: 为了保证能够精确完成游轮施工，建造团队已经通过智能数据系统实现了毫米级精准作业。
1: 两个是能对得上的。
0: 在对工程进行检验时，工程师可以手持平板电脑，依托全船三维数字模型，通过 AR 技术将设计方案与现场实景叠加，360度无死角的校验安装精度。
1: 不太，位置好像有点偏差啊，我给他拍照记录一下吧。
2: 好。
0: 智能化数字系统的应用，让游轮实现高质量精准建造。那么爱达华城号游轮对于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它还有多久能够投入商业运营，让乘客们体验国产游轮的魅力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机甲战士能跑能射，甚至不用人指挥，这是怎么实现的？创新进行时下期播出《决战机甲之巅》。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前，爱达华城号已经完成海试，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正式交付。随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爱达魔都号到爱达花城号，随着技术的不断总结和提高，中国邮轮的大部分建造材料已经实现国产化配套，也带动着上下游产业水平的不断升级。国产邮轮日趋成熟的设计建造，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正驶入更广阔的深蓝。

水乡，高门大户分布有序，一砖一瓦间彰显古人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当地人给这里起名十字岗。说起十字岗啊，可有些特别。一般来讲呢，作为古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字岗古时啊热闹自不用说，但是位置却不在镇子中心，而在古镇北部的边缘地带。另外啊，十字岗附近的古桥自建成之日起，从来都是只通行人不走车马。要知道，在古代，马车呢是大户人家走动或者是货物的运输的重要工具。十字岗边的古桥为什么没有车马通行呢？看来啊，这十字岗背后隐藏着关于南浔古镇的很多故事。
1: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组成十字岗的南浔河穿古镇而过。初到古镇，考察组看到长长的石板路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墙深宅，这些古建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端庄矗立。地质专家吕慧进教授说，这里古宅的承重部分多采用坚实的花岗岩搭建。
2: 花岗岩呢，本身抗压能力很强，承受力强，另外的话呢，它抗风化能力很强，非常强，
3: 防潮防雨，
2: 防潮防雨不容易风化。但是呢，它的缺陷就是花岗岩分布在特定地方才能够有，所以像我们这个地方呢，离这个花岗岩产地应该在60公里以外。
1: 花岗岩运输成本及加工成本相对较高，加上古宅雕梁画栋的装饰，可以想象房屋曾经的主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行走中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人家在院墙的边界处刻字为证，对自家地产加以注明。
2: 墙界就是两家的分界线，这堵墙从这里过，这边属于刘家的，这个墙的这一面就是另外一家。
3: 这个为什么要还要做一个墙界呀？
2: 因为以前的话房契上有注明的，但是一般都没有图的，那么这就是实体证。为了避免以后子孙争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产，
3: 也是一个抖音上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具证明。
1: 墙界作为房契的另一种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契约的重视和遵守。吕教授说，界墙还起到了门牌号的作用，为前来拜访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在对古镇有了初步了解后，考察队员得知，南浔河河面约5-6米宽，从南向北流。镇上的高门大户多在河的两岸依水而居，于是一行人决定坐船沿南浔河去十字岗。
3: 哎，你看这真的这一个河铺接着一个这个河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小码头。
2: 停船是可以啊，但只能停小船。
3: 停小船啊，就说明当时各个家都有，最起码小船是要有的。
2: 你这主要的交通工具车行啊运输啊都要用到。
1: 当地人说，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流交错，在过去以河带路以舟带车是这里的生活场景。10分钟之后，考察队员站在了十字岗。
4: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十字岗水系，这条是市河，它是连接的是南北，这条是狄塘故荡的那个运河古运河，它是横贯东西的，正好是交叉了，在这儿汇聚了，所以是一个十字岗的水系。
3: 这个市应该是集市的意思是吧？
4: 对，是。
1: 大家看到，狄塘比南浔河河面宽很多。
2: 那我们看到这条该是干流，一直通到那个运河的，那么这边是通往这个市镇的小河。所以两个河的话的宽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桥，它的宽度跟高度相对都比较小了，到这个干流之后呢，它的宽度跟高度都大起来了。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南浔古镇是明清时期江南重镇，镇子里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其中有两条河，狄塘还有南市河。这两条河啊，一横一竖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字。

0: 但他这话就是通哪儿去了？这个古道
1: 新开河，再过去就是那个运河，
0: 京杭运河的那个
1: 京杭大运河了，
0: 主干道了。哦，
2: 吕教授说，迪塘的全称是迪塘故道，由西向东横向流过南浔古镇，是京杭大运河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队员疑惑，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经过无数城镇，是什么原因南浔古镇从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明清时期的重镇呢？在古镇的几里湖丝馆，顾明奇告诉大家，湖州的蚕丝质量上乘，其中南浔几里村的蚕丝更是丝中极品。
3: 一、二、三、四、五枚铜钱，哎，这么细的一根丝上边挂了五枚铜钱都不带断的。
4: 哎，我们可以挂八个铜钱，
3: 可以挂八个铜钱，
4: 八钱都不会断。
3: 那其实真的这个丝很有韧性，
4: 很有韧性的。
2: 当地人介绍，湖州的蚕丝非常有名。明清时期，因为南浔几里湖丝质量好，成为贡品。蚕丝业为南浔带来滚滚财源，南浔古镇也成为了江南的商贸重镇。过去，古镇上的家家户户就是划着小船，将加工好的蚕丝送到十字港，再在这里汇总到一起，装上大船运走的。因此，十字港也成为当年南浔古镇一个较大的货运码头，自然是古镇一个十分重要、很热闹的地方。
5: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考察组在南浔区迪岗村了解到，南浔土质多属于沙壤，这种土地呢透气性好，不积水，适于桑树的种植。其实最主要还是南浔的气候条件，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季啊，北方的冷空气和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在这里相遇，形成了锋面，温度变化不大，促成了这里蚕宝宝吐丝均匀，丝质上乘。可以说自然因素成就了南浔古镇明清时期蚕丝业的辉煌，南浔古镇也因为蚕丝业衍生出独特的民俗文化。
2: 水往平原，潮湿环境，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古人有着怎样的巧思？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
13: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路通苍蛾。

0: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在十字港，大家注意到拱形桥高大挺拔。
2: 那么浙江呢，这种水乡很多，包括像绍兴也是那个浙北水乡。绍兴那边桥的话呢，在那个桥建桥的块石，就整个大石块的块石，它的块石它的长度跟宽度相对都比较小。这个块石它的规模越大，或者长度宽度越大的话，它一个圆弧的拱形越长，坡度越陡，弯曲度越大的话，需要费工费时就更加多了。说明当时这边那个经济发达程度呢，远比绍兴要好得多。
1: 专家认为，除去体现财力，高高的拱形结构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这里的拱桥高大和气候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浙江每年都会受到数次台风的威胁，台风带来的较大降水导致河水猛涨，桥拱高大有利于洪水顺利流走，将对生活的影响减至最低。向导说，除去防洪，南浔古镇十字港边的拱形桥桥孔高，与运送胡丝也有关联。
3: 主要是为了运送几里胡丝的，因为像几里胡丝跟粮食不同，粮食的密度比较大，所以体积比较小。那几里胡丝呢，它是密度比较小，所以体积啊非常大。所以你要用几里胡丝，你就是这个桥拱啊非常要高，然后呢装很多货呢，才能通得过去。
1: 一行人来到十字港边的通金桥，大家看到，为了防滑，桥梁最初的建造者在石板上留下的一个个凿痕，小小的细节，让考察队员体会着古时匠人建桥的用心。走在桥上，考察队员发现和很多地方的古桥为方便车马通过专门铺设石板不同，
2: 生产生活当中用的都是
4: 船为主，
2: 对，就不需要有那个小推车了，能这样省力一些。
1: 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河道交错，为蚕丝的水上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孕育出独特的船权。在南浔区的炼市镇，考察队员看到几位老人正在向孩子们传授船权。虽然船只停靠岸边，一行人依然可以感到船在轻微摇晃。陶新卫老人说，船权原本是在水运中与水匪抗衡逐渐形成的。
5: 这个全船就是我们本地行家务一带，当时的这个交通就是这个船，不在这个岸上就是靠船的，所以船上呢出现了这个有些这个坏人啊，这些土匪啊，这些抢劫的情况。那么全船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河上组织了那个武术队打拳，就是为了抗击那些武匪啊那些土匪啊，这些流寇啊。特别是
1: 在闲聊中，队员们意外得知，老人在年少时有过为货船保驾的经历。
5: 这个船是很慢的，一个小时稍微快一点，只有5公里啊，只有5公里路，10里，我们10华里，就是不分日夜的，白天也要摇，晚上也要摇。一般到上海嘛，起码得要3天差不多。

在水陆盛行的年代，用三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从侧面可以说明，南浔古镇在古时市镇商贸中的优势。不仅盛产输出优质蚕丝，也是大运河南北客户调配物资的中转地。

0: 当地的熏豆茶。
1: 啊，这是阿姨为我们泡的这熏豆茶，是咸茶。
2: 你可以
1: 看有
2: 很多
1: 对熏豆啊。芝麻、
2: 皮皮，
1: 嗯，枸杞，
2: 还枸杞是，
1: 还有苏子，那个淡颜色的是胡萝卜干。
3: 它冲击可能还是跟当时这个运河文化有关系，赶路的人可能喝一下啊，也果腹了啊，解渴。
2: 因为这个是那船工啊，包括还有一些纤夫，因为那个运河旁边很多河段都有纤夫专门走的道，这说明当时比较大的船，它是要纤夫来拉动的。所以这些船工纤夫累了渴了饿了，那么都到这边休息一下，充充饥，然后呢补充些盐分，尤其夏天时候这么炎热，出很多了盐分就不够，容易中暑。
3: 哦，补充盐分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嗯，
4: 向导告诉我们，胡斯运往各地为南巡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里的先人开始修建家园，这些房屋不仅体现着经济实力，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着耕读传家的情怀。在古镇上的张石明故居，砖雕门市上的故事表达着房屋主人的审美情趣，园中回廊处芭蕉叶装饰的木窗给考察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孔洞，小虫子爬过的地方都，对，
5: 这些可不是孔洞啊，虫蛀的，它是当时啊用来镶嵌绿宝石的，非常奢华。
3: 镶嵌绿宝石？
5: 对对对，就是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啊，绿宝石不是闪闪发光嘛，然后就是相当于一颗露珠啊，在那个芭蕉叶上滚来滚去，雨打芭蕉的这种唯美的意境。
3: 雨过天晴之后，阳光打在这个水珠上，水珠上。
4: 岁月流逝，绿宝石材质的露珠早已不见，但是考察队员仍然能够感受到房屋主人当初的心情。操劳和奔波最终换来财富，主人将丰收的喜悦、财富的增长表露在雨打芭蕉的闲趣中。在南浔古镇，建筑细节上有故事的古民居很多。
5: 这个建筑叫深斗厅，它是被誉为海内孤本，因为是独一无二的。这边当中呢，你看用一个隔断把它一分为二，上面你看啊，这边像一个深，古代两米的、
3: 哦、方形的，
5: 对，这边是一个斗，更加大一点的，那寓意呢就是这边是步步高升，这边是才高八斗。
4: 向导介绍，这里是主人邀朋友赏荷的地方，一间与朋友休闲的亭子，为什么要一分为二，把屋顶做成不同的形状呢？
3: 不同的寓意，它是有时候对客人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接待的一个规格吗？
5: 对，那这边呢就深，相对斗来说呢它的容量比较小，那这个才华来讲呢这个稍微欠一点，就是相当于现在名牌大学的硕士生，那这边呢就是像吕教授这种鸿儒啊应该坐这儿了，就是博士生啊博士后啊教授啊应该坐这儿，就是他是按等级来招待的，
3: 然后对知识的一个尊重，让大家知道哦，可能去更多学习，你能在一个更好的更被人尊敬的一个地方喝茶赏荷。
2: 社会地位，
5: 这是主人招待那个文人雅士啊这些朋友到这里吟诗作对。
4: 说蚕丝为南浔古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里的先人却一直秉承着耕读传家的家风。
5: 家业藏书楼五个大字

0: 看是不是有一个字少了几点。对对对，这是主人刻意为之。当时老主人啊，刘成干啊，他就是虽然已经收藏了非常惊人数量的这个藏书，但他觉得世间的好书这么多，他还没藏够，还是少了一点，一种谦虚的说法。哦，
1: 通过镇上的民居古建，我们可以看到南浔古镇的先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都巧妙地结合在家园的建设中。望着这些精美的古宅，考察队员心生疑惑，南浔古镇所属的南浔区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是典型的水网平原，加上每年梅雨和台风雨的影响，这里的年平均湿度为78%左右。这种自然条件，小到物品，大到房屋的墙壁墙体，都很容易生霉。如何通风除湿，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家都要面对的难题。南浔古镇的先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2: 地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介绍，这段河段长约400米，两岸的民居约有100间，故得名百间楼。和镇上的高门大户的砖石结构相比，百间楼多木材质，很容易因潮湿发霉腐烂。然而历经风雨，当地居民依然生活在其中。吕教授说，这里上楼下廊的建筑被称作骑楼，百间楼的防潮可以从他说起。
4: 骑楼作用呢，主要是为了避雨，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降水非常多，像那个梅雨季节，再一个台风季节，所以这两季加起来占到全年降水量80%左右，其他那个月份的话呢，相对比较少，尤其冬天基本就降量非常少的。所以为了在雨季不被雨晒到，出行方便，就建了这个楼。
2: 吕教授说，这里骑楼比南方其他地区见过的骑楼走廊要宽很多，这是为了阻挡斜风雨进屋。
4: 骑楼宽度很大，所以那个斜风雨啊都进不来了。那么尤其是台风时候，我们这边风力很大，再加上那个平原的那个加速作用，风力可以达到比较大的级别，所以即便斜风雨，那么有了这个骑楼的阻挡之后，它不会直接进入我们那个森林了。
2: 在百间楼，考察队遇到了在这里长大的沈佳云，长期的生活体验让他对骑楼有更多的解读。
5: 我们这个环境呢，是百间楼呢，主要是沿河而建的。那么以前这个河呢，对老百姓生活很重要，因为以前的交通就是靠河，老百姓生活需要水，那么临河而建，这是像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如果这个房子建在河边上，那这条路就没有路了。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就让这条路，然后把房子上去。但是我上面我用了，就这就我们现在讲起来，大家都共赢了。我也为公共事业服务了，但是我自己得到好处了。下雨天的时候，人家这里走路就不要

0: 遮阳蔽日这个效果，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利人利己啊，是吧？那么总之呢，又展现了水乡的一道风貌。
1: 其实，而且跟河有了一段距离以后，可能对咱们房屋的那个防潮，
0: 对对对，有好处，
1: 有好处，
0: 有好处的，对对对对。
2: 行走在百间楼，向导说，南浔古民居防潮防霉的设计，渗透在很多细小的地方。
3: 有一些小的建筑上的巧思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路面的倒排，你看啊，这个地势这样啊，到那边是慢慢的向河边啊倾斜了，那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下来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缓缓的流到河里面去，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看啊，这个柱础石，柱子的柱，基础的础，就是这个啊，它是因为这个是柱子是木料嘛，南方梅雨季比较潮湿，容易霉烂啊，所以用一个柱础石啊，一个石墩子把它隔断了，上面和下面隔断了，所以隔断了潮湿湿气啊就上不来。
2: 身为浙江人的吕教授告诉考察队员，每年青梅成熟的时节，这里的湿度几乎可以达到饱和。
4: 那么很多湿度大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夏天温度很高，温度高了之后呢，蒸发量就大了，所以那个空气当中湿度比那个北方要大得多。那梅雨季节的话呢，虽然这个温度不是太高，但是呢天天下雨，所以那个湿度也很大，所以那个在梅雨季节湿度一般可以达到90%到95%，就几乎处于饱和状态了。
2: 通风是解决潮湿发霉的关键，百间楼的房屋排列密集，考察队员疑惑，这里的房屋该怎样做到通风防潮呢？向导带着一行人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
3: 阿姨，电视台来看一看，我们进来了啊。
1: 好，进来。哎，您好，打扰了。
5: 你老太太。
1: 啊，您好，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百间楼里边这个屋子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打扰您啊。
3: 啊
1: 啊，好。哦，您看。它那边有门，实际上是通风的。
3: 对，不是，前后都是通风的。
2: 房屋的前后都有门，打开就有穿堂风。地面及楼梯被女主人擦拭得非常洁净。及时清理，可以保持屋子及物品表面的干净，降低霉变的概率。吕教授说，在炎热的夏季，经常擦洗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
4: 夏天的话，我们南方以前没有空调，就是往地上洒水或者拖地。哦，
3: 这边就是临河的
1: 啊。临河看一看。
3: 对，打开窗户。
1: 哦，哎，哦，一打开就觉得那个风就进来了。
3: 对，
4: 清风迎面而来。你看对面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前后通风的。
1: 哦，跟这边一样，就能开窗户的地方就要开窗户。
4: 它都有两面通。
3: 窗户面积也比较大。
4: 这边就是水网密度很大，所以再隔几十米可能就又一条河流可以把那个地方风给带过来，因为以前没空调，只有通过自然的方法，
3: 对，自然的空气
4: 调节。
2: 从老屋出来，吕教授说，多门窗的设计为百间楼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通风条件，同时河道两岸建屋也为百间楼引来了风。
4: 我们那个河道一方面是那个低洼，相对比较低洼，但是更加两边的话呢都是那个造满房子了，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峡管。那么这个峡管的话，它风管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我们的烟囱越高，烟囱越高，那么它的吸力越大，那么一样的话就是这个河道越长，它的风管效应就更加就更加明显了。
2: 教授说，南浔古镇上民居的排列布局与百间楼近似，利用骑楼方便雨天出行，让房屋与河道保持距离，达到一定的防潮效果。另外，民居都是沿河两岸而建，利用地势营造一个风管通道，为潮湿的环境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古镇上高门大户的院内，尽可能多的建造天井，力求尽快的排走降水。 细品味南浔的古民居，不难看到古人在对自己家乡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后，巧妙地利用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将自己的家园加以精心修饰，一方面减轻潮湿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家人和后代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空间。
6: 水网密布给古镇优质蚕丝的输出创造了条件，南浔古人通过十字港这样的码头把货物带入运河的同时，也孕育了船权和闲茶这样的水运文化。修建家园的时候，他们又将耕读传家的理念体现在房屋建造的细微之处，最终成就了南浔古镇历史上的繁荣。南浔古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家国的热爱和对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8: 与天地兮同寿，
9: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大乐与天地同和，
12: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7: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到开蒙启智，
14: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7: 从贯机立心，
15: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7: 到佳偶天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从鹿鸣琼林，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锤百炼，使出浑身力气，是要制作什么美食？
1: 吹不动啊！
0: 一人多高的大网要捕什么鱼？
2: 怎么着？
3: 买！
0: 小小彭奇如何成为了家宴的主角？
4: 好酥脆啊！
0: 本期节目带您一起探寻福鼎不同寻常的老味道。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民以食为天，

自古以来，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道路上十分具有探索精神。简单的食材到了行家手中，立马脱胎换骨。福建省福鼎市地形条件多样，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饮食习惯，让这里的村镇都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味。

0: 似清淡的肉片，为何却以重口味取胜？
1: 哎呀，我都辣哭我了。
0: 至于不去鳞，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2: 你就发现鱼鳞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切猪头肉为什么要块块带着骨头？这种吃法有何特殊之处？
2: 真的很好吃哎，完全停不下来哎。
0: 捕获行动灵敏的彭奇要用什么绝招？
3: 他一有动静他就钻到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得悄悄的。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鼎市，探寻当地独特的美食文化。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福鼎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福建与浙江交界的门户小城，常住人口超过5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天的清晨都是从一碗肉片开始的。
3: 2份肉片，
4: 肉片来1份
3: 肉片2碗。
2: 在福鼎的市府路，有家看似普通的肉片店，每天都顾客盈门。小小肉片如此大受欢迎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5: 因为 Q 弹爽滑，
6: 平时也吃，然后过年过节也吃，
7: 男女老少都能吃。
8: 这个肉片很好吃。
9: 先尝一口肉，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哎，它是那种酸辣口的，吃起来是滑的感觉，它不是那种肥肉。
2: 爽滑的肉片酸辣刺激，完全没有猪肉的纤维感。还带着一份筋道弹牙的口感。店主包松超对味道调查员说，要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就要跟他一起参加第二天的家宴，这样可以亲身经历一次传统肉片的制作过程。
10: 我爷爷呢，把手艺传给了我爸，我爸呢，又把手艺传给了我。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到我这呢，就开店了。
2: 趁着大家割肉洗菜的功夫，包大哥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片树林。难道这里有制作肉片的特殊食材吗？
11: 你不是做肉片吗？找这个干嘛？
10: 做肉片没有它不行。
11: 也没有看到有果子呀。
10: 我们要树皮、树枝，这一块勾下来就够了。哇，
11: 这么大一块儿，什么味道都没有，那用它干嘛呢？
2: 包大哥说，这些树是石楠树，他将树皮燃烧之后的草木灰加水搅拌，过滤后得到一种透明的液体。至于有什么用途，暂时保密。而接下来，包大哥就要开始制作肉片最重要的环节了。
11: 这个肉是我看拿刀剁成馅儿吗？
10: 不需要，直接锤就可以。
11: 哎，这个锤子好重啊！
10: 这
11: 有3斤左右吧，
10: 差不多。
11: 锤不动啊！
10: 你还锤不动，不合格，不合格。正常的话，一锤就要到底了。一会儿瞧我的。
11: 您锤一个，我看看您这做。我说，哦呦！我发现你这个脚臂一直就保持一个角度，手腕跟小臂的角度。
10: 对，
11: 这两个胳膊小臂都不一样粗吧？
10: 长期锻炼出来的。
2: 包大哥说，千锤百炼方能成就福鼎肉片的口感。木棒的锤打可以保留下纤维，同时使其伸展开来，变得更加弹韧，肉质松而不散，细致粘稠，富有弹性。成百上千次的锤打赋予了猪肉脱胎换骨的口感。这个时候，之前沉淀好的草木灰水就要派上用场了。它里面所包含的碱性物质可以让肉片口感更加软滑。包大哥将它以及红薯粉依次加到了肉泥中，开始不断揉搓。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1: 你这为什么要这样啊？
10: 搓出来，你搓把它搓均匀，这样就更筋道啊，肉片搓出来。
11: 哦，我这样光揉是拌不匀的吗？
10: 拌不匀的，你那个跟冲奶粉一样，搅一下有颗粒的。这样子搓才能保证哈，所有的东西调味料啊、粉啊、肉啊，才会比例才会均匀。
2: 淀粉让肉糜保鲜的同时，还能起到粘合的作用，让肉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更为弹牙的口感。完成揉搓后，肉糜由粉红色逐渐变成粉白色，铺于铁板之上， 铁勺快速刮过，肉片下锅。此时火候至关重要，80摄氏度的热水持续加热是保证肉片口感的决定性因素。本以为此时就可以起锅上桌了，包大哥却说这道菜还缺少灵魂。那么福鼎肉片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
11: 啊，就这个是吧？
10: 没错。
11: 这个好漂亮哦，烫嘟嘟的。
10: 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黄辣椒。
11: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红辣椒或者是绿辣椒。好香啊，就是那个彩椒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给我水，快点。有冰块吗？
8: 太辣了，
11: 太辣了，辣哭了我了。
10: 水再喝一口，水再喝一口。
11: 这是真辣。
10: 它辣，但是辣味它很爽口的。哎
11: 呀，我都不行啊，还特别辣。哪个是糖？
2: 福鼎人对于辣椒的热爱大大出乎味道调查员的意料。当地人吃肉片为何如此钟情于用辣椒做调料呢？包大哥说，由于福鼎靠海，湿气重，吃辣不仅能发汗祛湿，搭配米醋一起食用，在除菌的同时还能让肉片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于是乎，酸辣成了福鼎肉片这道传统滋味的重要标志。包大哥常年在市里开店，虽然生意忙碌，但每隔2-3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到老家，跟家人团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一碗记忆中的福鼎肉片。
11: 最后一道菜，等急了吧？
2: 一席家乡味，让艰辛劳累烟消云散。聊一聊儿时趣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包松超怀念父亲的方式。
11: 所以说，这个肉片对你来说意义不一般，
10: 特别深刻。对我们是一种缅怀，因为我爸爸跟我爷爷
11: 挑着扁担，然后把肉片运出去，运到福鼎，然后赚来的钱
10: 给我们读书，把我们养大成人。
2: 包大哥说，虽然手工制作肉片费时费力，但他会坚持使用这种制作技艺，因为这是他记忆中那一抹有着特殊意义的老味道。
12: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是非常漂亮，也可以吃，
13: 很脆，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

欢快的旋律回荡在村落山水之间，这个欢乐的节日在村民的笑脸中拉开了序幕。分龙节是当地畲族

0: 红包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不光要载歌载舞的庆祝，还要准备一桌长桌宴。作为十里八乡长桌宴做得最好的乡村厨师，邵永奈和吴怡德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强强联合，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献上最地道的家乡味道。制作宴席各有分工，在阿奈准备材料的时候，阿德带着味道调查员背着一人多高巨大的渔网来到了水塘边。味道调查员带着一脑袋的问号跟着阿德下了水。这么大的网，要捕获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1: 怎么下网啊？
2: 这样子哈，轻轻放下去就可以了。
1: 不用放饵料吗？还是就这样？
2: 有啊，我今天特意有带了一下。
1: 可以打窝了是吧？
2: 对，没错。现在我打在正中央。
1: 那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了是吧？
2: 对，没错。
0: 赤溪村位于福鼎市盘溪镇南部，水资源众多，村民们模拟了鱼儿的原始生活环境，在周边的水塘里进行生态养殖。下网之后没多久，眼前就游过了一群群的鱼，可是阿德却丝毫不为所动。要捕捞的究竟是什么鱼呢？
1: 有半个多小时了，这能不能行啊？我就说这网
2: 还好，今天这天气，哎，他们还给我们弄了一片云，让我们没有再暴晒。
0: 就在味道调查员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阿德说目标出现。
1: 现在可以起吗？可以起。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着？
2: 慢点，慢点。拎起来
1: ！哇，好大一条啊！我天，这么大个！
2: 小心，小心！
1: 这样可以。
2: 好嘞！
1: 哇，我们捕到的第一条鱼，好大呀，有三斤吧，很漂亮哎。
2: 情况下，
1: 这样子是吧？
2: 扫到
1: 抓着鳃啊！
2: 我它这两边的这个鱼鳍很红，
1: 黄金色的。
2: 对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鳞片闪闪发光。
1: 这叫什么鱼啊？
2: 这叫光鱼。
0: 阿德眼中的光鱼其实就是中华倒刺巴，它的肉质十分细嫩，当地人喜欢用它煲汤来最大程度地保留它的鲜美。不知道阿德会为了长桌宴席如何料理它们呢？各方准备就绪，长桌宴的制作拉开帷幕。隔壁的阿奈早已处理起了它的主要食材猪头，但反观阿德这边，鱼还没有去鳞，难道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鱼我看杀好了，是不是忘去鳞了？
2: 所有的淡水鱼的鱼鳞都不可以吃，就唯独我们这种鱼，它的鱼鳞是非常漂亮又可以吃的。你有没有发觉到鱼鳞身上都会闪闪发亮？
1: 那好看也能吃是吗？
2: 对。
0: 阿德说，这种鱼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都有美味的吃法。鱼鳞中富含胶质，是当地比鱼肉还受欢迎的美食，不挂糊，要的就是干脆利落的口感，在180摄氏度左右油温的作用下卷曲膨胀，激发出浓郁的焦香，直至色泽金黄，这就是最佳的品尝时间。
1: 我尝尝啊，好香啊，油炸过的。
2: 对，而且又很脆，
1: 像那个炸鸡腿儿，当我嚼到后边的时候，它那个鱼皮的胶质就迸发出来了，你就发现鱼鳞那咯吱咯吱的全都碎在嘴巴里边，很脆。
0: 连着鱼鳞的炸鱼皮，脆中带韧的口感让人唇齿生香。在另外一边，大厨阿奈也没闲着，手起刀落将猪皮整个剥了下来。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做猪头肉要先去掉肥美的猪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而如何去除腥味，除了去皮之外，阿奈有自己的秘方。先用一锅老汤调出底味，再选用20余味秘制香料对猪头骨进行卤制，最后加入酱油、料酒和秘制汤料，使猪头骨更加入味，开启了复合香味之路。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出猪头骨独特的鲜香。在漫长的熬煮过程中，香料的分子充分释放，均匀地渗入猪头骨中。90分钟后，出锅的猪头骨在氤氲的热气中蒸腾出鲜美。本以为卤好后就能趁热吃了，而阿奈却说这样还不够。
1: 它这个要带着骨头切下来，它做着更好吃。它从这个纹路来切，骨头
2: 然后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每一块肉都连着一块骨头哈，
1: 这做着更香。
0: 猪头骨已经切好，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小黄椒、蒜末和醋调成的料汁淋在切好的猪头骨上，让它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经过福鼎特色酱汁的浸润，猪头骨变得鲜辣诱人，酸香入骨。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日子，寨子里发起了总动员，每个人都在为长桌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天的精心烹制，一道道精致的畲族菜肴端上长桌，一场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2: 长桌宴开席喽！
3: 大象哈比又哈吹，乖乖赛虎啊进退狗。
0: 山歌嘹亮，美酒入喉，大家沉醉在难得的团聚时光中，分享着美食带来的满足。看到乡亲们大快朵颐，吴一德和邵永奈这对好搭档也更加坚定了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的决心。他们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用最地道的家乡老味道抚慰人心。
2: 齐啊！但是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啊！家伙烧了！
4: 有好货！
2: 快快快快快快！
4: 小心小心小心！
5: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6: 好酥脆啊！
0: 福鼎市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狭长。对于靠海吃海的福鼎人来说，小海鲜就是他们心中的家乡味。辣炒蛤蜊、烧烤虾蟹，还有蒜蓉生蚝等等，都是离家千万里也抹不去的美味记忆。对于郑有许来说，每到春夏之交，他都要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来到这片滩涂上寻找一种特殊的小螃蟹蓬鳍，这就是它的家乡味儿。不过这个季节的蓬鳍最有活力，也十分机敏，想要抓住它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2: 刚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全都是好多小蓬鳍啊，但是我一过去它们就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4: 它一有动静它就钻到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得悄悄的，
4: 也不用悄悄，我们直接用洞来判断就可以了。
2: 那这么多洞，哪个是蓬鳍洞啊？那个是吗？
4: 这个不是，这个水很清，它说明这个蓬鳍没有在这个领域活动，啊，这个水比较浑浊，它那个类似于呼吸一样的，然后水、这个、
2: 就会变浑。
4: 对，这个就是主动，浮动在它一巴掌或者两巴掌的地方。那一般情况下，它三洞相通，不是在左边一个浮动，就是在右边一个浮动。
2: 我明白了，就是一个蓬鳍至少三个洞，主动是它。

0: 口，
1: 对，
0: 然后两个浮动是他自己给自己藏的暗道，也就是我们要去抓他，他可能从哪边跑出来不一定。
1: 没错没错。
2: 郑大哥说，彭奇洞三洞相通，主洞较深，冬天他会躲在里面冬眠，而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他就会藏在较浅的浮洞中纳凉。可即便如此，它究竟藏身哪个浮洞，还要依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主动伸进来，你看这两旁边，你看这边动的比较厉害。
0: 哦，那里
1: 就在这边了。然后这个、
0: 这里有一个水柱喷出来，
1: 对，
0: 那个就是浮洞。
1: 我再摸一下有没有摸着？哎、哦，在这边，这边到抓到抓到。
0: 从喷水那个洞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哎，好大个儿，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你好，我是脏兮兮的彭奇。啊，夹我手了。
1: 抓彭奇不能抓它脚，要抓它的壳。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巴掌把它两只这个脚就扣住了。这个彭奇还是很温顺的，
0: 脾气这么大还温顺。
2: 小小的彭奇居然一点也不友好。本来以为过了这个坎儿，接下来的抓捕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坑。
0: 我抓到一只，哎，它在动，它又，哎呀，扎我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不会，
0: 别让它跑，别让它跑掉！
1: 不会，
0: 它这个钳子好大，这肉很多吧？
1: 这是假彭奇，
0: 什么意思？这不活的吗？
1: 它味道不鲜美，我们都不吃。我们滩涂上正宗的彭奇太多了，它是假冒的。
0: 哎呀，费半天抓了个假的，
2: 没想到忙活半天抓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假彭奇。郑大哥说，这片滩涂上一共有三种彭奇，只有那种体型偏圆、颜色青黑的小螃蟹才是真彭奇，而假彭奇色泽鲜艳，还有只硕大的钳子，它的味道略带苦涩，所以肉质鲜甜的真彭奇才是这次要捕获的目标。
0: 耶、yeah, ，我抓到一个彭奇了，
1: 我也抓到一只。
2: 掌握了抓彭奇的技巧，很快就挖到了大半筐彭奇。就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来客拦住了回去的路。
1: 哎，有好货！哎，是意外的好货。
0: 这什么呀？
1: 这是螃蟹，青蟹。
0: 啊，看到了！
1: 天蓝的，天蓝的！
0: 快！
1: 小心，小心，小心！会咬，会咬，会咬！会咬，会咬！你耍不来，我们都不敢来，你敢来？耶！
0: 太大个了！
1: 母的，红膏的。
0: 你看那是大钳子啊！哇，今天能吃到一桌蟹宴了，我觉得
1: 可以可以，这个做一道很美味的菜。
2: 青蟹是美食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美味，在潮汕，人们用生腌来体现它独特的口感。在闽南，糯米饭是青蟹最好的搭档。在浙江三门，当地人用黄酒干烧来衬托它的鲜美。但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青蟹必须要搭配芋头，将芋头整齐地铺在盘底，随后把洗净切块的青蟹放在芋头上面，最后再上锅蒸制，青蟹的鲜美与芋头的香甜相互渗透，最后淋上一勺热油，滚烫的油花跳起曼妙的舞步，融入螃蟹与芋头，彼此成就，油亮的色泽看得人食指大动。
0: 尝尝这个青蟹怎么样？这个青蟹的肉特别的绵密，它的纤维呀没有那么粗，所以口感特别的嫩。
1: 有没有尝到芋头的味道？
0: 我说那个就是后味儿越嚼，它那个香甜来自于哪儿呢？它那个香甜就来自于芋头。
1: 对，
2: 一口青蟹吸足了芋头的香气与甜味，鲜美异常。吃过肉感十足的青蟹之后，小小的彭奇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期待了。可是郑大哥说，在他们这儿制作彭奇这道菜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吃肉，它会为人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只见郑大哥在处理彭奇时随手按照公母分了类，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你看这公的比母的大好多倍哦。
1: 母的味道比公的味道来得更鲜美。
0: 这公的和母的味道还不一样吗？
2: 郑大哥说，因为母彭奇肉质鲜甜，壳也比公彭奇的软，所以在当地的渔民眼中是鲜吃的顶级食材。

0: 盐和姜末充当底味，高度白酒和醋加以辅助，搅拌均匀，杀菌去腥，最后加入胡椒粉、糖、小黄椒和香菜，让蓬蒺的鲜更上一个层次。腌制五分钟后，鲜吃蓬蒺大功告成。
1: 哇，蘸蘸这个汁儿，这么重口味啊！
2: 好吃吧？
1: 有点那个泰式海鲜的味道，然后后边呢，越嚼越甜。这是你们传统菜吗？
2: 这是我们传统的。
0: 吃过了母蓬蒺，就该轮到公蓬蒺登场了。郑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相对于母蓬蒺而言，公蓬蒺的肉质略微发苦，壳也比母蓬蒺的更硬一些。那么到底要如何料理才能激发出它的鲜美呢？郑大哥有他的独家秘方。处理好的蓬蒺裹上少许面糊，放入200摄氏度的热油炸制，原本硬邦邦的蟹壳在热油的作用下变得酥脆利落，而原本略微的苦涩也在油炸的焦香下显得微不足道。出锅的蓬蒺色泽金黄，撒上椒盐后变身为一道诱人的小吃。
1: 我尝尝啊，好酥脆啊，而且它特别有层次感，你看里边的肉还是特别嫩的。
0: 本不太被期待的公蓬蒺在郑大哥的手中居然变得如此美味，酥壳与牙齿之间利落的碰撞感让人忍不住一嚼再嚼。随着后厨烟火的熄灭，一道道美味纷至沓来，正有许家的晚宴开始了。
3: 一头青蟹来喽！哇，是不是都闻见味儿了？刚才
4: 加快给老爸螃蟹，来加快给老妈
0: 几盘螃蟹，没有太惊艳的卖相，也没有过于复杂的烹饪方式，但对郑大哥来说却意义非凡。滩涂上抓蓬蒺的日子是他童年记忆中最亮眼的色彩，小小的蓬蒺跨越时间和岁月，成为了他心底最鲜美最难忘的味道记忆。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靠的不仅仅是勤劳的双手，还有人们烹饪的巧思和智慧。阿德和阿奈依然忙碌于大大小小的香宴后厨，拌猪头骨与炸鱼皮仍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两道美食。父辈传授的手工制作技艺在包宗超这里得到延续，一根木棒，一双手，就是传承的味道。对郑有许而言，下滩涂寻海鲜是难忘的童年记忆，也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勤劳的福鼎人用每一餐的烟火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四时风物皆不同，但最终都变成了餐桌上一道道沟通情感的美味佳肴。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七雄之外，千圣诸山，如烟如雾，怪诞神奇。探秘王谷，考古人员所见是怎样的古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92集。

0: 黄金加深，利刃数利，开到车超级豪华。神兽是王谷的坐标，歌峰是历史的见证，肇基于北方草原，立国200年间，书侠列强争端，左右战国政局。曾经，中山国与战国七雄共称霸业。中山国拥兵千乘，在实验室里被发掘的是一辆超豪华的战车。河北行唐故郡遗址，中山国大墓，墓中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车16马，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5辆车被分别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发掘自5号车开始，
1: 清理完成，把这个所有的
0: 发掘5号车，刚一上手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2: 哎呀，就是这里，
3: 就是这里，
4: 就这个长条。
2: 嗯。
5: 现在直播
2: 来出来
4: 了，
2: 出来
5: 出来出来，
4: 哇，铜的，
5: 这就是个技术，
2: 就这一块，这
5: 铜的，铜的，哇，哎呀，
2: 就这块出来了，
0: 青铜器，
4: 是戈吗？
5: 还有个方的呢，
4: 啊，
0: 一只青铜戈，车厢现身兵器，这是一辆战车。
6: 咱们编号的时候是从最开始挖的西部的，这是最东部的，应该是5号车。但是呢，它是如果按一个阵列来说，它是头车。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武将的一个指挥车。
7: 油条有多少？
4: 38根。
5: 38根。
8: 量的哎，车牙的外侧啊。
4: 外侧。
8: 基本上你看到这儿，基本1米3，差不多1米3。
9: 到了吧？
4: 到了。
9: 146，
1: 你把这两个数，1米3、1米46，再相加除以2就完了，就是那个轮径就出来了。
0: 巨大的车轮，这在以往的发掘中很是罕见。
10: 你说这轱辘当时埋的时候被卸下来了，搁在这儿的。
1: 对，
9: 卸到这儿来，斜靠在这上面。
0: 下葬的时候，车轮被拆了下来，斜靠在了车厢的两边。
1: 车厢的这个侧面外边有这个金箔，就贴金的部分。
4: 哦，下面这么贴的一个铜片是吧？还是铜露出来了。
0: 辐条间露出了金器，轮子下边还会有多少黄金？
7: 要出东西就这一片出呗。
1: 对，出东西就在这个条带当中，差不多就这一块。那底下肯定不会了，底下就是全是这个回填土了。
0: 这是车马出土时的情景，车队豪华气派。先期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同样令人瞠目。
1: 器器，内盒里还有兵器，
9: 这还有吗？
11: 这就是那个甲胄。
10: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
1: 啊，对，你卖它，有时候他就把那金子给带上来了，看。
4: 哇，好漂亮！
12: 哇，
1: 那一个，
12: 哇，
8: 这就
10: 太美了，太美！它这什么图形啊 ？S 似的，
8: 它就形成一纹色，就是啊，哇，
4: 这一个炮式，这一个环手小袖，
10: 环手刀，那是个戈还是矛啊？
4: 剑，
10: 剑，
8: 剑，是个剑，剑应该这个把手应该在这儿的，
3: 这个把好像在这儿，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0: 不长，
3: 不长，它应该30来公分，三十公分，
8: 有
3: 过点儿，
4: 对对对，
8: 有了。
4: 这有剑鞘的，啊，
3: 对，
10: 有鞘
3: 啊，有那个皮质的东西，
10: 啊，
3: 还有剑，它边上原先
10: 边上还
3: 这个位置，
10: 边上还有一把，
3: 啊，边上还有一把，那把能取下来，取下来了，这把取不出来，
10: 哦，
0: 金甲利剑，大墓的主人位高权重。金箔青铜衬底，这是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
8: 这轮的从中心车骨这儿那个下半部分可能就没有。
4: 这不这儿有一个。这块应该还有一个，这大。
8: 一，那就一。三。
7: 几个那是？
4: 好一个，这儿一个来。
3: 哎。
7: 测了几个？
4: 测了八个。
0: 金属探测器屡屡发出清脆的鸣叫，可以肯定，藏身泥土的金器少不了。七雄之外的千圣之国中山国热衷黄金，并且为黄金赋予上了神的属性。想要见到金器，唯有摘去车轮。
3: 把轮单独的拿下来，轮车辐条中间的不能动，这也不能动，这是把辐条车牙，中间是这个车骨，
4: 下层好丰富。
3: 对，你那个顺着这个，顺着这个，看这个中间往下
4: 再找一下，绕。
10: 啥玩意儿这是？
4: 现在
3: 看不出形状了，现在。

0: 中间有个孔，那是 B 中间有个孔，嗯，也是装饰的，
1: 是一个就是一个装饰物件，就在这个车厢的侧板，
2: 侧
1: 板上，
0: 嗯，对，这中间有个
1: 中间有个孔，就是玉璧的玉璧的那个形状。
0: 你背面是个铜，完这儿贴的那个金箔，好像也有纹饰，单刻的这个表面这个，嗯，
1: 对。
3: 玉璧样式的金箔以青铜托衬，这应该也是用来装饰车厢的。

0: 去掉贴附在车身上的泥土，明确车的形状和尺寸，摘取车轮必须万无一失。经过23天的细细清理，豪车的后挡板露了出来，金色耀眼，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金展柜。
1: 大纹色贴金呢，这是金的。一般来讲，这个纹饰，这个金的是吧？应该在最外边贴的呢。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修漆层嘛，为后挡板红漆，上层贴的金饰。你看这一块，这一块就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应该是。
2: 有，錾刻的细、
3: 就是那个，
2: 非常细的纹饰。
3: 一般戴下来不行啊。
2: 嗯，能看到。我看刻的是什么东西？哇，这么细，也是一个龙，这也是一个，好几条龙交错，交错在一起的那个。
0: 金器表面，錾刻的图案夸张怪异。车厢的后挡板上竟然有这么多的金饰，车厢的前身和两侧会是怎样的呢？
4: 我好像来换，洗不上了。
5: 不是。
2: 看它这个鼓上，是不是漆有修了一层漆皮儿？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漆的那个修漆工艺。
0: 木质的车轮化作了泥土，根据与周边土质的细微差异，考古人员清理出来的是车轮的泥土框架。提取车轮之前，往辐条上滴注加固剂。在辐条间贴纸，为的是提取的时候只取出辐条，不会将中间的泥土连带出去。
2: 现在加这个铁丝的这个支架，把这个每根辐条都给它固起来，就是有一个金属的支撑，到时候提取的时候它不会从中间那个折断，然后用这个不可绳把它给固定在这个辐条上，是吧？
0: 38根辐条都被附上了粗铁丝。
2: 那个 X 型的铁丝支架，每两个辐条之间，就是这个管这两个，然后这个就管这两个。就是除了它固定以外，它这个牙还需要一个铁丝支架去固定。
0: 在纱布上刷上薄荷醇。薄荷醇会在短时间内凝固，起到粘连和加固辐条的作用。刷在轮子上的薄荷醇会在数天后自行挥发，不会对文物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2: 现在车牙已经松动了，我们试着可以提一下，看，就这个车牙连同这个车辐是一个整体，这块就全部起来了。
0: 塑料绳穿系每个铁环，为的是提取车轮时施力的平均。
6: 哎，别，
7: 走，
6: 哎，
7: 没事。

0: 放吧，陈老，哎，中间先放。好。
1: 提走车轮，考古人员再次惊喜。

0: 金器建立。
1: 我操，漂亮啊，整体应该像个小动物，这不这头嘴，这不下颌吗，脖子身子，看就那个簪刻的纹饰，好几条龙交错，在这上面排着，眼睛、头，这不是嘴吗？一、二、三、四，这有四个。五。已经看见五个头，目前。
2: 是吧？
3: 强手、伸脖、撅臀，洋溢着怪诞与神异。乍一看，很像是当下的玩具小黄鸭，细细辨认是虎首神兽，神兽是用来装饰车身的。
4: 这个这上面有这个跟上面镶的那个孔眼的，
1: 哦，有穿孔，一个
5: 穿孔
1: 啊，这个尾部有两个，然后这个颈部有两个，这个是四个孔。
3: 神兽旁边隐约着点点金黄，有可能黄金神兽是成排的。清理金饰慎之又慎，又一个金饰现出了真身。
1: 呀，这个好明显，这个栏儿上
6: 啊，
1: 都片一片一片的。
6: 那什么呀？
1: 应该是车厢。
5: 车厢的外皮吧。
1: 车厢的，但是漆的还是皮的还是不好说呢。那怎么结合的？
7: 这个上面贴啊，都那原上都有。
2: 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1: 你看，它都有孔。
2: 这也有孔。
1: 嗯。
2: 你看，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3: 考古人员推测，车厢左右两侧和后挡板上共有虎头金饰24个，臂形金饰10个。5号车的车身简直就是黄金的大聚会。

0: 青铜戈护卫着布满黄金的豪车，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戈竟然不见了踪影。身为开道车，这辆车的轮距将近3米，超大超豪华的战车前所未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车马坑中的5车16马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实验室发觉车轮辐条间露出金饰，摘取车轮步步为营，万无一失。

0: 制的发掘，神奇乍现。虎头神兽首尾相接，密布车身，臂形金饰彰显着王古的神意。
1: 是广播的那个手车来的。
2: 空气，
1: 是空气。
2: 你看，
3: 我看看。
1: 哎，就是这什么玩意？
2: 很大呢。
3: 对。哎呀，你瞧，真是的，
2: 这个大，桶的。
1: 这气门开着急着响，
4: 哎，有个尖儿，
1: 不是哥的手机。
3: 哥，应该是一个哥的那个头部。
5: 这是钉子制的牌，
3: 好不好？表面的土有点钙化。
0: 又见青铜哥。
6: 这哪儿露出来？
2: 下面，下面，下面，
3: 不能叫。
1: 哎呀，真
2: 谢了，铜的。哎呀，这么大的这个，反正挺长的。
6: 从哪儿到哪儿啊？这
2: 是？从这儿
3: 一直到这儿来。九个桥死机可不是。
5: 还有啊，
1: 是不是要是青铜哥这个小的雷，那小的跟打黑北美的，
7: 对，
1: 打的，
7: 对，
1: 哎，那是个哥，是吧？这拐弯的，这拐弯的，你这糊出来了，
8: 这个底唱是吧？
2: 怎么这么拐？
1: 哦，这还是个急了啊！你看，
4: 这拐弯太倒了，
2: 不止一个吧？不止一个，
1: 再轻轻再说，
2: 这俩肯定，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1: 俩，应该是两的，因为这有粉，你知道没有？
4: 你看，就是在上面，
1: 对，
4: 就
1: 这样。
7: 是不是两件呢？
1: 就是说这开是两件东西了，两件。
2: 嗯，俩。
1: 这个拐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才
3: 说的有点，一二三四五，现在最少五个了，现在。
2: 这个是四号哥，先量圆啊，圆从尖到这个栏这儿，圆长20.5，栏长12.3，那长8.2，那宽3.5，它这个戈都是开刃的，然后这个圆上侧这个刃儿，残了一点。使用的时候给把这个刃破坏掉了这块。蓝的部位有3个穿，然后那部有2个穿，这块都有它的绑夫的痕迹，它那戈柄啊，这块这个黑色的是当时那个戈柄的那个痕迹，说明它是一个实用戈。蓝的这个部位它有一个卡槽，它是卡到这个木柄里，防止它左右晃动的。好，我们可以试一下，看，就完美的贴合进去，它的左右不会晃动。
0: 这辆身处最前排的开道车上放置的兵器不在少数，这是一支实用兵器。2000多年前，护卫着开道车的卫士手持着杀人的利器。
5: 这下面有东西，有个金属的。
1: 对，你这块应该是个戈，因为它这有个戈柄。
9: 那不是那还有一个戈吗？是不是？
1: 嗯，
5: 这
2: 已经出土七个，
3: 八个饼，
2: 七个戈，
3: 一边各两个，上面这儿应该两个，这边有，现在有两个，可能现在看见是8个饼7个戈，可能是不是中间那戈头还掉到车厢里边没有，还下边还需要再做一做工作。还有车厢里边放4把，车厢外边放了4把，各左右基本对称的。
0: 中山国能与战国七雄平起平坐，在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劲。接下来的发掘，考古人员又有了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呢？

0: 出来出来一个。
1: 他把这飞了。这搁这边摘的嘞。
2: 到那头去了。
1: 嗯，你看它这圆乎，它不是咱这边。
2: 对。
1: 他妈这青了。
2: 嗯。没事。真的是拐过来的。
3: 过度。
2: 哇。一个拐角哎。
4: 不可能直接在楼底下呢。
3: 你家这边都拐角出来。
5: 真的，哎呦喂，这更棒了，这就，哎呦，哎呦，那我就啊，那可能啊，老侯啊，
1: 嗯，
5: 这一块啊，弄好也是一个，
1: 也收住了，
5: 包角的，
1: 嗯，
5: 这一块
1: 对
5: 对，这就不一样了，就
1: 是吧？
5: 对，要不是那一块它要是那么舒展开，就那个兽形的那个状态，
1: 咱们看也都
5: 就在这个脚
1: 上
5: 下，
1: 这那么路吃香，这上下知道多高？
5: 对对对对，这还真不矮，这个车还超过40公分了。这个脚你看非常明显了，呀，这车就很高端了。这有了这个脚，咱就知道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侧板和后端板的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基本就整明白了，
6: 就是这个前后长左右宽这个规格，这辆车比较像这个巨型车了，就是车厢大，
7: 连接车厢和后开门的青铜合翼。
5: 现在目前我们发现这一块有两个这个合页铜制的，这是底下这一块，这是上层的这一块，有两个合页，这个合页的话就形成这么一个开门，这个门的话上面也同样也装饰着，就是这个贴金的金箔，就形成一定的纹饰图案，把这个门比如从这儿可以打开，它可以完全扣合在。这个后挡板上边是这个车厢显得就非常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7: 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试车厢上的金箔，
8: 这测一下它的那个含金量，
9: 知道吗？
8: 现在到71%，到不了90%。
10: 这个看成分是金银合金的，91%的金，7%的银，还有微量的铜和铁，这都属于杂质。
8: 金合金的，
9: 也够纯的哈，90%
8: 了。对对对，拐角，已经衬的那个，不是铜，是铅的。
11: 多少啊？
5: 这是多少？
8: 铅，现在80%。
9: 铅量。
5: 铅啊。
11: 含铅量。
9: 本来是铅，为什么会这样呢？
5: 铅
9: 做的，
8: 就是铅的，
5: 铅做的，
8: 对对对，
11: 是不是它的拐角用铅的话，它的柔韧性比较好一些？国内反正比较少见，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周围这种装饰贴的这些金饰件，这种动物，还是比较罕见的。
7: 车身堪称豪华，车的体量亦是前所未见。
11: 体量是比较大。是吧，一般的车这个宽度没有这么宽。
12: 142.5。
1: 还有到这个前面这个弧线这儿。
12: 从哪儿到弧线呢？
1: 从这个角。
12: 这个弧线啊，从这个角。多少？
8: 106。
12: 106厘米。
5: 一季的高。
12: 这
5: 儿。哎。对，你就量到就底下那生土那儿，哎，就这块就可以。
8: 53。
5: 啊？
8: 53。60。
5: 车骨40。
8: 就是露出来将近一掌，完后面还有正常的接的，30到40。
5: 总长边75。
8: 对。
5: 假如说这个骨在这儿，前面这个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没有金属那个头。
8: 对，差不多。里边留一点。
5: 40，哎呦，这个车骨这个
8: 大，
5: 空前绝后啊！这个，
8: 你看它轮子都得，
5: 不是说它中间车骨一般有20多、30、40。
8: 发射光，一边就是这么高，将近一边就20。
1: 如果要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这离这个车厢帮也远了点儿了呀。

0: 这个也忒大了，没见过过这个事啊。两个轮子间的轮距快3米了，快，超大的车呀。
1: 将近3米宽的轮距，竟然与当下50吨的载重汽车相当。
2: 这个车马这么豪华，这穆主任的身份当然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按当时这北方民族来说，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之类的。
1: 豪车车厢里的叠压情况极为复杂，宽大的车厢里究竟有没有宝物藏身？如果有，会是什么呢？车上黄金耀眼，车厢里藏身着什么样的宝物呢？梯形的排式，浑圆的车轮，奇异的拱器，凿、锥、奔、斧，超豪华的战车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工工具？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车厢的两侧现身青铜戈，细细查看都是实用兵器。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车厢内外发掘出土了七只戈、八只柄，还有一只青铜戈不见了踪影。仪器检测，贴附在车身上的金饰为金银合金，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0: 实如罕见。丈量车身，考古人员再次震惊，车的轮距竟然与当下的大型载重汽车相当，这是一辆超大超豪华的战车。瑞雪兆丰年，考古人员会遇到怎样的好运呢？
1: 这是兔血，
2: 带尖儿的，
3: 六
4: 带尖儿的，
5: 上面这个白的，
6: 半身上的细，
7: 应该是刀子，是吧？一种轻松生产工具，在去年挖了一套撑柱的，也是另一个车马坑里的车上的撑柱子，有一个辅，一个灶，一个锥，还有一个那个奔，完了四件，整个的一套的那个一种生产工具。
1: 出了东西了，
6: 哇，又出一个呀！
1: 跳尖尖的，
8: 比它窄啊！
0: 是一只锥子。
6: 又出来一个，
4: 是个铜级，
6: 哦，是个铜的，应该是，
9: 嗯，是圆的吗？
6: 不是
9: 方的，
8: 是个空心的。
9: 哪儿空？哦，这儿底下哈，
8: 这儿是个空心的，
9: 一个
1: 原来有
9: 小奔似的，像是，
1: 对，
4: 它因为上面它有那个槽，
9: 有槽，
4: 里边就该弄个木头，
9: 啊，装个饼子哈，装个把儿是吧？
4: 对，
1: 就该是个饼。
0: 清理奔上附着的泥土，神奇再现。
6: 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
9: 是不是
1: 有团点？
9: 不是跟这个是一个器物吗？不是吧？
6: 好像不是。
9: 何老师，
1: 哎，
9: 你看
6: 这啥？何老师，
9: 这啥？
1: 像那个斧的，
9: 像斧子。
6: 是是，
1: 对对。
6: 这边应该是这儿，因为这边
1: 对，这边是这儿。
6: 啊，这边特别多。
1: 嗯。
0: 凿、锥、奔、斧。贴金嵌银的豪车，为什么要来个木工工具大聚会呢？如此这般，令人费解。车厢的一角，
1: 我可能像个，像人骨，
9: 人骨
1: 啊，对，可能是人骨，
9: 还真是像。
0: 再行发掘，情况有变。
1: 那么不是人骨的，
9: 不是人骨哈。
1: 这个橘子可能，
9: 哦，这齐齐的，
1: 对，
0: 骨头被修整得棱角分明。
1: 在这儿来出多叉的，知道不知道？
6: 对。
9: 哦，那儿分叉。
1: 你看见没有？
9: 哦。
8: 有可能是个动物的脚。
0: 先前，考古人员在车身上也曾见到过骨器。
4: 哎呦！
9: 啊，
4: 这是个啥？
9: 玉的。
4: 哎呀！你这个骨质或者什么，看着像个骨头的，跟个扣子似的，俩眼儿，这不
8: 上面为啥红红的？
4: 你刷的那个有朱砂或者什么东西，一个小石件。
0: 这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又有器物露了出来。
1: 好铜器，
9: 真有铜器啊！
1: 嗯。它压着的呀，不知道这是啥的，测不出来器型。
4: 看着不是太大。
1: 对。
4: 是圆的吗？
1: 看那像。
4: 是不是那个卵磷啊？你看看。
1: 嗯，卵磷也不像。
4: 哎呦！
0: 又有青铜器露了出来。
6: 出来了。
1: 跟那一样，可是卵磷。
6: 一月的营
8: 就是零，
6: 零，我就是了。
1: 我看见，这个上面有孔，里头啊，
8: 外面有孔，
0: 圆圆的，像个香瓜，这是一只铜铃。
4: 看来这车上还是有这个铜构件，就是说可能都在车厢里放着呗。
0: 可以确定，骨器的另一侧埋着的也是铜铃。

0: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汕青城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5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曾经金属探测器在这个位置发出了鸣叫，对这辆车的发掘已经见到了七只鸽，加之这里现身了鸽柄，考古人员推测下边埋着的是一只青铜鸽。果不其然，仅仅挖下去了大约一厘米。
1: 是铜鸽吗，何老师？
2: 是个小东西。
1: 是个小东西啊。
2: 别害羞。
3: 前面还有，前面还有。
2: 都接着的。
4: 接着呢是吧？
3: 接着呢。
4: 就是一个。
3: 是一个东西。
4: 嗯。口罩就出来了啊。
1: 圆圆的。
5: 怎么像个小杯子似的？
3: 是。
2: 有点像
1: 像个小杯子。
5: 觉得像个名器的青铜器，那个食用器的话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草原。现在看你看这个小东西就像一个名器，那个布一般都俩耳，这个没有耳是吧？
3: 没有啊，
1: 到现在没看见耳吧。
3: 没有。
0: 车厢的右前位置出土了青铜器，它的旁边会不会还有别的器物呢？果不其然，泥土下现出点点铜锈。
6: 你看，你看，
4: 好宽啊！
2: 小小那，
4: 那这面挺大的。
2: 小小那竹签儿。
4: 竹签儿。哇，这高宽啊！这是。
2: 是。
4: 啊，好宽。
3: 这么大一块。
2: 不很厚啊。
4: 薄薄的啊。
3: 还是什么之类的。
2: 这边出来一个罐儿的，还可能是刮的一个沙盘，可能。上面有个圈儿吧。
0: 这应该是个牌式，既为牌式，就应有字。细细查看，未见字迹。牌式的另一面有没有字？如果有，会是什么字呢？大墓的随葬极尽奢华，车队亦是气派非凡，但一直未能见到印证大墓和车队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借助这块牌式，考古人员能如愿吗？五号车，中山国大墓车马坑，车队中的开道车。对他的发掘，新的发现总会牵扯出新的疑问。借助疑问对话古人，对话中山国，亟待破解的疑问太多了。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快餐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拉倒。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水下，到处都有会发荧光的生命。每一缕闪烁的荧光都是大自然呈现的浪漫奇迹，更蕴藏着生命演化的独特密码。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探寻荧光背后的无尽奥秘。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我们身边就存在着一个平行世界，你会相信吗？在那里，每一种颜色都在发光，绚丽的景象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隐秘的世界，在此栖息的生物早已掌握了这里的生存法则。对人类而言，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未知，我们仅仅触及了它的皮毛，只能窥见冰山一角，就是最浅显的表象。由于日光太过刺眼，我们无法看清这个神秘世界的独特韵味与细微色彩。它低调隐匿，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陆地或是水下，处处皆在散发荧光。荧光是大自然举办的一场盛会，而人类却被隔绝在外。但是最近，科学家终于看到了荧光，他们正努力深入这个领域，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奇幻的光影世界。绚烂的荧光色彩演绎着关于沟通、繁衍与生存的奇妙故事。欢迎来到奇异的荧光世界。

在新加坡，这座风格独特的花园将自然景致融于城市中心，草木掩映之下，一只雄性蜘蛛的求偶之旅即将开始，能否读懂异性的荧光信号是它求偶成败的关键。今天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雄性跳蛛，

行动敏捷，外表艳丽，视力敏锐，这只雄猪是该物种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它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两条简单的生存法则：躲避更强的天敌，捕食弱小的猎物。

每一次成功的捕猎都能让这只跳蛛储备足够能量，支撑它存活至次日。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早晨，答案即将揭晓。它腹部圆润，身体呈柔和的棕褐色，口器两侧的触肢泛着淡淡的荧光，原来是一只雌性跳蛛。年轻的雄蛛瞬间跃跃欲试，繁衍后代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然而一旦操之过急，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对于蜘蛛来说，求偶行为可能是

蜘蛛有时会同类相食，雌蛛既可能将雄蛛视为心仪的伴侣，也可能把它当作一顿现成的美餐。刚刚发生了什么？雌蛛究竟看到了什么令它避之不及？这可是一只出色的雄蛛。乍一看，这两只闪烁着荧光的跳蛛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雌猪又回来了。不过现在雄猪明白，与对方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它们身上的荧光表明它们属于同一物种，但雌雄个体的荧光却传递着截然不同的信号。对雌猪而言，荧光是性成熟与具备繁殖能力的标志，而在雄猪身上，荧光属于幼体特征，成年之后就会消失。正因如此，雌猪从雄猪触之的荧光中解读出的信息就是不具备繁育条件，但吃起来味道不错。雄猪眼下还是

溜之大吉为好，色彩也是一种语言，而要弄懂生物荧光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源头——光。因为荧光是一种依靠光的能量来激发自身发光的现象，在自然界，这种能量主要来自阳光。阳光囊括了彩虹中的所有可见色光，同时还包含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每种色光对应不同波长，释放的能量强弱也各不相同。自然界演化出一类名为荧光团的蛋白质，这类物质可以吸收部分光能，完成能量转化后，再以另一种波长的光向外释放，这种现象就是荧光。对人类而言，环境光线会掩盖这一现象的细微变化。如果想观测到这一现象，就需要借助特殊方式。先进入完全黑暗的环境，再利用紫外线照射激活荧光分子，使其显现出来。这种转换光能的能力，对于某些物种而言，或许至关重要。

比如在水下，荧光将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生物紧密连结，帮助它们在严酷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大约5亿年前，珊瑚开始在地球上出现，它们见证了无数物种的兴衰更迭。它们一寸一寸缓慢扩张，逐步在海洋中繁衍壮大，形成了从太空都能看见的珊瑚礁，无数生命在此繁衍生息。珊瑚得以生生不息，离不开一种微型共生生物——虫黄藻。这种藻类直径仅10微米，寄居在珊瑚的基体组织内部。虫黄藻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它们可以为宿主珊瑚提供高达90%的生存所需能量。作为回报，珊瑚则为虫黄藻提供安稳的栖息环境。在这种互利共生关系中，两种生物紧密协作，而荧光就在此发挥关键作用，维系这份共生关系的平衡。在低纬度区域，浅海珊瑚长期面临强烈的日光照射，光照是虫黄藻生存的必要条件，可一旦强度过高，便会带来致命的伤害。珊瑚无法移动或是躲到阴凉处，为了保护虫黄藻，日光越强，珊瑚的荧光效果就越明显。荧光团将光能转化，将多余的能量以荧光的形式释放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防止强光穿透珊瑚组织，伤害到虫黄藻。因此可以说，荧光是大自然的天然防晒霜。

然而在深海，珊瑚的荧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里，强光照射不再是困扰，情况恰恰相反。阳光经海水层层过滤，海面下30米深处仅存微弱的蓝光，其余所有色光都已消散。弱光环境会限制珊瑚可承载的虫黄藻总量，珊瑚表层的藻类会抢占仅有的。

微弱光线导致珊瑚组织深处的藻类光照不足，难以存活。为了尽可能增加这些有益共生藻类的数量，珊瑚巧妙地运用了物理法则。借助荧光效应，珊瑚将环境中的蓝光转化为橙光和红光。这类光线穿透力更强，能够深入珊瑚基体组织，让更多的虫黄藻获取光能维持生存，进而为珊瑚提供养分。

即便如此，光照依旧是限制珊瑚生存的重要因素。在深海环境中，藻类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足够的养分。为了弥补这个缺口，珊瑚不得不通过捕食补充能量。

珊瑚本身也是掠食者。有些种类的珊瑚会利用自身的绿色荧光来诱捕猎物，比如浮游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生物对绿色光格外敏感，常会误将珊瑚的荧光当作食物。但其他生物可能看不到这种绿色荧光，在他们眼中，珊瑚只是一团黑影，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荧光有时是诱饵，有时是隐身的屏障。珊瑚向我们展示，荧光的功能首先取决于它如何被感知，因为每种生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每种生物的视觉系统都是为了帮助它们完成生命中的三大核心任务：觅食，避免被捕食，以及繁殖后代。为了应对这些特定的生存挑战，不同物种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视觉感知方式，有的看得更清晰，有的能辨识更丰富的色彩。也正因如此，鸟类可以看见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紫外线。随着第一场降雨的到来，成千上万只虎皮鹦鹉飞往澳大利亚的丛林，他们的繁殖季就此拉开序幕。这是他们结交新友、拓展社交的好机会。那么，这只鸟喙根部长着蓝色蜡膜的年轻雄鸟，要如何在喧闹的鸟群中脱颖而出呢？对于这类小型鹦鹉来说，交流不仅依靠鸣叫，也注重视觉信号。抚育雏鸟需要双方协作，而找到合适的伴侣确实是一大挑战。雄鸟必须向未来的配偶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因此它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地位。

随后两只鹦鹉会反复相互低头，交替展露头顶和鼓起的面颊。它们凭借鲜亮的羽色，向对方证明自己正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对虎皮鹦鹉来说，羽毛色彩越鲜艳就越有吸引力。可在人类眼中，日光下的这些鹦鹉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但在这只雌鸟眼中，眼前的追求者差别非常大。秘密就藏在雄鸟展示羽毛的方式里。在雌鸟眼中，雄鸟展示出的荧光部位让它的羽色更醒目、更亮丽。

雄鸟旺盛的活力一目了然。虎皮鹦鹉正是借助荧光来提亮羽色的，这种视觉沟通方式深刻影响着它们的社交与繁衍。

0: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捕食者与猎物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有时荧光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利用荧光，辨识荧光，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就在今天早晨，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年轻的雄猪完成了蜕皮，它的触肢覆满绒毛，顶端生出了标志性的黑色肤周。它身上的荧光已经消失，它终于成年了。现在是时候去宣誓领地，赶走所有竞争者了。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答案始终只有一个：繁衍后代。这一回，雄猪已经准备就绪。他只需确认最后一个细节，阳光下雌株附枝发出的荧光的模样。这抹荧光不仅看起来很迷人，更蕴藏着关乎生存的重要信息。荧光的强度告诉雄猪，这只雌株正处于生育能力的巅峰期，而且大概率营养充足，状态极佳。这让他放下心来，而荧光的色调则透露着另一条线索：雌株的年龄。这只雌株相当年轻，大概还没有机会结交多个异性。这并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事实上，在这类蜘蛛中，雌株的交配对象越多，潜在危险反而越大。因为雌株寻求交配对象，并非只为卵细胞寻找受精雄体，更多是为产卵补充能力。

是否值得冒险。而此刻他看到的是绿色的荧光，荧光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有时还能暗示是否到了交配的最佳时机。

自然仿佛施展了奇妙的魔法，荧光有时能凭空幻化出原本不存在的色彩。太阳光中的红光无法抵达地中海幽暗深邃的水底深处，有一种三鳍蛙科的小鱼深谙其中奥妙。环境里的蓝光能让它的眼部透出鲜亮的红光，就这样它得以在本无红色的深海环境中幻化出红色光影。显而易见，眼部发出的荧光是它赖以生存的强大利器。凭借这一能力，它们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搜寻爱吃的桡足类生物。它眼部散发的荧光就像探照灯，能让藏匿在海床中的微小猎物双眼亮起微光，无处遁形。得益于高度灵活的双眼，这种三鳍蛙可以环视周围的环境，精准搜寻海底深处罕见的微弱红色反光。这和蝙蝠依靠回声定位捕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通过荧光扫描周围环境，不过会反光的未必都是猎物。这种三鳍蛙只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它的主要捕食者潜伏在海底时，同样会利用荧光展开隐秘行动，避免被猎物发现。鱿鱼是天生的伪装大师，能完美融入周边环境，静候猎物上门。在漫长进化中，它长出了体表凸起，使身体轮廓变得模糊，藏身于海藻之间。无论形态还是体色，都能以假乱真，这副伪装堪称完美。但这背后的玄机远非肉眼所能窥见，在充满荧光的环境里，想要隐藏行踪，适配环境色彩才是关键。在这一点上，鱿鱼堪称高手，它能精准模仿藏身的藻类发出的红色荧光，实现极致伪装。鱿鱼还有一项优势，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动静，却不会暴露自身位置。小三鳍蛙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海藻中的危险，贸然靠近了这位捕食者。鱿鱼恰好进入了这条小鱼的探照范围，其实鱿鱼的眼睛同样能明显地反射红光。这束红光惊动了三鳍蛙，它抬头望去，在捕食者眼睛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眼睛发出的红光，直到此刻它才意识到自己已深陷绝境。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猎物与捕食者之间始终上演着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只为最大化自己的存活几率。而此刻，这场较量正是荧光与荧光的无声对决。然而，竞争与捕食并不是不同物种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共生与合作。世间万物之间本就存在奇妙的关联，如今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奥秘。而这份一直被忽视的自然现象就藏在荧光之中。植物的一生都扎根在一个地方，想要寻觅繁衍的伴侣着实不易。为了弥补这一局限，植物演化出了花朵。花朵的核心使命便是吸引一个媒介，那就是传粉者。
在这段相距遥远的异地情缘中，传粉者肩负着传递生命讯息的重任，于是植物便使出浑身解数，以极致的吸引力招揽这位关键的生命信使。然而在这个领域，竞争异常激烈，这里的每一朵花都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都是这场残酷魅力比拼中的优胜者。花香、花蜜、花形、花色，每一项特质都经过漫长演化，精心打磨，只是为了打动一个有时不知该如何抉择的传粉者。绝大多数传粉昆虫能够感知紫外线和红外线，其中一些对蓝绿色和黄色尤为敏感。在昆虫眼中，世界的色彩样貌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番光景。

对于外出觅食的传粉昆虫来说，花朵吸收紫外线后会显现出独特色彩，对比强烈，看上去格外醒目。这些梦幻般的荧光花纹就像醒目的美食招牌，指引昆虫前来采食花蜜和花粉。诱惑与利用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常态，花朵利用传粉昆虫天生贪食的本性，目的就是借助昆虫帮忙传粉，完成自身繁衍。

经过几百万年的共同进化，传粉昆虫能感知的光线范围刚好和花朵的荧光色调完美匹配。这是大自然演化出的奇妙结果，让植物、花朵和传粉昆虫之间形成了恰到好处、互不冲突的共生关系。荧光就像是大自然通用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互惠共存。也正因为荧光在植物授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才维系了地球上至关重要的生命循环，滋养了无数生命，将我们的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彩。

0: 情的相处背后，皆是无声的博弈与利用。平静自然的表象之下，藏着残酷又真实的生存法则。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昆虫与植物之间不只有授粉共生的温情，生物与生物的相处往往都藏着无形的算计和利用。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茂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雨林之一，整片雨林生机盎然，随处可见奇形异状、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可在一派繁茂景象的背后，藏着残酷又现实的生存法则。这里几乎天天下雨，雨水冲刷导致土壤贫瘠，雨林里的有机物不断分解循环，勉强供养着无数拼命争抢阳光的植物。每一分营养都是大家争抢的稀缺资源，赢下来才能拥有活下去的资格，想要站稳脚跟，就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在这场生存竞赛中，有一种不起眼的生物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之道，它就是马桶猪笼草。乍一看，它先天条件很差，根系短小，发育不全，没法从土里吸收足够养分，茎干纤细柔弱，只能依附旁边的植物攀援生长，才能晒到阳光。不必纠结它的短板，不妨看看它的长处。它的部分叶子十分特别，成熟之后会慢慢长成瓶子模样，这就是它的捕虫笼。捕虫笼里会慢慢积蓄液体，外表看着精致优雅，实则暗藏杀机。它不靠普通光合作用获取营养，而是靠捕食昆虫养活自己。 既然土壤养分稀少，也抢不过别的植物，马桶猪笼草便另辟蹊径，主动设局吸引猎

上门，他把自己伪装成娇艳的花朵，散发诱人香气，搭配艳丽色彩，还能发出特殊荧光。这是一场完美的骗局，表面给昆虫准备了丰盛美食，实则踏入就是绝境。陷阱最关键的位置是捕虫笼的边缘，也就是笼唇，这里能分泌香甜的花蜜，对周围昆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的小心思远不止这些，人类看到的猪笼草笼唇是红色，昆虫却对蓝光和紫外线更敏感，而猪笼草的笼唇能发出蓝色荧光，模仿会产花蜜的花，引诱昆虫前来。

花蜜香气从远处引诱猎物。当昆虫飞到近处，荧光便直接将它们引向致命陷阱。蚂蚁会沿路留下气味标记，引领同伴前来觅食，正好让猪笼草轻松收获成群猎物。五重笼里的液体含有消化酶，能慢慢分解被困的昆虫，把它们转化成植物自身生长需要的珍贵养分。靠气味加荧光的组合陷阱诱惑力极强，也吸引了其他生物前来蹭食，争抢这份极易获取、数量充足的食物资源。靠着荧光加持，猪笼草成了效率极高的捕食高手。

还有一类猪笼草，捕虫笼直接贴地生长。有些生物专门盯上这类笼子，伺机偷吃里面的猎物。比如雨林里的螃蟹，它一边吃一边掉落很多食物碎屑，但这反而帮了猪笼草的忙，因为这些细碎残渣反而更容易被消化。大多数螃蟹吃饱喝足之后都能爬出捕虫笼顺利脱身，但也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被困在笼中，最后反倒成了猪笼草的养分。荧光的产生离不开阳光，而加利福尼亚海岸每到夜幕降临就会上演一场独特的海上光影秀。只要海水泛起波澜，海面就会亮起大片幽蓝荧光，这是因为海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甲藻。甲藻是一种能够自主发光的单细胞藻类，这种自身发光的现象就叫做生物发光。和荧光生物不同，自发光生物不需要借助外部光源就能发光，光亮完全由自身产生。当甲藻感知到水流晃动时，体内会触发化学反应，瞬间闪出亮光。这套机制能用来震慑迷惑潜在的天敌。

在黑暗中发光，这就是生物发光的特质所在。在阳光无法抵达的海洋深处，有将近76%的海洋生物都拥有这种自主发光的能力。还有部分水母也演化出了生物发光的能力。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了5亿多年，如今现存近1000个种类，依然在全球水域中浮游飘荡。它们形态、大小、色彩各不相同，这些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是美丽与梦幻的象征。其中有一种生物演化出了一项奇特本领，可以依靠自身的生物发光激活体内的荧光蛋白，进而散发出幽幽绿光。它就是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又称水晶果冻水母。人类早在50年前就发现了它的荧光特性，但直到现在，科学家依旧没能搞清楚这种能力对它究竟有什么作用。日本海的海面之下还藏着另一种生物，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谜题。这片深海不见林木，却遍布繁盛的巨藻，一片壮阔的巨藻森林从海底绵延生长，拔地而起。和陆地森林一样，巨藻的层层枝叶构筑出了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捕食者在此游走觅食，猎物则四处藏身避险。就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海域之中，有一种奇特生灵正悠然自在地随波浮游，它就是花栗水母，也常被称作花帽水母。它长着色彩艳丽的触手，看似柔美，实则是凶悍的捕食高手。它的每条触手上都布满刺细胞，一旦被触碰就会释放毒液，瞬间麻痹猎物。水母大多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随洋流缓缓漂游，张开触手网，等待猎物偶然触碰。而花栗水母却能够通过主动策略来提升捕猎成功率。白昼光线充足，不是捕猎的好时机。现在是清晨，这只花栗水母没有随波浮游，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埋伏下来。十分，转机来临了。在环境光与蓝光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身体渐渐开始发光。每一条触手的末端都闪烁着荧光，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致命诱饵。正式开始。在幽暗的海水中，水母半透明的身体引入黑暗，触手末端的荧光却格外醒目。

力水母以荧光作为诱饵，吸引猎物主动靠近，用独有的方式完成了捕猎。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角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们往往很难确定荧光在生物体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深处，隐藏着生物荧光领域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蝎子只是在夜间活动，这种动物高度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特质让它历经岁月的考验，在极端甚至灾难性的条件下得以存续至今。它的祖先熬过了恐龙灭绝的时代，它的一些近亲甚至在亚利桑那核试验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满月的月光足以激发出自然界中强度极高的生物荧光，可直到现在，科学界仍未能探明这种荧光的真正功用。蝎子的荧光不像虎皮鹦鹉那样用于求偶繁育，不像珊瑚那般依靠荧光抵御紫外线侵害，更不同于水母借荧光引诱猎物靠近。事实上，它发出的荧光甚至会驱走部分同属蛛形纲的小型猎物。从生存角度来看，蝎子的荧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依照进化论规律，这类不利于生存的特征本应在世代演化中慢慢被自然淘汰，但化石证据表明，蝎子的荧光特征已持续了数百万年。一项最新研究终于提供了一些线索，蝎子似乎能够通过自身的荧光感知紫外线。蝎子长有八只眼，视觉能力却非常有限，无法探测到月亮反射的微量紫外线。事实上，蝎子的整个身体连同自身的荧光能力化作了一双另类感知之眼，让它能够感知月相更迭与环境光线强弱。蝎子几天不进食也能存活，因此它可以避开天敌最活跃的时段，择机外出。

0: 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蝎子的荧光作用或许远比人类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虽然我们才开始探索荧光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荧光正以超乎想象的形式将世间的万千生灵连结起来。荧光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身边随处可见的寻常物种，在感知大自然多元生命形态的同时，刷新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与眼界。荧光以独有的奇幻魅力牵引着我们继续探索广袤而未知的自然世界。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山西啊，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山，局部呢又封闭，历史上一直多战事，因此啊，这个当地居民呢便依山就势筑起了一座座城堡守卫家园。今天啊，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山西一处罕见的袖珍城堡——张壁古堡。这个面积仅有0.12平方千米的古堡，虽然袖珍，却在地上建有明堡，地下挖有国内少见的立体三层地道网络。一个小小的村庄，为什么会建有如此复杂的明堡暗道呢？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1: 山西介休的岷山脚下有一个张壁村。3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村民在修整自家地窖时，无意间打通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向幽暗的地下，看起来深不可测。没过多久，村中发现神秘地洞的消息就传开了，这也吸引了一位名叫郑广根的村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郑广根捆制了一个火把，顺着洞口走了下去。他壮着胆子在黑暗中摸索，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些凿印，明显是人工开凿过的痕迹。随着脚步的深入，郑广根发现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迷魂阵，通道又分出了新的分支，这些岔道枝蔓相连，不知通向何处。幽深的地道让郑广根不敢久留，赶紧跑了出去。此后，郑广根将村里挖有地道的消息上报给了有关部门，立即引起多方关注。张壁村这个藏在深山的小村庄，为什么会惊现蜿蜒曲折、密如蛛网的地下暗道呢？这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呢？为此，地理中国摄制组赶赴山西介休展开了考察。张壁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东南部，地处太原盆地南端岷山北麓，距离省会太原140多千米。这是一个建在陡峭黄土台地上的村庄，周围是高低不一的黄土梁与犬牙交错的天然沟壑。张壁村三面环沟，仅有一面背靠岷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悬在黄土绝壁上的悬空村。抵达张壁后，记者首先找到了村民郑广根，请他带我们在古堡内转一转。郑广根自小就在村中生活，对当地的历史与民俗非常熟悉。走在红色石板铺就的小路上，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清脆的马蹄声，一位村民驾着马车驶进了堡内。在征得了村民的同意之后，记者坐上了马车，亲自感受一下古堡风情。
2: 要坐那你就坐，从后边来，后边来。
3: 好，咱们现在走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那个贾家巷。
3: 永春楼，这是。
2: 这财主住的地方。
3: 哦，这是厦门是吧？
2: 对，这是厦门。这我们村里的这个大户人家呀，过去啊就住这家后。
1: 徜徉于一条条蜿蜒的石板路，两边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古典雅致，仿佛在屋檐诉说着张壁谜一般的过去。然而，没过多久，记者就觉察出了这个村子的不同寻常。我们在石板路上转来转去，却总也走不出去，晕头转向的走入了一个个死胡同。
2: 撞墙了！
3: 这是死胡同。
1: 记者发现，在古堡内几乎所有的道路都被设计成了丁字路，这就让所有支巷之间无法连通。如果不熟悉地形的人误入张壁，犹如进到迷宫，有进无出。 不仅如此，街道两边的院墙也修建得异常高大，他们配合着丁字路的设计，使整个村子的布局十分封闭又富有防御性。郑广根告诉记者，古堡共建有一条主街和七条支巷，堡内的七条支巷还修有巷门和次巷门。随后他带记者来到了一条名叫贾家巷的支巷，巷口这座保存完整古色古香的巷门叫永春楼，旁边还建有一个次巷门。
2: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这个门是古堡街道西班牙的贾家巷门，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处门啊，这是巷子里边的巷门，我们叫次巷门。如果古堡的堡门被敌人打破了，他们呢会把这个巷门关闭起来啊。如果这个巷门又被打破了，他们会把这个门关闭起来。
1: 在张壁，有堡门、巷门、次巷门、宅门和地道，构筑串联起了一个严密的五级防御体系。一旦有外敌入侵，攻破了堡门，要面对巷门、次巷门和高墙的防御。如果这道防线被攻破，还有宅门的守卫。万一宅门再被攻破，村民们还可以通过院中的地道逃走。那么，张壁古堡内的地道又是什么样的呢？郑广根告诉我们，张壁地道长达几千米，有着罕见的立体三层结构，它还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2: 婶子，婶子，来看看你们家的地道来吧。
5: 看吧。
6: 带我们去看
5: 看吧。看看吧。
6: 快点啊。
5: 看看吧。
6: 这个地道多长时间了呀？
5: 哎呀，这个地道它从前就有嘞。
6: 在这个大衣柜里啊。
1: 老人把我们带到了这面衣橱前，它看起来十分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衣橱后面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密室，里外连套，无论是藏人或是储物都十分宽敞。
5: 就在这儿，这个地道口就在这儿。
6: 就是这个方砖下面。
5: 就在这儿，就因为冷得太厉害，我就把这个地道口的台就贴了它了。
6: 这个地道口是通向哪里的？
5: 从前它就跟这个都通的。
1: 老人告诉记者，像这样开在村民家中的地道口在张壁还有许多，不仅有开在村民家中的，甚至还有一些地道口通到了几千米以外的龙凤镇。这个说法不禁让人惊讶，张壁普通村民的家中为什么会精心设计有隐藏的暗室与地道呢？又是谁在面

0: 天山脚下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修建了如此复杂的地道网呢？
1: 这不是窑洞吗？
0: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决定跟随郑广根进入地道一探究竟。

0: 随着步伐的深入，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呈现了出来。穿过曲折的地道，前方好像出现了一个洞口，透出些许光亮。然而当我们一路走下去，探出头观望，却吓了一跳。
1: 是啊，这是一道天然沟壑。
2: 咱们现在是站在黄土岩的半腰处吧？
1: 对，在这儿做一个地道口啊，一来可以帮助地道通风，二来呢可以很隐秘地从这里监视敌人。
0: 郑广根告诉记者，张壁地道最为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着罕见的立体三层结构，也叫立体三通。地道挖掘于古堡地下的黄土之内，设计为上中下三层，随地势蜿蜒起伏，三层地道的总高差达到了近20米。这种立体三通地道在军事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风报信。张壁地道虽然层级复杂，但三层之间却并不封闭，这就使得各层之间的人员可以自由通讯。随后郑广根带记者来到了一处竖井，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中下三层地道的结构。
1: 李林，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这儿呢，这是第二层。
1: 是第二层吗？哎呦，辛苦了。
2: 这洞口好小啊。第三层能看到吗？
3: 那么在这儿，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0: 随着考察的深入，记者发现，张壁地道设计完善，当初的修建者充分考虑到了通风、排水等基础功能，并且地道内开挖有一口水井，可以使藏身于此的人生活上一段时间。在随后的考察中，记者越发觉察出张壁地道的非同一般。地面不仅设有陷阱，地道壁两侧还开凿出了许多小洞，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5: 您怎么进去了？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应该是一个伏击窑，这个怎么说啊？因为这个如果敌人啊带着那个松油火把从这里走过来了，这个很不容易发现。如果敌人带着火把这么晃悠的时候，我们一下就杀出去了。
5: 哦，那这边怎么还有个小的呀？
1: 这就可以造成那个两面夹攻啊。
0: 郑广根说，这叫伏击窑，用来偷袭进入地道的来犯者。地道内像这样带有军事功能的设施比比皆是。随后他带我们来到了隐匿于中层地道的一处机关。
5: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地堡
5: 啊。
1: 我们在这个地道的上头，如果我们把这掀开，你就会看到底下呢有人通过，拿上那个长矛，就这么顺着往下扎，打得最狠，打下去呢就是脑袋。对，谁打这里走过，谁也别想活着过去。
0: 这处机关设计巧妙，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可以向敌人发起偷袭，让人防不胜防。最为有趣的是，记者在张壁地道内还发现了一处用黄土挖成的马槽。那么当初的修建者为什么会在地道设计马槽呢？
1: 我们觉得老百姓的马如果牲畜要前进了地道，也不需要做这么大的工作量啊。这个它精绳就达到6米了啊，这个马槽里头可以拴上3匹马，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马槽上应该是拴着战马。
0: 马槽、陷阱、

伏击机关， 这些带有军事功能的设施配合着立体三层的结构， 似乎都在暗示着张壁地道很有可能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而建的。地下是密如蛛网的地道，地上是封闭坚固的城堡，从地下到地上，张壁的明堡暗道构筑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堡垒。 那么，这个人口仅1000余人的村庄，为什么要设计成军事堡垒呢？ 建造如此严密的军事堡垒和地道，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0: 上堡垒与地下暗道构筑起严密防线，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为何壁垒森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为了破解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邀请了地理专家温晋林一同对古堡展开了考察。站在村中的制高点俯瞰，考察组发现张壁所处的地势十分特殊，
6: 大街向两侧呢是逐渐增高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街上明显能看到，从南向北呢地势呢是逐渐降低的。
5: 专家告诉记者，整个村子建在绵山北麓的一片坡地之上，地势南高北低，当初的修建者对坡地进行了改造，修建起密集的房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片原本有限的土地。接下来考察组沿主街继续向北，走到北堡门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两道城门围起来的小城瓮城。
7: 在中国古代啊，瓮城呢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一种半圆形或者是方形的护门小城。然而这个瓮城呢通常只出现在较大的城市，在这个人口仅1000多的小村子竟然建有瓮城，这就意味着这个张壁村呢非同一般。那么张壁村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呢？
5: 带着这个疑问，考察组出了北堡门继续行进。通过考察，记者发现古堡四周筑有高大的堡墙，堡墙环绕村子一周，堡内建有一条长约300米的主街和7条支巷，设有南北两个堡门，北堡门设有一个瓮城。整个古堡三面环沟，北门外就是陡峭的黄土崖。结合此前的科考，考察组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张壁村绝非一个普通的农业村落，而是一个被精心规划设计过的军事堡垒，至少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年代可能更加久远。那么这个藏匿于绵山脚下的小村庄为什么会筑有这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呢？黄土修筑的地道与堡墙又为什么能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呢？

0: 队员们决定再次深入地下，对张地地道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沿着地道蜿蜒前行，没走多远，我们就在一处地道口发现了红积砾石层。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是洪水携带而来，沉积在黄土中的。砾石的磨圆度并不高，这说明洪水可能来自附近的山区。同时，记者还注意到，砾石层位于地道口顶部，洞口刚好从砾石层下方开口而过，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随后，考察组又来到了地道对面的山坡，可以看到，黄土崖上分布着两条砾石层，而地道口都无一例外地被开在了砾石层的下方，这与之前在地道内部看到的情形完全一致。这样的设计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用意呢？一番考察之后，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砾石是石灰岩制的，含钙量较高，遇水之后容易交结，变得十分坚硬。而古人之所以把洞口开在砾石层之下，就是为了使砾石层对地道顶部起到加固的作用。一个疑问解开了，新的疑问随之而来，张地所在的黄土台地为什么能够挖掘出罕见的立体三层地道？这些纵横交错的地道又为什么能够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呢？为解开疑问，考察组开始深入张地西侧的沟壑展开野外科考。张地村位于绵山北麓延伸出来的一块黄土台地之上，三面都是近乎直立的深沟，沿着村西侧的狭长沟壑前行，两边的黄土崖壁陡峭挺立。
1: 张壁古堡下边这个黄土原的黄土呢，非常的细腻，疏松。
0: 队员们发现，张壁一带的黄土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好，粘性也很大，而且堆积较厚。专家告诉记者，这一带的黄土大约是100多万年以来堆积而成的，厚达几百米。而张壁所在的黄土台地，黄土的厚度也达到了50-60米，这就具备了挖掘三层地道的条件。正是因为张壁一带的黄土直立性好，粘性好，堆积又足够厚，当初地道的修建者才能挖凿出纵横交错、高差较大的三层地道，上下迂回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密如蛛网的立体地道网络，屹立千百年而不倒。有趣的是，考察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只见眼前的这片柳树不是垂直向上，而是反常的向着沟壑两侧倾斜生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奇异的景象呢？考察后，温老师揭开了答案。原来这条沟壑是洪水常年冲击形成的，而柳树在幼苗时期由于濒临水道，进水一侧根系不牢，于是在重力作用下开始倾斜生长，直至长成了现在的奇特形态。然而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张壁位于绵山脚下，雨季多发洪水，一旦突发暴雨，汇聚而下的洪水很容易冲向古堡。那么古堡在营建布局上又是怎样进行排洪的呢？考察组返回古堡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勘察。我们发现张壁地势南高北低，中间低，两边高，主街贯穿南北，长约300米，它也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方。 专家根据地形推测，当初这条主街应该是建在一条天然沟壑之上。为了验证这个推测，考察组开始沿着主街向南追踪。果然，在出了南堡门约20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条沟谷。在沟谷一侧的黄土层中出现了红基砾石层。
1: 红基砾石层啊，
0: 红基砾石层的出现说明了这条沟谷是由从绵山下来的洪水汇聚冲击形成的，而它又一路向北，恰巧与张壁古堡的主街连成了一条直线，这就印证了之前的推测，古堡的主街正是建在了绵山的一条天然沟壑之上。到了雨季，从绵山来的洪水一泻而下，为防止洪水冲毁村落，当初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绵山北路黄土坡地上的一条沟壑。一旦洪水涌入堡内，水流会沿着主街顺着南高北低的地势流出古堡。此外，队员们还注意到张壁古堡在选址上也十分特殊。村落一般会选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即使在山路地带也会尽量选在背北面南靠近河流的地方。然而张壁古堡却一反常态，选在了三面环沟的地方修建。村子附近没有河流，那为什么张壁当初的修建者会打破常规，选在了现有的位置建村呢？

0: 各种奇石有不同的妙用，
1: 天然石头到处都有。
0: 这里的石头为何如此奇特？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考察中，专家注意到一条重要线索，张壁古堡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原来张壁村位于太原盆地南端绵山北麓，是太原盆地通往晋南的要道。它距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雀鼠谷仅20千米，雀鼠谷地势险要，既是向太原进军的重要关隘，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洛阳、长安的要道。而张壁村恰恰选在了距离雀鼠谷约20千米远的地方修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就对守卫雀鼠谷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考察组推测，张壁选在如此险峻的地形建堡，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古堡内的丁字巷、堡墙、瓮城以及绵延千米的立体三层地道，都是为了军事防御目的而修建的。如果军队在雀鼠谷战败，可以撤到20千米外的张壁屯兵休养。那么张壁古堡的修建者究竟是谁呢？一些学者根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提出了一种说法，孝静帝时为备御外患，在张壁古堡设立南朔州，并派朔州军来此屯兵驻防。张壁的明堡暗道很有可能是由镇守的朔州军所修，后来又经过了历朝历代的重建翻修，延续至今已经有了近1500年的历史。在绵山北麓的这片黄土坡地上，古人们巧妙地利用了黄土源、砾石层、天然沟壑等自然条件，用智慧构筑起张壁这座复杂精妙的袖珍古堡，形成了这个融军事与居住于一体的文化聚落。张壁犹如一颗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珍珠，静谧低调，古朴雅致，却总能让世人在一次次的回望中深深体会他的沧桑与传奇。
3: 专家初步断定，张壁古堡呢是国内现存比较完好的一座集军事、居住、生产于一体的古代袖珍城堡。它的修建和完善大致经历了务壁、军镇和设防性村落等几个阶段，逐渐形成了地上明堡、地下暗道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周密科学的设计、严格复杂的建造过程，使这座古堡穿越千年的历史烟云依旧岿然屹立，让人们从中深刻领略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1: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0: 别等受伤。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年轻时长期保持锻炼习惯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身体机能抱有极高的自信。随着年岁渐长，当有一天他们试图在运动场上重现当年的飒爽英姿时，运动损伤往往会不期而至。这并非因为大脑忘记了动作要领，而是身体已经无法再精准执行大脑的指令了。资深体育爱好者王寻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小打篮球，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无数，奖杯奖牌见证了他的运动生涯。在运动中，王寻不仅收获了快乐，而且也收获了一份甜美的爱情。
8: 我老公是一名专业的羽毛球教练，我跟他就是在球场上通过打羽毛球认识的。
7: 多年的运动训练让王寻有了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后来他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恢复，足足有1年多没有摸过球拍。
8: 生完宝宝以后，自己身体状态并不太好，又有点胖。
7: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运动恢复也一样。终于回到球场，一场球下来，大汗淋漓的畅快劲儿还没过，膝关节前方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到医院一查，医生告诉他是肌肉力量缺乏导致的损伤。这个结论对于多年征战在运动场上的王寻来说实在不敢相信。
8: 我自己也特别不理解，因为本身我是运动员出身，自己肌肉力量特别好。
9: 其实我刚刚对比了一下，我觉得你的大腿和手臂的这个粗度是有的，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肌肉力量。但是为什么也会出现运动损伤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成主任医师。按说呢，可能王寻他的肌肉力量呢是比我们普通人更好一些的，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运动损伤呢？
10: 其实大家看片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他这次受伤之前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
9: 休息了一年。
10: 哎，因为生孩子我们休息了一年，这过程当中呢，虽说体重长了，但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肌肉是在有丢失的过程。因此说呢，当你一下子返回运动，就会造成一些急性的损伤，甚至慢性的对机体的伤害。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在门诊其实是很常见的。
9: 那其他三位嘉宾有没有发现突然间停了一段时间不运动了，等再去运动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生运动损伤？
11: 我身边就太多了这种案例，从来不运动，心血来潮的去运动一次，结果崴脚，轻则崴脚，重则可能骨折，太多了。
9: 你自己呢，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有过运动一次拉伤了，然后你休息半个月。
1: 我呢是做工会工作的，退休以后呢，我就想好好的锻炼锻炼，完了以后呢，就参加乒乓球，结果呢，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一个动作就把脚给崴了。当时崴了以后就走不了了，第二天就肿得特别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就是叫急性的挫伤。完了以后一下休息了有20多天，都不见下去。哎呀，
2: 崴得挺重啊。
1: 所以说不运动，一下运动过量了，我估计是这样啊，一下崴的，
2: 对、
1: 啊，哎呀，很痛苦啊，这样。
3: 像我在门诊见的更多的就是每年春季一开春儿。大家在家捂了一个冬季了，哎，也不活动，就天天吃，我们要补吧。
2: 猫冬。
3: 然后呢，这时候一开春，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打球的打球，各种伤，门诊就会稀里哗啦来。然后再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其实，在生物学上，这叫用进废退。当你越用它其实越好用啊，所以说锻炼肌肉保护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2: 咱们可以结合一组模型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这个问题啊。
3: 因为膝关节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关节，我拿膝关节跟大家举个例子。膝关节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由我们的大腿骨、小腿骨来共同支撑我们的关节。哎，但是光有骨头呢，它关节是不稳的，所以我们周边还有一些很强劲的韧带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再有呢，就是外层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肌肉来保护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膝关节，长得一模一样，区别点在哪儿呢？
0: 一个裹了保鲜膜。
3: 啊，对，离这么远都看得见，
2: 很直观。
3: 非常好。对，保鲜膜其实我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其实是有很厚实的肌肉去包裹它。
2: 模拟的就是肌肉，哎，是不是？
3: 模拟的是肌肉，既能保证灵活的活动，又能保证它的稳定性，然后在我们运动当中不会受伤。像这个没有肌肉保护的关节，虽说有韧带，但它相对就是会松散一些。这时候当在运动当中，它就缺少这种肌肉保护的稳定性，很容易受伤，比如滑倒，滑雪的时候滑倒。哎，其实我们滑倒的时候那一瞬间，如果有肌肉的去把它保护住，关节就不会咔嚓就掰了，是吧？如果咔嚓这一下，轻了是软组织损伤，重点是肌腱炎，再重点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甚至骨折的都有，粉碎骨折的都有。而如果我们有这层肌肉，看是不是就稳实多了，
2: 很稳固，
3: 对吧？
2: 如果肌肉特别厚的话，那相当于裹了好多好多层保鲜膜，那它的稳固性就更好了。
3: 对，
2: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肌肉呢是会流失的，甚至两天就有可能会掉肌肉。
3: 对，其实肌肉随着年龄会逐渐流失，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从出生到青少年期到青年期，其实我们的肌肉早期是在逐渐增加，但是呢，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走下坡路，尤其到40岁到70岁之间，这下坡路走的是最快的。大概根据统计的数据看呢，每10年就跌8%到15%之间不等。
2: 估计王叔叔看完这张图之后有一点点伤心，肌肉量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3: 王叔刚才那观点很对，他说我退休了，我其实更要去多运动。
2: 但是在运动之前得先了解自己的肌肉力量如何，
3: 评估好我们的状态，看我们能不能参加这个运动，或者说参加运动前需不需要锻炼好我的肌肉。
2: 那我们就带着大家呢，通过测试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目前究竟如何。王主任，我们先来测试的是上肢的肌肉力量，怎么来测呢？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椅子升得比较高啊，不希望大家脚踩地，这是让你不要借下肢的力量，也别借我们核心肌群。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试着用单手先从一桶水提啊，然后如果还有能力我们可以再加一桶，哎，就看单手能不能提起来，就提起来就行，也不用提太高，千万小心别受伤，这过程当中好吧。来，我们先来一桶试试。我觉得对于你俩，
2: 大桶公斤，
3: 5公斤的，对，so easy。对于你们俩啊，再加一桶，咱挑战一下。哎哎，也可以啊。
4: 还好，
3: 那我们还能再加吗？
5: 行，
4: 有难度，
3: 太略显吃力了，很不错了，你们俩。
2: 那辛苦两位，我们换赵毅和王叔叔。我们是不是测哪个手都可以呀，王主任？
3: 一般建议以主力手来做测试会好一些。王叔千万小心别受伤啊。然后这次我们再加一桶，每人来个2桶。还可以是吧？
2: 行吗？
1: 可以，
3: 行，
1: 可以
3: 啊，好好好，
2: 来，赵毅，哎呦，小意思，
3: 来，那赵毅，咱再加一桶。
2: 我怎么目测赵毅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不停的抖啊？还可以再加吗？王叔可以再加吗？
1: 再加一个，
3: 王叔再加一个小的，
2: 哇，厉害啊，拼了！
3: 咱们这小桶的是1.5升的，
2: 量力而行、
1: 啊。一二，走。
2: 13斤，
3: 哇、哎哦，很不错，
2: 厉害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测试结果，四位的表现如何呢？都是良好，
3: 都过关了。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去发现自己一定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去超市，油啊、米啊、面呀、啊嗯，拎着回家。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拎到后半程会觉得有点吃力了？
2: 有吗？
3: 对吧？
5: 有。
3: 有的人会觉得，哎，肩膀有点酸疼了。胳膊肘着有点疼了，
2: 嗯，
3: 是不是？尤其这个岁数稍微大点的，哎，都会有这感觉。这说明我们的肌肉流失，
2: 嗯，
3: 而导致我们容易出现受伤的风险了。这也算一个简单的日常的自我测试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平常大家都喜欢做什么运动呢？是以上肢为主，还是以下肢为主呢？
4: 我现在喜欢打羽毛球，
6: 我特别爱踢足球，
0: 我基本上跑步，然后剩下的时间会跳绳，基本每天都会运动。
1: 我现在游泳，还有健步走。
2: 王主任，您看刚刚几位嘉宾提到的呢，我感觉主要还是以下肢为主的运动是比较多的。
3: 嗯，
2: 那您说我们如果做下肢为主的运动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的上肢练得跟那个大力水手一样强壮吗？有这个必要吗？
3: 这个问题门诊也经常有患者呀会咨询我这事儿。这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反问一句，你见过哪个运动员上肢是干巴巴的？是不是没有？
2: 不能被捆着跑步是吗？
3: 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回避的过程，说明下肢跑步的这种运动依然会用到我们的上肢、
2: 嗯、
3: 甚至上肢在其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大家能知道保持平衡，另外我们看这个运动员他快速的这个回避的过程当中，哎，会带来一个增加我们下肢的后蹬力、
2: 哎、后蹬力
3: 大家是不是都这样，一前一后是一个弧形的这个运动，对吧？
2: 是。
3: 然后这过程当中可以一正一负，一正一负。当正的时候是什么？把我们身体往前带，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当它负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躯干，把力量带到下肢，这时候下肢就猛地一蹬，又带我们身体往前走、
2: 嗯，
3: 所以就如此往复循环。哎，同时呢，对我们的步幅、步速、步频都是有影响。
2: 嗯、
3: 你见哪个跑得特快的人？这样跑没见过吧？对呀、啊，就是，所以说，锻炼上肢对运动员、对年轻人、对喜欢下肢运动的人依然非常重要。
2: 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他们又不做特别剧烈的运动，咱也不参加什么专业的比赛，还有必要那么去练上肢的力量吗？
3: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呀，上肢的力量更重要。为什么呢？老年人是有一个摔倒的问题，
2: 嗯，
3: 对吧？非常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就这一摔就卧床了，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
2: 嗯。
3: 而当我们摔倒的过程，大家下意识的是不是都是用上肢去撑？
2: 对，
3: 对吧？这时候当你上肢是一个没有肌肉的，是不是就特容易受伤？这就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老年人导致这个胳膊的肩膀这块的骨折。
2: 嗯，
3: 有人是。胳膊肘这块的骨折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叫腕关节的，我们叫一个 Collis 骨折，
2: 手腕骨折。
3: 哎，我记得印象特深的就是得有20年前，我当时还在骨科急诊那会儿转科，就一个白班，短短的也就6到8个小时嘛，我接诊了18个 Collis 骨折、
2: 啊。
3: 那年正好赶上北京大雪啊，所以很多老年人啪一撑地，一下子就 Collis 骨折。而你如果有一个强健的肌肉。嗯，哎，这时候可能就能有效地保护我们。
2: 那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康复治疗师葛杰来教给大家增强我们上肢力量的训练方法。欢迎葛老师。葛老师教教大家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上肢肌肉力量呢？
7: 上肢力量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实用的方式来练，就是俯卧撑。但是对于女士来说，标准的俯卧撑难度有点大，损伤的可能性就大、
2: 嗯、
7: 所以呢我们准备了一把椅子，那您坐在这儿当个配重、
2: 嗯、这配重够了、
7: 啊、再往前坐一点，再往前坐一点，好，您可以扶椅背，然后撤后两步，身体再往前一点点，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好，先保持手臂是直的， 然后身体是完全直的，然后慢慢的先做一个半程。好，做两三次之后再逐渐增加幅度，所以力量练习一定要有一个热身的过程，上来做幅度特大的就会有风险。非常好，

0: 向后，对，这样才是标准的。手肘张开的话，确实能练上肢力量，但同时也会损伤肩关节。好，非常好，谢谢。
1: 王勋刚刚做的时候，感觉到哪个地方有酸疼？
2: 主要还是感觉是肩部吧，这个地方。
0: 其实就是咱们的伸肘的肌肉，咱们肩关节的三角肌以及胸大肌的一部分，在这个动作中都能同时练习到。
1: 好，再来看看男士该怎么做。
0: 男士咱们就要做标准的俯卧撑了。成年男性如果能一口气连着坐下来30个俯卧撑，那么他心血管的发病率会比坐不下来的人低很多。哦，也就是说男士上肢有劲儿，身体会更健康，肌肉会更发达，受伤的几率会更低。所以来，咱们来试一下。
1: 赵毅，你现在想回去吗？
0: 好，先保持住良好的姿势。
1: 赵毅，我上来后悔了。
0: 先做两个半程的，非常好。来，慢慢起来。好，腹部肌肉在收缩，从侧面看身体要挺直，然后记着肘关节要向后夹，不能张开。好，开始。不标准，不到位，再低一点，一次。非常好，哎呦，两次太棒了，
2: 我一直在哆嗦。
0: 三次，好，还差27次，还差25次，非常好。
1: 还能坚持吗，赵毅？
0: 加油加油！但是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哦，
1: 现在做了多少个了？
3: 我自己没数。
0: 那咱们再来10次吧，最后10次。
1: 来，加油啊！掌声鼓励一下。
0: 太棒了，加油！
1: 9。
3: 二，好，
1: 来，再来8，哇，
0: 男生都在，
1: 只有做到30个才达标，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好高啊！
4: 加油！
1: 哎，你觉得林茂换你上去，你行吗？
4: 确实挺好，
1: 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啊！赵毅，你刚才做的时候，我一直注意你的这个部分。就一直在抖，你感觉到了吗？
3: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0: 你看，你最后几次开始抖了，完成不了了，那咱们就要注意安全了。当你明显动作变形的时候，再持续1到2次就足够了。再多勉强去练，离受伤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如果你每次只练到最轻松就为止了，那其实你的肌肉没增长，
1: 达不到锻炼效果。
0: 是的，我们要达到自己的极限，冲击2下就足够了。每天呢，练习1次。至少要8到10周连续去练习。
1: 那如果要是上年纪的男性做这个俯卧撑来提升我们上肢肌肉力量，那会不会有一点点危险？
0: 所以女士呢，或者年老呢，那么咱们都可以用高姿俯卧撑，比如椅子，比如窗台，任何很稳固的东西咱们都可以练，而不做这种标准的俯卧撑。
1: 明白了。好，辛苦了两位，也感谢葛老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6: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2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5: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我们的下肢肌肉占了全身肌肉总量的60%，

0: 走路、跑步、爬楼、打球，生活中几乎所有运动都得靠下肢来支撑。如果下肢的夹底不够厚，不光运动容易受伤，就连平时走个路、上个楼都可能打软腿，使不上劲。那你的下肢肌肉力量到底够不够用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带着大家来做下肢力量的测试了。那我们先请四位嘉宾呢到台上来。
1: 我们可以看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一个纸啊，我现在希望大家跟着我做一个动作啊，就是右腿把脚勾起来，尽量勾到最大度，然后把我们的膝盖伸直，然后把白纸放在我们的小腿骨的前面，我们要计时，然后看大家会不会出现抖，会不会腿抬着抬着就弯起来了。哎，希望大家能完成这么一个小测试。
0: 好，来计时开始，一、二，
1: 好，都很标准。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还能坚持吗？三四三五
2: 拼了，
0: 三六
2: 加油，
0: 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不行了，
2: 行了，可以了。
0: 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可以了，
2: 可以
0: 了。刚刚是什么感受？
3: 哎呀，这块不舒服，特别难受，紧，
1: 有点酸，哦、
3: 酸疼酸疼的。对，
0: 那你的感觉呢，赵毅？你这人高马大的，看起来肌肉也挺粗壮的，是怎么抖的最严重、啊？
4: 我其实不酸，就是抬起来就有点抖。
0: 嗯，抖是因为什么呢？
4: 这个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刚刚做俯卧撑也是有点抖。你
0: 待会儿再给你分析啊，自己没找到原因。但是表现比较出色的是林茂和王鑫，辛苦四位，我们先回到座位上啊，很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测试的结果如何啊。林茂是良好，赵毅差，王树差，王巡是良好。那您来点评一下吧，王主任。
1: 好的，王叔其实绷的是最直的，动作做的最标准啊，只是到后期实在可能是我们因为年龄因素，肌肉的容积和肌肉力量还是要比年轻人弱一些，最后控制不住了，会有些抖，纸就落地了啊。
0: 第一个落下来的是赵毅，王叔第二名，挺厉害的了。
1: 赵毅呢，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很不错，但是赵毅呢，从一举起来一直在抖，从头抖到尾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是你把腿抬不直，说明力量不好；一个抬直了坚持不久，说明力量不好；一个我坚持一会儿力竭了开始抖，也是说明力量不好啊。这发抖其实就说明你力量最后有点要控制不住那感觉了。
0: 对，开启震动模式就说明我们肌肉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变差了，需要提升了。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测试考验的到底是下肢的哪些肌肉的力量呢？
1: 大家通过测试都很真切地感受到大腿，尤其大腿前侧肌肉是不是觉得酸得特厉害？
3: 大腿肌肉非常难受，
1: 最后抖也是那块开始抖的。哎，所以这就我们要提到一个我们讲的肌肉啊，这叫股四头肌，是我们下肢尤其是膝关节部位肌肉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包括股内侧头、外侧头、股直肌，还有伸方的股中间肌，所以我们称之为股四头肌。然后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应该是稳定膝关节吧，
1: 稳定膝关节，保护我们，同时刚才是做了一个深吸动作，深吸动作是不是就是带着这个小腿起来？
0: 对，
1: 它特别有点像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城门楼子？
3: 吊桥啊，
1: 就把这个城门比作我们小腿这个迎面骨。我们股四头肌就跟吊城门楼的这个铁锁，把我们的小腿伸直了。所以很多我们包括术后的或者受伤后的人来门诊，我一看肌肉萎缩了， 我就让他给我比划一个这个动作，经常哎，他告诉我说，大夫，我这腿怎么伸不直啊？嗯，哎，这说明什么？说明股四头肌萎缩了，吊桥吊不起来了，嗯，缺乏力量啊，这种状态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一般这种我让他一定要去加强大腿的肌肉力量，尤其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的锻炼，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更好的防止运动损伤。
2: 嗯，那如何来提升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我们还是跟葛杰老师学习几个好方法。欢迎葛老师。
5: 刚才王主任已经说了下肢肌肉有多重要，整个下肢的肌肉占到全身的60%，非常非常重要。咱们先从老年人说起，您看啊，您在练习下肢肌肉的时候，可以就用家里一把稳固的椅子，您坐在椅子上之后呢，把脚分得和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收回来一点点，手交叉在胸前，先移动重心，移动到双脚平均受力之后，抬起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刚才咱们股四头肌在用力了，然后保持住，比如保持10秒，可能有点抖了，正好再坐下来，来，
3: 我试试，
5: 您来试一下，
2: 安全啊，王师，嗯。
5: 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安全，因为最多也就是没坚持住，又坐回来。
2: 好，
5: 脚收回来，非常好。手臂前伸，先移动重心向前，然后大腿发力，好，膝盖一直保持与肩同宽和脚尖正冲前的方向，而且腰背要挺直，非常好，已经明显觉得开始有点抖了。嗯，然后保持住，我帮您数10秒，10 9 8 7 6 5 4 3 2，缓慢的移回重心坐下，好，是不是还是刚才咱们调指的时候这个肌肉在用，
3: 还是这儿费劲。
5: 而且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跌倒很多时候就是在起坐过程中发生的，
2: 真的
5: 练习好这个动作，你能非常缓慢的控制起坐了，说明这个肌肉非常发达了。嗯，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特别适合老年人练习。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把椅子撤掉，好，我陪你一起坐。 嗯，咱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手前伸，然后蹲下的时候膝盖始终和脚一样正冲前方。嗯，来慢慢下蹲，蹲到大腿和地面是水平的，然后上身要挺直，不能向前倾，上身再挺直还不够直，再直再直，这样才好，膝盖不能超过脚尖，你陪我蹲到我发抖。你已经开始抖了。
4: 我已经有点抖了。
5: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抖了，你每次做动作都会抖。好，缓慢的一点一点起，不起不起那么高，起点就落下。对，咱们不推荐全蹲和全起，因为那样对髌骨压力太大了。好，慢慢伸直，来轻轻拉伸一下，已经感觉到大腿前面的肌肉有明显的感觉了，
4: 有一点酸，
5: 有一点酸。所以这个练习呢，你看也是很高效的，和咱们老年人用椅子做的那个练习一样，大概就是10到20次就能明显的疲劳。那么每天甚至于隔天练一次，就会对股四头肌为主的整个下肢肌肉有特别好的练习效果。
2: 咱们得坚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5: 至少要1-2个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平衡能力与柔韧性及格，
7: 就是没有很好的平衡功能、柔韧性，所以造成了这个运动的损伤。
6: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我们了解了，但还有一组肌肉也很重要，那就是核心肌群。什么叫核心肌群？可不是只有八块腹肌才叫核心肌群，它指的是你躯干前后左右所有的肌肉群，是连接以上肢和下肢的中转站。不管你是跑步、打球，还是弯腰搬东西、久坐办公，所有动作的力量都要经过核心肌群来传递。核心不稳，上肢再强，下肢再壮，力量传导受影响，最终受伤的还是你自己。所以摸家底不光要看胳膊和腿，更要看清楚你的核心肌群到底稳不稳。那如何知道我们核心肌群是否达标呢？
11: 那接下来说完了也就剩中间这段了。
1: 是的，我们称之为核心肌群。大家从这个名字核心是不是就一个非常重要，感觉上
2: 对。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通过测试来看一看目前您的核心力量究竟如何。王主任，我们这个测试怎么来做呢？
1: 好，我们依然会用到我们这个5升的水桶，大家用单手拎起这个水桶，正着走过来，然后再背着走回去。
2: 哎，这个奇巧在哪里呢？我觉得看着很简单啊。

0: 王军走起来有点提笼架鸟的感觉啊，特别的悠闲，好轻松啊。
1: 是不是这一桶对于他太少了？
0: 王主任，按说这个测试啊，走的距离呢不远，提的重物又不重，这怎么就能看出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究竟如何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单测提个5升的桶？当你这个核心肌群如果不够强的话，你是维持不了这个平衡的状态。我们平时是这样，你就平衡了，对吧？当你一侧受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得靠你的核心的肌群去把它拽回来，保持你的脊柱的平衡。当你往这侧弯或者往对侧弯，都说明你的核心肌群还是有些弱。哎，所以刚才呢，虽说大家拎的过程都觉得很轻松很 easy 是吧，其实每个人还是都有些小问题在里头的。
0: 嗯，从头到尾都有什么小问题呢？
1: 好，我们先点评一下两个年轻点的男性啊，你们提着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就走过来了？但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点微微的轻度的耸肩？
2: 有，
0: 弯肩膀，
3: 有点
1: 靠上肢力，想借点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不能完全靠我们的核心肌群去干这件事儿，需要别人帮忙了。说明什么了？肌肉还是有一点点弱。而王寻呢，也很轻松，很自然的就走过来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你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底下就有点，就髋部这块有点扭，有点摆动，而并不是一个很稳的这么过来的这种感觉。
0: 这不是体现我们女性的这个走路的姿态吗？摇曳生姿。
1: 虽说走起来很婀娜，但长期以往，我们的脊柱老这么错动，对关节也不好啊，是吧？而且长时间肌肉也会酸疼，也会难受啊。所以说，你需要加强的是下半部的核心肌群。
0: 啊，
1: 最后说回王叔，王叔因为在里头是年龄最大的，所以我们也知道，随着年龄肌肉会有流失，所以看王叔提着的动作就略显吃力，尤其最明显的，他整个人是有点侧着了。
0: 嗯，
1: 哎，这是什么道理呢？一个是我们，所以说说明王叔可能是肌肉是这里相对最弱的，啊，所以每个人都有点小毛病。
0: 原来这些细微的小动作都在提示我们核心力量不够了，才会产生代偿的力量。
1: 对，
0: 这些都被王主任给捕捉到了。好，辛苦了四位嘉宾，我们先回到。

0: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测试四位嘉宾的成绩如何呢？四位嘉宾的成绩都不理想，但是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其实啊，对于爱运动的人来说呢，我们平常还真的挺注重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的，但是对于不太爱运动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呢，很有可能就会忽视核心肌群的训练了。
1: 是的。
0: 那它究竟有多重要呢？
1: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经常办公，是不是你如果在那儿坐上个几个小时之后，经常会觉得脖子酸痛，腰椎这块也疼，是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就像我平时出门诊，一出出一天，坚持个两三个小时，我就开始觉得酸的不行了。这也是说明核心肌群缺乏之后所带来的困扰。如果是运动当中，我们的核心肌群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简单说跑步，我们上肢在摆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核心肌群，一个维持身体平衡，一个把我们上肢摆动的这个力量通过一个桥梁似的传导到下肢，这样才能增强我们下肢的蹬地力，提高我们的跑步的速度。再一个，运动当中不光损伤的我们四肢关节，我们的脊柱的损伤那更是一些更严重的大伤，所以说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保护，尤其核心肌肉对我们脊柱的保护是特别的重要。
0: 所以前提就是运动过程当中咱不受伤，然后再去追求健身之后的效果
1: 更快更强。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以后练完核心肌群之后呢，哇，这一块有八块腹肌，然后小蛮腰，这是不是最理想的核心肌群的状态？
1: 老百姓其实更多的认为核心肌群是不是指的就是腹肌，其实呢这属于一个狭义的核心肌群啊。我们真正的核心肌群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中轴线上，包括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甚至到我们底下的骶尾椎，连接在这些骨头上的所有的肌肉，应该是有大概29块肌肉，都被我们称之为核心肌群。
0: 原来这个范围这么大呀。
1: 是的。
0: 所以我现在更理解刚才您说了，如果要是核心肌群力量差的话，运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太容易受到损伤了。你看打羽毛球，这也是在调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脊柱的肌群，
1: 就说你哪个动作用不上核心肌群，
0: 那臀部可能也在参与。
1: 对，
0: 是的。
1: 对，所以非常重要。
0: 是。那我想问问王叔叔啊，平常你们在意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吗？
2: 对于老年人说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
1: 说白了，王叔这观点还是代表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又回到这儿，老年人刚才我们说了，锻炼肌肉非常重要，锻炼核心肌群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也经常见到老年人容易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引起的手麻，引起的下肢坐骨神经痛引起的各种症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常见。
0: 有吗，王叔叔？
2: 有这样的情况。
0: 难道这些和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减弱有关吗？
1: 这些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上年龄了，脊柱的关节有蜕变，另一方面上年龄之后肌肉变薄了，这时候对关节对脊柱关节的保护差了，这时候我们的关节的就不稳了。就像我们刚才前头演示过好多次，当你不稳反复错动，你这个两个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就容易突出，它就被晃荡出去了，不稳导致的，就会压迫到什么，我们的神经，颈椎压迫神经就会引起手麻手疼，而腰椎压迫就会引起下肢的放射疼痛。所以说对于我们越是上年龄，更加重要的要关注我们的核心肌群。
0: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认识到了哈，哪怕是不运动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应该重视核心肌群力量的训练。为什么呢？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痛苦的症状。那对于经常运动的人来说呢，咱们就更得加强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了，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受伤。
1: 对。
0: 但是刚才大家的测试结果都不太理想哈，所以都需要通过锻炼来加强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了。那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还是邀请葛杰老师来教给大家，欢迎葛老师。
3: 核心肌群非常非常重要，任何运动包括咱们走路的姿势都能用到。那怎么练呢？来，咱们躺在瑜伽垫上，手就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好，然后屈起腿来，弯起腿来，脚落地。好，两只脚分得

0: 与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膝盖也分的与肩一样宽，然后用自己的包括臀部在内的整个背部的肌肉发力，把身子挺起来。太棒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挺得太高了，再低一点点。身体从侧面看是一条直线或者稍低一点，觉得费力吗？
1: 暂时还行。
0: 好，我们静态保持比如一分钟，然后休息十几秒，再来一分钟，看已经开始有点抖了。好，放下休息一下。好，来，咱们再完成一次进阶，抬起来，然后试试随便伸哪条腿都可以，伸出一条腿。太棒了，腿保持不掉下来。你刚才提水的时候就是这儿不稳定，所以当你抬起一条腿来之后，身子就歪过来了。正过来能待住吗？非常棒。好，换另一条腿试一下。大家会发现左右侧其实还倾斜的角度还不同。来，完全放松休息一下，要练得够努力，让自己累，然后要有休息再进行下一次，不能持续的练。
2: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动作我都不在话下了，我想再进一步的来加强我的核心力量，
0: 没问题，
2: 该怎么
0: 做？咱们有更多的练习方法。来，还是刚才那个姿势，但是脚要离得尽量远。好，再远一点点，然后勾起脚尖，只让脚跟支撑，再试试能不能撑起来。好，大腿的后侧、臀部、腰部都更费劲儿了。
2: 肩膀可以使劲儿吗？
0: 肩膀也可以使劲儿，是的。然后再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脚模拟走路，向前迈两步，再回来两步，试试。屁股一直不着地，对，太快了，再慢一点，再慢一点。看左右扭动的非常明显了。
2: 是啊，
0: 因为当下肢一动起来，核心的肌肉又不够用了。好嘞，放下休息一下。咱们在做所有的臀桥练习，无论是采用了哪种难度，都应该保证一，保持一条直线或者稍低；二，尽量不让身体向左扭、向右扭、向左歪、向右歪，注意力要集中在咱们说的核心肌群上。
2: 毛群刚刚在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感觉腹部要收得很紧才能起得来这个动作。
2: 你觉得哪个动作是最要这个核心肌群力量的劲儿的？
3: 就是要把脚尖抬起来，脚跟着地，再往外迈的时候，这个动作确实就明显的感觉腹部收得要更紧更用力才能做得出来。
2: 你的感觉呢，林猫？
1: 我也是感觉最后那一下是腰啊、肩啊、包括腿啊、全身，我觉得都得到了锻炼。又学到了，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我们两位专家今天给大家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

0: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这个浑身是刺的鱼究竟该怎么做呢？
1: 哇，大家看这个鱼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2: 我们要是围着整个顶挂，
0: 西瓜也能烤着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里温度到底有多高。
0: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夏日独特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生活的地域不同，饮食习惯也就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的人们喜欢与火相伴烹制美食，他们做火锅、生火塘、烧沙坑，这些火热的食物带给人们独特的味蕾冲击。大米粥也能作为火锅锅底吗？
2: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1: 为什么要把鱼悬在顶罐上来烹制呢？
3: 咱们一律火要烧这么高吗？
1: 戈壁滩上牧民们用西瓜怎么炖羊肉？
4: 拿来当锅用是吗？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盛夏时节，该去哪里度过缤纷好时光呢？海南人很有发言权，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了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4: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
3: 任敏的恩师卢家炳是海南省琼海市当地的渔民，当地人很多都从事远洋捕鱼的工作，他们不光水性极好，还擅长制作各种捕捉海鲜的工具。
4: 任大哥，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5: 你兜鱼的。
4: 那你那个呢？你那大叉子有什么用？
5: 我是叉螺的。
4: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三亚考过潜水证，所以我今天可以下水。好吧，走，咱们出发吧。
5: 走啊。
3: 任大哥说，这片海域生活着很多长相奇怪的鱼虾贝类，面对不同的海鲜就要使用不同的捕捞工具，这些工具也都是渔民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任大哥首先用网兜捕捞到了一只大青蟹，大青蟹个大肉厚，当地人常常用它来做盐焗蟹。将一大锅海盐炒热，再把整只螃蟹埋入其中，20分钟，蟹壳就变得红灿灿。那么这造型奇特的四角钢叉又是捕捞什么海鲜的呢？
6: 这比价螺。
4: 比价螺？
6: 对，吃完肉用壳架比。
4: 哦，架比是吧？哦，所以这个壳子我们吃完了之后还得留着是吧？
3: 这个长相可爱的螺叫做比价螺，因为形似放毛笔的比价而得名。清蒸后的比价螺拥有弹润脆嫩的口感，只要一口，螺肉的鲜香便在口腔中散开，所以当地人又给比价螺取了个新名字，一口鲜。任大哥说，临海而居的人们懂水性，辨食材是从小就要掌握的本领。不一会儿的功夫，任大哥就收获了很多长相奇特的海鲜。不过这会生气的鱼还迟迟没有出现。
4: 超阳，
7: 对了，
4: 三十来，
7: 我走。
4: 哦，这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6: 现在鱼就很生气

0: 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1: 他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0: 来来来，我听。哦，
2: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3: 放生了！
2: 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0: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哈、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1: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0: 特殊的工具？
1: 对，它是内倒刺，
0: 就嵌在自己肉里。
1: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0: 镊子吗？
1: 不行，
0: 不太知道了，就很神秘吧这个道具啊。
1: 就是它。哟，
0: 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1: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0: 非它不可。
1: 对。哦，
2: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0: 烫多久呢？
1: 2到3分钟吧。
0: 3分钟啊，
1: 你看没有
0: 变化？哎，
1: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0: 哎，确实啊，
1: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0: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
1: 啊。是，3分钟后就变软了。
0: 哦，又变软了。
1: 又变软了。
0: 这什么原理啊？先变。
1: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又变软了，软了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0: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1: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哎，
0: 对，转一下，
1: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0: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哎，
1: 对，
0: 直接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1: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你干。啊。对，就这么拔。
0: 好，
1: 拔。
2: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那么，任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0: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1: 今天这个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啊，对。
0: 哪不一样？
1: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0: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1: 是的。
2: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大火煮沸，再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做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0: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哈，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1: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是？
1: 这不是我想要的。哦，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0: 是，我也觉得这么稠，太粘稠了。
1: 对，是的。
0: 那咱怎么弄呢？
1: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0: 过滤。
1: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0: 哦，我明白了。
1: 看没有，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米汤。
1: 啊，对对对。
0: 米汤会和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1: 对，是的。
0: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吗？
1: 对，汤底。
2: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

0: 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1: 味道很好啊，
2: 来师傅，哎，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3: 好，谢谢。
1: 哎呀，太好了，
4: 谢师傅，谢师傅。
0: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如果说刺豚打边炉是海南琼海人特别喜爱的一道火热美食，那么接下来这道菜肴则是在炽热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酸辣风味。在贵州省镇远县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位名叫徐庆全的乡厨，煎炒烹炸徐大哥可都样样精通。不过他最拿手的却是一道叫做顶冠鱼的菜肴，口感酸辣开胃。顶冠鱼顾名思义是用顶冠烹制的一道鱼菜。徐大哥说，烹饪顶冠鱼不用刮鱼鳞，并且还要把鱼放在顶冠的上端。徐大哥把这种烹饪方式形象地称之为锅上漂。那么徐大哥做顶冠鱼为什么不刮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顶冠上呢？徐大哥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家的菜园子里。
4: 就在这里了。
5: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
4: 对对对，
5: 特别小，
4: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5: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4: 是的，作为一个顶冠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5: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当地特产的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是酸度很高。徐大哥说，贵州历史上缺少食盐，当地人就用酸来代替盐给食物提味。一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句俗语是当地人饮食习惯的真实写照。当地人喜欢把毛辣果剁碎，热油炒熟，浇在米豆腐上，清凉爽口，或是把茄子蒸熟，再浇上毛辣果酱，酸爽又下饭。徐大哥说，这些家常菜肴都是当地人喜爱的开胃佳肴。而徐大哥要做的顶冠鱼，除了毛辣果，他还要抓捕一条大鲤鱼，只是抓鱼的地方有些特别。
5: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3: 是的。
0: 徐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捕捞的就是当地十分常见的稻田鱼。镇远多山地，水稻种植面积少，所以人们普遍用稻鱼共生的农业模式来实现一田双收。
5: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抓到了，你看红色的，你看。
0: 稻田鱼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食材。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不过稻田鱼虽然肥美，但是稻田水浅，水底都是淤泥，所以稻田鱼不可避免的都有土腥味。怎么去腥，成了徐大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5: 我们第一步是要先处理哪些食材呢？
4: 鱼已经杀好了，
5: 嗯，
4: 现在就处理它这个鱼心线。
5: 是在中间这一条吗？哎，
4: 对，它从这个位置，从前面到后面有一条线，嗯，先从前面这里画一刀，
5: 这得特别小心哈。
4: 哎，
5: 鱼腥线啊，
4: 一个小点，这个是白色的。
5: 哦，白色这个小点。
4: 哎，对对对，
5: 嗯，
4: 是这一点，然后在后面再画一刀。
5: 嗯，
4: 这里你看，
5: 嗯，
4: 要边抽边拍。
5: 为什么要边抽边拍？
4: 不拍的话，等一下它容易断。
5: 哦，要完整的一条的给它抽出来哈。
4: 对对对。
5: 哇，好完整的一条鱼腥线。
4: 对对对。
5: 哦，那边也有吗？
4: 都有，
5: 两边都有是吧？
4: 两边都有，两边都有。
0: 徐大哥说，鲤鱼身上有两样东西一定不能要，否则做出来的鱼肉就会腥味大。第一样东西就是藏在鱼背部两侧的鱼腥线，烹饪前是要抽出来的。还有一样就是鱼身上的粘液，同样也是有着很重的腥味，一定要用温水把鱼身的粘液洗净。
4: 这样。
5: 哦，
4: 给它沐浴一样。
5: 哦，直接给它淋上去啊。
4: 对。
5: 哇，给它淋这个热水澡的感觉哈。
4: 嗯。
0: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徐大哥说做顶冠鱼，鱼鳞一定不能刮，这是为什么呢？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4: 对，
5: 这个就是顶冠。
4: 嗯，
0: 顶冠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顶冠，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冠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认为，顶冠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这样笨重的顶冠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4: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5: 好，
4: 鱼炸一下，
5: 先油炸是吧？
4: 对对对对，
5: 您说停我就停啊。
4: 好的好的。
5: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4: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5: 要多放一点。
4: 嗯，
5: 那我就多放了。
4: 对
5: 啊。嗯，
4: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5: 哦，
4: 让它有鱼爆伤到自己啊。
5: 咱们这火起来以后，它那个火苗是围着整个顶罐。
4: 对，
5: 这样烧的，
4: 就是它从这个以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5: 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这个好处就是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4: 是的。
5: 嗯，
4: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鱼肉嫩一点。
5: 哦，
4: 它不容易炸老，
5: 不容易炸老。
4: 嗯，
5: 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4: 是的。
5: 嗯，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果，简单炒制，加入泡椒和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
5: 烧这么高吗？
4: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
5: 嗯，
4: 它导热快，
5: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哦，
0: 盖上盖子的顶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顶罐，加上铸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顶罐。徐大哥说，炸过的鲤鱼要先放在顶罐上熏蒸，再放入酸汤锅中炖煮，这样可以防止鱼肉煮烂，同时也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5: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4: 这个以前是为了这个不要浪费。
5: 嗯，
4: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5: 是吧？
4: 对对对对。
0: 红酸汤酸辣爽口，油炸鲤鱼经过短暂的炖煮，鱼皮焦香，鱼肉汁水充盈，酸辣开胃，是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好风味。徐大哥说，村里有很多外来的技术人员在建设家乡的道路，徐大哥特意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一顿顶冠鱼，以表感谢。
5: 很嫩哈、
3: 哦、对，
5: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 鲜辣爽口。
3: 我是重庆的，像我们重庆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吃鱼的，

0: 好，所以吃到这个鱼的话也是蛮想念我们那边的那个味道的。
1: 也想家了哈。
2: 贵州镇远人用炽热的酸辣味道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而在新疆和田，人们在瓜果飘香的季节里，也喜欢用应季水果制作一道火热的食物。他们甚至可以把各种甜蜜的瓜果烤着吃。和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的土壤，使得这里长出的西瓜非常甜。本地牧民阿力木江准备带着自家新收获的西瓜前往人烟稀少的戈壁滩，去看望他最好的朋友。家乡美食推介员日汉古丽也一同前往。
3: 把这个西瓜装上，对吧？
4: 对。
3: 沙漠里面我觉得没有西瓜真的是不行啊，因为这个可以补充水分，沙漠里面也没有水，所以我们带上瓜还是很重要的。
5: 我们这个西瓜不水，还有我们用蒸锅。
3: 拿来当锅用是吗？啊，我知道是什么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西瓜也能当作锅来煮东西吗？不会被火烤坏吗？阿力木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里就是阿力木江的好朋友奥斯曼的家，如同影视剧里的大漠客栈一般，四方荒芜中仅此一户房子。奥斯曼是戈壁滩上的一位牧民，荒凉的戈壁滩上没有人烟，奥斯曼终日与骆驼牛羊相伴，远方朋友的到来让奥斯曼十分开心。
6: 沙漠里面蔬菜没有，水果没有，他来水果蔬菜他带来，我太高兴了。
7: 烤肉来了，烤肉来了啊！
3: 天哪，好香呀！
5: 尝一下，
3: 看上去就特别好吃，特别香。这就是咱们的和田烤肉，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羊肉串，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5: 我一会儿带你们去这两个结合的一个美食
3: 啊。那是不是西瓜和羊肉的结合呀？
5: 没错。
2: 之前说到的用西瓜来做锅是怎么回事呢？
8: 我们一起放羊，中午回不了家，所以带着西瓜，带着羊肉，把西瓜当成锅，做个西瓜烤肉吃。
2: 西瓜烤肉听着十分稀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烤法呢？再说这沙漠上没有灶，更是没有水，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呢？阿力木江要和好友重温儿时的味道，为此他特意把制作这道菜的地点选在了儿时一起放羊的沙漠里。
3: 这还挺重的，这首先要干什么呀？先切开是吧？
5: 对。
3: 哇，一听这个声音，脆脆的，这个瓜绝对是个好瓜。哇，确实特别好。肉要全部挖出来吗？
5: 对。
2: 阿力木江将西瓜内又红又甜的果肉掏出，挤压成果汁，再重新倒入西瓜中。
5: 放在这边吧。
3: 哎，好，这样就放稳了。我们把西瓜盖子盖上吧，沙子别进去了。选择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呀？
5: 选我们这个当地的羊肉的后腿。
3: 羊后腿肉是吧？
5: 羊的后腿有劲儿呢。
2: 羊的后腿运动量大，肉质紧实。用洋葱、盐、孜然粉和辣椒面将羊肉进行腌制。腌制后的羊肉只要稍加搅拌，就可以放到被掏空的西瓜中。不过，用西瓜皮来煮羊肉，难道不会煮破吗？
3: 我们烤之前还要把这个火先弄一下，是吧？
5: 对，先拿掉。
3: 要把这个木炭拿掉是吧？天哪，好

0: 个真的是不敢靠近，再靠近可能自己都要烧干了呀。
1: 沙子具有极强的导热性能，这也是阿里木江大哥选择在沙坑里做这道菜的原因。但是这么高的温度，如何才能把西瓜放进滚烫的沙坑里呢？
0: 你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
1: 原来让瓜皮不破的关键就在于西瓜没有直接接触明火，沙子虽然炙热，但不会烫坏瓜皮。阿里木江说，他的家乡之所以会有西瓜烤肉这种传统美食，是因为过去牧民远行放牧，不便携带炊具，西瓜这种天然的器皿就成为了当地人的选择，
2: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别具特色的美食。
1: 像西瓜烤肉这样做法的美食有很多，例如直接放炭灰中烤的羊肚包肉，还有不需要任何炊具直接放入炭灰中烤制的面饼库麦奇。一个小时转瞬即逝，西瓜烤肉也迎来了成熟的时刻。阿里木江和他的好朋友即将重温他们的儿时味道。
0: 有没有破？哇，天哪，这么高的温度竟然不会破。来来来，快放。哇，特别烫是吧？那我们尝一下期待已久的这个西瓜烤肉到底是什么味儿啊，我先盛出来。这还真的挺好吃的啊，肉特别特别的嫩。
3: 好吃啊，
0: 真是挺好吃的啊。
3: 是甜的嘛，
0: 酸酸甜甜的一种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
4: 这么大一块，
0: 你快吃吧。
4: 太好吃了。
1: 久别重逢的阿里木江和奥斯曼虽然短暂相聚之后就要分别，不过这道别具一格的美食也成为了连结他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向海而生的人们珍惜大海给予的每一份馈赠，从水手到厨师，人民的职业改变了，但是他一直心向大海。居住在大山里的徐庆泉，从家乡的物产里获得烹饪的灵感，而他的好手艺更是源自对生活的热爱。阿里木江与奥斯曼这对好友在沙漠里共享美食，载歌载舞。烹饪的火焰如同他们心中的热情，而独特的食物却传递出一份美好与温馨。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决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很少有动物像河马那样对环境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他生物，从大象、鳄鱼到鸟类、鱼类，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并从它们的存在中获益。尽管动物群落众多，但河马才是河流中真正的明星，尤其当这些巨兽正面交锋时。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决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这是一场真正的巨人之战。非洲在旱季最严峻的时候，河流逐渐枯竭，最后的水坑变得拥挤且泥泞。这些水几乎无法维持干渴兽群的生存。鳄鱼只需潜伏在水中，静静地等待，猎物就会送到嘴边，

而对于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河马来说，这里的空间十分有限。除大象和一些犀牛之外，河马是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尽管它们只有一半称得上陆生，因为河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中。但现在对于这头雄性来说，这些水远远不够。它的同伴已经在这场干旱中死去，这具1000千克的尸体在太阳无情的炙烤下逐渐肿胀。对于鳄鱼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

而对于这头孤单的雄性河马来说，到了离开的时间了。在非洲，很少有生物比河马更受欢迎，更为人熟知，或

更具代表性。他们曾经遍布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亿万年来他们塑造了这片大陆的水道。这些庞然大物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被认为是景观工程师。

这头孤单的雄性河马穿过这片草地、灌木丛和蜿蜒的河流构成的区域，正在寻找一处可以定居的水域。唯一的问题是，好的位置通常都被占据了。体型庞大的河马有一套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它们高度社会化，但又同时具有领地意识以及极强的攻击性。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雄性河马占据着河流，他把这些区域留给他的雌性配偶群。雄性河马在20岁前很少能拥有足够的体型和力量占据一块领地，这头雄性河马还需要再长大一些。成熟的雄性河马不喜欢争斗，只要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和交配权，他还是可以容忍的。

河马拥有扁平的桨状尾巴，因此它们排便时能将粪便拍打到各处。这种散播粪便的行为将气味痕迹四处播撒，用以警告其他河马这块区域有主了。河马会发出各种声音交流，这种刺耳的咆哮十分响亮，几千米外都能听得到。雄性小河马迫切需要一块有水的地方休息一下，因此忽视了河马首领的警告信号。河马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将嘴巴张开超过150度。它们超大的犬齿可以长到50厘米长，它们的牙齿会不断生长，但这些牙齿会与顶部较小的犬齿摩擦，使其像毛尖一样锋利。这些都很适合正面交锋。

们可以持续战斗数个小时，但不需要太长时间，雄性小河马就意识到这场战斗它不可能取得胜利。它很不情愿地后退。河马通常在夜间离开水域，去平原觅食，这样可以避免。

阳光的炙烤，热成像显示出凉爽的水域和岩石上逐渐散去的最后一丝太阳热量。他们皮肤上的亮点是打斗中留下的伤疤，既证明了他们不善社交的习性，也展现了其强大的自愈能力。他们会这样觅食5-6个小时，一个晚上最多能跋涉15000米。

虽然夜间游荡是常事，但不适合独行者。成年河马面临的威胁并不多，有时候狮群会尝试攻击河马，特别是那些年幼、年老或受伤的河马。这只雄性小河马经过一处类似河马恐怖电影的现场，一群体型庞大的雄狮成功猎杀了一头成年河马。3吨重的尸体就像一场无限量自助餐，已经有动物们在排队等待。斑鬣狗也想分一杯羹，但必须等待轮到自己。狮群不想分享食物，

随着第一缕晨光破晓而出，河马又回到了河中。那头孤单的雄性河马决定再尝试一次。这一次，它更加谨慎和尊重，小心地用肢体语言表明它没有在挑战首领的权威。如果它行为得当，也许能够加入这个群体。最终，它将自己的庞大身躯沉入凉爽的水中。巨型河马为人熟知，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河马物种。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河马，只生活于丛林中。倭河马的体型没那么大，它们的身高和绵羊差不多，但体重却是绵羊的两倍。倭河马很少会被看到或拍摄到，因为它们生活在西非的丛林深处。两种河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不仅仅是体型上的不同。虽然平原上的大家伙似乎渴望同伴的陪伴，但这些小家伙却恰恰相反。倭河马是独行侠，然而此刻他正在寻找一位配偶。由于丛林茂密，科学家们对倭河马的行为了解不多，但在人工饲养环境下，他们是一夫一妻制。目前尚不清楚在野生环境下倭河马是否会忠于同一配偶，但这头雄性河马正在追求一位雌性。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头雌性并不怎么欢迎对方。

雄性沃荷马的皮肤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与它们体型较大的表亲一样，沃荷马也拥有加大的犬齿，这头雌性显然进行了反击，但伤口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只是擦破了皮而已。河马会分泌一种液体帮助皮肤保持湿润，人们认为这种物质也有抗菌效果，伤口很少会感染。除了繁殖季，沃荷马更喜欢独自生活，这似乎也是这头雌性所希望的。这头雄性沃荷马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再试试运气了。在雨林中，沃荷马不用像它们平原上的巨型表亲那样担心和躲避阳光，树冠下光线阴暗，它们会在陆地上停留更长时间。它们身材矮胖且更为紧致，身体与头部呈拱形，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这些特征让它们更容易穿过茂密的植被。它们的游荡在茂密的植被中开出无数条小路和通道，一旦受到威胁，这些通道可以让它们迅速逃离，还可以帮助它们到达优质牧场。大河马几乎只吃草，但沃荷马在森林中有许多食物可供选择。它们喜欢多汁的树叶、蕨类植物和植物的果实，

雄性乌合马虽然是独行侠，但仍然用河马的标志性方式标记自己的领地。它的领地非常小，不足两平方

所有河马无论体型大小，栖息地都必须有一样东西，水。相比体型庞大的表亲，倭河马会在陆地上停留更长时间，但它们仍然需要进入水中，让脆弱的皮肤保持健康。

两种河马都对他们的栖息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之一是喂养了鱼类。河马的粪便肥沃了河水，鱼类可以啃食它们的皮肤，帮助它们清除寄生虫，让河马保持清洁和健康。同时，鱼也吃得饱饱的。

河马生活在哪里，河流都因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富饶。河流中鱼类丰富，这为以鱼为食的鸟类提供了食物。鳄鱼也可以从河马那里

0: 获益。即使体型是河马两倍的大象，面对这些河中巨兽时，也会三思而行。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无论河马生活在哪里，河流都因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富饶。在河马生活的河流中，鱼类资源丰富，这为以鱼类为食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鸟，从鹭鸟、翠鸟到鱼鹰。鳄鱼也从它们的巨型邻居那里获益。鳄鱼可能是河马喜欢群居生活的原因之一。群居有助于保护脆弱的幼崽免受巨型爬行动物的袭击，但通常来说，鳄鱼会与河马保持距离。河马的咬合力是狮子的两倍，是人类的15倍以上。据我们所知，河马可以一口咬死鳄鱼。通常，鳄鱼会避开危险，但有时它们也会坚守阵地。

鳄鱼选择在河岸边的沙地上挖掘巢穴产卵。卵必须放置在离水刚刚好的位置，埋在适当的深度，确保理想的孵化温度，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这方面河马也许可以帮上忙。这种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一出现，就会从稠密的水草和岸边植被中开辟出一条水道。有些鸟，比如看上去永远惶恐不安的水石衡，也会利用这一点，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筑巢。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容易受到捕食者的伤害，但在河岸上，它们能够在捕食者到达巢穴前发现危险的临近。他们会尝试引走威胁，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体型庞大的河马和鳄鱼巢穴的存在，为鸟类提供了额外保护，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庞然大物在周围迈着沉重的步伐，对于只有沙子保护的脆弱的卵来说，可不太理想。鳄鱼妈妈尤其清楚这一点，因为她就把一窝卵埋在了沙子底下。当这片领地的河马首领发现居住于此的一头雌性发情时，就会展开追逐。河马的体重堪比货运车，但速度却和运动员一样快。他们能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奔跑，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脚步。但横冲直撞的庞大身躯让鳄鱼妈妈感到紧张，她用自己的身体做屏障，阻止闯入者。

这一招不奏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上牙齿。这样的勇气只有在保护后代时才会出现。大多数动物和人类都对河马保持警惕。河马通常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大型动物，它们每年会造成100多人死亡，而这只是因为它们受到了惊扰或感受到威胁。即使大象面对河马时也会三思而行，哪怕它们的体型是河马的2倍。当河马群中有幼崽存在时，尤其危险。这群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想去洗个澡，但它们非常谨慎。被河马巨大的嘴巴和獠牙咬上一口，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象群中一头年轻的公象自信满满，它扇动着耳朵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一些。它尝试佯装冲锋，看看能否赶走这群泡在水中的河马。河马几乎未作理睬，他们知道自己占据优势。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他们选择无视这群在嬉戏沐浴的大象。

当大象穿过河流并离开，河马放松了下来，他们的幼崽返回浅水区晒太阳。雌性窝河马也一直在忙碌。窝河马幼崽出生时几乎比家猫大不了多少，但它们在妈妈乳汁的喂养下成长得很快。它第一个月的体重就能达到刚出生时的三倍，五个月时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十倍。虽然妈妈有时会在进食时将幼崽悄悄藏在水中或茂密的植被中，但她与幼崽会保持六个月的紧密

落叶层不但是舒适的床铺，而且还能让它们保持水分，避免皮肤变干。妈妈时刻保持着警觉，她用耳朵监听森林中的声音。和大河马一样，成年涡河马无所畏惧，但又窄又小又脆弱。灌木丛中潜藏着各种危险。非洲岩蟒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蛇之一，也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蛇。凭借在落叶层的完美伪装，非洲岩蟒可以悄无声息地滑过。非洲岩蟒利用其头部感受热量的唇窝探测猎物的热信号，从而锁定目标。这条岩蟒的长度超过3米，它能够对付像羚羊这样的大型猎物。对于毫无察觉的涡河马幼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条非洲岩蟒凸起的腹部表明它已经吃饱了。然而，其他猎手还处于饥饿之中。花豹是这里的顶级猎食者，它们凭借斑驳的皮毛，轻巧且迅速地在阴影中穿行。

0: 两种河马都能在水下屏住呼吸长达5分钟，非常适合逃跑。河马幼崽可以在水下停留40多秒，但在河中，大型猫科动物鞭长莫及。随着危险离去，这对母子可以返回他们在白天休息的地方。妈妈和幼崽的状态差不多是窝河马喜欢的社交距离，而大河马则是社交达人。那位孤单的雄性河马通过表达尊敬与首领和平相处，他被允许留在这条河里。现在他已经是这个河马群中的一员了。人们认为，河马甚至可能拥有某些海洋哺乳动物在水下和水上发出并探测声音的能力。但与鲸不同的是，河马仍然要离开水。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 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长久以来，因为外表的相似，河马一直被认为与猪有亲缘关系。但现在研究发现，大约在6000万年前恐龙灭绝后不久，一群动物从有蹄动物中分化出来。500万年后，它们再次分化，其中一个分支进化出河马，另一个分支则演化出鲸和海豚。两种动物的身体都长满了脂肪，它们都喜欢待在有水的地方。人们认为河马甚至可能拥有某些海洋哺乳动物在水下和水上发出并探测声音的能力。它们可能像海豚一样用嘴巴捕捉声音，甚至可能像鲸一样使用次声波进行远距离交流。但与鲸不同的是，河马仍然要离开水，当太阳落山，它们就准备离开。夜视系统为我们展示出它们的夜间行为。河马50厘米宽的大嘴巴就像一台割草机，它们几乎完全以草为食，夜晚与其他食草动物一起在平原上吃草。尽管河马的腰身宽大，但它们的食量并没有那么大。

格玛每晚会吃掉大约40千克的食物，这仅占他们体重的1.5%。他们的腰围与其说是因为脂肪，不如说是因为肠道。他们的肠道长度是大象的2倍，因此吃下的草可以缓慢通过肠道，这能让他们最大程度从食物中吸收养分。尽管他们是单独觅食，但群体生活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优势。这一次，这头雄性小河马不再担心追踪他们的狮群。为了新朋友，他站到了最前方。

但河马不吃鱼。河马生活的河流周边区域被称为河马草坪，因为这些有着宽大嘴巴的食草动物会将这里的青草啃得很短，这让其他野生动物在许多方面受益。这种啃咬阻止了灌木丛和其他植被的生长，确保其他食草动物可以享用到新鲜的青草。这种行为还能够让河岸保持开阔。像狮子和花豹等捕食者会躲在植被中伏击猎物。在河马清理出小路的地方，会有一片安全的空地，动物们可以来这里喝水。河马还会转移养分。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平原极为高产。青草吸收太阳的能量，制造出食物。河马在陆地上采集营养物质，然后排泄到水中，养分被带到其他地方，让那里变得富饶而肥沃。

河马奇特的生活方式是由它们的皮肤所决定的。虽然它们的皮肤有6厘米厚，但仍然很脆弱。它们的皮肤没有汗腺或毛发。为避免被太阳灼伤，河马必须经常泡水降温并补充水分。有时可以看到一种淡红色液体从它们的皮肤上慢慢渗出。液体最初是无色的，但暴露在空气中就会逐渐变红。这是一种让科学家兴奋不已的超级物质。科学家在其中发现了河马独有的两种化学物质，河马汗酸和去甲河马汗酸。这种液体能够阻隔阳光中的有害紫外线，并能防止细菌滋生，保护皮肤伤口。涡河马也会分泌这种物质，当它们离开水，身体通常会覆盖泡沫状的血汗。不过，所有河马迟早会返回水中。由于它们与鲸的血缘关系以及对水的热爱，你可能会认为河马是游泳健将，但据说它们不会游泳，实际上它们是沿着河床行走。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界才知道了涡河马的存在。由于它们生活在森林中，人们对涡河马的了解并不多。对普通公众来说，涡河马远不如它们体型庞大的表亲更为人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难以捉摸的动物远离人类的活动。

0: 们曾经分布在靠近赤道的多个非洲地区，但现在他们的分布范围极为有限。倭河马已经正式被认定为濒危物种。目前仅存约2000头倭河马。有大量倭河马在动物园中生活，以确保该物种得到保护，而它们在野外的未来还远远不够安全。体格更大的河马目前还没被认定为濒危，但也在走向濒危，它们的数量正在下降，已经被列为易危物种。与它们一起生活的大象因为象牙而遭受捕杀，为世人所知。而河马的长牙长期被当作象牙使用，雕琢成珠宝首饰和小饰品。河马的长牙有时被认为比象牙更具有价值，因为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变黄。正因如此，过去常常用河马的牙齿制作假牙。当国际法首次出台保护大象免遭猎杀的公约时，作为象牙的替代来源，河马的猎杀量增加了300%。河马还因为威胁人类或家畜而被猎杀，但这种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和大多数野生动物一样，它们因为人类的定居点而失去栖息地。对于人类来说，生活在体型庞大、饥饿且危险的动物周围不是件容易的事。船只不小心惊吓到河马时，可能会被掀翻。而河马知道了农作物的美味，会去抢劫农田。这些人在挣扎谋生时，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农作物。不幸的是，入侵的河马通常会被射杀。
1: 毒液在猎物体内肆无忌惮地蔓延，让对手休克、麻痹，直至死亡。他们是动物界的用毒高手，是生存竞争的成功典范。自然传奇即将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

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河马曾经遍布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南非到埃及。这些巨兽曾经在埃及极为常见，是渔民很大的威胁。然而，狩猎和气候变化导致河马在非洲北部彻底灭绝。现在，它们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块栖息地。即使不断增长的人类入侵威胁没那么大，河马也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气温升高和降雨的难以预测，正改变着它们的水中家园。通常，河马会为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但在水位下降的地区，河马会聚集到一起。它们产生的粪便会被堆积起来。河马的粪便通常有益于水生生态系统，但在干旱状态下就变成了污染物，会破坏水质并导致水生生物死亡。即使在河马数量众多的地方，它们也可能灭绝。河马的存在对于非洲丰富、健康、多样化的自然景观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同数百万头穿越平原的角马一样，塑造了这片平原。大批角马群到达河马所在的河流，这些巨兽看着这场迁徙盛景徐徐上演。

量兽群的涌入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季节的更替。像迁徙队伍会定期穿过河流一样，降雨也会如期而至。倾盆大雨逐渐为大地补充着水分，河流的水位上升，水塘中也重新蓄满了水。

0: 有了活动空间，这头雄性小河马也许就可以四处游荡，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成为河马河流中新的首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善清晨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5集。

0: 2022年6月，一支考古工作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灵都镇东南方向忙碌着，他们正在对一处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巴林左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在巴林左旗的草原上，古老的乌力吉木伦河静静地流淌着。据史料记载，乌力吉木伦河的一侧曾有一座神秘的辽代都城辽上京。为了寻找这座古城，自2011年开始，考古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余年。
1: 现在再往这边看，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我们认为是早期的住处。
0: 这期间，他们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
1: 这个住处呢，它的形制跟金代的很多住处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认为这是辽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式，是一个莲花瓣的这样的一个住处，而且这个住处的体量呢是在底座在1米以上。这1米以上的住处在这个辽上京基本都是皇家级别的，皇室才能用到的这样的这个等级的
0: 住处，是中国古代木架结构房屋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之一，主要用于承受屋柱压力，相当于现在的承重墙。住处越大，数量越多，则说明房屋面积越大，房间越多。故宫太和殿的正殿里，仅檐柱就有72个，也就是说有72个住处。经测量，其柱根直径均约1米。因此，此次考古队员发现的住处为该遗迹的等级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联合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不久之后，他们根据出土的住处确认了一处面阔9间的大殿遗址。
1: 辽代的宫殿址通常都是7间的，只发现一个
2: 面阔9间、进深5间的大型殿址。
1: 那么还有这么大的体量，显然它的礼制的地位很高。
0: 由于历史原因，辽上京原址上堆积了诸多金代遗迹。正在发掘的这处大殿

0: 就有金代使用修建留下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暂且将这一处遗址命名为辽金大殿。这样雄伟的建筑里曾经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1: 首先呢，欢迎各位来参观辽上京博物馆。那么我们辽上京博物馆是一个辽文化为主的一个专题性博物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青牛白马的传说。那关于这个契丹的起源呢，是个辽世仲记载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么很久以前呢，有一个青男子骑着白马，这个送这个希拉莫伦顺流而下啊，他遇见了一个家青牛的仙女。那么他俩相遇之后呢，产生了爱慕之心，结为夫妻，是契丹的八个部落。
0: 历史上，契丹族群作为我国古代北方诸多游牧族群中的一支，世代生活在宽阔的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这个人就是耶律阿保机。
2: 我们说这个一个民族的发展，它都有内因和外因。这个我们说这个内因，刚才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耶律阿保机，啊，这个一个民族英雄，对吧？他本民族的一个民族英雄。那么外部环境就是唐王朝，中原的唐王朝和漠北的这个汉国同时衰落，所以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
0: 据记载，耶律阿保机曾在乌力吉木伦河一侧兴建了一座巨大的都城辽上京，史称上京灵王府。
1: 咱们看一下身后啊，东京辽阳府，今天的辽宁辽阳，那么中京大定府，今天的赤峰宁城县，那么南京西京府，今天的北京，还有是西京大同府，今天的这个山西大同，上京灵王府，今天的巴林左旗，也就是说1000多年前辽代的首都，那么其余四京是陪都。
0: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辽上京遗址进行首次系统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担任。随后，考古队员对这处古老而神秘的遗址展开了全方位的勘探、视觉和发掘工作，终于对辽上京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辽上京遗址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平面呈日字形，整座城址由南城和北城两部分组成，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
2: 我现在站的这个城墙就是北城的南城墙，它是呢北城和南城的交界处。那么南城墙的南侧还有一道河，就是沙里河。沙里河呢，现在是把这个辽上京的北城和南城一分为二。
0: 沙里河是乌力吉木伦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它自西向东横跨整个辽上京遗址，并把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的上京城分成南城和北城两部分。
2: 我们知道这辽上京平面是一个日字形，那么这个规划理念就很重要。这北边呢是以契丹的贵族和契丹皇帝为主来生活的，那么南边这个城呢，那就是以汉人、商人，包括驻外使节来居住在汉城。
0: 辽上京曾是当时北方地区最繁荣、最重要的城。

0: 市之一，然而它仅存在了200余年，而后便被废弃。自清代开始，历代考古学者都对这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4年，有学者在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发现了辽代的瓷窑遗址。1957年，考古学家李文信发表了《临东辽上京临皇府故城内瓷窑址》一文。文中提到，辽上京西山坡可能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址，可是李文信并未说明寺院与辽上京古城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这座寺院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辽上京遗址内真的曾经建造过皇家寺院吗？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几十年之后，考古领队董新林为了探明这一问题，决定对西山坡遗址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1: 做什么了？今天
2: 下地层。
1: 就这一块啊？别的地儿没有？
2: 没有。
1: 地层土那就要快一点嘛，到遗迹的时候要慢一点，这有张有弛才行。
0: 2012年7月，经过仔细勘察，董新林发现西山坡建筑基址的北院落有3个高出地面的大型圆台基址。他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李文信提到的那处寺院遗址。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考古队员刚刚揭开地表，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眼前的这些塑像雕刻得极为精致，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为泥塑佛教造像。佛像的发现立刻激发了考古队员对发掘工作的热情。随后，泥土下的大型圆台基址被全面揭开。台基由夯土、包砖、砖铺散水、东侧月台和西侧踏道组成，整体呈6边形，边长约20米，对角直径约40米，总高约2米。6壁最外起单层包边砖，抹白灰皮。在其东西轴线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依次分布的方形前室、6角形中室和方形后室。也是在这个区域里，考古队员发掘出8角形石经床残件、带璎珞的石雕佛像以及仰莲石雕残块等诸多具有佛教文化特征的遗迹。由此，考古队员推断，这座6边形基址应为塔基遗址。西山坡遗址确实为佛家寺院，那么它与辽上京有着怎样的联系呢？2020年，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山坡遗址，考古队员重点对南院轴线上的2个建筑基址和北侧回廊上2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随后他们发现南院轴线上有山门，前殿和后殿两侧有回廊，整体是一个封闭的4合院式建筑。在主殿和山门之间的回廊上还建有配殿。这些迹象均表明，西山坡遗址是一处辽代始建的规模庞大的寺院遗址。
3: 契丹辽王朝，它是跟北宋有100多年和平的这样相处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这个汉人，那么有更深入的

0: 包容交往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像包拯啊、苏轼啊这样的名人都出使过辽朝，那么这样实际我们说在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个南北的交融，在这个方面辽朝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契丹辽王朝继承了汉唐文化的传统。
1: 董兴龄认为，一千多年前辽上京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大都市，融合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那个时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然而对于这座都城的总设计师耶律阿保机来说，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0: 据辽史记载，辽代最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了500多万。耶律阿保机还效仿中原王朝，自称为皇帝，建元神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史料记载，耶律阿保机曾在辽上卿皇城里建造了雄伟的皇宫。董兴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找到这座皇宫。首先，考古队员用航拍器拍摄辽上卿遗址的全景照片。
1: 我们这是皇城的一个平面图，我们现在根据这个航拍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地表的一个遗迹现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表的遗迹，那么我们再结合钻探图，我们来选择这个我们要挖哪儿，这很重要。
0: 工程墙预测印章处处彰显了皇家身份，这里究竟是不是契丹皇宫？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简单讲，辽上京皇城有四门，分别为安东门、大顺门、乾德门和拱辰门。1962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重点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勘查，发现除皇城南面大顺门因沙砾和洪水

0: 破坏，地表无明显遗迹外，东西北三座门址地表遗迹清晰，且均设有瓮城及马面。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弧形的这个范围就是马面。这个马面呢，现在我们看它是突出于城墙之外，然后我们往这边看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马面，这个西城墙上的马面，面起伏高起来的地方都是马面。这个两个马面之间呢，大约是80到110米之间。这两个马面之间的这个距离恰好是古代这个弓箭交叉火力的范围。
0: 马面又叫做敌台或是墙台，古人修筑城墙时，在城墙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就会修筑一个突出的城台，形状犹如竖长的马首，故名马面。它是重要的外围防御设施。经发掘确认，辽上京现存马面最高处约有13米，每隔约100米便设有一处马面。发掘完城墙和马面后，董新林依然有很多疑问。辽上京城的城市布局究竟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功能区域？史料记载的宫城又在哪里呢？由于年代久远，昔日的繁华宫城早已淹没在泥土之下。在这样大范围的泥土下，发掘寻找一处埋藏了1000多年的皇宫，对考古队员来说，无疑是大海捞针。
1: 辽上京的北城里面呢，现在都是一片绿草，有高低起伏的地方，很多都是大型的建筑基址。那么这个大型的建筑基址呢，并不是我们叫辽上京，它都是辽代的建筑。这个辽上京呢，是它废弃之后，金人又在这儿生活了将近100年。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它是沿用了大城，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北边这个城，所以现在城墙保持至今。那么，它对于辽代的工程进行了全面的毁坏，所以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是一直找不到辽代的工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边有大量的金代的遗迹干扰。
0: 公元1120年，辽上京被金军攻陷。据史料记载，金军进驻辽上京后，对其工程进行了大肆损毁，而后又在辽上京居住了近100年。因此，在辽上京遗址之上，遍布着厚厚的一层金代遗迹。这些遗迹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 从这层以上，我们把它叫做废弃堆积，然后从这层以下呢，就是遗迹了。这个地方是砖下边铺砖之前要做这个固定砖的这个做泥，然后呢这下边是垫土，这都是金代的行为。到辽代呢，我们就发现它下边是用这种白灰来做浆，然后上面铺砖的。我们说大概就进入了辽代的这个时期了。
0: 董新林认为，要想尽快找到皇宫，确定宫城规制，首先应该确认皇城的中轴线。中国建筑史把中国古代大建筑平面中统帅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建立中轴线的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城市总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以北京中轴线为例，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为7.8千米，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建筑。中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中轴线很容易被发现。然而 在辽上京皇城的南北两个方位，考古队员没有发现中轴线痕迹，这令。

0: 考古队员一筹莫展。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之时，一个消息让事情有了转机。董新林在皇城中部偏北的位置有了意外发现。
1: 下雨之后，这块有一道墙，有像一道墙，很直的，所以我们就从这块开始入手。啊，那么入手之后，刚才说了，我们钻探，他认为这是一道黄土线，那么是不是城墙？我们需要用考古的方法，用探沟方法来视觉，我通过视觉才确认它是城墙。
0: 在皇城中北部位置，考古队员根据勘探资料，发现了一处疑似宫墙址，它究竟是不是宫城墙呢？考古队员以黄土线为线索，分别向两侧延伸进行勘探发掘。
1: 我们的钻探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平行线，是像平行四边形的这样的一个平行线。因为在我的概念中，按道理宫城应该是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它不应该是一个斜方形，所以我们就用考古的办法，用我们的探沟来验证，就会发现它两个拐角都是错的。
2: 那么这黑土线现在
0: 两个拐角与直线相结合，平面上看是一个斜方形，这显然与正常的工程形制不符。
2: 这是不是双墩现在不好说？
3: 或者参考。
0: 为什么这座建筑是平行四边形？经过试发掘，董新林初步确定这里应该是宫城的北墙。他立刻安排考古勘探队员以黄色夯土为线索继续向外扩张，重新寻找新墙址。很快，考古勘探队员便找到了西墙。然而就在考古队员顺西墙找南墙时，这道黄色夯土遗迹竟然突然消失了，考古发掘工作一下陷入了僵局。
1: 到了南部的时候，黄土没有了，这黄土城墙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专探队的告诉我说找不到南城墙了。所以后来我就经过仔细分析，跟我们的王阳莹老师，我们还有其他的肖老师，我们一起商议之后，我们就开始确定，我要求他们在我们确定的范围之内密探。这个考古那个钻探有普探和密探这两种办法。普探呢，可能就是一般的以5米打一个孔，然后中间补个孔，这叫梅花桩的一种探法。那么密探，那我们就1米一个孔，要加密，这样的话是保证任何的遗迹小遗迹都不能遗漏。
0: 考古勘探队员只能对该区域进行密集式勘探，希望以此方式重新找回消失的黄色夯土层，否则他们将很难判断宫城南墙址究竟在哪里。
4: 怎么看土的话，就实际上我们是用土质、土色、包含物，用这三个特点来看这个不同土的区别。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城墙它是一个夯土城墙，然后就是它没有包砖的夯土，它会打得非常的坚硬，非常的致密，就是一挖下去是完全挖不动的。那像我们这地方是生土的，是黄色的话，那就是夯土可能就是黄色的夯土。
5: 这个黑的是夯酸吗？这个黑的。
0: 此时黄色夯土层是考古队员唯一的线索。经过一个月的密集式勘探，考古队员依然没有找到黄色夯土，但他们却发现了灰色夯土。通过土样分析，这道灰色夯土和黄色夯土属于同一时期，这道灰色夯土是否就是南城墙呢？
1: 兴奋，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想象不到的。因为在这个我们在想，为什么它这前面是黄的，后面是灰的？说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那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都是宫的宫城墙，所以这就我们就这样就把这个辽上京宫。

0: 工程的饰面的城墙都找到了。
1: 墙纸平面略呈方形，其中东墙夯土残长460余米，南墙西墙各770余米，残缺的北墙现存长度约623米，这处墙纸约占皇城面积的1/5，与皇城相结合，整体呈回字形，非常符合古代都城的结构布局。

0: 一次意外发现，考古队员确认了神秘墙纸，它的背后会有哪些秘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此时，考古队员在工程西墙区域发掘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
4: 哎，有什么好东西出土？哦，印章啊。
0: 考古队员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工程西墙中部的豁口处竟然会有一枚印章。
4: 下边好像是个内，如果是大内的话，这还是有点意思。它虽然这个很小，但是这还挺重要。
0: 大内多为都城的核心区域，明清时期指紫禁城是皇宫的总称。如果印章上的字迹确为大内，那么这里极有可能就是梁上京的皇宫所在地。因此，这枚印章的出现令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刻将这枚印章带回工作室进行清洗、拓印、确认字迹。
4: 看好了，哦，这更清楚一点。大还好，这个内字看着也不是标准的内啊，但是是不是内，现在我们一试吧，像个大内。
0: 这枚疑似大内的印章呈正方形，大小犹如人的大拇指盖。由于印章上的内字字体特殊，考古队员需要进一步研究。眼下他们不能断定这枚印章就是皇家器物。就在大家略感遗憾时，董新林又在都城西门遗址上发现了一个长条形器物。
5: 先测点拍照吧。
0: 在正式提取之前，考古队员必须记录器物出土的位置、状态，拍照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4: 羊就拿起来了啊！哦，后面有痣啊，这个三个痣嘛，现在看见好像上边是个满，然后野翼，好像这个痣口里边还有贴金的痕迹，这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到啊。
0: 在长条形器物的正面，考古队员发现了满、野、翼三个汉字，由于器物的上下部均有缺损，导致句意不明，考古队。

0: 法确定其内容的真正含义。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器物？古人为什么要在它的正面刻字呢？
1: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是一个御册。御册是相当于给皇帝这个记录下来皇帝的这个有些他记录的，或者他那跟皇帝有关系的送给大臣的那些记录。
0: 御册又名御册，是古代册书的一种，一般帝王在祭祀告天或上尊号的时候使用。传说御册也是天子受命的福瑞，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御册的出现让考古队员更加坚信这里应该就是宫城墙，但是这些器物并非直接证据，虽然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但仍缺乏更加有力的证据。据《辽史》记载，辽上京城中有大内，内有南门、东门、西门，但无北门记载。根据这一线索，考古勘探队员立刻对口字形墙纸、门纸勘探，经发觉北墙确实无门，这一发现与辽史资料完全相吻合。至此，考古队员确定该区域为皇宫所在地。经发掘确认，辽上京皇宫共有三门，东墙中部为东华门，南墙中部偏西为承天门，西墙中部偏北为西华门。在东华门遗址内侧的中轴线上，考古队员陆续发掘出土了象征着皇室礼仪的一门三道殿堂式城门遗址。
1: 中国从秦汉开始，秦汉都城开始，这个一个门有三个门道，就是帝都的标志。地方城是不能用三个门道的。我们在辽上京，我们发现只有东门，皇城的东门和宫城的东门是一门三道，但这一个证据还不够。那么我们又对东门大街，我们进行了发掘。东门大街现在因为有破坏，最窄的地方40米宽。对南门大街也做了发掘，最宽的地方20米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那么东门大街是南门大街的2倍，那么所以这我们说东门大街显然更重要。
0: 随后考古队员在皇城与宫城东门形成的中轴线上分别发掘出土了1号殿、2号殿和3号殿。经发掘确认，1号殿为金銮殿。
1: 那么这3座殿址呢，我们就基本说就像现在故宫的一样，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样，它是在东线轴线上有3座大型的建筑基址。那么在南门大街上进了门之后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3个方面我们就明确了辽上京存在东向的中轴线，在南边没有明确的轴线。现在我们在辽上京宫城内发掘的几座大型的建筑基址，辽代的殿址都是朝东的。
0: 随着金銮殿的确认，辽上京中轴线也随之出现，其宫城和皇城正门均为东向。据此，考古队员认为辽上京皇城的中轴线为东西走向。随着发掘工作的结束，董新林却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
2: 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为果冻式城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为城
1: 门，对，往前走吗？往前走，
3: 往前走。
1: 我们说大遗址了呀，现在是原则上是不能复建那个假的这种建筑。在一个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讲，我们觉得它对于我们发掘的现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我想这个设备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展的。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6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22年，辽上京皇宫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展现出原貌。如今，站在辽上京皇宫的定点位置，戴上专业眼镜，就可以清晰地看见1000多年前辽上京皇宫内大殿的模拟景象。
1: 是不能复建这种假的建筑，那么现在有这个设备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原来发掘出来的这个古遗址保在地下，又能让给老百姓一个看懂古代这个辽上京辉煌场面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我觉得这个设备这是一举两得。

0: 截至目前，除了考古队员正在发掘的辽金大殿遗址以外，辽上京遗址其他已发掘区域大部分均已实现了数字化复原。至于辽金大殿遗址究竟是什么规制的建筑，仍需经过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知晓。在辽上京遗址里究竟还有多少秘密，他们静静等待着考古队员去发掘，去寻找。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

0: 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草莓好吃，种好缺难，
1: 不是很甜。
0: 寒冬时节，温室如何为草莓撑起暖心房？病害来袭，科技怎样破解生长危机？人力不足，智能农机如何让种植化繁为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甜梅在四季。

0: 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李福珍种植草莓已有很多年了。不过，最近他有点焦虑，因为新采摘的一批草莓个头挺大，色泽红艳，就是味道不甜。
1: 不是很甜。
2: 嗯，再摘一个试试看。甜吗？
1: 嗯，这个稍微好一点，也不是很甜。嗯

0: 杨桂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
1: 就是我们这个草莓啊，就是品质不好，就是这几天口感特别差。你在这，你看怎么样提升？你跟我们讲一下。
2: 来，如果
0: 蒋桂华翻看了草莓的机制，很快便发现了问题。
2: 上下都差不多，你从中间的挖开来，抓一把以后，用这个手轻轻的挤一下，如果说轻轻的一挤，水就出来了，那就水分太多了。
1: 哦，这样太多了。
2: 对，太多了以后，你就引起这个营养生长，就营养生长很旺，味道也会变淡。
0: 原来草莓不甜的原因是水浇多了。在草莓果实膨大的成熟期，如果草莓果实吸收的水分太多，就会影响甜度，果实的口感就会偏淡。那要怎么判断草莓喝够水了呢？蒋桂华教了李福珍一个办法。
2: 我刚才挤了很多水出来，还是偏多了一点，那就说轻轻的挤，有一点点水好挤出来。那如果松开以后，它还是能散开，就是很轻松的散开，它水分刚好。
0: 蒋桂华建议李福珍对草莓进行多次而少量浇水，每株草莓每天的浇水量为100毫升，分上午下午两次浇。李福珍种了将近40亩草莓，有24个草莓大棚，如果要少量并多次浇水，怎样才能更精准更高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化设备已经帮助李福珍解决了这个难题。眼前这些设备就是专为草莓定制的水肥装备，滴灌水肥管理系统。
1: 这个就是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管理，就是我只要在这个系统上，这个电脑上按一下24个孔啊，它就会自动的浇水施肥。
0: 水肥溶液被输送到这些黑色的喷袋里，喷袋下装有滴头，水肥溶液正是这样一滴滴的渗入机制。草莓浇水施肥实现了定时定量，果农的负担也大大减轻。2周后，又一批草莓转红成熟，这次的草莓甜度如何呢？
1: 我这个是测糖仪，我这个草莓刚刚田里摘来的，我想把它测一下看糖度多少。15.8，很甜嘞。
0: 现代农业农产品品质的判断，不再仅仅基于主观感受，而是通过科学的测量仪器进行测试。水果测糖仪是果农常用来测水果甜度的仪器，显示的数值就是水果的甜度。蜂蜜的甜度数值约为40，通常草莓的甜度数值约为12。15.8、14.5、12.3，这样的甜度数值已高于平均数值。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草莓口感的问题得以解决，但李福珍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棚里有一批草莓，不同于以往的爱心形状，而是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歪瓜裂枣。
1: 像这样长得很漂亮，这个果呢我们就可以卖高价了，是吧？你看哪个看着都喜欢。像这样的草莓我们就当垃圾草莓卖了，就是不值钱了。
0: 草莓都生长在同一个大棚，为什么有的果实长得圆润饱满，像一颗颗爱心，让人爱不释手，有的果实就长成歪瓜裂枣了呢？
2: 正常的

0: 果是比较端正的，那么这个属于是硬果。那么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授粉受精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授粉不充分，因为天气的原因，特别在低温期的时候，外面的昆虫进来也少。
1: 原来草莓花需要充分授粉才能长出形状完好的果实，而授粉这个工作通常都是昆虫采蜜时自然完成的。冬天气温低，昆虫不活跃，授粉也就不充分了。在蒋桂华的建议下，李福珍找来蜜蜂做帮手。
2: 这个就是蜜蜂，我们每个大棚里都要放桶蜜蜂的。
1: 按照一株草莓配一只蜜蜂的比例，李福珍在这个棚里放养了上万只蜜蜂。眼前这个木桶就是蜜蜂在草莓棚的家。有了授粉能手的帮忙，草莓花授粉充分，结出的果实果形圆润饱满，一颗颗爱心垂在枝头，甚是诱人。草莓天性喜暖畏寒，因而大多在温暖的南方繁茂生长。当北方进入寒冬，气温常跌破零下，这让草莓难以自然存活。过去北方冬季想吃上一颗本地草莓，可谓一果难求。然而，在北京昌平区的一处日光温室内，景象却截然不同。绿意葱茏的枝叶间挂满了红润饱满的草莓，生机盎然。它们在这里舒适生长的奥秘是什么呢？
2: 这个里边好暖和呀。
3: 是，估计里外能差个25-26度吧。所以说我们每次会把这个外套啊，脱在外面的休息间，要不然的话容易感冒。
2: 哦，那咱们也放出去吧。
3: 好呀，好呀，好呀。
4: 冬天如果说天冷的话，这个草莓会有什么相应的保温措施吗？
3: 如果天气特别冷的话，像这两年冬天很容易出现那种极值的温度的话，我们这棚室里面还配备了空气源热泵。
5: 空气源热泵？
3: 对，这个就相当于咱们的中央空调。
4: 哇，那这个里面我看看这是有多少个，1、2、3、4、5、6、7、8、9、10，10个吗？
3: 对。
1: 空气源热泵它分为两个部分，室外机组可以像泵一样吸收空气中含有的热量并进行压缩转化成为热能，再通过室内的设备以暖风的形式吹送进大棚，
3: 把温度我们设定到一个最低的温度，当触及这个温度以后呢，室外机就会工作，把热风吹到这个棚室里面，给棚室进行一个加温。
4: 所以也是一个相当于是自己感知自己控制。
3: 咱们每个棚室啊配了一个小型的迷你气象站。
4: 咱这还有气象站呢。
3: 有的有的。
4: 我们能看看吗？
3: 我带您过来看一下，就在这边。
4: 就是这个东西啊。哇，这个
1: 设备名为气象分析站。它可以实时监控温室内的各项数据，并收集所有数据发送给总控室。这时，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草莓的不同品种及生长情况，实现精确控温。
6: 我们现在棚里边呢，都是通过一些像我们的空气温度的、湿度的传感器，我们就能监测到呢。然后我们棚里边的空气的温湿度、土壤的温湿度，还有我们的光照的情况，就是我们能够给园区的管理人员呀，它有一个指导作用。
2: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您坐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么大一个园区里面的所有棚。里面所有的这些作业的一些情况呀，尽在掌握。
6: 用这些设备之后呢，按一下按钮就行。
1: 智能化的控温技术为草莓平安度过北方的寒冬保驾护航。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住在这舒适的日光温室，草莓还是生病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草莓生长面临挑战。创新科技如何帮助草莓茁壮成长？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虽然住在温暖舒适的日光温室，也有果农的细心照料，草莓在生长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小困扰。
1: 它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草莓在家里放久了没吃，然后长毛的那个样子。
2: 对，上面长的都是那种菌斑。
3: 为什么它会得这种病呢？
2: 一般来说像这种细菌性病啊，尤其是灰霉病吧，就是因为上面滴了水了，或者说棚室内的湿度太高，所以说它才会有这种被这个灰霉菌啊传染到，它会得这个灰霉病。
3: 那它会传染到其他的这个草莓株吗？
2: 会的。如果比如说这块有这么一颗灰霉病的果，它的细菌的孢子啊，它会随着风传到其他的植株上，就把这一片区域的果都影响掉了。
0: 原来，日光温室虽然为草莓提供了温暖，但高温高湿的环境同时也为病菌、细菌的滋生创造了条件。灰霉病就是其中之一。灰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在高温高湿的温室里，它如传染性极强的流感病毒一样。一旦一颗草莓果被感染，若不及时清理病果、病液，那么整个温室的草莓都可能被传染，甚至会导致草莓绝收。
2: 像这种细菌性病害，最关键的还是棚室内的这个小环境，所以说通过调节棚室内的湿度啊、温度啊，避免这个灰霉病的产生，它就能从根本上就能杜绝这个病的发生了。
3: 那我们要去调整整个棚的哪些地方才可以让它的这个环境发生变化呢？
2: 比如说呢，像这个棚咱们安装了这个智能的风口，通过开关风口，这个棚内的热气还有湿气就能排出这个棚。但是那个呢是需要人去看。
0: 预防灰霉病的关键在于给温室进行整体通风降温，然而依靠人力去控制通风系统却是力不从心。每当冷热交替的季节，雨雪天气交错袭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天气总是让工作人员措手不及。几十个大棚来回开关，不仅耗时耗力，还因为开关通风系统时机不对，给草莓造成额外伤害。几年前，李楠的草莓园就因为通风系统关闭不及时，遭受过巨大的损失。
2: 有几次雨水来得突然，有几个棚工作人员来不及关，草莓让大雨给淋了，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0: 草莓极为脆弱，稍一用力就会出现破损。当通风系统打开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草莓完全暴露在外面，如何能够承受住大雨的突袭？有了这次惨痛的教训，李楠及时请教了日光温室种植技术的专家，不久后为草莓种植园的通风系统进行了一次升级改造。
3: 什么声音啊？
2: 这个是在上面那个自动开关风口的一个机器，

0: 因为这里面温度特别热嘛，当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呢，它就会通过温感器给它传递一个信号，
1: 是那个东西在开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不需要人，只需要一个传感器，这有一个小的传感器，你看这一个金属头啊，这个
1: 就是它是吗？
0: 就是它，它就能监测到这个棚内的温度，它就会给到中控室一个信号，打开了里面的热量实际就都跑掉，给棚室做一个降温处理。
1: 要是像夏天这个下雨啊，或者冬天下雪啊，这样的天气，这个开窗通风会不会把这些这个雨雪啊也给灌到这屋里来？这样，
0: 这个呢像一个屋檐一样，有个坡度，而且是波浪纹的。如果下雨的话，它自动就把水排掉了，就不会落在叶面跟果实上，就避免了这个灰霉的产生。
2: 小小的传感器时时守护着温室的温湿度，及时的降温与排湿，降低了灰霉病的发生概率。如今在智能温室技术的保障下，种植园草莓的年销量提升到了6万斤，是以往的1.5倍。丰收的喜悦坚定了李楠扩大规模的信心，而这第一步便是通过起垄作业为草莓打造优越的生长环境。面对起垄招工难的问题，他也不着急了，因为他请来了一位新帮手。
1: 站长，这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个专门为草莓起垄而研制的机器是吗？
3: 对，草莓起垄机、
1: 那边都是它已经开出来的垄是吧？
3: 对，前面就是它已经开好的了。哇、
1: 战绩显赫呀是吧？
2: 这台草莓起垄机就像一位堆土高手，他先伸出旋转的刀片手臂，轻轻一揽，就把两旁的土聚到中间，筑起一条高高隆起的松软土床。接着侧边的挡板会把土垄的两侧压实塑形，但表面依然保持蓬松柔软，于是草莓就有了一个下雨不积水、透气又保暖的完美小窝了。草莓起垄机的出现还会给果农带来哪些惊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特效药提炼稀有金属，科技如何让电池重获新生？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苏醒的电池。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草莓起垄机的出现，不仅填补了起垄环节的机械化空白，还大幅减少了人工需求，缩短了作业时间。从定制水肥系统的精准滋养，到密封授粉的自然协奏，再到智能温室与机械起垄的精准护航，现代农业科技正悄然重塑着草莓的生长轨迹。草莓产业已成功突破季节束缚，实现了从应季尝鲜到全年供应。随着智慧农业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大，更多的时令果蔬都将突破季节的枷锁，给人们的舌尖带来更多的美味。
1: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

0: 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1: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0: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2: 别被他们的华丽外形所欺骗。
0: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1: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0: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概念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1: 中轴线上的概念由梁思成先生提出来。
0: 一条中轴线，半部古代史，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恢宏建筑群，又展现了古人怎样的理想都城秩序。
1: 条中轴线集了元明清古代建筑之大成，全世界独一无二。
0: 王朝一统，气象万千，古老的北京城不仅得山川之势，更融汇传统文脉之精髓。
2: 玄武门在我心目当中是中轴线明代官式建筑的一个巅峰了。
0: 燕山脚下琉璃河畔，3000多年前北京建都的历史就自这里开启。
3: 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之都城，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北京城。
0: 考古公开课诚邀北京史研究专家李建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为您讲述营造北京。
4: 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0: 2024年7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这条纵贯北京老城的中轴线，南至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成型于明清，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秩序。
5: 咱们在清代的时候，外国的使节，从这个大清门一路走进太和殿，看到这个广场突然间铺展而开，汉白玉台上的3座大殿，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是学历史的，我记住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呢，他跟我讲说，确实有外国人从中轴线上，外国使节从中轴线上进入到皇宫，
5: 有记载吗？
1: 我后来查到了一个，1906年清光绪32年，那么有一个外国使节，意大利的一个亲王费尔迪安德，在《清史稿》上有记述，他是的从秦皇岛坐火车到了前门前面的火车下来的。06年有火车的正阳门，
5: 正阳门
1: 东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呢，他就礼部官员去接他了，清朝礼部官员接他了，说欢迎他来啊。他下来第一件事就说啊，我要见皇上，因为在外交使节当中啊，你要是来中国没有见到皇上，那这个说明人不重视你。官员说不着急啊，这第一天呢，先静下来，先住下来，
5: 暂进馆驿安歇。
1: 馆驿安歇
5: 到国宾馆。
1: 第二天呢，就让他去了趟颐和园。他不了解，就是要了解中国的礼仪。到了这个第三天、第四天，
5: 这跟小说里写的一样，先到馆驿安歇，再到礼部严礼。
1: 严礼，然后呢，见皇上那天呢，早早就把他叫起来了。
5: 几点钟起来的？
1: 听说是天不亮就起来了，我估计就是4、5点钟就起来了。他说这个皇上很勤奋，看来啊，他就早起来了，用一个绿泥大轿，因为早上起来北京啊凉，绿泥大轿给他抬到了这个大清门外头。那他想着进这门去见皇上了，结果进了大清门之后，发觉一条很长很长的御道，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安门。那他一看华表石狮子很雄伟，那就走吧，在这御道走到天安门，想进这个门就见着皇上了。结果进了天安门之后，又一座门跟他一模一样，端门。古年间天门和端门都一样的。那

0: 还想过这端门见着吧，过了端门之后发现更大的一个城门，就是故宫的午门。
1: 午门，
0: 哎，午门有两个雁翅楼，像欢迎他似的，张开双臂欢迎他似的，要把他拥抱似的。结果这个轿子到了午门前面停下来了，停了之后他想这回能见着皇上了，敌人告诉他刚刚开始，马上换了一滑杆，就是露天的绿泥大轿撤下，所有的随从不能再走了，从午门开始坐上这个又往里头抬。抬的时候呢，进了午门之后过了内金水桥，然后才到了太和门广场。坐太和门广场之后，太和殿旁边还有两个门，然后绕到进乾清宫。他算了算，至少走了九道大门。那到乾清宫之后接见的时候时间并不长，他大早上起来，刚说挺冷的时候，他到午门的时候太阳就出来挺暖和了，所以换滑杆就礼部官员把这时间计算得特别好。等到皇上那点时候大概说到上午十点多钟了，然后接见大概二十多分钟，他送了意大利给送的油画，我们这边送给他礼品，然后结束了。他这一路上他印象跟皇上接见并没有多大可记，就这一路上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太臣服了，对中轴线特别是故宫，故宫我们称叫中轴线的中轴线，太臣服了，太棒了，他觉得。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李老师的这个讲述，咱们从南端永定门进入，来穿越一次中轴线，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0: 中轴线呢，我最早是读的是梁思成先生书，他是第一个提出中轴线这样概念的。那么他说呢，更像一曲歌，啊，像一首曲，它更像一曲雄壮的进行曲。
1: 像一曲乐章啊，
0: 像一曲乐章。
1: 那我们稍微来解读一下，阅读一下这首乐章好吗？
0: 这个乐章呢，我们是从南端点开始，永定门并不高，26米。那么永定门外原来是农村，我们从乡间小路看到城，进城了，乐章就开始了。那么顺着这个永定门开始一条长长的御道，把你引向一个小小的起伏，一个小高潮，就是天桥，皇帝呢祭天走的。现在天桥没有了啊。那么过了天桥之后呢，仍然是行进的进行曲，这个进行曲呢就把你一直引向一个繁华的城市，这就是前门。实际上它正门叫正阳门，在正阳门两侧就和进永定门完全不一样了，它两侧全是街市，就是前店后厂的门店啊。我们称啊，这些都是驰名京华的老字号聚集，人多了，车流多了，喧嚣了，然后呢正阳门出现了，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的大门，我们称叫国门，就是皇帝出巡要从这儿出来，外国使节进来要从这儿进去啊。这个城门要比永定门高大许多。那么过了这第一个重点，这个激昂的乐曲就提升了，颜色不一样了。古年间呢，就出现了红墙黄琉璃瓦的建筑，这就是宫城。那么原来呢，第一道大门是大清门。然后是天安门，然后是端门，是午门，高潮不退，一直到太和殿，那么这首雄壮的乐曲就达到了一个高峰，高峰仍然不退，高潮仍然不退，跟着出现了中和殿、保和殿，然后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神武门，一直到景山，这个乐曲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作曲家问我说什么东西能表达这个高峰，我说中国的乐曲叫唰唰打一下，达到最高峰，景山万春亭，它是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我们观察中轴线最佳的观赏点，向南能看到故宫，所有的建筑像龙脊一样啊，真正是龙脉，向北能看到暮鼓晨钟的钟鼓楼。从景山开始，这个旋律就开始往下了啊。那么出了地安门之后，又回到了灰墙灰瓦的世间，然后呢经过一个小小的起伏，就是万宁桥，然后呢就是迎面来的就是高大的鼓楼和钟楼。中轴线上最高的建筑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建筑钟楼，它在整个中轴线上所有建筑它最高。为什么把它弄得最高？因为古人认为它是和天最接近的地方，因为钟鼓是报时的，而这个声音报时的这个时间是皇帝经过看天象，看老天的意志颁布的授时令。

0: 然后确定的时间，一年这个24季12个月12个时辰，那这个时间是这么来确定的。所以它是人和天最能沟通的地方，所以到了钟鼓楼，这个乐曲就恰到好处结束了。然后周围是一片四合院，钟楼乐章结束了，但是余音渺渺飘荡在北城的胡同四合院中。
1: 李老师这个讲述啊，让我们听着热血澎湃啊，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这样华美的中华乐章。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北边的神武门出去，翻越景山，再往北边到北端的地方，两座非常重要的建筑，一个是鼓楼，一个是钟楼。其实这两座建筑还有它的实际的功能，实用性的功能。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中轴线，它的这个创意就是它从元代开始，它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它到北边它不通了。我们的德胜门和安定门的是在两侧，它一直到北城门，就从钟楼往后还有一片平房和四合院，它最对着是北城门，它留下一个空间。刚才我讲的就是，梁思成说恰到好处结束了，就是中轴乐章到结束的时候，它能让你余音渺渺，能够飘荡在平民百姓的上空，它留有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中呢，突出了鼓楼和钟楼，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讲叫暮鼓晨钟，报时的，给全城报时的。所以我们说中轴线上有哪些建筑，一般的我们说最主要最鲜明的皇家建筑啊，还有管理这个城市的建筑钟鼓楼，当时全城都听他的，鼓声响了，晚上就开始休息了，早晨钟声响的当中，人们就在钟声中起床了，所以我们说暮鼓晨钟，
1: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老北京的声音，钟声响起，这个悠扬的歌哨，然后朝霞洒向这个城市，唤醒了整个的城市啊。
0: 对，
1: 李老师，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在北京有这条中轴线？这体现了一种怎样的设计理念呢？
0: 因为北京最大的特点，它是都城，在古代社会是天子所在地，就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城市它的规划设计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啊，就是皇权是至高无上啊。那么实际上呢，中轴线刚才我们讲像一首乐曲，其实在皇帝眼里呢，它是一个礼仪和规矩啊，它巧妙地利用了北京城的这个地势。北京城地势是什么样的，都在北京都觉得北京是个平的，其实不是，北京城的南边低，北边高，啊，那么人家要从南边进北京城呢，就是从低处往高处走，那么高处的就往天，那么皇上是为天子，所以他是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那么所有的建筑，你看这些建筑呢，它都是按照这种仪式来的，啊，由南向北建筑逐渐的等级在增高，一直高到了太和殿。作为整个中轴线上的最辉煌建筑，我们称皇帝的金銮宝殿，然后他又经过一段很平的皇宫，然后才又下来回到了这个世间。但是回到世间，这个世间告诉你，和你原来进城前你来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你来到了天子之城，来到了都城。那么所以结尾是高大的鼓楼和钟楼，周围是北京有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汪洋如海的胡同四合院。
1: 所以其实通过李老师这么一介绍，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北京城呢，就有了更多的一层认知，不仅仅是看到辉煌的建筑了。那它整个北京城在布局上，包括你像故宫这些建筑在布局上，它还有哪些就是古人的智慧或者古人的追求和限定性的要求？
0: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左右对称，突出中心。古人认为呢，左为阳，右为阴，阴阳和谐，这个事情才能圆满。所以你们要来到北京城，会发觉从南往北，永定门两边是左安门、右安门，告诉你左右。啊，左为东，右为西。然后到了正阳门两侧是文和武，崇文门、宣武门。那么左为文，右为武。这古年间很有意思，太平时期皇帝一升朝，文官在左，武将在右。什么时候这个乱了？打仗的时候，一到战争的时候，皇帝全靠武将了，那么就有左将军右将军，坐的全是将军了，那么文官就在后边给出主意。

0: 意就少量的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布局是和平的和谐时期，崇文门在左，这个宣武门在右，哎，就是他是这么讲究这个。然后再往深了，文的高就是我们都尊重孔老夫子，孔子是中国的文化的圣人，那么他的文化可以用一个字代替，仁义的仁，仁义礼智信打头的。所以在北京里头所有带人的，比如说我们大故宫太和殿这边这个楼体人格，想都别想他一定带人，这边这个一定带义，因为中国人认为呢最讲义气的关老爷关羽，他被称为关圣帝，孔子被称为文圣人，关羽的文化也用一个字代替，忠义的义。所以呢刚才讲除了崇文门宣武门之外，再往下就是仁在左义在右，哎，仁义，哎，所以到了皇帝这个生朝，这个实际上这个建筑就相当于他在生朝太和殿皇帝住的，那么左边叫体仁阁，右边叫弘毅阁，这边突一个人，这边突义，实际上这就是文，这就是武，那么这种平衡呢，这种对称呢，它一直是很有趣，在太和殿后头更讲究了啊。怎么讲究呢，就是它所有的建筑不仅是对称，你像我们的皇帝皇后的宫殿两边叫东西六宫，一定是对称的啊。然后后边呢还有个御花园，里边的对称就更到了一种极致，它有两个建筑，以后大家逛御花园东边那个叫降雪轩，它门前原来有这个海棠花，像一开花像飘雪花似的，这个建筑呢是像中国的汉字突出的突，啊，西边那个叫养心斋，是贾平凹那个凹，哎，一凸一凹，正好组成一个方方正正的
1: 阴阳
0: 和谐，哎，实际上是追求的阴阳和谐。
1: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了北京中轴线，让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变迁。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等待大家。
2: 北京中轴线上，故宫大殿为何能经历600多年的风雨？体量庞大的古建筑又是如何严苛的选材备料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副主任赵鹏老师，赵老师您好。说到故宫紫禁城，可能大家感受当中强烈的就是这个一片阳光之下闪耀着夺目光芒的这一大片巨大的建筑，很多朋友都到故宫去过哈。如果让你来说一说这个故宫的建筑，你能说出来哪些呢？
6: 故宫的建筑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首先就是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勤里的坤宁宫、交泰殿，还有乾清宫，包括之后的一些也是现存最大的一个明代建筑清安殿，然后包括后面的御花园。对，
1: 您是在故宫当过导游吧？
6: 没有。
1: 看来了解很多呀。那我多问你一个问题，那您有没有数过故宫一共有多少间房子呢？
6: 我知道故宫它在2012年的时候有给出一个数据是9317间，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现在这个数据它有没有在更新呢？谢谢。
1: 肯定更新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是9999间半。
7: 导游经常说是9999间半，而且还绘声绘色的说那半间是哪儿呢？是文华殿后面那个文渊阁，那个仿这个天音阁的这个半间，是吧？其实经过我们的统计呢，这个还真不是啊。包括刚才同学说是9300多间，是吧？这个我们公布的数据可能您还没注意到一点啊，这个数据指的是

0: 宫的就是产权范围内的，就不光是紫禁城。如果就紫禁城而言，因为它是一个宫城，紫禁城筒子河以内这个建筑群而言的话，我们的间数是8750间。
1: 8750，
0: 八七五零，
1: 大家记住了吗？所以到了紫禁城啊，要做一些准备，读些书，看一些资料，看看考古公开课的节目。
0: 这位同学很专业啊，一看就是对故宫很了解。首先这个千殿确实是明代的啊，确实很好的一个明代建筑，但是它是不是最大的呢？网上也好，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故宫人，也都会觉得故宫里的建筑可能是清代为主，明代的是比较少。但是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说，实际上故宫的建筑，明代建筑很多很多，很多故宫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们干古建筑，中轴线您说这些建筑我基本屋顶我全爬了啊，包括千人殿，我到了最顶上，我被千人殿的木结构所深深的震撼啊。我就说一个建筑，神武门。神武门是故宫的中轴线这个紫禁城里面最北边的建筑，它是我目前看到故宫里面明代建筑的规制的做法，就大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建筑构件的构造啊，规制样式的那种完备啊，最好的就是神武门。神武门在我心目当中是明代官式建筑的一个巅峰了，它的很多的细节是你想象不到的，甚至真的像金属雕刻出来的一样，非常的好。我们仅是从这个实物来看的话，神武门应该绝对是明初的。那么它是不是永乐的？因为也有学者说是再晚一点，这个还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明初的。
1: 我想大家可能对故宫感兴趣，会知道故宫其实从1406年开始筹建，到1417年才正式开工，这中间呢又相隔了11年，所以您得跟我们讲讲。
0: 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颁诏，要建紫禁城，要建北京城。应该说在1420年紫禁城建成之前啊，到1406年，我们数这个时间啊，是14年的一个时间，主要的时间是用于备料，还有打基础。基础打牢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打基础打得好，我们建筑才更坚固。而基础的这种就是材料的运用，还有它建造的这个一个过程，都非常的费时耗时。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应该说前些年更主要的它还是在备料，
1: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要修建如此巨大体量的建筑，那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
0: 是的，
1: 包括木头从哪儿来，砖从哪儿来，瓦从哪儿来，这是一个更加费时耗力的一个系统工程。那根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土木瓦石啊是怎么准备的，都是从哪儿来提供的呢？
0: 可以说是全国各地了啊。比如说最熟悉就是木材。木材的话，大家都说故宫的很多建筑是金丝楠木的啊，是楠木的，是在初期都是楠木。关于它的原因呢，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呢，我可以援引我们老院长单水源先生的一句话，说皇帝啊，他是来自于南方的啊，尽管朱棣他是燕王，但是呢，他的祖上也都是安徽的，对吧？那么他们更看重的是南方的木材，而且确实南方木材长得更雄壮啊，所以在明朝的时候主要以楠木为主。楠木的话呢，就是根据档案的记载，是有来自于四川、湖广，尤其是四川省啊，是大量的采木的这么一个省份。而且呢，这个当时的就是工部的尚书啊宋礼，他是分两次来采木。第一次呢是这个就是一下诏他就准备了备料了，就是永乐四年到永乐的6年啊，这差不多将近3年的时间，他是第一次采木。然后第二次呢，他发现这个木料啊还不够，然后永乐10年到永乐17年又进行第二次采木。结果这两次采木他采集的量是非常的大啊，其实已经远超当时始建紫禁城的这么一个用料了。而且这个料呢是很难啊，
1: 对，
0: 运过来，
1: 大家就特别感兴趣，说那么大的木料又粗又大，你不能把它切成块运来再拼啊。
0: 对，
1: 就怎么从山里头怎么发现它，怎么砍伐，怎么运到紫禁城。
0: 对，

0: 首先呢，就是它有固定的这么一片，就是种植楠木的地方，它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集中的。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木材本身它确实太大了，啊，它有档案记载说一株是7丈高。
1: 那和米数？
0: 和米数的话，7丈的话，大概是20多米，20多米的长度，你想啊。对吧，太和殿的这个金柱从底下到上面就一根儿的话它也没有20多米，那个柱径呢是1丈2尺到3尺，差不多就是4米多，4米多的直径，
1: 直径就四米多
0: 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体量是非常之大。
1: 就大家想象一下，用今天的加长的载重的这个大拖车，
0: 所以档案说是500个，相当于是劳役的人员啊，就是500个工人吧，500个工人从伐木的地方牵引着拉到这个河边。为什么拉到河边呢？就是说伐木是这个秋天9月伐木，到了第2年2月份啊，它开始运到河边，到了3月份的时候水上涨了，啊，上涨了以后它就方便运输了，然后就通过水道再运出去，
1: 像放木牌这种。
0: 对，而且伐木的过程，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伐的过程就很艰苦啊，
0: 很艰苦啊。所以蜀地的民谣就是说，入山1000，出山500嘛，1000个人进去伐木，然后出的时候死的死，残的残，然后就可能剩了一半人。这是一个民谣，但是也能说明确实很艰辛，因为伐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那这个木头到了河边，然后涨水之后就顺着河一路往下到哪里呢？
0: 一路往下呢，它也是顺着这个就是江，然后一直往北走嘛，一直运到这个鲁宾城，啊，当然这个过程它也是一站一站的，它也是经过很多的江流嘛，到了北京，所以非常的难。哎呀，
1: 真是太不容易了。到了北京到哪儿了？
0: 到了北京呢，到一个当时叫黄木厂，停在那边，然后再拉到北京城里面来，就是紫禁城的这个工地来。这个过程也很难，拉这个木材，你想象一下，那么沉。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啊，我亲身的经历，是在2005年，当时故宫的大修，修到了故宫的一个建筑呢，叫体仁阁，就是今天太和殿的东边的这个一个建筑叫体仁阁。体仁阁呢是一个2层的这么一个楼阁式的建筑。那么体仁阁呢中间呢要换一根金柱，这个金柱直径也非常大啊，然后高度也非常高啊。那么换这一根料，整个他把它卸下来以后，然后拉走，因为它糟得很厉害了，换了一根完全新的一个木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在现场，我就看那工人的施工，我记得得有30多个工人，还用现代的一个设备给他起重，然后吊装，然后给他归位。哎呦，当时不记得是一个具体的分量了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重的。那这还是加工好的一个木材，原木的话带着树皮的，那它这个分量就更重了。而且刚才像我说的，它的这个直径跟长度，大家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下，怎么运到，哪怕从通州运到紫禁城，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1: 那来说说砖吧，大家都知道紫禁城的砖那是金砖。
0: 大家往往会觉得中国是木结构的建筑，所以木材会用的很多，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砖用的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大啊。也是因为前2年我做了一个紫禁城的城墙的保护的项目，然后查了一些档案资料，我才意识到这个用料当时是有多么的难。这个砖其实先说运输啊，这个木材运输刚才我提到又走水运啊，运河，砖也是这样。因为紫禁城的很多的砖是来自于山东的临清，那么临清这个地方呢，离运河也是在大运河的线上，所以他当时也是从这个线儿运过来，而且每次呢，只能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一艘船啊，能运差不多40块砖，它有限定的要求，后期多了一些，也就翻了一倍多一些，但是你想，紫禁城用的砖的量有多大？我举一个例子。在乾隆36年的时候，当时是为了修这个紫禁城的一部分的这个城墙，它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要采购一些临清砖，采购了30万块，砖来修。我想那紫禁城得修多大面积啊，后来看档案的这个记载以及我现场的勘察发现，可能只修一小部分，30万块砖只是修紫禁城的城墙，它只能修一小部分。因为这个城墙啊，高3丈，高将近10米。

0: 然后城墙呢是三面包砖，中间是夯土，这个砖的厚度是多少呢？以前不知道，我们这次勘察弄清楚了，基本上是一个差不多1米2到1米3的一个宽度。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按我们这个城砖的一个尺寸的话，至少要三匹砖，至少，因为它有的是横，有的是竖的，交错的。那么这么一个宽度，你可以算一下，得需要用多少块砖？何况还有很多我们的地面的砖，还有建筑的墙体的砖，太多了。我觉得用亿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至于多少个亿我也不知道，很难统计。砖的这个营建然后运输啊，也就是说你建一个建筑群，它的材料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筹备是太艰难了。
1: 用这一个砖就说明了这个紫禁城修建的不易，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建筑是砖木结构啊，它其实这个砖是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刚才赵老师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敏锐地捕捉到，那为什么没有专门的船像集装箱一样一船一船运到北京，反而是每艘运粮船只能运40块，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哎，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好，肯定跟重量有关系。大家猜一块砖，就是一块城砖啊，多重？
2: 我大胆猜测一下，一块砖大约有15千克。
0: 跟我原来的设想一样，这个我原来认为啊，就是我没量之前，我觉得顶天也就30斤吧。因为你想啊，这个咱们都扛过大米是吧？那50斤大米那得多大呀是吧？结果我一量，一块城砖50斤，
1: 25千克。
0: 对，有的呢，明代呢还更沉一些，清代呢它那个质地啊，相对来说没有像明砖，明代的砖我们敲起来真的是当当当的那个声音非常好。不亚于金砖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两块砖就100斤了，
1: 100斤
0: 是吧？跟一个稍微瘦一点的人差不多了，所以它不可能让你一个船运那么多砖，但是我的量又很大，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越想这个事情啊，我越觉得当年建紫禁城是多么了不起。
1: 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地下的砖有了，还缺一个什么？对，柱础啊，台阶儿，石头。这石头比这个木头可就更麻烦了，
0: 更沉了
1: 啊！紫禁城用的石材，大家都知道，哎呦，汉白玉啊，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0: 汉白玉也是咱们北京这边，是现在的房山那边的大石屋，其实石材呢用的这个数量没有像瓦、砖、木这么多，但是它每一块啊，它可大呀，
1: 沉呢、
0: 很沉，对，像这张图片所示的。这是太和殿前面的这个玉露石，这是一整块的石料，它分三坛嘛，每一层一大块石料，每一层一大块石料。这一块石料呢，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大，它的分量呢，我是真不知道，因为太沉了，
1: 太重了，太重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所耗的这个工时啊，真是超出人的想象。
0: 是，它呢也是就是我们看，就是一些文章啊，还有档案的记载啊，就说这个石头怎么运过来呢？
1: 怎么运？
0: 哎。这个石头啊，就是你要光看这个生拽那是拽不动的啊。其实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呢就是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它是在什么呀，就是到了冬天来运这石材
1: 啊，坡冰。
0: 哎，对，没错，因为这个石材看起来很沉，但是它呢一旦跟冰发生关系的，因为它是一整块料嘛，石头遇到这个雪啊，遇到冰啊，这个就是变得很滑，所以石材跟冰一结合呢，一下子就这个摩擦力啊就这变得小了，哎，这个就容易搬运了。档案也记载，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啊，每一里就每500米吧，它就是凿井坡冰，在地面上它形成这么一个大的冰道，然后让人从旁边用那种旱船来拉这个石材运到紫禁城。
1: 这就是为了修筑紫禁城搭建的冰丝带跑道。
0: 哎，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档案的记载呢，运这么一个大的石材，长是3丈，宽是差不多是1丈，然后那个厚是5尺，所以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巨大的，需要用的这个工匠啊是2万人，用28天，他折算了一下这个费用啊，差不多是11万两银子，然后有的官员就说我们换一种方式。啊，用这个车轮，大车轮，16个轮的这种车轮，然后呢，用1800头骡子来拉，

0: 然后他算了一下这个成本，差不多是7000两，
1: 差别这么大，
0: 差了将近16倍的这个费用的一个差额。所以呢，不排除也有用这种方式的啊。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骡子拉还是用这种旱船冰道上走，都是非常的耗时。

0: 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这座名不见经传的琉璃河遗址竟然和传说中西周燕国的都城有关。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那西周燕国的始封地究竟在哪儿？史学界始终没有找到实物证据。然而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解开了这个千古谜题。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神秘墓葬、精美的青铜器，印证了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也将北京的建城史推进到3000年前。
4: 琉璃河考古第一次的正式的科学发掘是始于1962年，是由当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发掘。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发掘呢收获很多。最重要的一个，首先是发现了城址，了解了城址的形制，初步判断了城的年代。我们现在这个琉璃河这个遗址，这个城墙坐落于董家林村。这个城呢北半部保存完好，它的北城墙现在有829米，中间有一部分呢这个看不见了，就是虚线的那一部分。这个东城墙和西城墙保留有约300米左右，但南城墙找不到。这个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南半段找不到。当时在城墙的护坡上发现了两座墓，也就是说有两座墓挖破了城墙的护坡。这两座墓，墓的年代是靠随葬品来确定。有一座墓里边出了一个随葬品，是陶龟，龟是一种石器。大家看，这是琉璃河遗址随葬品，墓葬随葬品出的这件陶龟，而这个是殷墟遗址出的这件陶龟。这两个特征呢，在当时看来是一模一样，因此判定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是晚商时期。那么这个墓是晚商的，它又挖破了城墙的护坡，那就表明城墙的年代会更早。因此呢，认为周人来之前城已经存在。这个阶段大量的工作是集中在城东边的墓地里，在发掘墓葬。这个墓地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两个区域的特征各不相同。比如说有些墓葬旁边墓葬里边有殉人，看这张图啊，所谓的殉人就是不是墓主人，墓主人现在只产生了那个胶了，然后他旁边有两个人，那两个人是殉葬的，是殉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棺椁之间那块是随葬品，在这个随葬品之上还会发现骨头，那是殉身，就是在当时作为这个祭祀用的动物的骨头，动物的肉啊，那叫殉身。第三个还有一个特征呢，会有腰坑。什么是腰坑呢？就是在棺或者椁的下边，在墓底挖一个方坑，因为它的位置啊刚好是在墓主人的腰部，所以我们把这个坑称为腰坑。在腰坑里边往往是有殉葬一个小狗。非常有意思的是，狗头的方向往往和墓主人的方向是相反的。这些特征呢和殷墟文化，就是商人的文化完全相同，一脉相承。像这些墓葬，它的墓主人应该是商人，我们称为商移民。所谓的商移民，就是西周灭商之后那些商人遗留下来，商朝的遗老遗少称为商移民。 和商移民墓葬特征

完全相反，就是周人，以姬姓周人为代表的西土集团，周人的墓葬里边没有殉人，没有窑坑，没有殉牲。在琉璃河遗址城东啊，是有一条京广铁路穿过，当时人家发现了，就在京广铁路的一西一北的地方是商人的墓区，一东一南地方是周人的墓区，这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啊。经过我们研究呢，还发现商人和周人的墓葬还有一些差别的地方。你比如说随葬品陶器，商移民的随葬的陶器是组合是立、龟、豆、挂这四种，反之周人的墓葬里边，你看他只随葬一件立，或者只随葬一件立一件挂，这就是在随葬品上商人和周人的不同。除了这些墓葬之外，还发掘了有车马坑，这些车马坑是墓葬的一些陪葬坑，在车马坑里边也可以分为商系和周系两类。概括而言，一类车马坑是叫死马整车葬，一类车马坑叫做活马拆车葬，这是周系墓葬里边一辆完整的车，他把车轮、车厢、车轴全给它拆开啊，就放在了不同的地方。你看的那个车是整个拆开的，而里边的这个马呢是活埋的，就是把这个挖坑把马赶进去了之后，上面先铺一层席子，然后再开始填土。那大家可能想想为什么这样干呢？如果是上面不盖一层席子的话，你往下边填土，那些马填下土马身上一抖擞，拆下土马身上一抖擞，它都跳上来了，对吧？很多车马坑里面你能看到这些被活埋的马他们挣扎嘶鸣的这样一个状况。这挖出来了之后，这他那个马骨是比较凌乱的，这个马的姿态有各种。而商人的呢，他的车马坑是整车葬，一辆车是完整的，然后呢马也是杀死了之后摆得整整齐齐的。这一辆车啊有四匹马。也许你会觉得周人这马坑里埋的是活马有点残忍，其实他们都是当成一种祭祀的牺牲而来的。残忍与否要看统治者是否实行的是德政或者仁政。到了西周之后，周人西周王朝以仁治德治而对名，敬天保民，因此在西周时候周系的墓葬里边你看不到殉人，所有周人他们的死后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墓坑。从对待死人的态度上，你就能够看出周人的德治仁治。在琉璃河遗址这个墓葬里面的随葬品最精彩的当然是青铜器，而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有几件，比如说金鼎。金鼎是目前琉璃河遗址发掘中个体最大最重的一件，将近有42公斤这么重。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记录的铭文。金鼎的铭文的意思呢，就是咽喉让金呢去宗州去拜见太保，少公氏的官职是太保，那么咽喉是少公的儿子，让他去这个宗州去拜访这个太保，赏赐他这个贝，然后他用来铸作青铜器。内容是这样，但这个铭文里面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就是这个咽喉，在这个琉璃河墓地发掘中发现不仅金鼎还有其他的一个铜器上发现了咽喉，那这样就把琉璃河遗址和燕国联系在一起。这么多的青铜像咽喉，表明这个遗址可能就跟咽喉直接相关，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个赌城。再看这个金鼎的铭文里边还有一个特征，看左边这一排啊，太子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个是当时是记日子的，因此人们拿这个来当自己的名字，我们把它称为日名。要记住周人不用日名，而只有商人用日名。另外你看最后啊画的那样一个符号一样，那个字是一个符号，是什么呢？族徽。族徽就相当于一个族的 logo 一样，在商代有不同的族，他们有

0: 不同的族徽，他们的青铜器上铸上族徽，都知道他们是哪个族的人。商人用族徽，而周人不用族徽，因此我们也能从青铜器铭文上来判断作器者是商人还是周人。还有一件青铜器是波举利，波举利也是琉璃河遗址中的典型青铜器。那这个波举利之所以重要是有两点，第一是它非常的精美，它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下边的花纹，而更在于它这件器物上有七个牛头做装饰，而是立体的牛头，夸张的手法，栩栩如生，飞扬的一种风格。这很像是周人灭商了之后进入西周王朝，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引起青铜器风格的一个变化。但它最重要的也还是它的铭文，这个铭文呢，说是有一天咽喉刺波具多少海贝，这个波具拿它来给父亲做一个这样一个器物。所以说这件器物呢被作为国宝列为不能出国文展的文物。一件金鼎，一件波具立，这一鼎一立是可以作为琉璃河青铜器的代表，初步可以判定琉璃河遗址是燕国都城遗址。如果在判定遗址性质方面，这两件器物都没有科和科垒重要。这个他们有长长的这个铭文，但最重要的一个铭文是命刻侯与燕。周初分封的时候，青铜器铭文里边经常有这类的一个词句，说明刻是来到了燕，成为这个燕侯。按照文献的记载，周公是封到了鲁，少公是封到了燕。周公和少公都没有到封国去，二是派他们的大儿子去就封，叫元子就封。你比如说周公的大儿子叫伯禽，他去做了第一代鲁侯。那少公呢，他也没有来，他也可能派自己的儿子来。他儿子是谁呢？从这个里面看，就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克，他让克，他的大儿子克来做第一代的燕侯。我们看这个器物啊，金光灿灿。其实青铜器在西周时候称为金，有时候称为祭金。这些铭文记载的就是周初分封的事情，青铜器上、祭金上铸造这样的历史。因此我们讲祭金铸郭史。刻和刻垒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铭文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出土的墓葬也更重要。刻和刻垒出土的墓葬编号是1193，这个1193号墓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四条墓道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啊，人的等级不同，墓葬是分等级的。一般来说墓室越大等级越高，但是有墓道的永远是比没墓道的等级高，墓道多的比墓道少的等级高。西周时期一般诸侯国国君的墓葬是一条墓道或者是两条墓道，凡是有四条墓葬的就是非王祭地，一般是等级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座1193号墓就是第一代燕侯克的墓葬，因此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之都城。
1: 墓葬、青铜器、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找到西周燕国的始封地。那么究竟是谁组织建造燕国最早的都城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营造北京。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沉寂多年之后，于1995年，刘特考古又重新开始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啊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了考古队，再一次对刘立河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那么这一个阶段的工作呢，由城外转到了城内，由墓葬转向了一般的举址。第一个的探方还是挖在了城墙上，因为城是这个遗址最重要的遗存。我们幸运的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排水沟，这个排水沟啊，就是当城墙建成之后挖破城墙的底部而修建的。这个排水沟是用石头砌成，挖一条沟，底下铺着石头，沟的两侧铺着石头，这个沟的这个上边也是用石板盖着的，这样一个水渠。在整个西周遗址里边，那时间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沟，所以它是西周第一沟，北京第一沟。这是连是城内和城外的一个排水沟，当时的排水系统还是比较发达。在我们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有这个明区的排水沟，也有暗区的排水沟。比如说在宫殿建筑遗址里面发现的这个排水沟啊，里边铺的是排水管，一节有1米多长啊，这有 一头大一头小啊，然后这样的水管一节一节连起来，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排水沟。在东城墙发现这个排水沟啊，我们知道了它包含了陶片，来判断了它的年代，城的年代应该是西周早期，甚至是西周最初期。另外呢，这个阶段的发掘呢，我们对器物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还记得最开始城墙判断是根据那座打破护城坡墓葬的陶龟的形制来辨认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啊，认为这两个陶龟的形制是完全一模一样，看不出差别。后来经过这个阶段的研究，我们找到了这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很微小。这个龟啊，这口部那个边我们称为唇，商文化的那个龟它是方唇，进入西周之后那个龟的口牙是尖唇，是尖的，一方一尖是这个龟商代和西周的一个区别。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商人的墓葬一般是绕着城边埋，称为城旁葬。到了西周时期，随葬陶龟的墓葬是商遗民，他们的葬俗也沿用了他们祖先的一个特点，就埋在了城墙的护坡上。因此发现这些墓葬挖破了城墙的护坡，并不是表明城墙废弃了，而恰恰是城墙还在使用阶段，他们才把墓葬埋在这里。因此结合这些特点看，我们可以肯定琉璃河遗址城的建造年代是西周早期，而早不到商代晚期。周人到这个地方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一片的空白，在一片空白的区域建立了这座城。在发掘这个举址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一个发现。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非常多，有十几万字，但西周的甲骨文再次发现之前只有1000几个字。我们在琉璃河遗址呢发现的占卜用的卜甲，其中有2个字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家属的这个部位刻有两个字叫成周。这两个字为什么会重要呢？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通治中原地区，就在现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城，最开始叫新邑。那谁去建的呢？周王派的是周公和少公。周公和少公来到洛阳这个地方了之后，他们先进行占卜，然后确定位置，最后去设计这座城。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说啊，少公和周公啊都是建城的大师。建城之后被命为成周。那个成周的一个甲骨怎么会能够到了琉璃河呢？少公建成周，琉璃河又是燕国的封国，所以有学者就初步认为这块甲骨很可能就是少公的，遗失在琉璃河。啊，这是学界有这样的观点，不管正确与否，总是这个成周能使我们将少公与琉璃河联系起来。所以说你看到成周两字，就表明这一块甲骨的年代是西周早期的，甚至是琉璃河最早期的。这样就又给了我们一个界定的坐标。因此这个坑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为确定武王灭商的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大家也知道，断代工程中把周武王灭商的年代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除了做分析断代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析文化因素。那么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在陶器里边所呈现的文化因素有三种，可以分别用三种力来代表。比如说有一种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西土集团周人所使用的周文化因素，这个力我们称为连当力。啊，它这个当啊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最早有先周文化所使用，有关中西部地区周人所带来，它是周文化因素。看旁边这种力是一种大带租，没有实足根，然后它是微微的分当。这种力在殷墟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已经成这个样子，是商人用的。这个力是我们把它称为高岭力，这种器物整体很高，岭又很高。前两种力是一个灰陶，而这种力是一个红褐陶，还夹杂着大量的这个袈裟还有云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土著因素。这是三种文化因素的三个代表。我们在研究墓葬的时候只看到了两类人，一个是商邑民，一个是周人。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发现，在琉璃河遗址除商人周人之外还有当地的土著。那么这三种文化因素在琉璃河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呢？经过这样一个阶段，西周早期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和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三者并存，数量向弱。到了西周中期偏早的时候，当地的土著因素消失不见。但是很奇怪的一个是，182年周人灭商，周文化因素逐渐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从西周早期可能到西周晚期，土著因素可能是消失了，然后呢当地的商文化因素应该是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而恰恰相反，在琉璃河从早期到晚期是周因素数量在逐渐减少，商文化因素在变多，一直一到西周晚期的时候，商文化因素占据绝对地位。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讲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或者文化因素的变迁应该是和人群的变迁息息相关的。我们最后研究的结论是，西周中期偏早，琉璃河作为堵城结束了。就这种高等级的铜器墓啊，咽喉的墓都是集中在西周早期，到了西周中期偏早的时候，你几乎都见不到高级贵族的墓葬，铜器墓就没有了。这表明这个时间的人 这些高级贵族包括咽喉都迁走了。然后你再看城内的布局，聚落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这些判断，我们认为琉璃河作为堵城，直到中西周中期偏早，后来给迁走了。琉璃河遗址的学术价值非常大，比如说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带墓道的大墓、甲骨文，这几项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都邑遗址里边的最重要的遗存，而在全国西周遗址里边，这四要素俱全的首推琉璃河遗址，它的科研价值非常大，未来的研究成果可期。周初分封以及周初封烟是中国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在原来这只是文献记载，首先是从琉璃河遗址开始，我们证实了西周分封这个事实的存在。琉璃河遗址有多个族群，不同的族群他们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他们的地位身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燕文化、燕文明，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2: 地上是固若金汤的古堡，地下是密如蛛网的暗道，绝壁上的村庄隐藏着怎样的谜团？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山西啊，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山，局部呢又封闭，历史上一直多战事，因此啊，这个当地居民呢便依山就势，筑起了一座座城堡，守卫家园。今天啊，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山西一处罕见的袖珍城堡——张壁古堡。这个面积仅有0.12平方千米的古堡，虽然袖珍，却在地上建有明堡，地下挖有国内少见的立体三层地道网络。一个小小的村庄，为什么会建有如此复杂的明堡暗道呢？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1: 山西介休的岷山脚下有一个张壁屯。3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村民在修整自家地窖时，无意间打通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向幽暗的地下，看起来深不可测。没过多久，村中发现神秘地洞的消息就传开了，这也吸引了一位名叫郑广根的村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郑广根捆制了一个火把，顺着洞口走了下去。他壮着胆子在黑暗中摸索，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些凿印，明显是人工开凿过的痕迹。随着脚步的深入，郑广根发现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迷魂阵，通道又分出了新的分支，这些岔道枝蔓相连，不知通向何处。幽深的地道让郑广根不敢久留，赶紧跑了出去。此后，郑广根将村里挖有地道的消息上报给了有关部门，立即引起多方关注。张壁村这个藏在深山的小村庄，为什么会惊现蜿蜒曲折、密如蛛网的地下暗道呢？这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呢？

0: 对此，地理中国摄制组赶赴山西介休，展开了考察。张壁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东南部，地处太原盆地南端绵山北麓，距离省会太原140多千米。这是一个建在陡峭黄土台地上的村庄，周围是高低不一的黄土梁与犬牙交错的天然沟壑。 张壁村三面环沟，仅有一面背靠名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悬在黄土绝壁上的悬空村。抵达张壁后，记者首先找到了村民郑广根，请他带我们在古堡内转一转。郑广根自小就在村中生活。 对当地的历史与民俗非常熟悉。走在红色石板铺就的小路上，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清脆的马蹄声，一位村民驾着马车驶进了堡内。在征得了村民的同意之后，记者坐上了马车，亲自感受一下古堡风情。
1: 要坐那你就坐，从后边来，后边来。
0: 好，咱们现在走的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蒋家巷，永春楼，这是。
2: 这是财主住的地方。
0: 哦，这是厦门是吧？
2: 对对，厦门。
0: 村里边那个大户人家呀，过去了就住这家。长阳与一条条蜿蜒的石板路，两边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古典雅致，仿佛在屋檐诉说着张壁谜一般的过去。
3: 然而，没过多久，记者就觉察出了这个村子的不同寻常。我们在石板路上转来转去，却总也走不出去，晕头转向的走入了一个个死胡同。
1: 砖墙了。
4: 哦，这是死胡同。
0: 记者发现，在古堡内，几乎所有的道路都被设计成了丁字路。 这就让所有支巷之间无法连通。如果不熟悉地形的人误入张壁，犹如进到迷宫，有进无出。不仅如此，街道两边的院墙也修建得异常高大。他们配合着丁字路的设计，使整个村子的布局十分封闭，有富有防御性。郑广根告诉记者。 古堡共建有一条主街和七条支巷，堡内的七条支巷还修有巷门和次巷门。随后，他带记者来到了一条名叫贾家巷的支巷，巷口这座保存完整、古色古香的巷门叫永春楼，旁边还建有一个次巷门。
3: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这个门是古堡街道西半廊的贾家巷门。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处门啊，这是巷子里边的巷门，我们叫次巷门。如果古堡的堡门被敌人打破了，他们呢会把这个巷门关闭起来，啊，如果这个巷门又被打破了，他们会把这个门关闭起来。在张壁，有堡门、巷门、次巷门、宅门和地道，构筑串联起了一个严密的五级防御体系。 一旦有外敌入侵，攻破了堡门，要面对巷门、次巷门和高墙的防御。如果这道防线被攻破，还有宅门的守卫。万一宅门再被攻破，村民们还可以通过院中的地道逃走。那么，张壁古堡内的地道又是什么样的呢？郑广根告诉我们，张壁地道长达几千米。
1: 有着罕见的立体三层结构，它还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婶子，婶子，哦，哎呀，
5: 看看人家的地道了，
1: 开开吧，哦，带我们去看看，开开吧，哎呀，
5: 开开吧，这个地道多长时间了呀？
1: 哎呀，这个地道它从前就有嘞。 啊，是在这个大衣柜里啊！
0: 老人把我们带到了这面衣橱前。 他看起来十分普通。

0: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衣橱后面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密室，里外连套，无论是藏人或是储物都十分宽敞。
1: 就在这儿，这个地道口就在这儿。
2: 哦，就是这个方砖下面。
1: 哦，就在这儿。就因为冷得太厉害，我就把这个地道口的台就填了它了。
2: 这个地道口是通向哪里的？
1: 从前它就跟这个都通的。
0: 老人告诉记者，像这样开在村民家中的地道口在张壁还有许多，不仅有开在村民家中的，甚至还有一些地道口通到了几千米以外的龙凤镇。这个说法不禁让人惊讶，张壁普通村民的家中为什么会精心设计有隐藏的暗室与地道呢？又是谁在绵山脚下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修建了如此复杂的地道网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决定跟随郑广根进入地道一探究竟。

0: 随着步伐的深入，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呈现了出来。穿过曲折的地道，前方好像出现了一个洞口，透出些许光亮。然而当我们一路走下去，探出头观望，却吓了一跳。
1: 这是一道天然沟壑。
2: 咱们现在是站在黄土岩的半腰处吧？
1: 对，在这儿做一个地道口啊，一来可以帮助地道通风，二来呢可以很隐秘地从这里监视敌人。
0: 郑广根告诉记者，张壁地道最为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着罕见的立体三层结构，也叫立体三通。地道挖掘于古堡地下的黄土之内，设计为上中下三层，随地势蜿蜒起伏，三层地道的总高差达到了近20米。这种立体三通地道在军事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通风报信。张壁地道虽然层级复杂，但三层之间却并不封闭，这就使得各层之间的人员可以自由通讯。随后郑广根带记者来到了一处竖井，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中下三层地道的结构。
1: 李林，
3: 哎，
1: 你在哪儿啊？
3: 我在这儿呢，这是第二层吗？
1: 是第二层的。哎呦，辛苦了。
3: 这洞口好小啊。
1: 啊。
3: 第三层能看到吗？
4: 那么在这儿，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0: 随着考察的深入，记者发现，张壁地道设计完善，当初的修建者充分考虑到了通风、排水等基础功能，并且地道内开挖有一口水井。可以使藏身于此的人生活上一段时间。在随后的考察中，记者越发觉察出张壁地道的非同一般。地面不仅设有陷阱，地道壁两侧还开凿出了许多小洞，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6: 哎，你怎么进去了？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应该是一个伏击窑，这个怎么说？因为这个如果敌人啊带着那个松油火把从这里走过来了，这个很不容易发现。如果敌人带着火把这么晃悠的时候，我们一下就杀出去了。
6: 哦，那这边怎么还有个小的呀？
1: 这就可以造成那个两面夹攻啊。
0: 郑广根说，这叫伏击窑，用来偷袭进入地道的来犯者。地道内像这样带有军事功能的设施比比皆是。随后他带我们来到了隐匿于中层地道的一处机关。
6: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地堡
6: 啊。
1: 我们在这个地道的上头，如果我们把这掀开，你就会看到底下呢有人通过，拿上那个长矛，就这么。

0: 我顺着往下扎，哎，哎，
1: 哦，
0: 啊，打的最狠，打下去呢就是脑袋。
1: 我觉得，
0: 对，
1: 哦，
0: 谁打这里走过，谁也别想活着过去。
2: 这处机关设计巧妙，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可以向敌人发起偷袭，让人防不胜防。最为有趣的是，记者在张壁地道内还发现了一处用黄土挖成的马槽。那么，当初的修建者为什么会在地道设计马槽呢？
0: 我们觉得老百姓的马如果牲畜要前进了地道，也不需要做这么大的工作量啊。这个它精神就达到6米了啊，这个马槽里头可以拴上3匹马，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马槽上应该是拴着战马。
2: 马槽、陷阱、伏击机关，这些带有军事功能的设施，配合着立体3层的结构，似乎都在暗示着张壁地道很有可能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而建的。地下是密如蛛网的地道，地上是封闭坚固的城堡。从地下到地上，张壁的明堡暗道构筑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堡垒。那么这个人口仅1000余人的村庄为什么要设计成军事堡垒呢？建造如此严密的军事堡垒和地道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地上堡垒与地下暗道构筑起严密防线，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为何壁垒森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为了破解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邀请了地理专家温晋林一同对古堡展开了考察。站在村中的制高点俯瞰，考察组发现张壁所处的地势十分特殊，
1: 大街向两侧呢是逐渐增高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街上明显能看到从南向北呢地势呢是逐渐降低的。
0: 专家告诉记者，整个村子建在绵山北麓的一片坡地之上，地势南高北低，当初的修建者对坡地进行了改造，修建起密集的房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片原本有限的土地。接下来考察组沿主街继续向北，走到北堡门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两道城门围起来的小城瓮城。
2: 在中国古代啊，瓮城呢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一种半圆形或者是方形的护门小城。然而这个瓮城呢通常只出现在较大的城市，在这个人口仅1000多的小村子竟然建有瓮城，这就意味着这个张壁村呢非同一般。那么张壁村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呢？

0: 带着这个疑问，考察组出了北堡门，继续前进。通过考察，记者发现古堡四周筑有高大的堡墙，堡墙环绕村子一周，堡内建有一条长约300米的主街和7条支巷，设有南北两个堡门，北堡门设有一个瓮城。整个古堡三面环沟，北门外就是陡峭的黄土崖。结合此前的科考，考察组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张壁村绝非一个普通的农业村落，而是一个被精心规划设计过的军事堡垒，至少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年代可能更加久远。那么，这个藏匿于绵山脚下的小村庄，为什么会筑有这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呢？黄土修筑的地道与堡墙又为什么能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呢？队员们决定再次深入地下，对张壁地道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沿着地道蜿蜒前行，没走多远，我们就在一处地道口发现了红积砾石层。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是洪水携带而来，沉积在黄土中的。砾石的磨圆度并不高，这说明洪水可能来自附近的山区。同时，记者还注意到，砾石层位于地道口顶部，洞口刚好从砾石层下方开口而过。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随后，考察组又来到了地道对面的山坡，可以看到，黄土崖上分布着2条砾石层，而地道口都无一例外地被开在了砾石层的下方，这与之前在地道内部看到的情形完全一致。这样的设计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用意呢？一番考察之后，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砾石是石灰岩制的，含钙量较高，遇水之后容易胶结，变得十分坚硬。而古人之所以把洞口开在砾石层之下，就是为了使砾石层对地道顶部起到加固的作用。一个疑问解开了，新的疑问随之而来：张壁所在的黄土台地为什么能够挖掘出罕见的立体3层地道？这些纵横交错的地道又为什么能够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呢？为解开疑问，考察组开始深入张壁西侧的沟壑，展开野外科考。张壁村位于绵山北麓延伸出来的一块黄土台地之上，三面都是近乎直立的深沟。沿着村西侧的狭长沟壑前行，两边的黄土崖壁陡峭挺立。
1: 张壁古堡下边这个黄土原的黄土呢，非常的细腻，疏松。
0: 队员们发现，张壁一带的黄土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好，粘性也很大，而且堆积较厚。专家告诉记者，这一带的黄土大约是100多万年以来堆积而成的，厚达几百米。而张壁所在的黄土台地，黄土的厚度也达到了50-60米，这就具备了挖掘3层地道的条件。正是因为张壁一带的黄土直立性好，粘性好，堆积又足够厚，当初地道的修建者才能挖凿出纵横交错、高差较大的3层地道，上下迂回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密如蛛网的立体地道网络，屹立千百年而不倒。有趣的是，考察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只见 眼前的这片柳树不是垂直向上，而是反常的向着沟壑两侧倾斜生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奇异的景象呢？考察后，温老师揭开了答案。原来这条沟壑是洪水常年冲击形成的，而柳树在幼苗时期由于濒临水道，进水一侧根系不牢，于是在重力作用下开始倾斜生长，直至长成了现在的奇特形态。然而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张壁位于绵山脚下，雨季多发洪水，一旦突发暴雨，汇聚而下的洪水很容易冲向古堡。那么古堡在营建布局上又是怎样进行排洪的呢？考察组返回古堡，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勘察。我们发现张壁地势南高北低，中间低，两边高，主街贯穿南北，长约300米，它也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方。专家根据地形推测，当初这条主街应该是建在一条天然沟壑之上。为了验证这个推测，考察组开始沿着主街向南追踪。果然，在出了南堡门约20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条沟谷。在沟谷一侧的黄土层中出现了红基砾石层。
1: 红基砾石层啊，
0: 红基砾石层的出现说明了这条沟谷是由从绵山下来的洪水汇聚冲击形成的，而它又一路向北，恰巧与张壁古堡的主街连成了一条直线，这就印证了之前的推测，古堡的主街正是建在了绵山的一条天然沟壑之上。到了雨季，从绵山来的洪水一泻而下，为防止洪水冲毁村落，当初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绵山北路黄土坡地上的一条沟壑，一旦洪水涌入堡内，水流会沿着主街顺着南高北低的地势流出古堡。此外，队员们还注意到张壁古堡在选址上也十分特殊，村落一般会选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即使在山路地带也会尽量选在背北面南靠近河流的地方，然而张壁古堡却一反常态，选在了三面环沟的地方修建。村子附近没有河流，那为什么张壁当初的修建者会打破常规，选在了现有的位置建村呢？

0: 各种奇石有不同的妙用，
1: 天然石头到处都有。这里的石头为何如此奇特？
0: 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解员。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考察中，专家注意到一条重要线索，张壁古堡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原来张壁村位于太原盆地南端，绵山北麓，是太原盆地通往晋南的要道。它距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雀鼠谷仅20千米，雀鼠谷地势险要，既是向太原进军的重要关隘，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洛阳、长安的要道。而张壁村恰恰选在了距离雀鼠谷约20千米远的地方修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就对守卫雀鼠谷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考察组推测，张壁选在如此险峻的地形建堡，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古堡内的丁字巷、堡墙、瓮城以及绵延千米的立体三层地道，都是为了军事防御目的而修建的。如果军队在雀鼠谷战败，可以撤到20千米外的张壁屯兵休养。那么张壁古堡的修建者究竟是谁呢？一些学者根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提出了一种说法，孝静帝时为备御外患，在张壁古堡设立南朔州，并派朔州军来此屯兵驻防。张壁的明堡暗道很有可能是由镇守的朔州军所修，后来又经过了历朝历代的重建翻修，延续至今已经有了近1500年的历史。在绵山北麓的这片黄土坡地上，古人们巧妙地利用了黄土源、砾石层、天然沟壑等自然条件，用智慧构筑起张壁这座复杂精妙的袖珍古堡，形成了这个融军事与居住于一体的文化聚落。张壁犹如一颗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珍珠，静谧低调，古朴雅致，却总能让世人在一次次的回望中深深体会他的沧桑与传奇。
3: 专家初步断定，张壁古堡呢是国内现存比较完好的一座集军事、居住、生产于一体的古代袖珍城堡。它的修建和完善大致经历了务壁、军镇和设防性村落等几个阶段，逐渐形成了地上明堡、地下暗道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周密科学的设计、严格复杂的建造过程，使这座古堡穿越千年的历史烟云依旧岿然屹立，让人们从中深刻领略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4: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海洋毒王身上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1: 使其肌肉瘫痪在撕碎猎物。
0: 他看似绚丽的外衣却潜藏着致命毒素，
2: 也被他们的华丽外衣所欺骗。
0: 他梦幻飘逸却能致命，
1: 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0: 本期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咱们今天的点评专家依然是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的到来。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好奇心观察员丁西老师，欢迎丁西老师。
1: 丁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0: 刺客是很多武侠小说或者是玄幻小说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们能够潜伏在黑暗当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向自己的目标发动攻击。在海底世界当中啊，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海洋刺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哪三种神奇的海洋刺客？那么这些刺客都是哪些动物呢？自带光环的海洋漫步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动物呢？来，掌声有请董山老师。
1: 董山，科研工作者，动物科普博主。
2: 大家好，我是董山。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类神奇动物，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数次提到过，它们是一类非常聪明的生物。但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小家伙，在它的家族中十分特别。小巧可爱的它天生就自带光环，迷人又危险，它就是蓝环章鱼。蓝环章鱼是一种很小的章鱼品种，它的体型只有乒乓球的大小，主要分布在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太平洋海域，平时以小鱼、蟹、虾以及甲壳类动物为食。顾名思义，蓝环章鱼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们的身体上长着颜色鲜艳的蓝环。它们平常体表为黄褐色，但当遇到危险或者是生气愤怒的时候，它们的体色就会变成亮黄色，身上和腕上的深色环也会发出耀眼的蓝光。

0: 来向对方发出警告的信号，意思是我很危险的，识相的话你就离我远点。
1: 哼，
0: 这种蓝黄搭配又很像豹纹，因此他们还有个别称叫做豹纹章鱼。蓝环章鱼个头虽小，但它可是海洋里大名鼎鼎的毒王，因为它分泌的毒液足以在一次啮咬中就夺人性命，是已知的最毒的海洋生物之一。在著名系列电影《007八爪女》中，女主角八爪女的标志就是这个世界最毒的海洋生物之一。一只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毒素可以在数分钟内扎死26名成年人，并且我们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抗毒素来预防它。而且章鱼的毒液还能阻止血凝，这便使得伤口大量出血且感觉刺痛，最后全身发烧，呼吸困难。因为蓝环章鱼全身各处都分布着剧毒的河豚毒素，尤其是它们的唾液腺，唾液中的毒素可以随着蓝环章鱼叮咬而被注入到其他的生物体内。虽然蓝环章鱼的毒性很强，但是其实它并不好斗，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通常情况下，蓝环章鱼只会通过其身上漂亮的光环来警示敌人。大自然中的神奇物种数不胜数，很多色彩越鲜明的就越危险，因为对于动物们来说，鲜亮的体色就是最明显的警告，而蓝环章鱼就是其中翘楚。蓝环章鱼的皮肤中含有颜色细胞，所以它们可以随意的改变颜色，通过收缩或者伸展改变不同颜色细胞的大小，蓝环章鱼的整个模样就会改变。因此当蓝环章鱼处在不同的环境中移动时，它们也可以使用与环境色相同的保护色。如果它生气或者感到受到了威胁，它就会开始闪烁身上的蓝环，蓝环越蓝，就说明它们越兴奋或者越愤怒。它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诫对方自己绝非等闲之辈，如果对方仍然一意孤行，那等待他的可就是自己的毒刺了。虽然蓝环章鱼毒性猛烈，但其实它们的个性十分害羞，平常喜欢躲在石头下面，晚上才出来觅食活动。它们一般会潜伏在石头或珊瑚上，利用自己随意变化的体色来做伪装，当猎物靠近时瞬间出击，用自己有毒的喙去刺猎物，使其肌肉瘫痪，然后再撕碎猎物，一口一口吞入腹中。别看它体型柔软，但其嘴部是非常锐利，甚至能够刺穿潜水员的潜水衣。雌性蓝环章鱼和所有的章鱼都一样，它们一生只会生产一次。可是当章鱼生产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从来没有一只章鱼能够活着看到自己的宝宝长大，单单是能够看着宝宝出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很难想象厉害如斯的海洋毒王竟然也会为了宝宝而牺牲自己，结束他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母爱是非常伟大的，既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又会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孩子。有了孩子，再凶猛的野兽也会露出最柔软的一面。母爱不仅为人类所独有，动物界的母爱同样令人动容，更值得被歌颂。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颜值与武力并存，美则美矣，却很致命的蓝环章鱼。谢谢大家。
2: 好，想问一下董山老师啊，蓝环章鱼有传说当中那么恐怖吗？怎么说有些人还养蓝环章鱼，甚至直接拿手去捞它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呢？
3: 它的毒素确实是很厉害的，
0: 但是它还比较温和。嗯，我觉得像动物，它但凡它要愿意释放它最毒的这种毒素的时候，一定是
2: 要考虑成本，
0: 对，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它觉得可能要以命相搏的时候。嗯，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它应该还算是海洋里比较温和的一种动物了。
2: 来，丁西老师，
1: 说到这个章鱼啊，我真的不管什么样的种类的章鱼，我都特别害怕，就尤其它那个那么多的脚，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那我想问一问老师啊，这个章鱼是不是跟蘑菇一样，就长得比较朴素一点的蘑菇，它没有毒，对不对？就长得那种花里胡哨的啊，长得非常鲜艳的蘑菇，它都有剧毒。那章鱼是不是也是同理的？
2: 谁说长得朴素的蘑菇就没毒？
3: 举例说明。
2: 你看看天鹅膏，对吧，董山老师？
0: 对，章鱼其实大部分还是有毒素的，只不过它的毒素的，就是神经毒素、各种毒素不一样，包括它一般有的就是起一个麻醉的作用，还有的就确实能致死，所以还是根据毒素有分类的。所以但是大部分章鱼还确实是有毒的。
2: 听说老师现在可以就刚才董山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蓝环章鱼进行点评了。
4: 这个刚才董山老师介绍了这个蓝环章鱼啊，首先来讲啊，其实说到这个动物的毒素，你会发现很多同样的一个类群的话，往往有毒的动物，你们可以发现有一个规律，它本身身体其他方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有毒的动物其实它从体型大小来看是比较弱小的，换句话说它甚至没有什么更厉害的器官作为武器。在这个毒素的来源也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我们说这个蓝环章鱼，其实蓝环章鱼现在认定的主要的毒素呢，也是类似于河豚毒素。所以的话呢，但是本身河豚毒素到底是从食物来，或者是从这个其他生物过来，还是说本身就是它体内产生，现在其实呢也是有一定争议的。虽然它很弱小，其实它大自然赋予了它强大的这个有毒的液体。
2: 好，谢谢静硕老师。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一位跟董山老师互动。
0: 停。
5: 以下题目由自然纪录片导演、水下摄影师周峰提供。题目一：蓝环章鱼的环不会变成什么颜色 ？A. 灰色。B.红色。
2: 好，灰色还是红色？丁西老师，
1: 它应该不会变成红色吧，要不然就得叫红环章鱼了吧。如果它要是闪红色的这种光环的话，那就不对了，那就是另外一种生物，火焰乌贼。
2: 来，董山老师，
0: 我选 B 红色。
2: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5: 正确答案是 B 红色。
2: 静硕老师，请进行知识补充。
4: 像蓝环章鱼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来讲呢，一般是还跟它的色素细胞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呢，它是有一定色素的。但是这种色素的变化来讲，不会像我们想象跳跃那么大。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见光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对吧？赤到紫的时候频率是越来越高，波长越来越短，频率很高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像这个金属光泽的这些颜色呢，往往的话呢它都是一些冷光，而且这些光的话呢通常就是它也不会跳跃到波长更长的那部分去，所以它这个变化的话呢不会说像我们看到它跳跃这么大。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它的这个颜色快速的变化也跟它那个细胞排列是有关系的，所以它有时候会收缩，肌肉快速收缩让它那个细胞发生挤压啊，密度很高的时候颜色会很深，密度拉开一些就是变得淡一些，但不会跨跳到那个红啊或者是黄那部分去。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本身细胞里还有一些类似于结晶体，所以它很多光呢你看它是那种亮闪闪的，所以它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所以这几种机理啊综合作用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蓝环章鱼的这种变色啊，变蓝紫灰啊，或者是甚至更深，然后的话还甚至在反光。
2: 请出第二题。
5: 题目二，还有哪种动物

0: 物像蓝环章鱼一样会变色 ？A. 比目鱼 B. 治水母。
1: 比目鱼打死都不会，我个人认为。哎，丁西，
2: 比目鱼打死都不会变色，加一。这道题肯定选择的是治水母啊，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像灯带一样如梦如幻的自带发光体的这种彩灯，那就是治水母啊。而且治水母我非常欣赏它的原因是因为据说它可以在3到4天左右就可以再生一个基本大脑，是这样吗？而我特别想知道啊，这道题我选择的是治水母。
1: 董山老师，
3: 我选 A。
1: 好，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A， 比目鱼。
1: 好，金硕老师，那就辛苦您帮忙解答一下丁西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4: 这个比目鱼啊，就是我们讲叫蝶啊，它呢会埋在这个底层沙子里边，所以呢它的颜色的变化是根据这个沙子的土的这个颜色来变化。所以底的沙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沙石更偏白，那可能它体色呢会偏淡一点。如果它的沙石呢是比较密的啊，甚至发黑啊或者发棕啊这种，它就跟周围的变化。因此的话呢，这个说白了的话，它也是有一定色素细胞的啊，当然它没有那么明亮的赤橙黄这些部分。当然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治水母哈，首先来讲治水母呢它并不是一种水母啊，它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腔肠类的动物或者刺胞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刺细胞。治水母呢它属于质板动物门，就是你看到的话，为什么叫质板呢，就是说它那个透明的身体的话呢有很多像梳子的结构，但中间呢像有一块小板一样，所以它可以发光，它有发光细胞，但是呢它并没有色素，它也不会变化颜色。至于说它的更换大脑啊，这个是首先来讲它没有真正意义的大脑，非常简单的一些神经啊，所以的话呢严格讲没有真正的大脑。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像水母啊治水母啊这些，即使雌雄可以交配繁殖，也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啊，出芽生殖，或者是直接身体哪一部分断下来就可以长成一个新的个体，称之为这个早期的水螅体。所以的话呢，其实呢它呢这种复制给我们感觉说它可能在不断的更新啊，甚至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本身它的基因不是不断的这个组合的，而是不断的克隆复制出来的，所以的话呢可能一个水母体它可能从远古时代几年前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啊，那么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因为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分裂才导致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它在很短时间内长出更多的大脑，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比喻而已。
1: 好，谢谢金硕老师，请出第三题。
0: 题目三，下列哪张图片是章鱼？
2: 这个超纲了，这有点跨学科了。我觉得左边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宇宙之眼啊，星云啊，右边这个有点像面纱星云了，所以我觉得这题出错了。
1: 我怎么觉得第二个这是个嘴不是嘴？这董二老师您来吧。
3: 我选第一副，就是他那个眼睛更像一条直线的那个。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 A。
4: 其实啊，大家可能都知道章鱼啊、乌贼啊，刚才讲到枪乌贼啊，也叫鱿鱼啊等等，包括柔鱼，柔软的柔啊，其实呢都是一个大类，称之为头足纲。头足纲的头足的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它们巨大的一个眼睛，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大的乌贼也好，章鱼也好，眼睛巨大无比啊，炯炯有神。但是它的瞳孔当眯成一条缝的时候，你会发现章鱼的话呢基本成一个矩形啊，它比较长。而那个乌贼呢，或者说这个墨斗鱼呢，它们呢就成一个小 W 形。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图片 A 呢就是章鱼的， B 呢就是乌贼的，所以呢它那个瞳孔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
1: 好，今天董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蓝环章鱼，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谢谢董山老师。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神奇动物推荐人张帆老师，欢迎张帆老师。
1: 张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特约摄影师，热衷潜水的他，在多年的深海探险中拍摄过许许多多的海洋生物。今天他将结合自己的拍摄经历，为大家介绍一种身穿致命外衣的高颜值动物。它华丽的外表下藏有怎样的秘密？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张帆，我是一名水下摄影师。这些年呢，走过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也在很多不同海域拍摄过很多有趣的生物。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水族馆或者网络图片中清晰地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但是对于潜水员来讲，海底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的各种鲜艳的颜色会随着水深不断加深逐渐消失，当我们到100米、200米，可能这片世界就是纯黑色的了。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人造光源去点亮周围，你会发现在这儿潜藏着一个神秘而梦幻的新的世界。在我见过众多的珍奇生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属这位身穿着京剧戏服、头插貂领、身背护旗、一副威风凛凛、有着大将风范的神秘生物了。在黑暗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外衣并不稀奇，但是这样绚丽的服饰加上如雄狮鬃毛一样夸张的造型确实不多见。说到这儿，您应该已经猜到这是哪种动物了吧？没错，就是它，梭鼬，也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狮子鱼。别看梭鼬成年以后这么帅气，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它们幼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其实啊，跟其他的海洋浮游生物一样，我们梭鼬的幼体呢几乎是透明的啊。这种小透明带着一种易碎品的气息，而在这时候呢，它们的胸鳍已经显得非常发达了，两只胸鳍几乎可以上下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这时候，当它们忽闪着胸鳍游动的时候，就像一只优雅的水母。大家应该都知道，水母是有毒的，所以这样的拟态也许可以帮助它们在水层中获得更安全的生活。想要拍摄这样形态舒展的个体，需要很好的时机和运气。刚才说了，我们是在夜间进行拍摄，所以这时候人造的光源很重要。我们往往会使用红光进行拍摄，这时候呢梭鼬看不到我们的光，所以它会保持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运气很好的时候，它们会追随着我们的光源进行捕食，因为我们的光线会把很多有趣的这些小生物，比如说端足类啊，一些小的小虾小蟹聚集在一块儿。这时候他们会张开大嘴，用负压把这些生物吸进他的身体里，啊，这是他们从小就已经学会的一些本领。随着梭鼬慢慢长大啊，他身上的这些花纹啊和鳍条会发育得越来越完整。这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再进行浮游生活了，他们会选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慢慢着底进行他们新的生活。不同种类的这些鼬科鱼类啊，他们会生活在不同的这些海底环境。比如说有些梭鼬可能更偏向于在沙地生活，有一些呢可能更倾向于在珊瑚礁环境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热爱潜水的朋友来说啊，寻找梭鼬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免意外受伤。虽然他们身上披挂着非常炫目的外衣，可是别被他们的华丽外形所欺骗。梭鼬身上炫目的色彩其实啊是一种警示色，当我们靠近它时，一定要小心梭鼬背部的鳍刺。这些毒鳍一旦被触碰，表面较为松散的鳍膜会慢慢收缩，并且露出锋利的针状物。同时呢，通过毒鳍内部的凹槽会释放出含有剧毒的毒液，注射进被刺物体的体内。这时候呢，被刺者会感到疼痛，严重者甚至可能丧命。当他们受到惊吓时，会像豪猪一样炸毛，警告捕食者，使他们无法靠近。

0: 同时呢，他们还会在捕猎的时候浑身炸气，彼此堵住鱼群逃跑的路。我就曾经亲眼目睹许多梭鼬展开片珊瑚礁海域，发现一大群玻璃鱼和雀鲷。这些成群结队的鱼类啊，也吸引了他们的天敌梭鼬。变幻莫测的体色可以让梭鼬完美地融入周围的环境。梭鼬群体相互配合，包围了一个珊瑚礁，每一条梭鼬都有自己的任务。他们会先地毯式地寻找藏匿在珊瑚礁缝隙中的鱼类，发现目标之后呢，一群梭鼬一拥而上，将所有小鱼可以逃走的洞口全部用张开的胸鳍围住。只见一只梭鼬冲到鱼群之中，用身体上明亮的斑马花纹晃晕鱼群，围猎行动就此开始。受惊的鱼群开始四散逃窜，这时候梭鼬会张开血盆大口，利用负压出其不意地将每一条伺机逃跑的小鱼瞬间吸入体内。这顿饱餐让梭鼬们感觉满足感爆棚，梭鼬的群体也开始悠哉悠哉地离开了这片珊瑚礁。意想不到的是，突然一阵强烈的水流瞬间让刚才队伍后面悠然自得游泳的梭鼬消失在沙地中。这是一只鳄鼬，我们平常叫它鳄鱼鱼。这是一种非常凶狠的底栖性捕食者，它们平时会用沙子把自己埋在水中，只露出两只小眼睛。当猎物经过的时候，它会突然张开大嘴，利用负压将猎物吸入体内。这是梭鼬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另外啊，石斑鱼也喜欢梭鼬，即使是跟梭鼬正面对抗，它们也要尝试吃掉这份剧毒的美食。你看，这只吃饱了离开珊瑚礁的梭鼬正在被石斑鱼所威胁。徘徊在周围的石斑鱼不知从何下口，梭鼬也感受到了危险降临，将毒击转向了石斑鱼的头部。石斑鱼并没有被这个阵势所吓跑，而是将梭鼬赶到了珊瑚礁以外的开阔海域。石斑鱼绕着梭鼬一圈一圈地寻找角度，一口咬到梭鼬的足迹上。但出乎意料的是，石斑鱼并没有被毒液所伤害，而是迅速地张开了大嘴，又一次借着吸力将梭鼬吞入腹中。梭鼬的遭遇还真是有一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啊。梭鼬虽然作为捕食者可以帮助鱼群优胜劣汰，是海洋生物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它们去到了不属于它们的生活环境时，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我啊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大概在10年前，水族爱好者无意间将梭鼬引入了加勒比海域。由于没有天敌的存在，它们胡吃海塞，能将胃部扩充到正常尺寸的数倍。由于梭鼬的肆虐啊，许多原生的小型鱼类都从这片海域彻底消失了。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当地的潜水员曾经做过一个尝试啊，他们训练当地的加勒比的礁鲨品尝这种进口食品，想要控制梭鼬在当地的数量，维持生态平衡。但是呢，这种事情是否会造成不一样的蝴蝶效应，我们不得而知。每当我拿着摄像机直面深不可测的海洋时，总会惊叹于海洋的美丽和和谐。我们经常站在岸边眺望海的另一端，却忘了这深不见底的大海之中也有一个惊艳的世界。大海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故乡，我希望我们在喜爱海洋生灵的同时，也能关注他们生活的环境。我是张帆，谢谢大家。
1: 我曾经看过一部啊，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能够置人于死地的生物，或者说海洋里有多少种可怕的有毒动物。我记得这条鱼应该是在蓝环章鱼之后，它和石头鱼相比谁更厉害？
0: 它们都是鼬科的鱼类，所以其实毒性都是蛮厉害的，大家都不希望去碰到。
1: 它不会主动来攻击人，对吧？
0: 所有的海洋生物啊，除了海胆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1: 海胆会主动攻击人啊？
0: 啊，
1: 追着咬啊？
0: 海胆会

0: 到处爬，然后你比如说你跟哪趴着啊，它就爬过来压压你一下。
1: 哪一种海胆？不是马粪胆，
0: 火焰海胆。
2: 哦，我真的是头一回听说有这样的鱼，而且我真的是头一回看到。我特别想请教张帆老师两个问题啊。您在这个海洋当中，就是见到梭游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大概有多大？能不能给我们比划一下？而且我特别想知道，据说它的这个毒针啊，可以让一头鲨鱼都给毒死，就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呢？张帆老师，
0: 首先，这么多年从小到大各种种类的我都见过，从小到指甲盖大的幼体，到有这么大的成体，我都拍摄过。他们一般如果觉得你离它太近，会有一个威胁的行为，它会炸毛，威胁你不要再靠近了。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潜水员一下坐人头上，不会被扎到，还是比较安全的。
3: 一屁股坐了一次也是
1: 一个道理。
0: 那么我们再说第二点啊，这梭游呢，它其实大部分的分布都是在东南亚海域，那曾经有过在加勒比海那边入侵的情况，那当地的潜水员就想了一个招啊，教鲨鱼怎么去吃它。本来加勒比的教鲨是没有这样习惯的，但是经过这些潜水员的这个精心的维护，他们开始知道，梭游其实是一个味道不错的东西，然后它慢慢的适应了梭游的毒性。哇，对。所以这等于是一个人为的去改变这个生物习性，从而去尝试拯救这个生物所处的这个原生环境的一个势力。
1: 石斑也不怕它是吗？
0: 对，其实它还算是一种比较容易被捕食的鱼类。包括一些其他种类的幼科的鱼类，就像我们潜水经常能看到的鳄鱼鱼，鳄鱼鱼一条这么大，石斑一条这么大，这其实对于它的这点毒基本上都不是很在意。
3: 那接下来就请黄老师为我们进行点评。
4: 这个梭游的话呢，是游目的这个动物，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海洋馆里面都能看得见，这个鳍张开以后特别的漂亮，但是的话呢，这个它也是很弱的，别看它那个张牙舞爪的把那个毛扎起来，它只是吓唬对方。那它平时的话呢，躲在这个珊瑚下面，然后等到这些食物过来的时候靠近以后，它出去把这个食物抓住了。实际上它也不是为了扎人，它只是防范它的这个天敌，不侵犯它，不去吃它。
3: 好，谢谢黄老师。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位老师跟张帆老师进行互动。
1: 停。
0: 蒙浩老师请出题。
2: 感谢张老师的演讲，下面我也有几道问题想问一下大家。第一题，以下哪个选项是所有有毒的器官？ A 尾部长刺， B 胸部起脊。
0: 精细选一下吧。
3: 这个缩油啊，我觉得天天穿着一个大晚礼啊，然后呢我觉得也太扎眼了，所以呢他一般在遇到这个有危险的时候就露出了自己的胸器，但是就是大致是这个胸腹的位置。嗯，
0: 尾巴有刺儿扎你一下有可能是红鱼是吧？
1: 对，完全不一样的结构了。嗯，我们来看狮子鱼的胸鳍，它首先特化的非常大啊，它基本上覆盖了周身成一个圆形，这也是它平时逼退猎物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展开胸鳍，然后整个形成一个屏障。嗯，那么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是胸鳍跟背鳍的棘刺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嗯，在这些棘刺上其实都有毒腺。
0: 嗯，好嘞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蒙浩老师公布一下。
2: 正确答案是 B， 胸部起脊。
0: 那黄老师来请点评。
4: 缩油啊，它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炸毛的，炸毛以后显得它个子特别大，所以的话呢对它的天敌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如果说它的天敌不知趣的话继续向它进攻的话，那么它这个胸鳍上面的这个毒刺就发挥作用了。
0: 好的，蒙老师出第二题。
2: 第二题，梭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同伴进行交流？ A 触觉， B 特殊的超声波。
0: 怎么交流信息来定期？
3: 这个梭鼬挺有意思的，它是这样，它是有点像这种水中的彩色大蝙蝠，就是它那个两个大翅膀是伸展开来的，然后据说呢它要吃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小鱼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到碗里来，哎，然后就开始大块啄鱼了。所以由此我可以来推论，它也是比较好客的。比如我是一只梭鼬，然后我捕完食以后会说腾跃来来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分享，所以它其实是用触觉用触碰来与同伴进行交流的。
0: 你这么绘声绘色的讲啊，我突然觉得呢配合你今天的着装特别像红唇蝙蝠鱼。张老师呢？
1: 我选 A。
0: 正确答案什么呢？蒙老师。
2: 正确答案是 A 触觉。
0: 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对吧黄老师？
4: 是的，因为在这个水里面用这种这个超声波的定位的然后交流的动物不是太多，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这样的，就像您说的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嗯，
0: 简单一点更有效哈。来蒙老师出第三题。
2: 第三题，梭鼬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变换颜色，那它们在什么时候外衣的颜色最为暗淡呢？选项是 A 繁殖期， B 遇到天敌时。
0: 那你再选一下吧。
3: 我觉得应该是遇到天敌的时候吧，就是你这个时候并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而是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到比自己强大的生物之后你赶紧你就别那个大礼服还在那嘚瑟了，稍微朴素一点稍微低调一点没准可以蒙混过关呢，所以我选择的是遇到天敌时。
0: 张老师呢？
1: 就我所知道的梭鼬碰到的这些捕食者啊往往大部分是伏击型选手，所以捕食都只在一瞬间，再要么就是以体型上的绝对优势进行一个压制，所以呢我觉得更大的概率可能还是在繁殖期，因为其实很多不管是鱼类也好头足类也好在繁殖期都会呈现一种非正常的颜色用来保护自己。嗯，对，
0: 就像我们说有些鸟类和灵长类他们会在特殊的这个求偶季节在胸部或者其他更为醒目的位置展现出来异于平常的颜色的毛发。
1: 没错啊。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蒙老师公布一下。
2: 正确答案是 A 繁殖期。
0: 有张帆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关于梭游的知识，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谢谢张帆老师，期待着张帆老师啊，今后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海洋生物的知识。

0: 海面上漂浮的一顶帽子，我猜肯定是水母。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苗晶晶老师，欢迎。
1: 苗晶晶，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高颜值动物，虽然它看起来梦幻飘逸，宛如海中精灵，但却是个只可远观不可触碰的美丽杀手。这是一种古老而美丽的动物，在世界各地温暖海域都能看到。它们漂浮生活在海水和空气的交界面，很像一顶僧人的帽子，因此得名僧帽水母。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们露在海面上的部分，这部分呈圆润饱满的囊状，闪烁着明亮绚丽的蓝紫色浮光，远远看去就像是一艘别致的小型帆船，有着精巧透明的船帆，船帆的边缘透出粉紫色，长约10厘米到30厘米，前端尖，后端钝圆，顶峰耸起，它们就是凭借这个船帆在海面随风飘行。在漂浮的船体之下，悬垂着茂密的葫芦形的棒状凸起，

在下面飘荡着一些长长的如同项链一般美丽的触须。比较长比较大的触须呈现出近似绿松石的蓝色，而短小一些的为粉色或淡紫色。僧帽水母的生活环境是很独特且艰苦的，它们漂浮在海面上要面临很多风险，比如长时间暴露在强紫外线的照射下，要面对波涛汹涌的风浪，浮在海面的部分还要抵御干燥的风险。但是僧帽水母不仅应对了这样艰苦的环境条件，而且它们的栖息地遍布大西洋和太平洋，占据地球表面53%的面积。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生存能力，其实根本原因是僧帽水母并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个由水母体和水螅体组成的群落。这些不同类型的个体严格地组装起来，各司其职，团结为战，共同应对着环境中的各种挑战。按照功能来划分，僧帽水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漂浮在海面上的以浮囊为主的是水母体，有了这个浮囊，僧帽水母就可以像潜水艇一样，通过调节囊中的气体，在水中自由地浮沉，躲避危险。浮囊体之下茂密的丛林是营养体，用于消化食物，而长长的指状体触须就是僧帽水母用来捕食猎物的钓线。正是这三部分紧密相依，僧帽水母才能纵横四海，所向披靡。浮囊体作为僧帽水母身体上占比比较大的部位，它的炫彩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表皮上所具有的色素可以反射紫外线，从而达到防晒伤的效果。而且海洋动物的颜色往往与各自的生活海域有关，一些在表层海水生活的鱼类如青鱼通常是蓝色或绿色，所以僧帽水母的蓝色也是一种保护色。除此之外，浮囊体也是僧帽水母在海洋中航行的主要动力来源。和很多其他水母不同，僧帽水母不能自主游动，只能依靠风浪被动地航行。僧帽水母的浮囊上的船帆就是它的魔罐，通过魔罐可以借助风力自如地徜徉于海面。根据僧帽水母浮囊体和它身体其余部分对齐的方式，僧帽水母的浮囊体也分为左型和右型，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在顺风航行的时候，由于这种形态的差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水母就会驶向截然相反的航向。我们在海岸上看到的搁浅的僧帽水母一般要么都是左型，要么都是右型。这种配置的方式让僧帽水母形成了不同的航向，也是僧帽水母扩大栖息地、保持种群繁衍的一种生存策略。除了在水面航行，僧帽水母还能自由浮沉，这是因为在浮囊的底部具有一个气线，可以释放气体。它就像是一个充气泵，可以把浮囊像吹气球一样充起气来。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或者遭遇其他危险的时候，浮囊体又可以通过释放掉一些气体而迅速地下沉。僧帽水母正是依靠浮囊中的气体的调节，时而浮升，时而沉降，在大海中随波荡游，寻找食物，逃避敌害。在透蓝清澈的大海中，那些飘荡着的触须看起来梦幻飘渺，远看宛如丝带一般温柔光滑，但其实它是僧帽水母令人闻风丧胆的捕猎武器。所以僧帽水母不仅是大海中神秘而惬意的游侠，也是最危险的海洋刺客。这些触须由一排排充满毒素的刺细胞武装起来，每一条触须上都有成千上万个刺细胞，这里面的毒素的强度和眼镜蛇的毒素相当，
一根触须上所积累的毒素就足以杀死一条鱼，甚至是一个成人。刺细胞是结构最奇妙复杂的一种动物细胞，每一个刺细胞都具有双层的角质化囊壁，里面是像弹簧一样盘绕的细丝状的鱼叉，一旦触发便会迅速弹出。弹出的速度有多快呢？可以在700纳秒内弹出，并产生高达500万G的加速度。这样的冲击力相当于一枚射出的子弹的威力，足以刺穿一般鱼类的皮肤，甚至是有着坚硬铠甲的虾蟹。这不仅仅是一枚刺穿皮肉的鱼叉，因为在刺入的同时，鱼叉所连接的刺丝还将毒素注入到猎物的体内，让猎物迅速地麻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独门暗器，海洋刺客的用餐过程简洁利落却不失优雅。当一些小鱼小虾被奇特的触须吸引而游动过来的时候，一旦接触到触须，刺细胞会迅速地将猎物麻痹，接着触须上的收缩细胞拉着猎物缓缓上升，将大餐送入营养体，在营养体产生的各种消化酶的作用下将食物消化分解。僧帽水母构造独特，颜色艳丽，连毒性都是在水母当中数一数二的，所以用致命诱惑来形容僧帽水母是非常贴切的。以上便是我今天带来的神奇动物，一个在大海上御风而行的美丽杀手。谢谢大家。

0: 苗老师是专门研究水母的吗？
1: 不算是专门研究水母，对。
0: 但是天天跟海洋生物打交道。
1: 对，就是教学和科研工作。哦。是关于海洋生物的多一些。
0: 那僧帽水母啊，我们在很多纪录片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因为它的那个身姿啊，确实在海水当中，第一非常摇曳，第二呢，人们很好奇，它既然具有剧毒，可偏偏有一些生物呢，却喜欢跟它扎堆共同生活。
1: 哦，确实是的，因为海洋里面有一些小鱼，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小丑鱼，还有一种叫巴托洛洛参，它们是僧帽水母的一个共生伙伴的关系，它们很喜欢在僧帽水母的这个触须间游动，然后这些触须上面有刺细胞，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个保护。具有保护的作用。
0: 就是这些刺细胞是不会主动攻击它们，还是说它们对刺细胞的毒性免疫？
1: 可以算是免疫吧。就是说它们体表的这个黏膜是比较特殊的，可以保护它们不会触动这个刺细胞，所以它们可以自由的游来游去，也不会被伤害。
2: 我有两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苗老师，那僧帽水母它既然是一个团体的话，它怎么繁殖啊？
1: 僧帽水母它确实是一个群体，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它有这个浮囊体、营养体，还有指状体，就是它的触须。那么在它发育成熟之后呢，它还会长出生殖体。僧帽水母它也是分这个雌性僧帽水母和雄性僧帽水母的，在它成熟之后，那么雄性的僧帽水母就会释放出精子，然后雌性的僧帽水母就会释放出卵子，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结合，然后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就会再发育成这个浮浪幼虫，然后浮浪幼虫再发育成成体。但是这个僧帽水母它的这个受精卵还有它的幼虫，我们基本上都是观测到它的在海里捕捞上来的标本，很少会活体的观测到过。所以说关于这个僧帽水母它的繁殖还是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的。
2: 我还想问问苗老师，就是都说水母死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滩水，然后就消失了，就没了，这是真的吗？
1: 对，僧帽水母它身体差不多成分98%的话都是水分，所以会给人这种印象。而且僧帽水母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母，它都是属于腔肠动物门。那么这一类的动物呢，它是一个两胚层的动物，它就包含内胚层和外胚层，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发达的中胶层。这些成分里面大部分含有的是胶原蛋白，那胶原

0: 蛋白在水母死后就会被这个微生物分解掉，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水母死后会化成一滩水，有时候连尸体都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1: 就是它这个过程跟海参的自溶不一样，是吧？它是被外界所分解，而不是自己分泌自溶酶，然后把自己融化。
0: 它死后是被微生物分解，是这样的。
1: 好，金硕老师，请进行科学点评。
2: 刚才一听这个跟腾伟老师这个互动啊，我就能看出来，这个苗老师平时肯定经常是要给学生讲课的啊，讲的都很专业啊。但是刚才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我觉得还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就你看那个僧帽水母，它那个浮囊体啊，就上面那散的那部分，您也讲到说它是反射这个紫外线，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未来看能不能去研究这个色貌水母，去研究它能不能更好的给我们人类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说不定可能哪一天我们真的是也像僧帽水母戴了一个僧帽一样，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去遮阳啊，不用买那些护肤品啊之类的。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对这些水母又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啊，非常感谢。
1: 好，谢谢金硕老师，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0: 停。
3: 下题目由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于红提供。题目一：两种鲜艳美丽的海洋动物，哪一种是僧帽水母的天敌 ？A. 海阔鱼 ，B. 叶海龙。
4: 我觉得叶海龙是它的天敌吧。嗯，
1: 您的选择呢？
0: 我选择海阔鱼。因为僧帽水母虽然它有很强的毒性，但是在大海中也是有很多它的天敌的，包括像红海龟、棱皮龟，还有翻车鱼。那么海阔鱼它有一个特殊的黏膜，它也不惧怕这个水母和一些海葵的刺细胞。而且海阔鱼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它吃掉这个刺细胞之后，它可以在它身体的一些尖端的部位储存这个刺细胞，利用这个刺细胞作为它自身的一个防护的武器。那么在利用完刺细胞之后，又会把它消化掉，利用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就是物尽其用。这是海阔鱼很神奇的地方。
1: 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海阔鱼。
1: 金硕老师，
2: 这个海阔鱼啊，这是我们的现代一种叫法，其实它更规范的名字呢叫海兔或者是海牛。当然这个海牛呢不是我们的哺乳动物海牛，它其实呢是蜗牛的近亲，它是软体动物。但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叶海龙啊，其实就是海马，海马呢它也是海龙目的，它实际上属于真正的鱼，它是脊椎动物，是一些海洋的有机物啊，小型的鱼类啊，或者有机碎屑等等。所以的话呢，你别看海阔鱼这一类它好像在进化上略微有些低等，但是食物上绝对不输啊，所以吃的很多有毒的。还有一类是吃海藻或者说水藻的一类海兔，那它们可以直接把叶绿素储存在自己的身体，最后它吃完人家海藻以后，它自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它就不用再吃了，它直接像一个植物一样。所以这些的话呢，也都是这个海洋生物还是很神奇的。
1: 好，请出第二题。
3: 题目二：哪种动物有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种繁殖方式 ？A。章鱼 ，B， 海星。
1: 这一题简单，杜月肯定不会选错。
4: 这个因为我知道有的海星是雌雄同体的，所以那个我选海星，选 B。
1: 您的选择呢？
0: 杜月老师选对了，我也选 B。也是选海星。
1: 好，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B， 海星。
1: 金凤老师，是不是如果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雌雄同体，可以自我繁殖的话，世界会变得很太平？
2: 雌雄同体都是有性繁殖的，无性繁殖的也有，但极少。什么意思呢？其实雌雄同体意味着不是我跟我自己交配繁殖，然后我产生后代，而是我的一套雄性的生殖系统跟另外一只那只雌雄同体的雌性生殖系统相搭相交配。 但是的话呢，刚才说到海星。

它确实也无性繁殖的，无性繁殖就是说完全它不需要雌雄两个不同的配子结合在一起，这叫无性繁殖。换句话说，你比如在植物当中最典型的植物的某一个部分往土里一插，它自己就可以繁殖了，这都是典型的无性繁殖。但在咱们动物世界当中，各种水母啊、水螅啊，包括有一些珊瑚啊、海葵啊，甚至一些蚜虫，我们讲它呢能够有这种所谓无性繁殖的现象，但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有性繁殖。雌雄同体那点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雌雄同体就无性了。

0: 海洋中的捕猎奇才都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技能？
1: 没有尖牙利爪，海星是如何让猎物屈服的呢？
0: 船只为何频频遭受噪音干扰？
2: 噪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它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拥有高性能赛车般的流线型身体，锋利的吻部刺穿海水。科学动物园带您走进那些千奇百怪的海洋捕猎奇才。
1: 好，请出第三题。
3: 题目三，以下两种说法正确的是 A， 水母没有大脑，所以不需要睡觉。 B， 水母都是被动捕食，并且是肉食性动物。
4: 水母要不要睡觉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看水母都是守株待兔式的，就是捕食，都是它在那儿不怎么动，在那儿飘着，然后有东西从它旁边，哎，它就给吃了。所以我觉得应该 B 是正确的。 A 这个睡不睡觉有没有大脑不太知道。
1: 嗯，苗老师，
5: 哦，我的答案是 B。 水母是被动捕食的，它不是去主动的去攻击猎物，而是等待猎物无意间落入它的陷阱之后它去捕食。
1: 能不能吃饱全靠运气。
5: 嗯，是的。
1: 那答案 A 错在哪儿啊？
5: 如果做科学研究的话，可能用三个标准去判断它是不是睡觉吧。首先就是它如果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可能它的这个活动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如果我们去刺激它，它可能会有反应，但是反应会减弱，完全没有反应那它可能是处于一个或者是麻痹休克的状态。那么第三个判断标准就是如果剥夺它的睡眠，就是不让它睡觉的话，它会明显状态不佳，然后活动减弱。用这三个去判断，有科学研究发现这个水母它确实是有睡眠的，但是它确实是没有大脑，就是没有一个集中的神经系统。但是通过对水母的研究就发现说，这个水母的话它神经元是需要休息的，所以它是有睡眠的。
1: 但是它没大脑。
5: 确实是没有大脑。对，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水母都是被动捕食，并且是肉食性动物。
1: 好，金硕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6: 2021年，那个美国科学家专门研究他那个神经系统。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其实我们经典的看的水母啊，都是有所谓的一个上面一个大盖子，对吧？这个一般我们叫伞部或者叫伞体。那它所谓的类似大脑的神经元是集中在哪呢？其实就是集中在的中部，因为中部是有口的，就是最后食物啊通过这些触须抓到以后，它会放到它嘴里边，所以它中部呢是有神经元细胞比较密集。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伞，就是它这个圆圈的周围啊，有好几块比较集中的神经元，其实呢就联动着那些触须。其实虽然它没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系统，但是这些多达也有至少有10000多个神经元细胞，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要指挥它的身体的不同结构、不同的部位，要完成取食各种操作。所以呢，如果它是在不捕食或者是静止在那儿飘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经系统的那些神经元细胞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电脉冲出现。所以呢，科学家研究发现它实际上也是睡觉的，换句话说呢，它要休息，它也不可能完全不休息。
1: 好，谢谢苗晶晶老师，今天不仅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僧帽水母的知识，而且还帮助我们补充了很多咱以前没有听到过的细节。再次感

0: 今天啊，我们了解了海洋世界当中的三种刺客动物，但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海洋生物当中有不少都带有毒性，所以啊，海洋世界虽然是奥妙无穷，但如果作为一个游客深入海洋的话，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跟那些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海洋毕竟相对于我们陆地而言呢，是另外一片世界，有的时候面对海洋，我们同样也要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这个浑身是刺的鱼究竟该怎么做呢？
1: 哇，大家看这个鱼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2: 我们要是围着整个顶挂，
0: 西瓜也能烤着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里温度到底有多高。
0: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夏日独特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生活的地域不同，饮食习惯也就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的人们喜欢与火相伴烹制美食，他们做火锅、生火塘、烧沙坑，这些火热的食物带给人们独特的味蕾冲击。大米粥也能作为火锅锅底吗？
2: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1: 为什么要把鱼悬在顶罐上来烹制呢？
3: 咱们一律火要烧这么高吗？
1: 戈壁滩上牧民们用西瓜怎么炖羊肉？
4: 拿来当锅用是吗？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盛夏时节，该去哪里度过缤纷好时光呢？海南人很有发言权，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1: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
0: 任敏的恩师卢家炳是海南省琼海市当地的渔民。当地人很多都从事远洋捕鱼的工作，他们不光水性极好，还擅长制作各种捕捉海鲜的工具。
1: 任大哥，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2: 你兜鱼的。
1: 那你那个呢？你那大叉子有什么用？
2: 我是叉螺的。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三亚考过

0: 潜水证，所以我今天可以下水。好吧，走，咱们出发吧。
1: 走啊。
2: 任大哥说，这片海域生活着很多长相奇怪的鱼虾贝类，面对不同的海鲜就要使用不同的捕捞工具，这些工具也都是渔民们一代代传下来的。任大哥首先用网兜捕捞到了一只大青蟹，大青蟹个大肉厚，当地人常常用它来做盐焗蟹。将一大锅海盐炒热，再把整只螃蟹埋入其中，20分钟，蟹壳就变得红灿灿。那么这造型奇特的四角钢叉又是捕捞什么海鲜的呢？
3: 这比价螺。
4: 比价螺？
3: 对，吃完肉用壳架比。
4: 哦，架比是吧？哦，所以这个壳子我们吃完了之后还得留着是吧？
2: 这个长相可爱的螺叫做比价螺，因为形似放毛笔的比价而得名。清蒸后的比价螺拥有弹润脆嫩的口感，只要一口，螺肉的鲜香便在口腔中散开，所以当地人又给比价螺取了个新名字，一口鲜。任大哥说，临海而居的人们懂水性，辨食材是从小就要掌握的本领。不一会儿的功夫，任大哥就收获了很多长相奇特的海鲜。不过这会生气的鱼还迟迟没有出现。
4: 开人，
1: 哥们，
4: 对了，站着来，
1: 我这儿。
4: 哦，这个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3: 现在鱼就很生气。
4: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3: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4: 来来来，我听。哦，
2: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1: 放生了！
2: 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4: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啊，
3: 嗯，
4: 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3: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4: 特殊的工具？
3: 对，它是内倒刺，
4: 是嵌在自己肉里。
3: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4: 镊子吗？
3: 不行，
4: 不太知道吧，就很神秘吧这个道具啊。
3: 就是它。
4: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3: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4: 非它不可。
3: 对。
4: 哦。
2: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4: 烫多久呢？
3: 2到3分钟吧。
4: 2到3分钟
3: 啊，你看没有
4: 变化？哎，
3: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4: 哎，确实啊，
3: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4: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啊。
3: 是，3分钟后就变软了。
4: 哦，又变软了。
3: 又变软了。
4: 这什么原理啊？先变硬。
3: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就变软了，软了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4: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3: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
4: 嗯，
3: 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4: 哎，对，转一下，
3: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4: 对。嗯，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3: 哎，对。
4: 直接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3: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哎，你干。
4: 啊。
3: 对，就这么拔。
4: 好，
3: 拔。
2: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那么任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粥火锅。
0: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3: 今天这个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3: 啊，对。
0: 哪不一样？
3: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啊，
0: 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3: 是的。
2: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大火煮沸，再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作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0: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哈，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3: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是？
3: 这不是我想要的。哦，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0: 是，我也觉得是这么稠，这个太粘稠了。
3: 对，是的。
0: 那咱怎么弄呢？
3: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0: 过滤，
3: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0: 哦，我明白了。
3: 看没有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米汤
3: 啊，对对对，
0: 米汤混合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3: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3: 对，是的。
0: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3: 对，汤底。
2: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0: 味道很好啊。
5: 来，师傅。哎，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鱼。
6: 好，谢谢。
7: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如果说刺豚打边炉是海南琼海人特别喜爱的一道火热美食，那么接下来这道菜肴则是在炽热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酸辣风味。在贵州省镇远县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位名叫徐庆全的乡厨，煎炒烹炸徐大哥可都样样精通。不过他最拿手的却是一道叫做顶冠鱼的菜肴，口感酸辣开胃。顶冠鱼顾名思义是用顶冠烹制的一道鱼菜。徐大哥说，烹饪顶冠鱼不用刮鱼鳞，并且还要把鱼放在顶冠的上端。徐大哥把这种烹饪方式形象地称之为锅上飘。那么徐大哥做顶冠鱼为什么不刮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顶冠上呢？徐大哥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家的菜园子里。
3: 就在这里了。
8: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哈，特别小。
3: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的是熟了的。
8: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3: 是的，做一个顶冠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8: 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2: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当地特产的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是酸度很高。徐大哥说，贵州历史上缺少食盐，当地人就用酸来代替盐给食物提味，一 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句俗语，是当地人饮食习惯的真实写照。当地人喜欢把毛辣果剁碎，热油炒熟，浇在米豆腐上，清凉爽口，或是把茄子蒸熟，再浇上毛辣果酱，酸爽又下饭。徐大哥说，这些家常菜肴都是当地人喜爱的开胃佳肴。而徐大哥要做的顶冠鱼，除了毛辣果，他还要抓捕一条大鲤鱼，只是抓鱼的地方有些特别。
8: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6: 是的。
2: 徐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捕捞的就是当地十分常见的稻田鱼。镇远多山地，水稻种植面积少，所以人们普遍用稻鱼共生的农业模式来实现一田双收。
8: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
2: 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食材。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不过稻田鱼虽然肥美，但是稻田水浅，水底都是淤泥，所以稻田鱼不可避免的都有土腥味儿，怎么去腥成了徐大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8: 我们第一步是要先处理哪些食材呢？
9: 鱼已经杀好了，
8: 嗯，
9: 现在就处理它这个鱼腥线。
8: 是在中间这一条吗？哎，
9: 对，它从这个位置，从前面到后面有一条线，嗯，先从前面这里划一刀。
8: 这得特别小心哈，
9: 哎，
8: 鱼腥线啊，
9: 一个小点，这个是白色的
8: 啊，哦，白色这个小点，
9: 哎，对对对，
8: 嗯，
9: 是这一点，然后在后面再画一刀，
8: 嗯，
9: 这里你看，
8: 嗯，
9: 要边抽边拍，
8: 为什么要边抽边拍？
9: 不拍的话，等一下它容易断，
8: 哦，要完整的一条的给它抽出来哈，
9: 对对对，
8: 哇，好完整的一条鱼腥线。
9: 对对对，
8: 哦，那边也有吗？
9: 都有，
8: 两边都有是吧？
9: 两边都有、嗯。
2: 徐大哥说，鲤鱼身上有两样东西一定不能要，否则做出来的鱼肉就会腥味大。第一样东西就是藏在鱼背部两侧的鱼腥线，烹饪前是要抽出来的。还有一样就是鱼身上的粘液，同样也是有着很重的腥味，一定要用温水把鱼身的粘液洗净。
9: 这样。给它沐浴一下，
8: 哦，直接给它淋上去啊？
9: 对，
8: 哇，给它淋这个热水澡的感觉哈，嗯。
2: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徐大哥说做顶冠鱼，鱼鳞一定不能刮，这是为什么呢？
8: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9: 对，
8: 这个就是顶冠，
9: 嗯，
2: 顶冠。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顶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认为，顶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这样笨重的顶罐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9: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8: 好，
9: 鱼炸一下，
8: 先油炸是吧？
9: 对对对对，
8: 您说停我就停啊。
9: 好的好的
8: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9: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8: 要多放一点，
9: 嗯，
8: 那我就都放了。
9: 对，放，
8: 嗯，
9: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
8: 嗯，不能
9: 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8: 哦，
9: 让它有鱼爆伤到自己啊。
8: 咱们这火起来以后，它那个火苗是围着整个顶罐
9: 对
8: 这样烧的，
9: 跟着，嗯，它从这个以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8: 嗯，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的一个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9: 是的，
8: 嗯，
9: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肉嫩一点，
8: 哦，
9: 它不容易炸老。
8: 不会炸老，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9: 是的，
2: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果，简单炒制，加入泡椒和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
8: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9: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8: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9: 对对对对。哦。
2: 盖上盖子的顶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顶罐。加上铸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顶罐。徐大哥说，炸过的鲤鱼要先放在顶罐上熏蒸，再放入酸汤锅中炖煮，这样可以防止鱼肉煮烂，同时也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8: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9: 这个以前是为了这个不要浪费，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8: 是吧？
9: 对对对对。
2: 红酸汤酸辣爽口，油炸鲤鱼经过短暂的炖煮，鱼皮焦香，鱼肉汁水充盈，酸辣开胃，是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好风味。徐大哥说，村里有很多外来的技术人员在建设家乡的道路，徐大哥特意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一顿顶罐鱼，以表感谢。
8: 很嫩哦。
6: 对。
8: 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鲜辣爽口。
6: 我是重庆的，像我们重庆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吃鱼的，所以吃到这个鱼的话也是蛮想念我们那边的那个味道的。
8: 也想家了哈。
2: 贵州镇远人用炽热的酸辣味道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而在新疆和田，人们在瓜果飘香的季节里，也喜欢用应季水果制作一道火热的食物。他们甚至可以把各种甜蜜的瓜果烤着吃。和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的土壤，使得这里长出的西瓜非常甜。本地牧民阿力木江准备带着自家新收获的西瓜前往人烟稀少的戈壁滩，去看望他最好的朋友。家乡美食推介员日汉古丽也一同前往。
10: 把这个西瓜装上，对吧？
11: 对。
10: 沙漠里面我觉得没有西瓜真的是不行啊，因为这个可以补充水分，沙漠里面也没有水，所以我们带上瓜还是很重要的。
11: 我们这个西瓜补水，还有我们用蒸锅
10: 拿来当锅用，是吗？我知道是什么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西瓜也能当作锅来煮东西吗？不会被火烤坏吗？阿力木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里就是阿力木江的好朋友奥斯曼的家，如同影视剧里的大漠客栈一般，四方荒芜中仅此一户房子。奥斯曼是戈壁滩上的一位牧民，荒凉的戈壁滩上没有人烟，奥斯曼终日与骆驼牛羊相伴，远方朋友的到来让奥斯曼十分开心。
12: 沙漠里面小车没有，水就没有，他来水果蔬菜他带来，我太高兴了。
13: 烤肉来了，烤肉来了啊！
8: 甜的好香呀，
11: 尝一下，
10: 看上去就特别好吃，特别香。 说这就是咱们的和田烤肉，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羊肉串，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11: 我一会儿带你们去这两个结合的一个美食
10: 啊，那是不是西瓜和羊肉的结合呀？
11: 没错。
2: 之前说到的用西瓜来做锅是怎么回事呢？
11: 我们一起放羊，中午回不了家，所以带

0: 西瓜带只羊肉，把西瓜当成狗，做个西瓜烤肉吃。
1: 西瓜烤肉听着十分稀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烤法呢？再说这沙漠上没有灶，更是没有水，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呢？阿里木江要和好友重温儿时的味道，为此他特意把制作这道菜的地点选在了儿时一起放羊的沙漠里。
2: 这还挺重的，这首先要干什么呀？先切开是吧？
3: 对。
2: 哇，一听这个声音，脆脆的，这个瓜绝对是个好瓜。哇，确实特别好。肉要全部挖出来吗？
3: 对。
1: 阿里木江将西瓜内又红又甜的果肉掏出，挤压成果汁，再重新倒入西瓜中。
3: 放在几遍吧。
2: 哎，好，这样就放稳了。我们把西瓜盖子盖上吧，沙子别进去了。选择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呀？
3: 选我们这个当地的羊肉的后腿。
2: 羊后腿肉是吧？
3: 羊的后腿有劲儿呢。
1: 羊的后腿运动量大，肉质紧实。用洋葱、盐、孜然粉和辣椒面将羊肉进行腌制。腌制后的羊肉只要稍加搅拌，就可以放到被掏空的西瓜中。不过，用西瓜皮来煮羊肉，难道不会煮破吗？
2: 我们烤之前还要把这个火先弄一下，是吧？
3: 对，先拿掉。
2: 要把这个木炭拿掉是吧？天哪，好热呀！把木炭全部拉到边边周边是吧？然后我们一会儿西瓜就是要放那个中间吗？
3: 对。
2: 真的是太热了啊！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呀？
3: 我们这个已经100多度了。
2: 100多度，我这有一瓶水，我们来试一下这里温度到底有多高啊！哇，天哪！这个真的是不敢靠近，再靠近可能自己都要烧干了呀。
1: 沙子具有极强的导热性能，这也是阿里木江大哥选择在沙坑里做这道菜的原因。但是这么高的温度，如何才能把西瓜放进滚烫的沙坑里呢？
2: 你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
1: 让瓜皮不破的关键就在于西瓜没有直接接触明火，沙子虽然炙热，但不会烫坏瓜皮。阿里木江说，他的家乡之所以会有西瓜烤肉这种传统美食，是因为过去牧民远行放牧，不便携带炊具，西瓜这种天然的器皿就成为了当地人的选择，
4: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别具特色的美食。
1: 像西瓜烤肉这样做法的美食有很多，例如直接放炭灰中烤的羊肚包肉，还有不需要任何炊具直接放入炭灰中烤制的面饼库麦奇。一个小时转瞬即逝，西瓜烤肉也迎来了成熟的时刻。阿里木江和他的好朋友即将重温他们的儿时味道。
2: 没有破！哇！天哪，这么高的温度竟然不会破！来来来，快放！哇！特别烫是吧？那我们尝一下期待已久的这个西瓜烤肉到底是什么味儿啊！我先盛出来。这还真的挺好吃的啊，肉特别特别的嫩。
5: 好吃啊！
2: 真是挺好吃的啊！
5: 是甜的嘛。
2: 酸酸甜甜的一种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
3: 这么大一块，
2: 你快吃吧。
3: 太好吃了。
1: 久别重逢的阿里木江和奥斯曼，虽然短暂相聚之后就要分别，不过这道别具一格的美食也成为了连接他

生的人们珍惜大海给予的每一份馈赠，从水手到厨师，人民的职业改变了，但是他一直心向大海。居住在大山里的徐庆泉，从家乡的物产里获得烹饪的灵感，而他的好手艺更是源自对生活的热爱。阿里木江与奥斯曼这对好友在沙漠里共享美食，载歌载舞。烹饪的火焰如同他们心中的热情，而独特的食物却传递出一份美好与温馨。

繁华似锦了200余年的辽善清晨为何突然被遗弃？考古发现能否寻找到契丹皇宫？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5集。

0: 2022年6月，一支考古工作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方向忙碌着，他们正在对一处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巴林左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在巴林左旗的草原上，古老的乌力吉木伦河静静地流淌着。据史料记载，乌力吉木伦河的一侧曾有一座神秘的辽代都城辽上京。为了寻找这座古城，自2011年开始，考古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余年。
1: 现在再往这边看，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我们认为是早期的住处。
0: 这期间，他们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
1: 这个住处呢，它的形制跟金代的很多住处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认为这是辽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式，是一个莲花瓣的这样的一个住处。而且这个住处的体量呢，是在底座在1米以上。这1米以上的住处，在这个辽上京，基本都是皇家级别的，皇室才能用到的这样的这个等级的。
0: 是中国古代木架结构房屋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之一，主要用于承受屋柱压力，相当于现在的承重墙。住处越大，数量越多，则说明房屋面积越大，房间越多。故宫太和殿的正殿里，仅檐柱就有72个，也就是说，有72个住处。经测量，其柱根直径均约1米。因此，此次考古队员发现的住处，为该遗迹的等级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联合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不久之后，他们根据出土的住处确认了一处面阔9间的大殿遗址。
1: 辽代的宫殿址通常都是7间的，只发现一个面阔9间、进深5间的大型殿址。那么还有这么大的体量，显然它的礼制的地位很高。
0: 由于历史原因，辽上京原址上堆积了诸多金代遗迹。正在发掘的这处大殿就有金代使用修建留下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暂且将这处遗址命名为辽金大殿。这样雄伟的建筑里曾经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2: 首先呢，欢迎各位来参观辽上京博物馆。那么我们辽上京博物馆是一个辽文化为主的一个专题性博物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青牛白马的传说。那关于这个契丹的起源呢，是个辽氏众记载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么很久以前呢，有一个青男子骑着白马，这个送这个希拉莫伦顺流而下啊，他遇见了一个家青牛的仙女。那么他俩相遇之后呢，产生了爱慕之心，结为夫妻，生有8子。那么他俩的8个儿子呢，正是这个契丹的8个部落。
0: 契丹族群作为我国古代北方诸多游牧族群中的一支，世代生活在宽阔的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这个人就是耶律阿保机。
1: 我们说这个一个民族的发展，它都有内因和外因。这个我们说这个内因，刚才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耶律阿保机。 啊，这个一个民族英雄，对吧？他本民族的一个民族英雄。那么外部环境就是唐王朝，中原的唐王朝和漠北的这个汉国同时衰落，所以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
0: 据记载，耶律阿保机曾在乌力吉木伦河一侧兴建了一座巨大的都城辽上京，史称上京灵王府。
2: 咱们看一下身后啊，东京辽阳府今天的辽宁辽阳，那么中京大定府今天的赤峰宁城县，那么南京细津府今天的北京，还有是西京大同府今天的这个山西大同，上京灵王府今天的巴林祖旗，也就是说1000多年前辽代的首都，那么其余四京是陪都。
0: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辽上京遗址进行首次系统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担任。随后，考古队员对这处古老而神秘的遗址展开了全方位的勘探、视觉和发掘工作，终于对辽上京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辽上京遗址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平面呈日字形，整座城址由南城和北城两部分组成，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
1: 我现在站的这个城墙就是北城的南城墙，它是呢北城和南城的交界处。那么南城墙的南侧还有一道河，就是沙里河。沙里河呢，现在是把这个辽上京的北城和南城一分为二。
0: 沙里河是乌力吉木伦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它自西向东横跨整个辽上京遗址，并把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的上京城分成南城和北城两部分。
1: 我们知道这辽上京平面是一个日字形，那么这个规划理念就很重要。这北边呢是以契丹的贵族和契丹皇帝为主来生活的，那么南边这个城呢，那就是以汉人、商人包括驻外使节来居住在汉城。
0: 辽上京曾是当时北方地区最繁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然而它仅存在了200余年，而后便被废弃。自清代开始，历代考古学者都对这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4年，有学者在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发现了辽代的瓷窑遗址。1957年，考古学家李文信发表了《临东辽上京灵皇府故城内瓷窑址》一文，文中提到辽上京西山坡可能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址，可是李文信并未说明寺院与辽上京古城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这座寺院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辽上京遗址内真的曾经建造过皇家寺院吗？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几十年之后，考古领队董新林为了探明这一问题，决定对西山坡遗址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1: 做什么了？今天
3: 下地层。
1: 就这一块啊？别的地儿没有？
3: 没有。
1: 地层土那就要快一点嘛，到一季的时候要慢一点，这有张有弛才行。
0: 2012年7月，经过仔细勘察， 董兴林发现西山坡建筑基址的北院路有三个高出地面的大型圆台基址，他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李文信提到的那处寺院遗址。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考古队员刚刚揭开地表，就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眼前的这些塑像雕刻得极为精致，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为泥塑佛教造像。佛像的发现立刻激发了考古队员对发掘工作的热情。随后泥土下的大型圆台基址被全面揭开，台基由夯土、包砖、砖敷散水、东侧月台和西侧踏道组成，整体呈六边形，边长约20米，对角直径约40米，总高约2米。六壁最外起单层包边砖，抹白灰皮。在其东西轴线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依次分布的方形前室、六角形中室和方形后室。也是在这个区域里，考古队员发掘出八角形石经床残件、带璎珞的石雕佛像以及仰莲石雕残块等诸多具有佛教文化特征的遗迹。由此考古队员推断，这座六边形基址应为塔基遗址。西山坡遗址确实为佛家寺院，那么它与辽上京有着怎样的联系呢？2020年，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山坡遗址，考古队员重点对南院轴线上的两个建筑基址

0: 北侧回廊上两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随后他们发现南院轴线上有山门，前殿和后殿两侧有回廊，整体是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式建筑。在主殿和山门之间的回廊上还建有配殿。这些迹象均表明西山坡遗址是一处辽代始建的规模庞大的寺院遗址。
1: 契丹辽王朝，它是跟北宋有100多年和平的这样相处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这个汉人，那么有更深入的交融交往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像包拯啊、苏轼啊这样的名人都出使过辽朝，那么这样实际我们说在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个南北的交融，在这个方面辽朝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契丹辽王朝继承了汉唐文化的传统。
0: 董兴林认为1000多年前辽上京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大都市，融合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那个时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然而对于这座都城的总设计师耶律阿保机来说，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0: 辽史记载，辽代最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了500多万。耶律阿保机还效仿中原王朝，自称为皇帝，建元神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史料记载，耶律阿保机曾在辽上卿皇城里建造了雄伟的皇宫。董兴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找到这座皇宫。首先，考古队员用航拍器拍摄辽上卿遗址的全景照片。
1: 我们这是皇城的一个平面图，我们现在根据这个航拍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地表的一个遗迹现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表的遗迹，那么我们再结合钻探图，我们来选择这个我们要挖哪儿，这很重要。
0: 攻城墙预测印章处处彰显了皇家身份，这里究竟是不是契丹皇宫？

0: 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简单讲，辽上京皇城有四门，分别为安东门、大顺门、乾德门和拱辰门。1962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重点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勘查，发现除皇城南面大顺门因沙砾和洪水破坏，地表无明显遗迹外，东、西、北三座门址地表遗迹清晰，且均设有瓮城及马面。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弧形的，这个范围就是马面。这个马面呢，现在我们看它是突出于城墙之外。然后我们往这边看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马面，这个西城墙上的马面，面起伏高起来的地方都是马面。这个两个马面之间呢，大约是八十到110米之间，

0: 哎，这两个马面之间的这个距离，恰好是古代这个，弓箭交叉火力的范围。
1: 马面又叫做敌台或是墙台，古人修筑城墙时，在城墙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就会修筑一个突出的城台，形状犹如竖长的马首，故名马面。它是重要的外围防御设施。经发掘确认，辽上京现存马面最高处约有13米，每隔约100米便设有一处马面。发掘完城墙和马面后，董新林依然有很多疑问。辽上京城的城市布局究竟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功能区域？史料记载的宫城又在哪里呢？由于年代久远，昔日的繁华宫城早已淹没在泥土之下。在这样大范围的泥土下，发掘寻找一处埋藏了1000多年的皇宫，对考古队员来说，无疑是大海捞针。
0: 辽上京的北城里面呢，现在都是一片绿草，有高低起伏的地方，很多都是大型的建筑基址。那么这个大型的建筑基址呢，并不是我们叫辽上京，它都是辽代的建筑。这个辽上京呢，是它废弃之后，金人又在这儿生活了将近100年。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它是沿用了大城，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北边这个城，所以现在城墙保持至今。那么它对于辽代的宫城进行了全面的毁坏，所以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是一直找不到辽代的宫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边有大量的金代的遗迹干扰。
1: 公元1120年，辽上京被金军攻陷。据史料记载，金军进驻辽上京后，对其宫城进行了大肆损毁，而后又在辽上京居住了近100年。因此，在辽上京遗址之上，遍布着厚厚的一层金代遗迹。这些遗迹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0: 从这层以上，我们把它叫做废弃堆积，然后从这层以下呢，就是遗迹了。这个地方是砖下边铺砖之前要做这个固定砖的这个做泥，然后呢这下边是垫土，这都是金代的行为。到辽代呢，我们就发现它下边是用这种白灰来做浆，然后上面铺砖的。我们说大概就进入了辽代的这个时期了。
1: 董新林认为，要想尽快找到皇宫，确定宫城规制，首先应该确认皇城的中轴线。中国建筑史把中国古代大建筑平面中统帅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建立中轴线的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城市总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以北京中轴线为例，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为7.8千米，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建筑。中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中轴线很容易被发现。然而在辽上京皇城的南北两个方位，考古队员没有发现中轴线痕迹，这令考古队员一筹莫展。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之时，一个消息让事情有了转机，董新林在皇城中部偏北的位置有了意外发现。
0: 下雨之后，这块有一道墙，有像一道墙，很直的，所以我们就从这块开始入手，那么入手之后，刚才说了，我们钻探，他认为这是一道黄土线， 那么是不是城墙，我们需要用考古的方法，用探沟方法来视觉。我通。

0: 通过视觉才确认它是城墙。
1: 在皇城中北部位置，考古队员根据勘探资料发现了一处疑似宫墙址，它究竟是不是宫城墙呢？考古队员以黄土线为线索，分别向两侧延伸进行勘探发掘。
0: 我们的钻探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平行线，是像平行四边形的这样的一个平行线。因为在我的概念中，按道理宫城应该是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它不应该是一个斜方形，所以我们就用考古的办法，用我们的探沟来验证，就会发现它两个拐角都是错的。
2: 那么这黑土线现在
1: 两个拐角与直线相结合，
2: 它确实应该比
1: 是一个斜方形，这显然与正常的工程形制不符。
3: 被打破了，那
2: 是不是双墩现在不好说？
3: 或者探考。
1: 为什么这座建筑是平行四边形？经过市发掘，董新民初步确定这里应该是宫城的北墙。他立刻安排考古勘探队员以黄色夯土为线索继续向外扩张，重新寻找新墙址。很快考古勘探队员便找到了西墙。然而就在考古队员顺西墙找南墙时，这道黄色夯土遗迹竟然突然消失了，考古发掘工作一下陷入了僵局。
0: 到了南部的时候，黄土没有了，这黄土城墙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专探队的告诉我说找不到南城墙了。所以后来我就经过仔细分析，跟我们的汪阳莹老师，我们还有其他的肖老师，我们一起商议之后，我们就开始确定，我要求他们在我们确定的范围之内密探。这个考古那个钻探有普探和密探这两种办法。普探呢，可能就是一般的以5米打一个孔，然后中间补个孔，这叫梅花桩的一种探法。那么密探，那我们就1米一个孔，要加密，这样的话是保证任何的遗迹小遗迹都不能遗漏。
1: 考古勘探队员只能对该区域进行密集式勘探，希望以此方式重新找回消失的黄色夯土层，否则他们将很难判断宫城南墙址究竟在哪里。
4: 怎么看土的话，就实际上我们是用土质、土色、包含物，用这三个特点来看这个不同土的区别。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城墙它是一个夯土城墙，然后就是它没有包砖的夯土，它会打得非常的坚硬，非常的致密，就是一挖下去是完全挖不动的。那像我们这地方是生土的，是黄色的话，那就是夯土可能就是黄色的夯土。
5: 这个黑的是夯酸吗？这个黑的。
1: 此时黄色夯土层是考古队员唯一的线索。经过一个月的密集式勘探，考古队员依然没有找到黄色夯土，但他们却发现了灰色夯土。通过土样分析，这道灰色夯土和黄色夯土属于同一时期，这道灰色夯土是否就是南城墙呢？
0: 兴奋，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想象不到的。因为在这个我们在想，为什么它这前面是黄的，后面是灰的？说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那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都是宫的宫城墙，所以这就我们就这样就把这个辽上京宫城的四面的城墙都找到了。
1: 墙纸平面略呈方形，其中东墙夯土残长460余米。南墙、西墙各770余米，残缺的北墙现存长度约623米，这处墙址约占皇城面积的1/5，与皇城相结合，整体呈回字形，非常符合古代都城的结构布局。

0: 有什么好东西出土？哦，印章啊！考古队员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工程西墙中部的豁口处，竟然会有一枚印章。下边好像是个内，如果是大内的话，这还是有点意思。它虽然这个很小。
1: 但是这还挺重要。大内多为都城的核心区域，明清时期只紫禁城是皇宫的总称。如果印章上的字迹确为大内，那么这里极有可能就是辽上京的皇宫所在地。因此，这枚印章的出现令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0: 他们立刻将这枚印章带回工作室，进行清洗、拓印、确认字迹。看好了，哦，这更清楚一点，大还好。这个内字，看着也不是标准的内啊，但是是不是内？现在我们疑似吧，像个大内。这枚疑似大内的印章呈正方形。 大小犹如人的大拇指盖，由于印章上的内字字体特殊，考古队员需要进一步研究。眼下，他们不能断定这枚印章就是皇家器物。就在大家略感遗憾时， 董新林又在都城西门遗址上发现了一个长条形的。我们先测点拍照吧。在正式提取之前，考古队员必须记录器物出土的位置、状态，拍照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2: 羊就拿起来了啊！哦，后面有痣。
1: 啊，这个三个痣嘛，现在看见好像上边是个满，然后野驿，好像这个痣口里边还有贴金的痕迹。这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到啊。在长条形器物的正面，考古队员发现了满、野、驿三个汉字，由于器物的上下部均有缺损，导致句意不明。
0: 考古队员无法确定其内容的真正含义，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器物？古人为什么要在它的正面刻字呢？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是一个预测。预测是像相当于给皇帝这个记录下来，皇帝的这个有些他记录的，或者他那跟皇帝有关系的送给大臣的那些记录。
1: 预测又名预测，是古代测书的一种，一般帝王在祭祀告天或上尊号的时候使用。传说预测也是天子寿命的符锐，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预测的出现让考古队员更加坚信这里应该就是宫城墙，但是 这些器物并非直接证据，虽然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但仍缺乏更加有力的证据。据《辽史》记载，辽上京城中有大内，内有南门、东门、西门，但无北门记载。根据这一线索，考古勘探队员立刻对口字形墙纸门纸勘探，经发掘，北墙确实无门。 这一发现与辽史资料完全相吻合，至此，考古队员确定该区域为皇宫所在地。经发掘确认，辽上京皇宫共有三门，东墙中部为东华门，南墙中部偏西为承天门，西墙中部偏北为西华门。在东华门遗址内侧的中轴线上， 考古队员陆续发掘出土了象征着皇室礼仪的一门三道殿堂式城门遗址。
0: 中国从秦汉开始，秦汉都城开始，这个一个门有三个门道，就是帝都的标志。

0: 地方城是不能用三个门道的。我们在辽上京，我们发现只有东门，皇城的东门和宫城的东门是一门三道，但这一个证据还不够。那么我们又对东门大街，我们进行了发掘。东门大街现在因为有破坏，最窄的地方40米宽。对南门大街也做了发掘，最宽的地方20米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那么东门大街是南门大街的2倍，那么所以这我们说东门大街显然更重要。
1: 随后考古队员在皇城与宫城东门形成的中轴线上分别发掘出土了1号店、2号店和3号店。经发掘确认，1号店为金銮殿。
0: 那么这3座殿址呢，我们就基本说就像现在故宫的一样，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样，它是在东线轴线上有3座大型的建筑基址。那么在南门大街上进了门之后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3个方面我们就明确了辽上京存在东向的中轴线，在南边没有明确的轴线。现在我们在辽上京宫城内发掘的几座大型的建筑基址，辽代的殿址都是朝东的。
1: 随着金銮殿的确认，辽上京中轴线也随之出现，其宫城和皇城正门均为东向。据此，考古队员认为，辽上京皇城的中轴线为东西走向。随着发掘工作的结束，董新林却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
2: 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为火洞式城门。一座殿堂式城门，
0: 这往前走吗？往前走，
3: 往前走。
0: 南北，我们说大遗址啊，现在是原则上是不能复建那个假的这种建筑。再一个，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讲，我们觉得它对于我们发掘的现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我想这个设备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龙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演化发展的？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6集。

0: 2022年，辽上京皇宫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展现出原貌。如今，站在辽上京皇宫的定点位置，戴上专业眼镜，就可以清晰地看见1000多年前辽上京皇宫内大殿的模拟景象。
1: 是不能复建这种假的建筑。那么现在有这个设备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原来发掘出来的这个古遗址保在地下，又能让给老百姓一个看懂古代这个辽上京辉煌场面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我觉得这个设备这是一举两得。

截至目前，除了考古队员正在发掘的辽金大殿遗址以外，辽上金遗址其他已发掘区域大部分均已实现了数字化复原。至于辽金大殿遗址究竟是什么规制的建筑，仍需经过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知晓。在辽上金遗址里究竟还有多少秘密？他们静静

0: 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1: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0: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年轻时长期保持锻炼习惯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身体机能抱有极高的自信。随着年岁渐长，当有一天他们试图在运动场上重现当年的飒爽英姿时，运动损伤往往会不期而至。这并非因为大脑忘记了动作要领，而是身体已经无法再精准执行大脑的指令了。资深体育爱好者王寻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小打篮球，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无数，奖杯奖牌见证了他的运动生涯。在运动中，王寻不仅收获了快乐，而且也收获了一份甜美的爱情。
2: 我老公是一名专业的羽毛球教练，我跟他就是在球场上通过打羽毛球认识的。
1: 多年的运动训练让王寻有了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后来他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恢复，足足有一年多没有摸过球拍。
2: 生完宝宝以后，自己身体状态并不太好，又有点胖。
1: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运动恢复也一样。终于回到球场，一场球下来，大汗淋漓的畅快劲儿还没过，膝关节前方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到医院一查，医生告诉他是肌肉力量缺乏导致的损伤。这个结论对于多年征战在运动场上的王寻来说实在不敢相信。
2: 我自己也特别不理解，因为本身我是运动员出身，自己肌肉力量特别好。
3: 其实我刚刚对比了一下，我觉得你的大腿和手臂的这个粗度是有的，其实这个就体现了肌肉力量。但是为什么也会出现运动损伤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成主任医师。按说呢，可能王寻他的肌肉力量呢是比我们普通人更好一些的，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运动损伤呢？
4: 其实大家看片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他这次受伤之前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
3: 休息了一年。
4: 哎，因为生孩子我们休息了一年，这过程当中呢，虽说体重长了，但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肌肉是在有丢失的过程。因此说呢，当你一下子返回运动，就会造成一些急性的损伤，甚至慢性的对机体的伤害。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在门诊其实是很常见的。
3: 那其他三位嘉宾有没有发现突然间停了一段时间不运动了，等再去运动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生运动损伤？
5: 我身边就太多了这种案例，从来不运动，心血来潮的去运动一次，结果崴脚，轻则崴脚，重则可能骨折，太多了。
3: 你自己呢，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5: 我自己有过，运动一次拉伤了，然后一休息半个月。
6: 我呢是做工会工作的，退休以后呢，我就想好好的锻炼锻炼，完了以后呢，就参加乒乓球，结果呢，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一个动作就把脚给崴了。当时崴了以后就走不了了，第二天就肿得特别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就是叫急性的挫伤。完了以后一下休息了有20多天都不见下去。哎呀，
3: 崴得挺重啊。
6: 所以说不运动，一下运动过量了，我估计是这样啊，一下崴的。
3: 对、啊、哎呀，
6: 很痛苦啊。对啊，
4: 像我在门诊见得更多的就是每年春季一开春儿，大家在家捂了一个冬季了，哎，也不活动，就天天吃，我们要补吧，
3: 猫冬。
4: 然后呢，这时候一开春，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打球的打球，各种伤，门诊就会稀里哗啦来。然后再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两天，肌肉就各种萎缩。其实，在生物学上，这叫用进废退。当你越用它其实越好用啊，所以说锻炼肌肉保护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3: 咱们可以结合一组模型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这个问题啊。
4: 因为膝关节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关节，我拿膝关节跟大家举个例子。膝关节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由我们的大腿骨、小腿骨来共同支撑我们的关节。哎，但是光有骨头呢，它关节是不稳的，所以我们周边还有一些很强劲的韧带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再有呢，就是外层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肌肉来保护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膝关节，长得一模一样，区别点在哪儿呢？
5: 一个裹了保鲜膜
4: 啊，对，离这么远都看得见，
3: 很直观，
4: 非常好。对，保鲜膜其实我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其实是有很厚实的肌肉去包裹它。
3: 模拟的就是肌肉，哎，是不是？
4: 模拟的是肌肉，既能保证灵活的活动，又能保证它的稳定性，然后在我们运动当中不会受伤。像这个没有肌肉保护的关节，虽说有韧带，但它相对就是会松散一些。这时候当在运动当中，它就缺少这种肌肉保护的稳定性，很容易受伤，比如滑倒，滑雪的时候滑倒。哎，其实我们滑倒的时候那一瞬间，如果有肌肉的去把它保护住，关节就不会咔嚓就掰了，是吧？如果咔嚓这一下轻了，是软组织损伤，重点是肌腱炎，再重点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甚至骨折的都有，粉碎骨折的都有。而如果我们有这层肌肉，看是不是就稳实多了，
3: 很稳固，哦，
4: 对吧？
3: 如果肌肉特别厚的话，那相当于裹了好多好多层保鲜膜，那它的稳固性就更好了。
4: 对，
3: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肌肉呢是会流失的，甚至两天就有可能会掉肌肉。
4: 对，其实肌肉随着年龄会逐渐流失，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从出生到青少年期到青年期，其实我们的肌肉早期是在逐渐增加，但是呢，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走下坡路，尤其到40岁到70岁之间，这下坡路走的是最快的。大概根据统计的数据看呢，每10年就跌8%到15%之间不等。
3: 估计王叔叔看完这张图之后有一点点伤心，肌肉量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4: 王叔刚才那观点很对，他说我退休了，我其实更要去多运动。
3: 但是在运动之前得先了解自己的肌肉力量如何，
4: 评估好我们的状态，看我们能不能参加这个运动，或者说参加运动前需不需要锻炼好我的肌肉。
3: 那我们就带着大家呢，通过测试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目前究竟如何。王主任，我们先来测试的是上肢的肌肉力量，怎么来测呢？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椅子升得比较高啊，不希望大家脚踩地，这是让你不要借下肢的力量，也别借我们核心肌群。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试着用单手先从一桶水提啊，然后如果还有能力，我们可以再加一桶，哎，就看单手能不能提起来，就提起来就行，也不用提太高，千万小心别受伤，这过程当中好吧。来，我们先来一桶试试。我觉得对于你俩
3: 是
4: 大桶，
3: 五公斤，
4: 5公斤的，对，so easy 对于你们俩啊。再加一桶，咱挑战一下。哎哎，也可以啊。
2: 还好，
4: 我们还能再加吗？
7: 行，
2: 有难度，
4: 太明显吃力了，很不错了，你们俩。
3: 那辛苦两位，我们换赵毅和王叔叔。我们是不是测哪个手都可以呀，王主任？
4: 一般建议以主力手来做测试好一些。王叔千万小心别受伤啊。然后这次我们再加一桶，每人来个2桶。还可以是吧？
3: 行吗？
6: 可以，
4: 行，
3: 可以啊，
4: 好好好。
3: 来，赵毅，哎呦，小意思。
4: 来，那赵毅，咱再加一桶。
3: 我怎么目测赵毅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不停的抖啊？还可以再加吗？王叔可以再加吗？
6: 再加一个，
4: 王叔再加一个小的。
3: 哇，好厉害啊，拼了！
4: 咱们这小桶的是1.5升的，
3: 量力而行。
6: 一二，走。
3: 13斤，
4: 哇，很不错，
3: 厉害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测试结果，四位的表现如何呢？都是良好，
4: 都过关了。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去发现自己一定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去超市，油啊、米啊、面呀，拎着回家，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拎到后半程会觉得有点吃力了？
3: 有吗？
4: 对吧？
7: 有
4: 的人会觉得

0: 哎，肩膀有点酸疼了，胳膊肘这有点疼了，是不是？尤其这个岁数稍微大点的，哎，都会有这感觉。这说明我们的肌肉流失，而导致我们容易出现受伤的风险了。这也算一个简单的日常的自我测试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平常大家都喜欢做什么运动呢？是以上肢为主还是以下肢为主呢？
2: 我现在喜欢打羽毛球，
3: 我特别爱踢足球，
4: 我基本上跑步，然后剩下的时间会跳绳，基本每天都会运动。
5: 我现在游泳，还有健步走。
1: 王主任，您看刚刚几位嘉宾提到的呢，我感觉主要还是以下肢为主的运动是比较多的。那您说我们如果做下肢为主的运动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的上肢练得跟那个大力水手一样强壮吗？有这个必要吗？
0: 这个问题门诊也经常有患者呀会咨询我这事儿。这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反问一句，你见过哪个运动员上肢是干巴巴的？是不是没有？
1: 不能被捆着跑步是吗？
0: 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回避的过程，说明下肢跑步的这种运动依然会用到我们的上肢，甚至上肢在其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大家能知道保持平衡，另外我们看这个运动员他快速的这个回避的过程当中，哎，会带来一个增加我们下肢的后蹬力。
1: 哎，后蹬力
0: 大家是不是都这样，一前一后是一个弧形的这个运动，对吧？
1: 是。
0: 然后这过程当中可以一正一负，一正一负。当正的时候是什么？把我们身体往前带，
1: 对，
0: 是吧？当它负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躯干把力量带到下肢，这时候下肢就猛地一蹬，又带我们身体往前走，所以就如此往复循环。哎，同时呢对我们的步幅、步速、步频都是有影响。你见哪个跑得特快的人这样跑，没见过吧？对呀，就是。所以说锻炼上肢对运动员、对年轻人、对喜欢下肢运动的人依然非常重要。
1: 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他们又不做特别剧烈的运动，咱也不参加什么专业的比赛，还有必要那么去练上肢的力量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呀，上肢的力量更重要。为什么呢？老年人是有一个摔倒的问题，对吧？非常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就这一摔就卧床了，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而当我们摔倒的过程，大家下意识的是不是都是用上肢去撑？
1: 对，
0: 对吧？这时候当你上肢是一个没有肌肉的，是不是就特容易受伤？这就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老年人导致这个胳膊的肩膀这块的骨折。有人是胳膊肘这块的骨折，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叫腕关节的，我们叫一个 Collis 骨折，
1: 手腕骨折。
0: 哎，我记得印象特深的就是得有20年前，我当时还在骨科急诊那会儿转科，就一个白班，短短的也就6到8个小时嘛，我接诊了18个 Collis 骨折。那年正好赶上北京大雪啊，所以很多老年人啪一撑地，一下子就 Collis 骨折。而你如果有一个强健的肌肉，哎，这时候可能就能有效地保护我们。
1: 那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康复治疗师葛杰来教给大家增强我们上肢力量的训练方法。欢迎葛老师。葛老师教教大家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上肢肌肉力量呢？
6: 上肢力量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实用的方式来练，就是俯卧撑。但是对于女士来说，标准的俯卧撑难度有点大，损伤的可能性就大。所以呢，我们准备了一把椅子，那您坐在这儿当个配重。
1: 好，这配重够了。
6: 再往前坐一点，再往前坐一点。好，您可以扶椅背，然后撤后两步，身体再往前一点点。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好，先保持手臂是直的，然后身体是完全直的，然后慢慢的先做一个半程。好，做2-3次之后再逐渐增加幅度。所以力量练习一定要有一个热身的过程，上来做幅度特大的就会有风险。非常好，但是有一个我要注意的点是，您的手臂不能张开特别多，要在两侧，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对肩关节压力太大了。哎，肘往后，太棒了。对，哎，再往后，再向后，对，这样才是标准的。手肘张开的话确实能练上肢力量，但同时也会损伤肩关节。好，非常好，谢谢。
1: 王勋刚刚做的时候感觉到哪个地方有酸疼？
2: 主要还是感觉是肩部吧，这个地方。
6: 其实就是咱们的伸肘的肌肉，咱们肩关节的三角肌以及胸大肌的一部分，在这个动作中

0: 都能同时练习到。
1: 好，再来看看男士该怎么做。
0: 男士咱们就要做标准的俯卧撑了。成年男性如果能一口气连着做下来30个俯卧撑，那么他心血管的发病率会比做不下来的人低很多。也就是说，男士上肢有劲儿，身体会更健康，肌肉会更发达，受伤的几率会更低。所以来，咱们来试一下。
1: 赵毅，你现在想回去吗？
0: 好，先保持住良好的姿势。
1: 就是说我上来后悔了。
0: 先做两个半程的，非常好。来，慢慢起来。好，腹部肌肉在收缩，从侧面看身体要挺直，然后记着肘关节要向后夹，不能张开。好，开始。不标准，不到位，再低一点，一次。非常好，哎呦，两次太棒了，
2: 我一直在哆嗦。
0: 三次，好，还差27次，还差25次，非常好。
1: 还能坚持吗，赵毅？
0: 加油加油！但是他的动作非常标准。
1: 现在做了多少个了？
3: 我自己没数。
0: 那咱们再来10次吧，最后10次。
1: 来，加油啊！掌声鼓励一下。
0: 太棒了，加油！
1: 9。
3: 二，好，
1: 来，再来8。哇，
0: 腹部的力量，
1: 只有做到30个才达标，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好高啊！
4: 加油！
1: 哎，你觉得林茂换你上去，你行吗？
4: 请请请，请我。
1: 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啊！赵毅，你刚才做的时候，我一直注意你的这个部分，就一直在抖，你感觉到了吗？
3: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0: 你看你最后几次开始抖了，完成不了了，那咱们就要注意安全了。当你明显动作变形的时候，再持续1到2次就足够了，再多勉强去练，离受伤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如果你每次只练到最轻松就为止了，那其实你的肌肉没增长，
1: 达不到锻炼效果。
0: 是的，我们要达到自己的极限，冲击2下就足够了。每天呢练习一次，至少要8到10周连续去练习。
1: 那如果要是上年纪的男性做这个俯卧撑来提升我们上肢肌肉力量，那会不会有一点点危险？
0: 所以女士呢，或者年老呢，那么咱们都可以用高姿俯卧撑，比如椅子，比如窗台，任何很稳固的东西咱们都可以练，而不做这种标准的俯卧撑。
1: 明白了，好，辛苦了两位，也感谢葛老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之前先摸家底，你的肌肉力量达标了吗？
6: 就比如说一个很壮的男性，没有任何伤，你把他捆在床上2天，肌肉就各种萎缩。
5: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我们的下肢肌肉占了全身肌肉总量的60%，走路、跑步、爬楼、打球，生活中几乎所有运动都得靠下肢来支撑。如果下肢的家底不够厚，不光运动容易受伤，就连平时走个路、上个楼都可能打软腿，使不上劲。那你的下肢肌肉力量到底够不够用呢？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带着大家来做下肢力量的测试了。那我们先请四位嘉宾呢到台上来。
6: 我们可以看，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一个纸，我现在需要大家跟着我做一个动作啊，就是右腿把脚勾起来。尽量勾到最大度，然后把我们的膝盖伸直，然后把白纸放在我们的小腿骨的前面。我们要计时，然后看大家会不会出现抖，会不会腿抬着抬着就弯起来了。希望大家能完成这么一个小测试。
1: 好，来，计时开始。1、2，
6: 好，都很标准。
1: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还能坚持吗？34、35、
6: 拼了、
1: 36、
4: 加油、
1: 37、38、39、40、41、42、43、44、45、46、

0: 四七四八四九，不行了，
1: 行了，可以了。
0: 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刚刚是什么感受？
2: 哎呀，这块不舒服，特别难受，紧。
3: 有点酸，哦、有点
2: 酸疼，酸疼的。对，
0: 那你的感觉呢，赵毅？你这人高马大的，看起来肌肉也挺粗壮的，是怎么抖的最严重、啊？
3: 我其实不酸，就是抬起来就有点抖。
0: 嗯，抖是因为什么呢？
3: 这个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刚刚做俯卧撑也是有点抖，你。
0: 待会儿再给你分析啊，自己没找到原因。但是表现比较出色的是林茂和王寻。辛苦四位，我们先回到座位上啊，很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测试的结果如何啊。林茂是良好，赵毅差，王叔差，王寻是良好。那您来点评一下吧，王主任。
4: 好的，王叔其实绷的是最直的，动作做的最标准啊，只是到后期实在可能是我们因为年龄因素，肌肉的容积和肌肉力量还是要比年轻人弱一些，最后控制不住了，会有些抖，纸就落地了啊。
0: 第一个落下来的是赵毅，王叔第二名，挺厉害的了。
4: 赵毅呢，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很不错，但是赵毅呢，从一举起来一直在抖。从头抖到尾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是你把腿抬不直，说明力量不好；一个抬直了坚持不久，说明力量不好。
0: 嗯，
4: 一个我坚持一会儿力竭了，开始抖，也是说明力量不好啊。这发抖其实就说明你力量最后有点要控制不住那感觉了。
0: 对，开启震动模式就说明我们肌肉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变差了，嗯，需要提升了。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测试考验的到底是下肢的哪些肌肉的力量呢？
4: 大家通过测试都很真切地感受到大腿，尤其大腿前侧肌肉是不是觉得酸得特厉害？
2: 大腿肌肉非常难受，
4: 最后抖也是那块开始抖的，哎，所以这就我们要提到一个我们讲的肌肉啊，这叫股四头肌，
0: 嗯，
4: 是我们下肢尤其是膝关节部位肌肉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包括股内侧头、外侧头、股直肌，还有伸方的股中间肌，所以我们称之为股四头肌，
0: 嗯，
4: 然后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应该是稳定膝关节吧，
4: 稳定膝关节，保护我们，同时刚才是做了一个深吸动作。深吸动作是不是就是带着这个小腿起来？
0: 对，
4: 它特别有点像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城门楼子？
2: 吊桥
3: 啊，
4: 就把这个城门比作我们小腿这个迎面骨。
0: 嗯，
4: 我们股四头肌就跟吊城门楼的这个铁锁，把我们的小腿哎伸直了。所以很多我们包括术后的或者受伤后的人来门诊，我一看肌肉萎缩了，我就让他给我比划一个这个动作。经常哎，他告诉我说：“大夫，我这腿怎么伸不直啊？”
0: 嗯。
4: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股四头肌萎缩了，吊桥吊不起来了，
0: 嗯，
4: 缺乏力量啊，这种状态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一般这种，我让他一定要去加强大腿的肌肉力量，尤其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的锻炼，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更好的防止运动损伤。
0: 嗯，那如何来提升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呢？我们还是跟葛杰老师学习几个好方法。欢迎葛老师。
5: 刚才王主任已经说了下肢肌肉有多重要，整个下肢的肌肉占到全身的60%，非常非常重要。咱们先从老年人说起，您看啊，您在练习下肢肌肉的时候，可以就用家里一把稳固的椅子，您坐在椅子上之后呢，把脚分得和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收回来一点点，手交叉在胸前，先移动重心，移动到双脚平均受力之后，抬起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刚才咱们股四头肌在用力了，然后保持住，比如保持10秒，可能有点抖了，正好再坐下来，来，
2: 我试试，
5: 您来试一下，
0: 安全啊，王叔，
5: 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安全，因为最多也就是没坚持住，又坐回来，
0: 好，
5: 脚收回来，非常好。手臂前伸，先移动重心向前，然后大腿发力，好，膝盖一直保持与肩同宽和脚尖正冲前的方向，而且腰背要挺直， 非常好，已经明显觉得开始有点抖了。嗯，然后保持住，我帮您数十秒。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缓慢的移回重心，坐下。好，是不是还是刚才咱们调指的时候这个肌肉在用？
1: 还是这儿费劲。
0: 而且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跌倒很多时候就是在起坐过程中发生的。
2: 真的，
0: 练习好这个动作，你能非常缓慢地控制起坐了，说明这个肌肉非常发达了。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特别适合老年人练习。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把椅子撤掉，好，我陪你一起坐。咱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手前伸。然后蹲下的时候，膝盖始终和脚一样正冲前方。来慢慢下蹲，蹲到大腿和地面是水平的，然后上身要挺直，不能向前倾。上身再挺直还不够直，再直再直，这样才好。膝盖不能超过脚尖，你陪我蹲到我发抖。你已经开始抖了。
3: 我已经有点抖了。
0: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抖了，你每次做动作都会抖。好，缓慢的一点一点起，不起不起那么高，起一点就落下。对，咱们不推荐全蹲和全起，因为那样对髌骨压力太大了。好，慢慢伸直，来轻轻拉伸一下。已经感觉到大腿前面的肌肉有明显的感觉了，
3: 有一点酸，
0: 有一点酸。所以这个练习呢，你看也是很高效的，和咱们老年人用椅子做的那个练习一样，大概就是10到20次就能明显的疲劳。那么每天甚至于隔天练一次，就会对股四头肌为主的整个下肢肌肉有特别好的练习效果。
2: 咱们得坚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0: 至少要1-2个月。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之前先摸家底，你的平衡能力与柔韧性及格，
5: 就是没有很好的平衡功能，柔韧性，所以造成了这个运动的损伤。
4: 别等受伤再后悔，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我们了解了，但还有一组肌肉也很重要，那就是核心肌群。什么叫核心肌群？可不是只有8块腹肌才叫核心肌群，它指的是你躯干前后左右所有的肌肉群，是连接以上肢和下肢的中转站。不管你是跑步、打球，还是弯腰搬东西、久坐办公，所有动作的力量都要经过核心肌群来传递。核心不稳，上肢再强，下肢再壮，力量传导受影响，最终受伤的还是你自己。所以摸家底不光要看胳膊和腿，更要看清楚你的核心肌群到底稳不稳。那如何知道我们核心肌群是否达标呢？
6: 那接下来说完了也就剩中间这段了。
7: 是的，我们称之为核心肌群，大家从这个名字核心是不是就应该非常重要，感觉上。
6: 对，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通过测试来看一看目前您的核心力量究竟如何。王主任，我们这个测试怎么来做呢？
7: 好，我们依然会用到我们这个5升的水桶，大家用单手拎起这个水桶，正着走过来，然后再背着走回去。
6: 哎，这个奇巧在哪里呢？我觉得看着很简单啊。

0: 完全走起来有点提笼架鸟的感觉啊，特别的悠闲，好轻松啊。
1: 是不是这一桶对于他太少了？
0: 王主任，按说这个测试啊，走的距离呢不远，提的重物又不重，这怎么就能看出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究竟如何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单测提个5升的桶？当你这个核心肌群如果不够强的话，你是维持不了这个平衡的状态。我们平时是这样，你就平衡了，对吧？当你一侧受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得靠你的核心的

0: 继续去把它拽回来，保持你的脊柱的平衡。当你往这侧弯或者往对侧弯，都说明你的核心肌群还是有些弱。哎，所以刚才呢，虽说大家拎的过程都觉得很轻松很 easy 是吧，其实每个人还是都有些小问题在里头的。
1: 嗯，从头到尾都有什么小问题呢？
0: 好，我们先点评一下两个年轻点的男性啊，你们提着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就走过来了？但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点微微的轻度的耸肩？
2: 有，
1: 弯肩膀，
3: 有点
0: 靠上肢力，想借点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不能完全靠我们的核心肌群去干这件事儿，需要别人帮忙了。说明什么了？肌肉还是有一点点弱。而王寻呢，也很轻松，很自然的就走过来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你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底下就有点，就髋部这块有点扭，有点摆动，而并不是一个很稳的这么过来的这种感觉。
1: 这不是体现我们女性的这个走路的姿态吗？摇曳生姿。
0: 虽说走起来很婀娜，但长期以往，我们的脊柱老这么错动，对关节也不好啊，是吧？而且长时间肌肉也会酸疼，也会难受啊。所以说，你需要加强的是下半部的核心肌群。
1: 哦。
0: 最后说回王叔，王叔因为在里头是年龄最大的，所以我们也知道，随着年龄肌肉会有流失，所以看王叔提着的动作就略显吃力，尤其最明显的，他整个人是有点侧着了。
1: 嗯，
0: 哎，这是什么道理呢？一个是我们当我们核心不强，拉不住这个桶的时候，有可能会往这边偏，这时候你又不想让自己偏，咱是不是就得靠个重心把它给悠回来？
1: 哎，
0: 所以说说明王叔可能是肌肉是这里相对最弱的啊，所以每个人都有点小毛病。
1: 原来这些细微的小动作都在提示我们核心力量不够了，才会产生代偿的力量。
0: 对，
1: 这些都被王主任给捕捉到了。好，辛苦了四位嘉宾，我们先回到座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测试四位嘉宾的成绩如何呢？四位嘉宾的成绩都不理想，但是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其实啊，对于爱运动的人来说呢，我们平常还真的挺注重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的，但是对于不太爱运动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呢，很有可能就会忽视核心肌群的训练了。
0: 是的。
1: 那它究竟有多重要呢？
0: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经常办公，是不是你如果在那儿坐上个几个小时之后，经常会觉得脖子酸痛，腰椎这块也疼，是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嗯，就像我平时出门诊，一出一天，坚持个两三个小时，我就开始觉得酸得不行了。这也是说明核心肌群缺乏之后所带来的困扰。如果是运动当中，我们的核心肌群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简单说跑步，我们上肢在摆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核心肌群，一个维持身体平衡，一个把我们上肢摆动的这个力量通过一个桥梁似的传导到下肢，这样才能增强我们下肢的蹬地力，提高我们的跑步的速度。再一个，运动当中不光损伤的我们四肢关节，我们的脊柱的损伤，那更是一些更严重的大伤。所以说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保护，尤其核心肌肉对我们脊柱的保护是特别的重要。
1: 嗯，所以前提就是运动过程当中咱不受伤，然后再去追求健身之后的效果
0: 更快更强。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以后练完核心肌群之后呢，哇，这一块有八块腹肌，然后小蛮腰，这是不是最理想的核心肌群的状态？
0: 对，老百姓其实更多的认为核心肌群是不是指的就是腹肌。
1: 嗯，
0: 其实呢，这属于一个狭义的核心肌群。
1: 嗯，
0: 啊，我们真正的核心肌群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中轴线上，包括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甚至到我们底下的骶尾椎，连接在这些骨头上的所有的肌肉，应该是有大概29块肌肉，都被我们称之为核心肌群。
1: 原来这个范围这么大呀。
0: 是的。
1: 所以我现在更理解刚才您说了，如果要是核心肌群力量差的话，运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太容易受到损伤了。你看打羽毛球，这也是在调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脊柱的肌群。
0: 就说你哪个动作用不上核心肌群，
1: 那臀部可能也在参与。
0: 对，
1: 是的。
0: 对，所以非常重要。
1: 是。那我想问问王叔叔啊，平常你们在意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吗？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
1: 说白了，王叔这观点还是代表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又回到这儿，老年人刚才我们说了，锻炼肌肉非常重要，锻炼核心肌群更加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也经常见着老年人容易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引起的手麻，引起的下肢坐骨神经痛引起的各种症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常见。
2: 有吗，王叔叔？
0: 有这样的情况。
2: 难道这些和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减弱有关吗？
1: 这些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上年龄了，脊柱的关节有蜕变，另一方面上年龄之后肌肉变薄了，这时候对关节，对脊柱关节的保护差了，这时候我们的关节的就不稳了。就像我们刚才前头演示过好多次，当你不稳反复错动，你这个两个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就容易突出，它就被晃荡出去了，不稳导致的，就会压迫到什么，我们的神经，颈椎压迫神经就会引起手麻手疼，而腰椎压迫就会引起下肢的放射疼痛。所以说对于我们越是上年龄，更加重要的要关注我们的核心肌群。
2: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认识到了哈，哪怕是不运动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应该重视核心肌群力量的训练。为什么呢？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痛苦的症状。那对于经常运动的人来说呢，咱们就更得加强核心肌群的力量训练了，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受伤。
1: 对，
2: 但是刚才大家的测试结果都不太理想哈，所以都需要通过锻炼来加强我们的核心肌群力量了。那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还是邀请葛杰老师来教给大家，欢迎葛老师。
3: 核心肌群非常非常重要，任何运动包括咱们走路的姿势都能用到。那怎么练呢？来，咱们躺在瑜伽垫上，手就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好，然后屈起腿来，弯起腿来，脚落地。好，两只脚分的与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膝盖也分的与肩一样宽，然后用自己的包括臀部在内的整个背部的肌肉发力，把身子挺起来。太棒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挺得太高了，再低一点点。身体从侧面看是一条直线或者稍低一点，觉得费力吗？
4: 暂时还行。
3: 好，我们静态保持比如一分钟，然后休息十几秒，再来一分钟，看已经开始有点抖了。好，放下休息一下。好，来，咱们再完成一次进阶，抬起来，然后试试随便伸哪条腿都可以，伸出一条腿。太棒了，腿保持不掉下来。你刚才提水的时候就是这儿不稳定，所以当你抬起一条腿来之后，身子就歪过来了。正过来能待住吗？非常棒。好，换另一条腿试一下，大家会发现左右侧其实还倾斜的角度还不同。来，完全放松休息一下，要练得够努力，让自己累，然后要有休息再进行下一次，不能持续的练。
2: 如果有朋友说这些动作我都不在话下了，我想再进一步的来加强我的核心力量，
3: 没问题，
2: 该怎么做？
3: 咱们有更多的练习方法。来，还是刚才那个姿势，但是脚要离得尽量远。好，再远一点点，然后勾起脚尖，只让脚跟支撑，再试试能不能撑起来。好，大腿的后侧、臀部、腰部都更费劲了。
2: 肩膀可以使劲吗？
3: 肩膀也可以使劲，是的。然后再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脚模拟走路，向前迈两步，再回来两步，试试。屁股一直不着地，对，太快了，再慢一点，再慢一点。看左右扭动的非常明显了。
2: 是啊，
3: 因为当下肢一动起来，核心的肌肉又不够用了。好嘞，放下休息一下。咱们在做所有的臀桥练习，无论是采用了哪种难度，都应该保证一，保持一条直线或者稍低；二，尽量不让身体向左扭、向右扭、向左歪、向右歪，注意力要集中在咱们说的核心肌群上。
2: 毛群刚刚在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5: 感觉腹部要收得很紧才能起得来这个动作。
2: 你觉得哪个动作是最要这个核心肌群力量的劲儿的？
5: 就是要把脚尖抬起来，脚跟着地，再往外迈的时候，这个动作确实就明显的感觉腹部收得要更紧更用力才能做得出来。
2: 你的感觉呢，林猫？
4: 我也是感觉最后那一

0: 下是腰啊肩啊包括腿啊全身我觉得都得到了锻炼，
1: 嗯，
0: 又学到了，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我们两位专家今天给大家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武术、书法、围棋、美食，这些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中华国粹，为何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

0: 数千年来，我们曾用华美的丝绸、莹润的瓷器与清雅的茶香，为世界带去了东方古国的物质繁华。可是，当来华的传教士与探险家试图将这个庞大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时，他们可以精准地翻译出丝绸的长度、茶叶的重量，却无法向西方世界解释什么是道、什么是阴阳、什么是江湖。因为这些中华文化最生动又难以言说的意蕴，不只写在典籍里，而是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我们看到，一朝一世之间有刚柔并济的气度，方寸黑白之间有进退取舍的智慧，一饭一蔬之间有调和五味的哲思，一笔一画之间有东方审美的风骨。武术、围棋、美食、书法，这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国粹，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气象。那么，当这些中华国粹离开故土，面对陌生的语言、习俗与目光，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他们又将如何冲破隔阂，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今天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喜闻乐见的四种中国国粹，他们是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绝妙无穷的中华围棋，五味调和的中华美食，气韵生动的中华书法。这四种国粹啊，有文的，有武的，有玩的，有吃的。其实啊，文化并不神秘，它恰是春风化雨，浸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饮食起居、衣食住行，是处处皆文化，样样皆讲究啊。那么武、艺、味、墨这四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国粹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很多人啊，可能都听过这样一首歌，歌词是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中国功夫。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一招一式折射出中华精神，一技一理隐含着中华智慧。那么武字的最早含义是什么呢？有人一听到武字就立马想起攻击和搏斗，非也非也。武字啊，有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止，一个是歌，故曰止歌为武，意思是制止侵袭，维护和平。中国的武道文化博大精深，有南北之分，内外之别，有少林、武当、峨眉等武术门派，大小派系灿若群星啊，留下了数不尽的动人故事。比如侠肝义胆武圣关羽，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明朝戚家军习武抗倭，霍元甲创立精武门。中华武术第一次走向世界是在1936年，那一年啊，中国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同行的还有一支中国国术队。所谓国术就是中华武术，那么派谁去呢？张榜招贤，巨婴

豪啊，各路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齐聚而来，他们摩拳擦掌，浴血身手。经过南京国术馆的重重考核，最终确定了九位武林高手。这九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江湖，而是陌生的世界。未来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与挑战呢？尽管前路未卜，这些武者依然满怀信心，怀揣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驶向柏林的远洋客轮。此去夕阳千万里，不畏江湖，为国威呀。中国国术队在奥运比赛之前进行表演，各国观众慕名而来，中华武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武术招法，少林拳、太极拳、梅花刀、龙形剑、分叉、九节鞭、两人对棍、空手夺银枪，获得满堂喝彩呀。可喧嚣之中暗藏危机，一名芬兰重量级拳击手向中国国术队下了战书，点名要和武术家寇运兴一较高下。他还口出狂言，不打也可以，但必须公开认输。寇运兴是谁呀？他是五指梅花拳高手，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寇运兴听说有人要挑战他，不由得冷笑一声，呵呵，个人荣誉是小，国家荣誉是大，这挑战我寇某人接了。赛会提供场地和裁判，双方签署比赛协议，小小擂台杀机四伏啊。只见芬兰拳手左右勾拳迎面袭来，势大力沉。寇云星闪躲腾挪之际，一招击中要害，对手应声倒地，比赛结束。寇云星一战扬名啊。之后一名英国格斗选手再次向寇云星发起挑战，这次的对手身材更为高大，实力更为强劲。寇云星不敢大意，与世周旋几个回合，终于抓住一个破绽，来了一记仙人指路，将其击倒。中国国术队在柏林大显身手，还应邀到法兰克福、汉堡等地进行表演，轰动一时啊。这正是中华豪杰战群雄，大显身手，扬国威呀。1943年，西洋拳击界组团到上海发起挑战，上海武术界派出8名选手迎战，一场国术对抗西洋拳的比赛开始了。比赛结果，中华队5胜2负1平，获得大胜。最精彩的是第二场比赛，有年仅14岁的武术家蔡龙云以祖传划拳迎战西洋拳师马索洛夫。马索洛夫年约30，体格魁梧，没想到蔡龙云腿法高妙，打得对手找不着北呀。当时啊，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在现场观看比赛，他是拍手叫好啊，并且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寄语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并夫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术改名为武术，并且从民间竞技运动转变为规范化的体育项目。1974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之下，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总共44人，他们各怀绝技，代表着不同的武术门派，其中啊还有3名小运动员。这3名小运动员在白宫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表演了2人对练，他拍了拍最小的那位运动员的肩膀，说：“你本领这么强，可不可以当我的保镖呢？”小运动员回答：“我要保卫中国人，不能只保卫您一个人。”众人哈哈大笑。在之后的10几年里，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70多个国家，将中华武学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而中国功夫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国名字——功夫。如今，外国有人看着功夫片，打着太极咏春、长拳、以武。

会有切磋技艺，中国功夫已然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这正是中华武术传天下，以武再道，愈久。

0: 讲究静，他没有刀光剑影，却步步有锋芒。两人相对而坐，只凭黑白二字便可推演攻守进退。中国古人称之为弈，也就是围棋。围棋在很早之前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士大夫以它修心养性，山林隐者借它寄托闲情，寻常百姓也常在茶肆街巷摆上一局。古有观棋烂柯的传说，说的是樵夫看人下棋入迷，回头已是人间数十年。一盘棋局看似方寸之间，却仿佛自成天地，让人忘却尘世。那么一盘黑白围棋为何能让中国人沉迷千年？当他走出海外，世界又将会怎样理解这古老而深邃的东方智慧呢？
1: 南唐诗人李从谦有一首诗：竹林二君子，近日竟成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思有时，守分故无亲，若算积愁处，苍苍海未深。这首诗名为观棋，观的什么棋呢？围棋。诗中啊，描写的两位棋士在竹林中对弈，他们沉默不语，沉浸于棋局的变化之中。围棋之玄妙深如大海，黑白博弈既是攻守之道，也是人生之道。优势时不可轻敌，做好防守才能不失其位。围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一开始被称为弈，相传是尧帝所发明。据说啊，尧帝的儿子颇为顽皮，通过下围棋，他学会了运筹帷幄，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围棋专业棋手生活在春秋时期，人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单名一个秋字。由于他是通国之善弈者，是当时的围棋国手，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弈秋。后来如果要夸奖某位棋手棋艺高超，就称他为当代弈秋。中国的围棋文化绵延数千年，留下了无数的奇闻美谈，比如樵夫观棋烂柯，关羽下棋刮骨疗毒，谢安下棋决胜千里之外。公元七世纪，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公元九世纪，中日围棋界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对弈。当时啊，一位日本王子来到大唐，此人是日本围棋界的顶尖高手，他拜见唐玄宗，久闻大唐棋坛高手辈出，小王略通棋道，恳请大唐国手赐教。说完他还拿出了极品棋具秋玉局和冷暖玉棋子，显然是有备而来呀。唐薛宗一看，哦，我大唐翰林院设有棋代诏一职，囊括天下名手，你有此意，甚合朕意呀，哈哈。棋代诏是干嘛的？是一种官职，隶属翰林院，里面啊都是些职业棋手，他们随时候旨去陪皇上下棋。那么大唐派出的是谁呢？此人名叫顾师言，乃大唐国手，棋艺冠绝天下，未尝败绩。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三十手，竟然稍落下风。顾师言不由得手心微微冒汗，眉头紧锁呀。日本王子看到顾师言如此神情，不由得暗自得意，嘿嘿，所谓的大唐国手不过尔尔嘛。顾师言沉思良久，终于在第三十三手时下出了一记惊世妙招镇神头，此子一落如惊雷破空。日本王子大吃一惊，他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独坐良久拂袖而去。镇神头是一记飞刀，它妙就妙在一步棋同时解除两处危机，此传奇一局就此拉开了中日韩围棋千年争锋的序幕。中国

0: 围棋传入西方是在17世纪，那是明朝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时盛行围棋之风，利玛窦入乡随俗，多次与太仆寺少卿李之凿和内阁首辅叶向高学习围棋知识。叶向高号称意中第二，而第一呢，则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过百龄。利玛窦一边学还一边做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收入他的《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围棋。1685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在英国遇到了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两人啊一见如故，还聊起了中国文化。有一次海德问，你们中国人平时都玩些什么游戏呢？沈福中就向海德啊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六种中国游戏，棋类游戏介绍了围棋和中国象棋。一讲到围棋，海德很有兴趣，就问这游戏怎么玩呢？沈福中打了一个比方，围棋啊俗称包围的游戏，棋盘如战场，棋子如士兵。基本的规则呢，就是包围。如果对方的一个棋子被我方的四个棋子所包围，那么他就被俘虏了。最后啊，看谁的地盘多，谁的士兵多，就是谁获胜了。海德听完，哎，这游戏有趣啊！他回去之后系统整理，写成《东方局系》一书。而围棋在欧洲的真正推广啊，离不开一位德国人，名叫科歇尔特。此人是一位棋类游戏爱好者，当他得知东方流行围棋之后，便立即开始学习。学着学着，他发现啊，这围棋果然是奥妙无穷啊。1881年，他出版了欧洲第一本围棋教程，还在书中写道，围棋之精妙不逊于国际象棋。此言一出，在西洋棋界掀起轩然大波呀。很多国际象棋高手不以为然，说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比国际象棋更加深奥的博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于好奇呀，他们去试着玩了一下，发现啊，这游戏果然高明啊，每一步落子都蕴含着无限可能，他们的认知也被颠覆了。续弦传奇呀，从两人对弈到人机大战，从东方庭院到西方俱乐部，在那清脆的落子声里回荡着文明对话的永恒旋律。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华美食如何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
0: 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人们最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食。那美食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吃得饱是生活，吃得好是文化。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啊，无竹令人熟，无肉使人瘦，不熟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要想吃得好啊，首先是食材。比如王氏酒家风味好，黄鸡白酒嫩波青，这是说啊，肉要香，酒要好，菜要嫩。其次是做法，中国有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是各有各的风味，总有一款合您口味。再次啊，是吃法，比如云南有一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那为什么叫过桥米线呢？据说啊，在清代

0: 云南有一位书生，他每天都在湖心小岛苦读，他的娘子呢每天啊都要经过一座桥给书生送饭。为了让书生啊能够吃到热烫美味的米线，娘子以热油覆盖鸡汤，然后带上配料让书生现场烫熟再吃。后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将这种吃法称为过桥米线。最后还得有气氛，所谓围炉聚欢呼处，百味消融小府中，聚餐嘛，图的就是一个开心。可以说啊，中国人是最会吃的民族之一，所以中国人有福啊。为什么？因为能吃是福，会吃更是福啊。美味佳肴相自远，美食啊可太有影响力了。中西方美食的最早交流是通过丝绸之路，多亏有了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人才能吃到源自西域的葡萄、石榴、非洲的西瓜、南亚的黄瓜、波斯的菠菜。那么中国传到西方的食物有哪些呢？有梨子，中国有梨果之乡的美誉。有桃子，桃子被誉为天下第一果。除此之外还有枣子、杏子、李子、梅子、柿子、栗子、橘子、柚子。中国不愧是民果之乡啊。在食材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是水稻。根据中国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国是水稻的最早起源地。在一万多年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驯化野生水稻。稻花香里说丰年，稻米承载着古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的期待。如今世界上约有一半人吃稻米。其次啊，中华美食的做法也闻名世界。例如小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面食做法，饺子、包子、馒头、花卷、面条、油条，每天换一个吃法，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中国还有一样美食啊，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豆腐。相传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痴迷于炼丹术，一天刘安命人将黄豆磨成浆作为药引加入炼丹炉，不料一位粗心的方士误将石膏掉入豆浆之中，没过多久这豆浆竟然慢慢凝固，变成了洁白嫩滑的块状物。没想到这长生药没炼成，倒炼成了豆腐呀。
1: 一场炼丹的意外竟然留下了豆腐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味道。对中国人来说，饮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事，它关乎土地，关乎时令，也关乎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理解。从丝路上的瓜果蔬菜，到稻米养育半个世界，从小麦变出百般面食，到黄豆化作一方豆腐，中国饮食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山珍海味，而在能把寻常之物做出不寻常的滋味。而食物的传播常常和人的远行相伴，古代丝路带来了食材的往来，近代以后一批批中国人走向海外，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书本、行囊和理想，也带走了记忆深处的家乡味。当一个人离开故土时，未必时时想起山川城市，却常常会惦念一口熟悉的家乡饭菜。味道是最不需要翻译的乡愁，可到了异乡，它又最容易失去原来的模样。那么一块小小的豆腐是如何从中国厨房走向西方餐桌，它又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牵出一段关于美食、求学与家国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长风万里》第六集《国粹风华似海洋》。
0: 时光飞逝啊，1902年，有一位中国人名叫李时珍，到法国巴黎留学，学生物。有一次啊，他突然想吃豆腐了，可是整个巴黎都买不到，也吃不到呀。没办法啊，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所学专业开办一

0: 家豆腐工厂，他从中国请了很多做豆腐的师傅，还发明了做豆腐的机器。做成之后啊，他到法国的一些餐厅去推广，别人一看这东西白白嫩嫩的，莫非是东方奶酪？李时珍说啊，这个嘛是植物奶酪。对方一尝，口感爽滑，味道鲜美，连连称好啊。于是豆腐就在巴黎普及开来，深受美食爱好者，特别是素食者的喜爱。不仅如此，李时珍在巴黎还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他出版了《大豆》一书，他的豆腐参加了巴黎的万国食品博览会，所以啊，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豆腐博士”。没想到，古代有位豆腐西施，巴黎有位豆腐博士呀。而说起中华美食在美国的传播呀，离不开一位奇女子江孙云。有一次啊，她在美国的旧金山走亲戚，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向她借钱，借钱干嘛呢？开饭店，好事啊，得支持。可是啊，这位朋友筹备到了一半，突然打了退堂鼓，这饭店啊不开了。江孙云突发奇想，你不开，那我来接手吧。于是啊，在1961年，一家名为福禄寿的中餐馆在旧金山诞生了。福禄寿这名字呀吉利，要开饭店得先做市场调研呀。经过调查，他发现啊，当地的中餐馆口味不伦不类，既没有中餐的原本风味，又没有当地食物的特色，而且还特别的低端廉价，被人称为杂碎。江孙云好歹是一位大小姐呀，从小就品尝各种中华美食美味佳肴，看到中餐被如此糟蹋，成了廉价快餐，这怎么行呢？于是啊，他给餐厅定了三个标准：第一，食材要绝对新鲜；第二，做法要绝对纯正，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茄子、北京烤鸭都得保持原有风味；第三，环境和服务要绝对一流。总之呢，就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他还亲自向客人讲解每道菜的来历和吃法。他说啊，我不是在卖中国菜，我是在分享中国文化。很快，他的中餐馆就以地道的中华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慕名而来，而他也由此被誉为当时美国的中餐女王。一块挑起千年味，九鼎飘香万国春。如今中华美食已经香飘万里，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味道，更是传递到全世界的中国味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说书法是西方最难读懂的中国艺术？
0: 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要讲述的下一个国粹同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秦国大将蒙恬在外作战，经常要写战报，那用什么工具写呢？以竹签蘸墨写一下就站一下，非常的麻烦。有一次啊，他在雪地里打猎，追踪一只伤兔，这兔子没看见，只是看到了兔子的脚印和兔子尾巴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蒙恬仔细一看，哎，这些血迹倒挺像是一些笔画。于是啊，他灵机一动，解下一小撮兔毛，蘸了一点墨汁，随手在解毒上写了几笔，效果还不错。后来呀，他又把兔毛塞进一根竹管，然后啊握着竹管来写。于是中国的文房至宝毛

好比就诞生了。千字文里有一句话，铁笔轮子，有人理解为蒙恬发明了毛笔，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啊，蒙恬和蔡伦只是分别改进了毛笔和造纸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中国陶器上，就有很多非常圆润、转折流畅的线条，只有软笔才有这样的书写效果。20世纪50年代呀，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用的是上好的兔剑毫。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毛笔。毛笔的诞生孕育出中华文明独有的艺术瑰宝——毛笔书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硬笔书法，可毛笔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虚实相生，或是行云流水，或是刚劲有力，成就了东方美学的独特表达。书法传入西方啊，要追溯到17世纪，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就有书法家祝世禄和字墨家陈君房。陈君房写了一本书，名叫《陈氏墨月》，邀请利玛窦作序。久而久之呢，利玛窦就学会了书法。他还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四艺琴棋书画。利玛窦还特别羡慕祝世禄，他在《利玛窦中国杂记》一书中写道，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祝世禄只要写几个字儿，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到了康熙年间，中国学者沈福中游历欧洲，受到法国国王路易14的邀请去凡尔赛宫做客。沈福中身穿中国服饰，向路易14献上了他与人合作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还用流利的拉丁语介绍了孔子的思想。然后啊，从袖中取出一对象牙块，夹起了宴会桌上的一颗葡萄。路易14看到说，这有何难，我来试试。于是啊，他拿起筷子去夹葡萄，夹了半天，葡萄啊掉了一地，众人哈哈大笑。路易14问道，中文有多少汉字呢？沈福中回答，回陛下，总共8万有余，我自幼时起开始识字，至今尚未认全呀。路易14啊发出感叹，中文果然是博大精深啊。听说你们写字如同绘画，名为书法，可有此事？沈福中笑着说，嘿嘿，陛下请看。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墨纸砚，只见他展卷研墨，狼毫在宣纸上舞若游龙，转眼之间啊，几个大字跃然纸上。路易14一看，说你这好像不是在写字，倒像是在纸上跳舞呀。路易14看着高兴，下令把凡尔赛宫的花园喷泉全部打开，以示庆祝哟。这可是接待外国大使才有的礼遇呀。可以说啊，书法承载了中国人独有的审美趣味。宋代书法家苏舜卿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意志是人生一乐。书法的下限很低，只要您会写字儿，都可以玩一玩书法。可是啊，书法的上限也极高，所谓隶书的一波三折，草书的奔放狂肆，楷书的结构严谨，行书的飘逸潇洒，是各有各的妙处。可是啊，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书法，却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啊，写字不用毛笔，而是用钢笔或者羽毛笔，而且呢，也不懂中文啊，更不懂篆书、隶书、草书，所以呢，书法被认为是西方人最后才理解的

0: 中国艺术。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一抹红色能穿越万年，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这抹红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色彩密码与先民智慧？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一集《红衣映朱门》，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0: 1867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中国的文房四宝，西方观众惊叹于毛笔的柔软，可是啊，他们并不能看懂书法的意蕴，而是把书法看成是一种装饰绘画，一种线条的艺术。到了20世纪上半期啊，很多西方艺术家把中国书法看成是一种抽象艺术。他们还从中国书法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很多惊世之作。其中有一位美国画家名叫马克·托比，1923年，他在美国的西雅图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画画，他走上前去仔细观摩，看了半天啊，才发现原来不是画画，而是在写字儿。这位中国青年正是中国的留美艺术家滕白野。滕白野看到了身旁的马克·托比，他把毛笔递了过去，你来试试。马克·托比一听，好啊，我正有此意。于是啊，他接过毛笔开始写字。哎，不对，滕白野说，你的握笔姿势不对，你呀，像是握着一把匕首，而握笔呢，应该是像握着一只小鸟，握得太紧，小鸟会死掉；握得太松呢，小鸟会飞掉。然后啊，滕白野又教马克·托比如何学腕运笔。他说，写书法重要的不是写字，而是让线条活起来。马克·托比听完呀，心想，毛笔书法果然高妙啊。从此他开始勤学书法，临摹碑帖，中有小成。后来他还将书法技艺运用于绘画，开创了美国的抽象绘画流派。他的一些作品中运用了中国书法的飞白等技法。这位美国画家施法中国艺术用于绘画创作，这正是中国书画艺术所主张的书画同源呀。没想到最前卫的现代艺术往往源于最古老的文明对话。今天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书法课，而这不仅是书法技艺的传播，更是东方美学的传递。以字为媒，世界在笔墨中读懂中国，这正是墨无五洲传雅韵，笔连四海写春秋啊。中国的国粹数不胜数，中国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在本次系列节目中，我们只是沧海石珠，讲述了中国文化之世界传播的点滴往事。时光仍在继续，精彩永不落幕。中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离不开每一位中国人的共同参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代表着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期望。东方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动听的乐声配合起起落落的喷泉，一座音乐台是一位建筑师留给南京的浪漫。洁白的外观配合一片青翠，一方陵园是一位建筑师对先烈先贤的纪念。55年建筑设计生涯留给南京33项建筑遗产，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打开一本本城市笔记，本期读书与您分享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廷宝。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建筑大师贝聿铭啊曾经说过，建筑就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印象。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台本部、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您知道吗？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建筑竟然是由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童俊、刘敦桢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廷宝》，是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设计的。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建筑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它也是南京在整个二十

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已经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会这样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呢就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的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呢顺着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5条线路。第一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很多，但今天呢，我特别想和您分享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特别，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到照片，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呢，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呢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样式，表面以水泥展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我们再来看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啊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结合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我们来看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啊，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它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建筑文化与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如何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而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二条线路去走一走，看一看。这第二条线路呢，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8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的大片区域。而在这条线路上呢，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们来看看这座建筑的照片。雨花台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屠杀了近10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啊，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色别具匠心，白色琉璃瓦、白色花岗石外墙面、白色大理石窗框以及汉白玉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

0: 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庄重肃穆，而且也象征着先烈们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纵观整个陵园呢，杨廷宝巧借自然山水的形式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岗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性的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也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这个项目啊，是由江苏省700万少先队员一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项目，表达了孩子们永远学习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要做接班人的决心。而这呢，也是杨廷宝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也是他的封笔之作。我们来看这张照片，1982年6月1日竣工仪式上，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代表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半年之后，杨廷宝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条线路，您还可以跟随书中设计的另外三条线路一起去顺着杨廷宝先生的设计杰作去游览南京城，去体会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收录了42幅杨廷宝先生亲手绘制的建筑设计的手稿，它方便我们读者一睹大师的手绘功底和设计巧思。而且这本书中还有80张非常珍惜的老照片就是书中所写的这些建筑的老照片。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之中看一看这座建筑刚刚建成时的模样。而且书中还有145幅作者亲手测绘的建筑图纸，也可以供我们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去还原建筑的真实的尺度。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咱们明天再会。
1: 因为与王府有着12年的夫妻情分，这12年来两人相濡以沫，感情融洽，所以这份长久的思念只能郁积在心中，无处倾诉。

执子之手，以子偕老，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也是天底下每对夫妻的善良愿望。然而由于种种的人生变故，真正能够相伴终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古代，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很多女性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府即是如此。苏轼在凤翔3年任职结束之后，重新回到了京城，而且得到了升迁，眼看就要展开大好前程。但不幸的是，恰在这个时候，王府却在1065年的夏天因病去世，时年27岁。也就是说，他和苏轼只做了12年的夫妻。因为不能立即送回家乡安葬，他的灵柩就被暂时安放于京城附近。但当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就是王府的公公，却很郑重地对苏轼做了吩咐。他说，王府和你是患难夫妻，跟你吃了不少的辛苦，这份情谊千万不要忘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把他安葬在你的母亲，也就是他婆婆的坟墓旁边。事有凑巧，第二年的4月，苏洵也在京城病故。于是苏轼、苏辙兄弟历经千辛万苦，把他们二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梅州老家安葬。因为与王府有着12年的夫妻情分，这12年来两人相濡以沫，感情融洽，苏轼自然无法忘怀妻子王府。但由于自己常年在外游宦，无法返回家乡，而妻子的坟茔却远在数千里之外，不能前往凭吊，所以这份长久的思念只能郁积在心中，无处倾诉。或许正是这种郁积的思念。

太多太多。这天晚上，苏轼竟然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在梦境中他又看到了妻子临窗梳妆的熟悉场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两人见面之后，可能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吧，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结果彼此都只能泪流满面。换用一句柳永的词，那真是执手相看那眼，竟无语凝噎。突然之间，苏轼就领悟到了，或许这么多年来，不仅自己在思念王府，王府也一直在思念自己吧。不知他又度过了多少个孤独而凄凉的夜晚呢？苏轼含泪写下了这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词的上阙一开始就表达这种欲说相思而无法倾诉的苦闷之感。与此同时，苏轼也生出了无限感慨，在这十年中，自己遭遇了太多的仕途挫折，华发丛生，形容憔悴，容颜早已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见面，妻子还能认得出自己吗？一个人去世了，却活在了对方的记忆深处，偶尔又在梦境中出现，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一种思念。在中国文学史中，浪漫的诗人词人，他们往往会在一些逢场作戏的场合写一些风流香艳的诗歌，赠送给那些表演歌舞才艺的歌妓。这些作品常常被我们错认为是情诗，但这些诗词作品其实往往诗之轻佻或者浮艳，很少有打动人心的永恒之作。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却很少给自己的妻子写情诗，如果想表达自己对于妻子的一往情深，那么往往也是在妻子去世之后才写，这被称为悼亡诗或悼亡词。但正因为是悼亡之作，诗人和词人此时终于可以抛开礼教的束缚，大胆敞开心扉，诉说自己对于亡妻的思念，缅怀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重新唤起那些鲜活的记忆。或许正是因为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情感，这些诗作词作往往成为了传世的名篇。众所周知，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但有别于父子情、母女情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情感，夫妻情则又显得迥然永别。结发为夫妻，也就意味着两个人要一起面对家庭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变故。那么对于有着丰富情感的苏东坡，他与妻子的感情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下面这首词，让我们来走入他的情感世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首词是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一首名篇。1074年的冬天，苏轼被任命为山东密州的知州，离开了任职三年的杭州。经过三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苏轼终于抵达了任所。在忙完了与离任官员的交接手续之后，很快就跨入了新年，也就是乙卯年1075年。这一年苏轼正好40岁，开始步入中年。过完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之后不久，忽然有一天晚上，苏轼竟然梦见了亡故已久的妻子王弗，而此时距离王弗去世已经长达10年之久。他的这一梦中相见显然别有缘故。苏轼是一介平民子弟，并无什么显赫的家世。按照从古以来门当户对的传统，苏轼娶的妻子同样也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就是梅州城附近青神县秀才王芳的女儿。王弗出生于1039年，嫁给苏轼的时候才16岁，她比苏轼小3岁。她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也读过一些书，甚至苏轼有时读书偶有遗忘，她还能提示一两句。她嫁给苏轼的时候，苏轼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尚未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

成功是不用等待太久的。三年之后，苏轼就一鸣惊人，顺利考中了进士。又过了三年，在办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他终于步入了仕途，去陕西凤翔府担任一个低级的官员，这是所有官员一个起步的阶段。在这七八年中，年轻的王福陪伴着丈夫度过了寒窗苦读的煎熬岁月，也分享了丈夫金榜题名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当然，她在家中也尽到了作为媳妇侍奉公婆的职守。苏轼初次去凤翔府任职的时候才26岁，相当年轻。作为初出茅庐的读书人，他的生活阅历算不上丰富，尤其是在与人相处方面还显得有些稚嫩。幸亏有王福这个贤内助在身边，时时给他一些提点，给他一些善意的忠告。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王福表现出了善于识人的长处。有时苏轼与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躲在屏风之后，细心地去聆听两人的谈话。等客人走之后，他则会提醒苏轼说，这个人与你谈话的时候一味地讨好你，没有自己的主见，这样的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交往，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益处。有时候某人突然和苏轼走得十分的热络，这时王福就会提醒他说，此人和你的交情恐怕不会维持太久，因为突然和你亲近起来的人必然是有求于你，等到用不着你的时候抛弃你估计也会十分快，你最好保持警惕。往往过不了多久，王福所说的这些话，他对一个人的判断往往就会一一应验，这让苏轼大加敬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王福的情商要高于苏轼。对人真诚以待，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也是苏轼的一些短处。而王福的善意提醒忠告，则使苏轼少受了许多伤害。人在年轻的时候，遇事不深，容易走弯路。这时如果有人能帮衬一下，给出一些有益的忠告，往往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夫妻之间，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尤显重要。天底下不知有多少成功的男士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贤惠妻子的支持。在苏轼的人生之路徐徐展开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贤妻，我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厚爱。

0: 传统停车时，我们需要先把车开到目的地，再去寻找车位，浪费时间，而且可能无位可停。智能立体停车场可以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大大提高了我们停车的便利性。出发，
1: 前方左转，到达目的地。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智能立体垂直循环停车场。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城市停车一位难求，而立体停车场充分利用垂直空间，帮助大家解锁新的停车方式。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智能立体停车场单组设备占地42平方米，仅相当于2.5个普通停车位，就可以提供12到20个 SUV 停车位，车位数量提升5倍以上，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
0: 可以看到，出入口的尺寸很大，车台的空间也很宽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视觉障碍，很容易就按照指示完成了停车。我的小汽车应该做梦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坐一回摩天轮。
1: 智能立体停车场以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通过减速带传动机构，在牵引构件链条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装有一个存车托架。驾驶员停好车后，电动机启动，存车托架链条一起做垂直循环运动，将车辆上移，自动底层控车位，直到停满。
0: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智能立体停车库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好，

0: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设备对操场车辆的一个检测。当车辆驶入立体车库时，我们的设备会对车辆进行超长、超宽、超高等全方位的检测。可以看出，这台车是超长的，屏幕上有红色的警示线。司机没有下车，屏幕上也是有显示的，而且完成停车的界面不会出现，设备是不会运转的。
1: 保证了车辆的安全之后，该如何保证人以及设备的安全呢？
0: 当我从这个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屏幕上会有显示，里面是有人的。我出来之后，这个显示就会消失，屏幕上会出现完成停车的界面。
1: 它确实很灵敏。
0: 如果我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样进来的时候，它的设备也是有显示的。智能立体停车场的每一台设备呢，都配备了8组红外光幕传感器、18组光电传感器、6组慢反射传感器和5组图像摄取、360度无死角的安全监控。当你进入设备停车时，所有关乎开门、下车、关门、检查车况以及锁车离开等行为，我们的设备呢都能够进行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识别，24小时确保这个人和车的安全。同时呢，设备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当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后台就会收到预警提示。管理人员远程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无人值守，运营管理效率最大化。
2: 智能立体停车场内的颗粒级传感器能够实现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车辆信息。
1: 那智能立体停车库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它能为业主呢提供实时的停车数据，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对停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智慧运营。同时呢，也能为智慧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助力。
2: 取车时也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即可，平均存取车时间低于80秒，取车也可以实现零等待。
1: 立体停车场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停车场的智慧化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停车压力，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描绘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宜居家园建设的美好蓝图。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越来越少吗？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仅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它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1: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

0: 2024年一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
1: 丁老师，新能源汽车反复的充电放电，会不会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影响？

0: 500次，是对电动汽车正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的。
1: 我看到这个饼状图，无锡的清洁能源发电只占到1/3左右，大多数还是火力发电和天然气发电。那反向充电技术能不能让我们减少火力发电的使用呢？
0: 在未来，反向充电技术普及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现阶段呢，主要是为了分担电网高峰期的供电压力。
1: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反向充电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方法鼓励大家多进行反向充电呀？
0: 我们会向有条件的车主发出邀约，你到我们这里来放10度电，将会收到30度电的免费充电权益。
2: 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1: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的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3: 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其他生物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决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河马遍布非洲的诸多河流，很少有动物像河马那样对环境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他生物，从大象、鳄鱼到鸟类、鱼类，都要学会与河马共存，并从它们的存在中获益。尽管动物群落众多，但河马才是河流中真正的明星，尤其当这些巨兽正面交锋时。它们像摔跤选手一样决力，但动用的是致命的嘴巴，这是一场真正的巨人之战。非洲在旱季最严峻的时候，河流逐渐枯竭，最后的水坑变得拥挤且泥泞。这些水几乎无法维持干渴兽群的生存。鳄鱼只需潜伏在水中，静静地等待，猎物就会送到嘴边，

因为河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中。但现在对于这头雄性来说，这些水远远不够。他的同伴已经在这场干旱中死去，这具一千千克的尸体在太阳无情的炙烤下逐渐肿胀。对于鳄鱼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

而对于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河马来说，这里的空间十分有限。除大象和一些犀牛之外，河马是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尽管它们只有一半称得上陆生。

而对于这头孤单的雄性河马来说，到了离开的时间了。在非洲，很少有生物比河马更受欢迎，更为人熟知，或更具代表性。曾经遍布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亿万年来，他们塑造了这片大陆的水道。这些庞然大物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被认为是景观工程师。

这头孤单的雄性河马穿过这片草地、灌木丛和蜿蜒的河流构成的区域，正在寻找一处可以定居的水域。唯一的问题是，好的位置通常都被占据了。体型庞大的河马有一套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它们高度社会化，但又同时具有领地意识以及极强的攻击性。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雄性河马占据着河流，他把这些区域留给他的雌性配偶群。雄性河马在20岁前很少能拥有足够的体型和力量占据一块领地，这头雄性河马还需要再长大一些。成熟的雄性河马不喜欢争斗，只要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和交配权，他还是可以容忍的。

河马拥有扁平的桨状尾巴，因此它们排便时能将粪便拍打到各处。这种散播粪便的行为将气味痕迹四处播撒，用以警告其他河马这块区域有主了。河马会发出各种声音交流，这种刺耳的咆哮十分响亮，几千米外都能听得到。雄性小河马迫切需要一块有水的地方休息一下，因此忽视了河马首领的警告信号。河马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将嘴巴张开超过150度。它们超大的犬齿可以长到50厘米长，它们的牙齿会不断生长，但这些牙齿会与顶部较小的犬齿摩擦，使其像毛尖一样锋利。这些都很适合正面交锋。

们可以持续战斗数个小时，但不需要太长时间，雄性小河马就意识到这场战斗它不可能取得胜利。它很不情愿地后退。河马通常在夜间离开水域去平原觅食，这样可以避免阳光的炙烤。热成像显示出凉爽的水域和岩石上逐渐散去的最后一丝太阳热量。他们皮肤上的亮点是打斗中留下的伤疤，既证明了他们不善社交的习性，也展现了其强大的自愈能力。他们会这样觅食5-6个小时，一个晚上最多能跋涉15000米。

虽然夜间游荡是常事，但不适合独行者。成年河马面临的威胁并不多，有时候狮群会尝试攻击河马，特别是那些年幼、年老或受伤的河马。这只雄性小河马经过一处类似河马恐怖电影的现场，一群体型庞大的雄狮成功猎杀了一头成年河马。三吨重的尸体就像一场无限量自助餐，已经有动物们在排队等待。斑鬣狗也想分一杯羹，但必须等待轮到自己。狮群不想分享食物，

随着第一缕晨光破晓而出，河马又回到了河中。那头孤单的雄性河马决定再尝试一次。这一次，他更加谨慎和尊重，小心地用肢体语言表明他没有在挑战首领的权威。如果他行为得当，也许能够加入这个群体。最终，他将自己的庞大身躯沉入凉爽的水中。巨型河马为人熟知，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河马物种，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河马只生活于丛林中。倭河马的体型没那么大，它们的身高和绵羊差不多，但体重却是绵羊的两倍。

倭河马很少会被看到或拍摄到，因为它们生活在西非的丛林深处。两种河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不仅仅是体型上的不同。虽然平原上的大家伙似乎渴望同伴的陪伴，但这些小家伙却恰恰相反。倭河马是独行侠，然而此刻他正在寻找一位配偶。由于丛林茂密，科学家们对倭河马的行为了解不多，但在人工饲养环境下，他们是一夫一妻制。目前尚不清楚在野生环境下倭河马是否会忠于同一配偶，但这头雄性河马正在追求一位雌性。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头雌性并不怎么欢迎对方。雄性倭河马的皮肤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与它们体型较大的表亲一样，倭河马也拥有加大的犬齿，这头雌性显然进行了反击。但伤口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只是擦破了皮而已。河马会分泌一种液体帮助皮肤保持湿润，人们认为这种物质也有抗菌效果，伤口很少会感染。除了繁殖季，倭河马更喜欢独自生活，这似乎也是这头雌性所希望的。这头雄性倭河马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再试试运气了。在雨林中，倭河马不用像它们平原上的巨型表亲那样担心和躲避阳光，树冠下光线阴暗。它们会在陆地上停留更长时间。它们身材矮胖且更为紧致，身体与头部呈拱形，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这些特征让它们更容易穿过茂密的植被。它们的游荡在茂密的植被中开出无数条小路和通道，一旦受到威胁，这些通道可以让它们迅速逃离，还可以帮助它们到达优质牧场。大河马几乎只吃草，但倭河马在森林中有许多食物可供选择。它们喜欢多汁的树叶、蕨类植物和植物的果实。

雄性乌合马虽然是独行侠，但仍然用河马的标志性方式标记自己的领地。他的领地非常小，不足两片。

所有河马无论体型大小，栖息地都必须有一样东西，水。相比体型庞大的表亲，倭河马会在陆地上停留更长时间，但它们仍然需要进入水中，让脆弱的皮肤保持健康。

两种河马都对他们的栖息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之一是喂养了鱼类。河马的粪便肥沃了河水，鱼类可以啃食它们的皮肤，帮助它们清除寄生虫，让河马保持清洁和健康，同时鱼也吃得饱饱的。

0: 河马生活在哪里，河流都因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富饶。河流中鱼类丰富，这为以鱼为食的鸟类提供了食物。鳄鱼也可以从河马那里获益。即使体型是河马两倍的大象，面对这些河中巨兽时，也会三思而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河马生活在哪里，河流都因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富饶。在河马生活的河流中，鱼类资源丰富，这为以鱼类为食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鸟，从鹭鸟、翠鸟到鱼鹰。也从他们的巨型邻居那里获益。鳄鱼可能是河马喜欢群居生活的原因之一。群居有助于保护脆弱的幼崽免受巨型爬行动物的袭击，但通常来说，鳄鱼会与河马保持距离。河马的咬合力是狮子的两倍，是人类的15倍以上。据我们所知，河马可以一口咬死鳄鱼。通常，鳄鱼会避开危险，但有时它们也会坚守阵地。

鳄鱼选择在河岸边的沙地上挖掘巢穴产卵。卵必须放置在离水刚刚好的位置，埋在适当的深度，确保理想的孵化温度，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这方面河马也许可以帮上忙。这种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一出现，就会从稠密的水草和岸边植被中开辟出一条水道。有些鸟，比如看上去永远

惶恐不安的水石衡也会利用这一点，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筑巢。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容易受到捕食者的伤害，但在河岸上，它们能够在捕食者到达巢穴前发现危险的临近。它们会尝试引走威胁，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体型庞大的河马和鳄鱼巢穴的存在为鸟类提供了额外保护，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庞然大物在周围迈着沉重的步伐，对于只有沙子保护的脆弱的卵来说可不太理想。鳄鱼妈妈尤其清楚这一点，因为她就把一窝卵埋在了沙子底下。当这片领地的河马首领发现居住于此的一头雌性发情时，就会展开追逐。河马的体重堪比货运车，但速度却和运动员一样快。他们能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奔跑，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脚步。但横冲直撞的庞大身躯让鳄鱼妈妈感到紧张，她用自己的身体做屏障，阻止闯入者。

这一招不奏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上牙齿。这样的勇气只有在保护后代时才会出现。大多数动物和人类都对河马保持警惕。河马通常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大型动物，它们每年会造成100多人死亡，而这只是因为它们受到了惊扰或感受到威胁。即使大象面对河马时也会三思而行，哪怕它们的体型是河马的2倍。当河马群中有幼崽存在时，尤其危险。这群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想去洗个澡，但它们非常谨慎。被河马巨大的嘴巴和獠牙咬上一口，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象群中一头年轻的公象自信满满，它扇动着耳朵，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一些。它尝试佯装冲锋，看看能否赶走这群泡在水中的河马。河马几乎未作理睬，他们知道自己占据优势。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他们选择无视这群在嬉戏沐浴的大象。

当大象穿过河流并离开，河马放松了下来，他们的幼崽返回浅水区晒太阳。雌性涡河马也一直在忙碌。涡河马幼崽出生时几乎比家猫大不了多少，但它们在妈妈乳汁的喂养下成长得很快。它第一个月的体重就能达到刚出生时的三倍，五个月时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十倍。虽然妈妈有时会在进食时将幼崽悄悄藏在水中或茂密的植被中，但她与幼崽会保持六个月的紧密联系。尽管大河马喜欢在水中乘凉，但涡河马更愿意躺在泥坑、沟渠甚至洞穴中。

叶层不但是舒适的床铺，而且还能让它们保持水分，避免皮肤变干。妈妈时刻保持着警觉，她用耳朵监听森林中的声音。和大河马一样，成年窝河马无所畏惧，但幼崽又小又脆弱。灌木丛中潜藏着各种危险。非洲岩蟒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蛇之一，也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蛇。凭借在落叶层的完美伪装，非洲岩蟒可以悄无声息地滑过。非洲岩蟒利用其头部感受热量的唇窝探测猎物的热信号，从而锁定目标。这条岩蟒的长度超过3米，它能够对付像羚羊这样的大型猎物。对于毫无察觉的窝河马幼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条非洲岩蟒凸起的腹部表明它已经吃饱了。然而，其他猎手还处于饥饿之中。花豹是这里的顶级猎食者，它们凭借斑驳的皮毛，轻巧且迅速地在阴影中穿行。

0: 河马幼崽可以在水下停留40多秒，但在河中，大型猫科动物鞭长莫及。随着危险离去，这对母子可以返回他们在白天休息的地方。妈妈和幼崽的状态差不多是窝河马喜欢的社交距离，而大河马则是社交达人。那位孤单的雄性河马通过表达尊敬与首领和平相处，他被允许留在这条河里。现在他已经是这个河马群中的一员了。人们认为，河马甚至可能拥有某些海洋哺乳动物在水下和水上发出并探测声音的能力。但与鲸不同的是，河马仍然要离开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长久以来，因为外表的相似，河马一直被认为与猪有亲缘关系。但现在研究发现，大约在6000万年前恐龙灭绝后不久，一群动物从有蹄动物中分化出来。500万年后，它们再次分化，其中一个分支进化出河马，另一个分支则演化出鲸和海豚。两种动物的身体都长满了脂肪，它们都喜欢待在有水的地方。人们认为河马甚至可能拥有某些海洋哺乳动物在水下和水上发出并探测声音的能力。它们可能像海豚一样用嘴巴捕捉声音，甚至可能像鲸一样使用次声波进行远距离交流。但与鲸不同的是，河马仍然要离开水。当太阳落山，他们就准备离开。夜视系统为我们展示出他们的夜间行为。河马50厘米宽的大嘴巴就像一台割草机，它们几乎完全以草为食。夜晚与其他食草动物一起在平原上吃草。尽管河马的腰身宽大，但它们的食量并没有那么大。河马每晚会吃掉大约40千克的食物，这仅占它们体重的1.5%。它们的腰围与其说是因为脂肪，不如说是因为肠道。它们的肠道长度是大象的2倍，因此吃下的草可以缓慢通过肠道，这能让它们最大程度从食物中吸收养分。尽管它们是单独觅食，但群体生活也为它们带来了许多

这一次，这头雄性小河马不再担心追踪他们的狮群。为了新朋友，他站到了最前方。

但河马不吃鱼。河马生活的河流周边区域被称为河马草坪，因为这些有着宽大嘴巴的食草动物会将这里的青草啃得很短，这让其他野生动物在许多方面受益。这种啃咬阻止了灌木丛和其他植被的生长，确保其他食草动物可以享用到新鲜的青草。这种行为还能够让河岸保持开阔。像狮子和花豹等捕食者会躲在植被中伏击猎物。在河马清理出小路的地方，会有一片安全的空地，动物们可以来这里喝水。河马还会转移养分。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平原极为高产。青草吸收太阳的能量，制造出食物。河马在陆地上采集营养物质，然后排泄到水中，养分被带到其他地方，让那里变得富饶而肥沃。

河马奇特的生活方式是由它们的皮肤所决定的。虽然它们的皮肤有6厘米厚，但仍然很脆弱。它们的皮肤没有汗腺或毛发。为避免被太阳灼伤，河马必须经常泡水降温并补充水分。有时可以看到一种淡红色液体从它们的皮肤上慢慢渗出。液体最初是无色的，但暴露在空气中就会逐渐变红。这是一种让科学家兴奋不已的超级物质。科学家在其中发现了河马独有的两种化学物质，河马汗酸和去甲河马汗酸。这种液体能够阻隔阳光中的有害紫外线，并能防止细菌滋生，保护皮肤伤口。涡河马也会分泌这种物质，当它们离开水，身体通常会覆盖泡沫状的血汗。不过，所有河马迟早会返回水中。由于它们与鲸的血缘关系以及对水的热爱，你可能会认为河马是游泳健将，但据说它们不会游泳，实际上它们是沿着河床行走。

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界才知道了涡河马的存在。由于它们生活在森林中，人们对涡河马的了解并不多。对普通公众来说，涡河马远不如它们体型庞大的表亲更为人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难以捉摸的动物远离人类的活动。

0: 们曾经分布在靠近赤道的多个非洲地区，但现在他们的分布范围极为有限。倭河马已经正式被认定为濒危物种。目前仅存约2000头倭河马。有大量倭河马在动物园中生活，以确保该物种得到保护，而它们在野外的未来还远远不够安全。体格更大的河马目前还没被认定为濒危，但也在走向濒危，它们的数量正在下降，已经被列为易危物种。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大象因为象牙而遭受捕杀，为世人所知。而河马的长牙长期被当作象牙使用，雕琢成珠宝首饰和小饰品。河马的长牙有时被认为比象牙更具有价值，因为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变黄。正因如此，过去常常用河马的牙齿制作假牙。当国际法首次出台保护大象免遭猎杀的公约时，作为象牙的替代来源，河马的猎杀量增加了300%。河马还因为威胁人类或家畜而被猎杀。但这种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和大多数野生动物一样，它们因为人类的定居点而失去栖息地。对于人类来说，生活在体型庞大、饥饿且危险的动物周围不是件容易的事。船只不小心惊吓到河马时，可能会被掀翻。而河马知道了农作物的美味，会去抢劫农田。这些人在挣扎谋生时，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农作物。不幸的是，入侵的河马通常会被射杀。
1: 在猎物体内肆无忌惮的蔓延，让对手休克、麻痹，直至死亡。他们是动物界的用毒高手，是生存竞争的成功典范。自然传奇即将上演。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河马曾经遍布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南非到埃及。这些巨兽曾经在埃及极为常见，是渔民很大的威胁。然而，狩猎和气候变化导致河马在非洲北部彻底灭绝。现在，它们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块栖息地。即使不断增长的人类入侵威胁没那么大，河马也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气温升高和降雨的难以预测，正改变着它们的水中家园。通常，河马会为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但在水位下降的地区，河马会聚集到一起。它们产生的粪便会被堆积起来。河马的粪便通常有益于水生生态系统，但在干旱状态下就变成了污染物，会破坏水质，并导致水生生物死亡。即使在河马数量众多的地方，它们也可能灭绝。河马的存在对于非洲丰富、健康、多样化的自然景观来说至关重要。它们同数百万头穿越平原的角马一样，塑造了这片平原。大批角马群到达河马所在的河流，这些巨兽看着这场迁徙盛景徐徐上演。

大量兽群的涌入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季节的更替。像迁徙队伍会定期穿过河流一样，降雨也会如期而至。倾盆大雨逐渐为大地补充着水分，河流的水位上升，水塘中也重新蓄满了水。有了活动空间，这头雄性小河马也许就可以四处游荡，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成为河马河流中新的首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他心无旁骛，专注攀登地铁检修技术高峰，30余年拼搏奋斗。

0: 2010年，北京地铁房山线开通，房山线检修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调试大量数据参数，以确保新车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这一天，一位名叫李京兵的检修人员突然接到了一张急诊维修单，地铁车辆出现了故障，却始终找不到故障发生的原因。已知病情，未知病因，这其中就很可能暗藏隐患。如果不能短时间解决，整条线都有可能停运。危急时刻，李京兵究竟该如何找到病因？他又能否确保线路正常运营呢？
1: 地下幽暗空间中，地铁呼啸而过，如何确保地铁零故障运行？他勇挑重担，成为了地铁的听诊医师。
2: 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
1: 一辆出故障，全线受影响，他的一次微小疏忽竟然险些造成运行事故，
2: 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
1: 20多辆列车，900多个继电器，检测压力成倍飙升，与时间赛跑，他能否保证线路正常运行？
2: 挡到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
1: 车辆入库，任何微小异响也难逃他的耳朵。
2: 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
1: 挑战不可能，他如何练就听诊绝技，成为一名地铁检修精兵？

0: 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房山线检修中心车库内，一群工人正在对房山线运行地铁进行维修。这位正在对年轻工人进行指导的中年男子，是房山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李京兵。
1: 我觉着地铁是现在咱们老百姓出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正常的时候，咱们的地铁的客流量，北京地铁的客流量能在上千万。那作为北京地铁的一份子，作为咱们检修的一份子，那我们首先要确保精简细修，保证咱们的整车不出故障，然后确保咱们乘客的出行体验。
0: 那么李京兵为何会选择这份事业？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地铁检修尖兵的过程中，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呢？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长大的李京兵，见证了北京城区的巨大变化。1981年，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一辆辆在地下穿梭的长龙，给年轻的李京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自己将来能够参与地铁相关工作的想法。
1: 我年轻那会儿，北京地铁只有一线和环线两条线路，然后当时呢，自己坐地铁也是，我记着比较早那会儿坐地铁，从复兴门坐到古城，没有地铁那会儿，我记着坐公交车应该是1个多小时，坐地铁呢半个多小时就够了，速度非常快。那会儿呢，其实是真正能出去坐火车的机会不多，当时感觉地铁就像地下的小火车似的。当时就想，要是能当地铁司机，自己开着小火车多好啊。
0: 1989年，一心想当地铁司机的李京兵如愿考入了北京地铁技工学校，就读车辆驾驶与维修专业。可是让李京兵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北京地铁工作，却并没有成为地铁司机。
1: 就毕业分配之前吧，确实一直憧憬着自己当上地铁司机的感觉。后来实习完了，一分配傻了，分在检修了。当时心里确实有落差，想着也挺别扭的。
0: 没能干上自己想要的工作，导致李京兵一时间情绪低落。

0: 在跟随师父学习时，心里也总会带着些抵触，对于师父传授的检修技巧经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抱着这样的态度，没过多久，李京兵就在工作中出现了疏漏。
1: 当时分在检修啊，跟一好师傅，师傅也挺严厉的。那会儿是记着师傅带我修活去，拿着图上车，师傅说说吧，该怎么弄。

0: 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那当时我就想，虽然没能去干了司机，但是如果把检修这块干好，干出彩儿，也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1: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次上班时，李京兵都会把笔和一沓事先裁好的纸片放在上衣口袋里，随时记录师傅讲授的内容。下班后，他还会反复查看笔记，复习总结。在跟随师傅踏踏实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李京兵感觉自己的检修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很快，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临了。
0: 当时在列检，然后我当班，后来师傅不在，然后司机报故障。那上车之后呢，第一也是查电路，好好的查电路图，还有一个想着师傅当初教的东西，还有一些平常自己积累的，最后费了挺大劲把那个故障给找出来了。那会儿真是觉着挺有成就感的，一下子自己也觉着对检修这个感兴趣了，面子和信心都找回来了。当时就想着以后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检修好每一辆车。
1: 2000年前后，北京地铁的部分列车迎来了更新换代，引进了新型地铁车辆。追求上进的李京兵主动请缨，来到了北京地铁四会车辆段检修车间。面对新地铁车辆成倍增多的部件和先进设备，李京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为了弥补自身知识的欠缺，李京兵开始向调试新车的外国专业人员请教。
0: 当时一开始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份心，咱们想学好这个东西，那就自己看图钻研，自己也去琢磨，琢磨不明白的呢记下来。跟人家一块调车的时候呢，咱们就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再不懂的呢在图上给人指出来，让人家也是连比划带示意，慢慢的也就能明白一些了。然后时间干得比较长了之后，像他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啊、操作技巧啊，也都懂了。
1: 为了能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新地铁情况，他编写出了一套检修操作流程规范与同事们分享。在此期间，李京兵还与国外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新车的多项核心部件调试任务，学到了很多检修技能，逐渐成为了车间技术骨干。几年之后，李京兵将要直面一项更大的挑战。房山线开通，检修难度提升。面对技术难题，他能否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地下轨道筑梦人，李京兵。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对于李京兵和他的同事来说，面对一款新车型，需要在短时间内摸透车上的每一个部件，以便做到对症下药。可故障不等人，这一天房山线正在试运行的车辆出现了牵引、车门等方面的故障，急需解决。李京兵和同事看着一辆辆的新车，一时间犯了愁，这该从哪儿下手排除故障呢？而在维修过程中，他们又是否会遇到新的麻烦呢？
0: 房山线呢是咱们国内第一条采用百公里而且全国产化车。

0: 量的地铁运营线路，那咱们检修的人员呢就需要反复的去调试咱们的车辆，但是因为是新车型呢，所以咱们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当时就想着自己平常呢要多积累一些，然后为咱们的国产化车辆的检修配一个作业指导书，为将来更多的国产化车辆的应用打个基础，做个样子。
1: 李京兵来到房山县检修中心时，每天都在忙于调试各项数据参数。可地铁才运行没多久，李京兵就突然接到了一张维修单。
0: 房山县早期的时候呢，像牵引方面的故障啊，车门方面的故障报的比较多，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故障，它对于正线来说影响很大。首先它动不了了呢，和后续的车辆就都受影响，影响咱们正线的正常运营安全。
1: 面对这次急诊，李京兵不敢有一丝马虎，他和同事逐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部件。在将所有部件都拆卸下来进行检测后，李京兵最终诊断为继电器异常。
0: 继电器呢是在咱们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牵引回路、制动回路和车门系统都会有继电器，如果它出了问题呢，可能这些方面就会有问题。比方说车门回路里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咱们车门就打不开了。
1: 当时的房山县全线车辆共21组，所有的继电器加在一起达900多个，李京兵带着同事加班加点，一个一个的检测。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隐患，他们甚至还要到运营线上排查。最终，在李京兵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重大事故隐患被消除了，地铁运营安全得到了保障。2014年，李京兵被任命为房山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面对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挑战，李京兵又将如何应对呢？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继电器，咱们比较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大修城的时候，40万、75万修才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修检测。后来呢，咱们通过重新的评估、合理的规划，咱们在月修当中就把一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继电器进行一个检测，发现问题呢也能比较早、比较快的处理。这样呢，咱们也为咱们的修城争取一些时间，也会把工作做在前头，避免被动。
2: 他为圈养的老虎找回猛兽的尊严，他为出生的小虎再造野性的环境。
3: 与虎同行，刘丹
2: 近期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2019年，检修班组在对一辆地铁拆车检查时，发现轴箱轴承保持架出现破损情况，如果不及时更换，很有可能会在地铁行驶过程中脱落。为了保证运营安全，李京兵和同事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地铁运营必然会受到影响。李京兵开始琢磨，有没有可能在不拆车的情况下就能完成检修呢？
1: 李京兵计划对所

0: 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并不在日常检修清单中，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就极有可能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1: 当时呢，挡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咱们还得保证正线的正常运营，那咱们只能尽量想办法呢压缩咱们对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时间。上午咱们把车发现有问题的车辆进来了，下午呢他还得回到正线运营，那中午可能咱们都顾不上吃饭，哎，也要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活给抢出来，当时压力确实挺大的。
0: 李金兵带领检修班加班加点逐一排查车辆，但偏低的检查效率让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他不断在思考有没有一种高效的检修方式，既能保证房山线正常运营，还能快速找出故障车呢？
1: 轴箱轴承的保持件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咱们的轴承里的滚柱互相给隔开。您像这个就是咱们有问题破损了的那个保持件，然后一旦它出了问题之后，咱们的保持件没有了，里头的滚柱之间互相就会有一个碰撞。当这个珠子，金属珠子和金属珠子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这会儿在咱们车辆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那咱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好便于以后咱们入库的时候判断这个情况的好坏。
0: 有了灵感之后，每次有车辆进入检修车间，李金兵就会仔细听，一辆车都不放过。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听诊，李金兵终于能在杂乱声中精准锁定轴箱轴承保持架发出的声音，练就了听漏绝技。
1: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听听，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医生给咱们去听诊一样。然后呢，咱们当发现有异音呢，这会儿咱们把车入库之后，咱们需要再去测它的轴温。它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保持件出问题了之后，因为金属互相碰撞，它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通过咱们不断的实践的总结呢，也总结出一套相对比较简便的办法。那入库听异音，停车测轴温，发现异常呢，咱们就及时入库起车处理这个故障，然后呢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效率。
0: 这次的成功经验让李金兵和检修班组有了更足的干劲儿，很快他们就将牵引电机的自主维修作为攻坚克难的新目标。
1: 牵引电机呢，也是咱们车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主要是为咱们的地铁本身就是电客车嘛，为咱们的那个电客车提供动力的。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牵引电机的维修呢，都是反倒厂家去修，确实是工期也比较长，也耽误时间，可能有时候都因为牵引电机的返厂时间比较长受影响。后来呢，咱们为了一个是缩短工期，还有一个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技能，咱们就开始去自主维修。
0: 在此之前，李金兵从来没有了解过牵引电机的内部结构，胆大心细的他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解剖牵引电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主动和厂家沟通请教。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都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有些问题他却始终无法解决。
1: 在咱们平常的时候呢，给这个轴承加油呢，也是为了一个是润滑，还有一个呢，你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原有的油脂肯定会有那个老化和损失。然后当咱们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呢，咱们这会儿是需要去更换轴承的，那咱们更换的轴承呢就也需要往里头加油。看着呢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咱们一开始是两面往里加，里头呢有气泡，效果呢其实并不好。
0: 在解决轴承注油问题那段时间里，李金兵几乎是泡在车间，一边向他人请教，一边潜心钻研。
1: 后来也是通过跟人家沟通，也加上咱们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比较好的方法加呢，需要从一面往另一面去加，始终从一面往那边加，然后当加满了之后，还需要让它在另一面去挤出来一小部分， 这样做的

0: 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在里面如果会有一些杂质，那通过这个咱们挤出来那部分油也会把脏东西带出来一部分，气泡也都会被挤出来，这么着使用起来之后，咱们的轴承的润滑效果会更好。
1: 善于学习善于摸索的李庆兵最终攻克了牵引电机自主维修的难题。被同事们称为检修活字典的李庆兵还将继续在一线奋战，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0: 虽然最初不是很愿意干这一行，但是真正摸着门之后也感兴趣了，也爱上了这一行。我每天就是为这些地铁车辆体检、诊断、开方、抓药，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还要开上一刀。我的职责并不只是修车，还要把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用好。我是李庆兵，我现在就想在北京地铁做一名检修精兵。

0: 为什么乌篷船是水乡绍兴的象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让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连连称赞、念念不忘的江南小镇柯桥镇，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洞。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浙江绍兴是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度过孩童和少年时光的故乡，他曾在很多作品中描写过自己在故乡生活的这段美好的时光。这篇社戏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他少年时代在绍兴乡村看社戏的场景，在他的文字中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绍兴市井生活的土画。河里飘满了乌篷船，人们坐在船头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乌篷船是绍兴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由浙江工业大学枝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张立刚老师，与他一同前往绍兴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安昌古镇，一同品味水乡故事。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乌篷船它为什么叫乌篷船吗？
2: 因为上面那个盖儿是黑色的。
3: 是的，乌篷船呢是绍兴地区的特有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身上面呢有几道刷有黑漆的这个竹篷，黑色啊，在绍兴的方言中称为乌，因此呢啊，绍兴当地呢称为它为乌篷船。
1: 当时清代齐兆能到绍兴的时候，他一首诗里面写道啊，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啊，就是描写了这种江南水乡的这个船只在河面上穿梭的

0: 的这种景象。你们想不想去体验一下雾峰禅？
1: 想。
0: 好，那我们去坐一坐。
2: 一直以来，乌篷船就是绍兴一个独有的文化符号，它曾经影响着绍兴人生活的每一处角落。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演变，汽车也代替了乌篷船，乌篷船也从必需品变成了装饰品或者游客的体验项目。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主桨，划船的人坐在船尾，一手扶着夹在腋下的划桨，两脚踏在桨柄末端，两腿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的积水推进，时速可达十多千米。同学们坐在乌篷船里，一路上摇摇晃晃，听水声橹声，悠闲自在。
0: 那么你知道这个安昌的地名啊是怎么来的
3: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么这里面伴随着一个历史故事，也就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那么军阀割据，后来吴越国的国王叫钱镠，当年呢他在这个安昌镇，在当时呢它比现在范围要大，那么这个境内有一座山叫杨石山，它的顶头上是叫董昌磨坊，就是在越州称帝。钱镠就是屯兵杨石寨，后来攻打当时的越州，因为是平定了董昌作乱啊，那么由此这里取名为安昌。
2: 时至今日，安昌一直沿用着这个地名，寓意安宁昌盛。千年之前的金戈铁马、挥师沙场的战争硝烟早已不复见了，而留下的是风貌古朴、风情迷人的江南小镇。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边都有很多长廊？
3: 哎，对啊，为什么？
0: 这些长廊它设置的作用主要还是为了这个街上的行人啊，街上以前都是店嘛，它这个水街啊，它就是一条河，两边一河两街，典型的当时的人啊，在这边这个逛街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带雨伞啊，这就便于那个集市上面的交易。这些长廊也是江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在绍兴另外几个古镇也是这样。安昌这件事啊，它当时是在明弘治两年的时候，是一个叫郑斗南的这个人啊，他是从浦江迁居到这边，然后当时组织老百姓，他们就是舍出一些田啊，然后一些塘啊，把它舍塘为这个河，然后就是开始形成一个集市。你看这桥，你会发现它的桥栏板跟别的不一样，它是一个一个锯齿状的，就像台阶一样的。因为在绍兴啊，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桥头上的人特别多，那么很多老人都坐在桥上然后聊天，它这个桥栏板做成这种样式，便于行人啊可以这样坐下来，那么桥上是一个人最集中的地方。这条河上也有很多桥，在古代的时候啊，有17座桥就贯穿在这条河上面。
2: 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桥连水，水渡船，船载人，人过桥，水乡绍兴到处都是水墨画卷。
0: 唐代的时候，绍兴呢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修船的历史呢，更伴随着我们绍兴水系的这个发达。我们绍兴啊这边啊那个平原啊，包括农村，它其实都在水里的。如果用地图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田都是一块一块的，外面都是水，水外是田，田外是水，导致呢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出行就是靠船只。我们这里多雨，江南地区像船停靠在岸边，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有船，那么如果下过雨之后呢，家里人就会去看一看船里是不是水满了啊，及时的把水舀出来，否则船是要 沉没的危险呢

0: 那么这个棚一放上去之后呢，它的水就不会到船舱里，那么这个船只呢，它就是比较安全，就是停在河边就不会导致啊，经常要去下雨天要去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乌篷船主要还是用来载客人的，啊，客人的话可以拉开来看看风景，啊，也可以躺在船上面。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亲戚家做客，啊，就是晚上回来迟了，就是专门给我叫了一个乌篷船，然后就，啊，上面放有棉被的，我们可以躺在这个船舱里面，然后一觉醒来就到家了。
1: 在纵横交错的河道上，小小的乌篷船始终载着绍兴从前的记忆。坐在乌篷船中悠然地欣赏两岸的风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穿过时光去追忆，去回味，想象着少年时代的迅哥和绍兴乡村的伙伴们，迎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和两岸豆麦的香气，去往月色下的灯火戏台。这一次船头的积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虽然如今并没有那夜市的好豆，也没有那夜市的好戏，但一艘艘乌篷船顺着河流一路而来，穿越了时间，依旧摇晃在江南的碧波上。旅行团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就要返航了。这时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又绽开一连串水花，原来又是一艘小小的乌篷船从桥下驶过，这船上面是否也有几个孩子看戏归来，正在悠闲地划桨呢？走出鲁迅笔下的安昌岁月，旅行团又步入吴冠中的水墨柯桥，继续探寻江南风情。从河滨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那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重镇，柯水流经镇内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王磊老师，与他一同走进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态千姿。
2: 大家来到柯桥古镇，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
3: 哎，老师，这群人是不是在唱戏啊？
2: 是的，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
3: 哦，图上这座桥就是我们身后的荣光桥吗？
2: 是的，就是荣光桥。
3: 那不太对啊，这书上这有三个桥洞，可是现实中呢我们这儿荣光桥只有一个桥洞啊。
2: 你说的没错，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

0: 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1: 吴冠中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他的一生。黑瓦白墙、楼阁亭宇、攀附缠绕的藤萝是他无法忘怀的景致，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情感。
0: 来，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我们可以用手比作一个画框，来一起取个景，看看美丽的柯桥。
1: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门类比较齐全，店长达到了百余家。据老柯桥人传述，柯桥最兴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呈现出推背走现象。一到上市之际，街市上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没了行走的空间，行人只好耐下心来，推着前人的背脊一步。那么在柯桥古镇种类繁多的商铺中，是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0: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高处，楼上窗户里又伸出横横斜斜的主杆，垂挂下色彩缤纷的衣裳。吴冠中在水乡四镇里描述的场景，鲜活地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面前，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宽起来，河面也跟着宽起来，行人却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书本旅行团沿河岸一路往东走，来到了柯桥古镇东边的柯亭遗址。